0: 届时就要一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1: 谁啊？
2: 就是刚一到新京和你见面的那个人。
3: 我们这儿的所有行动指令都是从他那儿发出的，如果我们这儿没问题的话，那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他那儿。
1: 那要这么说，咱们一到新京就被人盯上了，咱们这次行动就是一个圈套。阿赞现在不是更危险了？而且牛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3: 看样子我得再去会会这个肖。
2: 既然都知道他有问题了，干嘛还要去见他呀？
3: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必须把他给解决掉。要是没问题的话，我要跟他商量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2: 那我跟你一起去。那我也跟着去。
3: 你们都给我留在这儿。
2: 昨天的行动你就不让我们去，结果呢，我们要是不去的话，大家就都回不来了。
1: 算了，哥们，龙哥心里有数，咱们就踏踏实实在这待着吧。

0: 你能不能别老叹气了？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我这够心烦的了。哎，都什么时候了，
1: 俩还有完没完吗？他咋样了？
0: 单片得尽快取出来，但现在啥也没有，没法弄了。
1: 等着，我去弄。回来。
2: 你虎娃现在出去？
0: 大牛哥，现在外面风声紧，你下去买东西，不就等着被抓吗？
1: 挺二级的，赶紧坐那。
2: 不是。
1: 那咱也不能看着他就在这熬着呀。
0: 顾月他们也是，这连个动静也没有，谁知道是不是让人小日本给抓起来？你说，
1: 顾月哪那么容易被抓呀？咱们还是把自个儿照顾好，别让他操心就行。那总得给他整点药去啊！你不能让他干挺着呀。
3: 咱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他的伤势暂时还不要紧。
1: 说这可咋整？你说说。 搁这啥破地方啊？啥茬都没有，这点奉献要啥有啥。新京有没有老爹的朋友？啥朋友？哎，曹老大在新京啊。那个二金啊，你好好照顾建峰啊，我跟三儿去找他。
2: 等会儿啊！
0: 哎，你们注意安全。

0: 干嘛的？
1: 哎，我们想见你们大当家的。哎，对，
0: 见我们大当家的，
2: 就你这样。
0: 哎，兄弟们，
1: 不是你说话别动手啊！
0: 我们大当家是你们说见就能见的吗？
1: 那咋的了？那你大当家纸糊的，这瞅一眼能瞅坏、
0: 你怎么说话呢？
1: 没别的意思啊，兄弟，我们确实有急事找你家大当家的，你给找一下，行吗？
0: 见我们大当家的也可以，不过要先过了我这关。兄弟，上！
1: 快走！打架呀？
0: 来吧！
3: 你来吧，我这手太重了。
4: 啊，
3: 轻点啊！
5: 那咱说好了啊，就过一关。你，兄弟们上！
3: 咱们说好了吗？只过一关啊！
5: 住手！打不过人家，还在这里丢人现眼！
3: 哎。他已经受伤了，
5: 都给我滚！二位，不知二位今天到此有何贵干？还与我手下动手？
4: 我们想见一下你们大当家的。
5: 见我们大当家的？好啊，里边请。二位，请。
3: 刚才多有冒犯，不好意思。
5: 请坐。兄弟们在道上习惯了，没了规矩。来，给二位好汉倒茶。
3: 不用了，不必了。这么的，我们哥俩来啊，是有急事找你们大当家的。
5: 那二位究竟是？
4: 我们是跟张景华的。
5: 张景华。既然如此，我也实不相瞒了，我们大当家的有事外出，不在。不过呢，二位是张大帅的家人，我魏某自当全心全意。二位有何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说二话。
3: 太好了。这么的，我们有个兄弟现在受了重伤，紧急需要你们的帮忙。
5: 不必多说了，我这就吩咐手下陪二位去接人。来人，
6: 谢谢二当家的，
5: 随二位兄弟走一趟。
6: 是，两位请。
1: 告辞。
5: 慢走。

0: 原来是你。
1: 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大公一郎来新京的事完全是个圈套，马上停止行动。
1: 行动失败，我失去了一名队友，我还有一个兄弟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你一句圈套也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吧。
0: 我也是刚刚才得到的情报，这次行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是不是你已经暴露了？
0: 应该不会，如果暴露了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了。他们也没必要煞费苦心的制造一个假的大公一郎来引你上钩。
1: 那你现在有没有疫苗和配方的线索？
0: 看来他们不止安排了一个假的大公一郎，配方现在在谁的手里只有石原尔一个人知道。
1: 现在时间紧迫，

0: 你务必尽快拿到疫苗和配方。
1: 我会尽快弄清楚配方的线索，两天以后来找我。哦，对了，特高科已经启动了所有的特工抓捕你们，小心。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活

0: 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

0: 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07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

0: 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中

0: 枪里的子弹足够送你们回老家，
1: 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0: 啰嗦，选死要么滚。选得好。

0: 谢了，兄弟。
1: 伤怎么样？
0: 没事，可为兄弟大名。
1: 不敢当，苏海龙。
0: 幸会，在下曾小明，家里做生意的，家父在新疆，也算有点什么名气。
1: 既然是做生意的，怎么和日本人干起来了？
0: 国将不国，还做什么生意？兄弟，刚才身手不错呀。
1: 彼此彼此，

0: 小心，儿子，怎么搞的？腿怎么了？
1: 跟日本人打起来了。
0: 快进来。
2: 多亏了这位叫苏海龙的兄弟相助啊。
0: 多谢小兄弟啊！哎，快进屋，来来来。
3: 来吧，小兄弟。哎，来。哎呀，兄弟啊，谢谢你啊。嗨，
2: 能跟日本人动手的都是好样的，区区小事不必再提了。这位兄弟也安全到家了，我先告辞了。
0: 请留步，留步，留步
3: 啊。小兄弟啊，你救了我儿子一命，这个大恩大德我必须要好好报答。
1: 兄弟，
4: 刚才看你身手不错，应该不是一般人吧。
2: 所有抗日的人都一样。
0: 年轻人，你说的话我曾某实在自愧不如啊。我曾某做了一辈子生意，现如今国不成国，曾某实在痛心呐。对了，小兄弟啊，不知道有什么我曾某能帮上的忙，尽管说。
2: 实不相瞒啊，我可能还真有一件事儿，您能帮得到我。
0: 但说无妨。
2: 啊，是这样，我有几个朋友，没地儿住，您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容身之处啊？
0: 小事一桩。来人呐！
5: 老爷，你有什么吩咐？
0: 去，打扫几间客房，给这位小兄弟。另外，去跟苏先生走一趟，把苏先生的朋友接过来。
2: 啊，多谢曾老先生。那海龙先告辞了。啊。

0: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站长，这次任务失利，因为情报出了问题，保护大公一郎的车队是假的，疫苗和配方也没有在车上。情报有误，如果找不到配方，是不是你就打算消失了？
1: 属下不敢。
0: 可是，还有一帮兄弟跟着属下。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但是钓到了一条大鱼。这条大鱼远比疫苗和配方要有价值得多。嗯，
2: 是。属下得知他是苏海龙，就马上把他带来见见了。
0: 做得好，要密切监视他。一旦有机会，就把他除掉，然后向南京复命。是。
3: 哎，当心，来来来，到里面去。来，回来了，进来。
4: 你也不问一问是谁？
3: 切，
4: 听你脚步声就知道你回来了。你们几个收拾东西，咱们走。
3: 龙哥，你看到那个肖了吗？
5: 看见了，这是日本人设计的一个陷阱，他也被蒙在鼓里了。
4: 那咱下一步咋办？
5: 肖已经回去调查大公一郎和疫苗的线索了，咱们收拾东西去新建的一位富商家里。
4: 富商？
5: 对，这个人叫曾孝明，说是富商，但是身份十分的可疑，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日本特工，应该是国民党复兴社的成员。
4: 既然觉得可疑，干嘛还要去他那儿？
5: 现在整个日本的特高课都在追查咱们的下落，去他那里安全。
4: 嗯，
5: 收拾东西。
4: 先喝点水。

0: 放心，哥一定给你报仇。
1: 来，小明啊，此次行动你功不可没，我已经向上峰做了汇报。

0: 完成以后，肯定会得到嘉奖的。
1: 站长，这次行动还是您教导有方。如果伤风问起来，那还都是您的功劳。小民只是执行而已。
0: 哎，你还有伤？
1: 见站长，
0: 你看酒就不要喝了，多吃点东西。苏海龙来了以后，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2: 当务之急是务必要博取苏海龙的信任，以便进行下一步行动。
1: 是。
0: 不要露出任何马脚，不然可就功亏一篑了。
1: 属下明白。

0: 玩的还行啊。
1: 情况怎么样？哎呀，这心惊啊，那比咱们这个奉献大多了。这些天我也看明白了，这地方啊，实在不行找不着姑爷，我就在这儿当黄包车夫得了。
2: 少说两句了，仔细看看。
1: 干啥？

0: 别说啊，还真有点不太一样。卖烟的不吆喝，喝茶的到处瞅，卖水果的只卖单，街上多了不少特工啊，估计也是找咱们家姑爷的。那也说明咱们家姑爷
1: 目前是安全的。
0: 同意，接着找吧。
2: 上去哪儿？
3: 来来来，
2: 你上上上上
4: 上，
2: 怎么这样呢？您去哪？
4: 去那个刘记
2: 药
4: 店。
2: 哎，好嘞。
3: 这一点规矩都不懂，什么人？
5: 哎呀，今天看到诸位，我曾某真是高兴啊！来，干一杯。
6: 来，
7: 海龙兄。
6: 啊，
7: 来。
6: 曾先生不必客气，以后叫我海龙就行。
5: 另外，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在打日本鬼子，看到我们中华之未来大有希望啊，曾某人这心里高兴啊。
6: 曾老先生您太客气了，谢谢。您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还有抗日的志气，这就值得我们敬佩。现在有多少商人勾结日本人哄抬物价发战争财，
5: 嗨，与日本人狼狈为奸的事情我曾某做不出来，不提他们了。
6: 来喝酒，
5: 咱们喝酒。来，
2: 来。

0: 全力配合你和苏海龙的工作。
1: 哎呀，别管我，没关系。
2: 来，你把这杯水先喝了。
1: 哎呀，你别管我，没关系。

0: 哎呀，这么多天了，终于吃上的正经饭。
1: 虎子，别说你是真挺能吃的。
2: 格格，咱都多少天没正经吃顿饭了？咱们上顿没下顿的，虎子哥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呗。
3: 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2: 本来就是嘛。
3: 你说咱们是吃饱了，但是也不知道二仙、秦牛、三哥他们吃没吃饱。海龙，
0: 嗯，
3: 你说他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这江峰的伤怎么样了？现在咱们什么都不知道。
0: 龙哥，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
3: 哎，海龙，我觉得你说的对，这曾氏父子好像有点问题。
0: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你没觉得他们吃饭的时候说话就感觉特别生分吗？
3: 特别怪，感觉神神秘秘的。
2: 我也这么觉得，格格平时跟老王爷说话从来不这么小心翼翼的。
3: 嗯，
2: 就连关山也不那样啊。
3: 我不想提他。海龙，要不然咱们走吧。
4: 他们又没对我们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咱们这么走太唐突了。我倒觉得可以先住下看看情况，正好看看他们到底是哪方面的势力，同时抓紧找找大牛他们。哎，对了，我明天再去见一下萧。
0: 啊，那我明天出去找找牛哥他们。
5: 此次行动事关重大，现在校长已经关注此事，要是办砸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6: 镇长，您吩咐，我照做。
5: 苏海龙此人办事谨慎，要博得他的信任没那么容易。我看我们应该使点苦肉计。
6: 怎么说？
5: 既然苏海龙如此憎恶日本人，我们就随了他的心愿。
6: 站长的意思是杀日本人？
5: 对，而且这还不能是一个一般的日本人，得是一名高官。这样呢，把这块骨头啃了，苏海龙对咱们就会信任有加。到时候
6: 咱们就能把他牢牢地掌握在手。
5: 你也去准备一下，我也派人做一些调查。校长指定这件事情要由你来完成，具体什么时间我会再通知你。
6: 是，谢谢上峰先生。

0: 不好意思，小姐，我在等人。是在等老萧吧？他让我转告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您是？你好，我是蔡妍。
1: 苏海龙。我是组织刚派来新京的联络员，
0: 代号丁香。
1: 先生，您的水。谢谢。你喝点什么？咖啡，不加糖，谢谢。好的，
0: 稍等。
1: 你这次的行动失败，组织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不怪你。在你抵达新京的前一天，新京整个地下党组织联络站被日本特高课摧毁。那就是说。
0: 我自从踏进新京的土地开始，就进入了日本人设下的圈套了。后来通过萧的调查，我们才得知此事。由于萧的身份特殊，所以组织上派我来配合你们的行动。
1: 这次行动的失败，我有一名队友牺牲了，还有一个我的好兄弟，现在生死未卜。
0: 你放心吧，萧已经在帮你查找他们的下落。
1: 组织上怀疑，这次联络站被摧毁，恐怕是联络站内部被日本特高课成员渗透，才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这次来新京，是为了重新建立新京地下联络站，同时配合你找到疫苗配方。
0: 那就请组织尽快查明奸细，我要亲手解决它。
1: 一定会的。哦，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两个只能单线联系。
0: 对我的身份，你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说。
1: 放心。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我们现在住在新京增上华的家里。你了解他吗？
1: 曾氏父子的身份还是挺可疑的，但是你放心，我能应付得了。
0: 德源书店是新的联络地点，
1: 你有急事可以随时来找我。暗号是宋元西区考，要文学从科班。
2: 谢谢。我跟你说，今晚关东军少将高桥龙一会在新民戏院看戏，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3: 是，站长，是不是太仓促了一些？
2: 此次刺杀日军高官，并非以成功为目的，而是为了博取苏海龙的信任。
3: 站长。
2: 这件事情怎么让苏海龙知道呢？这你不必担心，我自会想办法。况且依我看，以苏海龙的性格，他一定会跟你一同参加此次行动。
3: 是。
2: 哎，海龙，来来来，啊。啊 坐坐坐，随便吃啊！嘿，看，高桥龙一，一个小日本，看得懂咱们的国粹。哼，海龙啊，尝尝我们家厨子最拿手的排骨，我看比外面饭店的强。
4: 多谢了。那猴子哥，你也尝尝。
2: 嗯，好吧，我吃好了。诸位慢用，我先回房间了。等一下，客人们还没吃完呢，怎么能先离席啊？坐下。
5: 曾老先生，
2: 他的伤还没好呢，你就让他先回房间休息呗。诸位慢用，
5: 这孩子让我惯坏了，不懂规矩，大家别介意啊。

0: 又来捣乱。
1: 我没有。你怎么知道他们晚上要出来？
0: 高桥龙一在西院。
1: 哦，中午吃饭的时候，曾老先生在饭桌上说的。嗯。他去干嘛呀？去杀小日本少将？
0: 应该是吧。待会儿到了西院之后，我进去找曾小明，你在外头等着。
1: 就不带我，我不干，我也要去。
0: 不行，你在门口接应，还记得上次吧？
1: 上次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就都完蛋了。好吧，那我在外边接应你们。注意安全。

仗义，你这不来了吗？

0: 段階の高等崇拝論の部下の傷も足だよね。
1: はい。
0: じゃあ奴らの仕業なんだ。党務官に伝令、調査続けろ。
1: 了解です。

0: 兄弟，又救了我一命。今天怎么知道我会去的？
1: 难道你不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就是很意外。
1: 你的腿伤还没有好，这样贸然行动的话，很危险的。
0: 脑子一热，就管不住腿了。
1: 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为前线送些物资就可以了，何必呢？
0: 兄弟说的对，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1: 我看你身手不错，不当兵上战场打仗，可惜了。
0: 彼此彼此。
1: 下次上战场，如果碰见的话，我希望我们俩是在一个战壕里的。
0: 一定。
1: 天色不早了，早点休息。

0: 小姐您好，您找点什么书啊？
1: 啊，我随便看看。
0: 啊，小姐自便。
1: 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载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出口是也。王国维不愧是大家呀。
0: 看不出小姐年纪轻轻的对戏曲还颇有研习啊。
1: 家父爱听戏，我自小耳濡目染。
0: 难怪难怪。
1: 不知道老板这本可否有民国四年的文学丛刻版？
0: 这就去里面找找，你先随便看看。
1: 好。
0: 哎呀，小姐，实在不好意思，您要的这本书我这儿没有了。啊，不过我这儿倒有很多和这个类似相关的资料，你要不要到里屋去看看？
1: 太好了。
0: 好，小姐请。
2: 里面请，请坐。
0: 哎呀，没想到是这么位年轻漂亮。

0: 我的党领可不短了。我们新津地下组织最近遭受到严重的损害，损失惨重。您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组织对这件事十分重视，现在看来，可能是组织内部出现了问题，恐怕是日本特高课成员潜伏在了组织内部，所以往后我们的行动要十分小心了。喝水。
1: 对了，
0: 我与苏海龙已经碰过面了，我将极力配合他寻找疫苗配方的下落。
1: 还要尽快的查出内鬼。
0: 此次行动，苏海龙与他的队员杜三和秦牛等人失去了联系。我想，我们能协助他寻找到他们。
1: 好的，我们一定尽力。
0: 还有就是，暗中调查一下新津商人曾少华的情况。
1: 好，这个事交给我们。
2: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还有什么实际困难吗？最近，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子，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的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我们想尽快截获这笔款子，因为抗联需要这笔钱。来，这个人就是王景生。
3: 这家伙原来是内蒙古的一个督军，前不久投靠了伪满洲政府，他背后有土肥原的支持。
4: 卖国贼！
3: 这家伙深受土肥原的赏识，他已经开始到处救济旧部，策动驻军。土肥原这次拨款就是为了支持他这个活动。据可靠消息，他已经到了新津。 就是来接受这笔款子的。
0: 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3: 你一个人怎么行？
0: 还有苏海龙。

0: 放着点，姓曾的这爷俩不简单。
1: 没问题，有我呢。到时候我跟虎子还有蜜蜂说。
0: 哎，对了，他们俩人呢？
1: 他们俩去找大牛他们了。
0: 哦，行，我走了。
2: 白罗，哎，你这是要出去啊？
0: 对，我碰见个朋友，出去几天。
2: 那路上要当心呢。
0: 啊，谢谢。格格住您这儿，还望您多费心照顾照顾。
2: 放心吧，那是自然。

0: 要不要我跟着他？
1: 你跟得上吗？
0: 这
1: 弄不好偷鸡不成倒十八米。
0: 他应该会回来的，毕竟这三个人还在咱们手上。
1: 不要轻举妄动，他刚才说那话的意思你还不明白？那弦外之音就是说，他走这几天，这三个人的安全咱们要负责任。
0: 您的意思他已经察觉到了？
1: 他这个人绝顶狡猾，但是不要紧，他只要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咱们该怎么演就怎么演呗。
0: 是。

0: 是我，我们又见面了。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行空挤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

0: 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

0: 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移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包邮送到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疫苗和配方的下落吗？
1: 暂时还没有，我已经通知了其他同志帮你找杜三和秦牛等人。
0: 多谢。
2: 最近关东军司令部

0: 伪满洲治安局一笔款子，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
1: 他叫王景生，深得土肥原贤二的赏识，现在人已经到达新京，准备接受这笔经费。我们的任务是截获这笔军费，解决抗联的经费问题。
2: 他住哪儿？
1: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我认为肯定会住在日本领事馆附近吧。
2: 这样一旦有什么意外的话，领事馆可以加以立刻保护，对吧？
1: 没错。
2: 有地图吗？像这种身份的人肯定会入住高档饭店，所以一般的小旅馆咱们就不考虑了。那么就只剩下琼斯饭店还有这家君悦酒店了。
1: 太好了，这家范围就小多了。对了，这家君悦酒店现在正在翻修，所以只剩下一家琼斯饭店。
2: 事不宜迟，咱明天去看看。
1: 好。
2: 昨天预定的房间，楚先生。
3: 请稍等。请问是楚云龙，楚先生吗？
2: 嗯。
3: 请您在这边签字。这是您的房间号，202号。祝您生活愉快。

0: 喝了点酒，还真有点想家。
1: 你家是哪儿的？
0: 奉天啊。16岁就前往苏联进行学习，后来又回到哈尔滨参加地下工作。
1: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经历还挺丰富的。
0: 等哪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我就回家乡，哪儿也不去了。
1: 我也想家了，想回奉天。
0: 你也是奉天的？我有个哥哥还在奉天，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1: 叫什么名字？
0: 蔡成俊。
1: 不认识。
0: 哦，他在警察局工作。
1: 警察局我认识好多人，但是你说的这个名字我好像没听说过。
0: 对了，他现在化名郭向东。
1: 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着郭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吗？
2: 为了安全起见，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啊，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呀。不过你们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不明英雄的。一有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0: 你认识他？
1: 在奉天的时候他帮了我很多忙。
0: 真的？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家可就剩下我跟我哥两个人了。

0: 3楼。
1: 石渊儿肯定是来找王景生的，可以肯定他们住在3楼。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个房间？
0: 饭店外面有通往楼下的楼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可以做逃生之用。所以如果是我选把头的2间。
1: 东边的房间下面就是日本军营，救援起来会比较及时。

0: 服务。先生，您叫的红酒。
1: 红酒。哦，先生，您叫红酒了吗？
2: 没有。
1: 既然有红酒，就拿进来吧。
3: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王景生的房间，但是他的房间周围住满了日军的特工。经过我们的侦查，他一向昼伏夜出，身边跟满了保镖，所以我们想接近他，真的很困难的。
0: 如果突袭进去的话，要用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在二楼，他在三楼，途中大概有20多米的走廊。
3: 其实进入他的房间不是问题。
0: 什么意思啊？
3: 我可以进入他的房间杀了他，并且问出经费的下落。关键啊，如何撤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电梯和楼梯都不能走，无论怎么样都会被抓到。
3: 如果住在王景生的楼下，这就不是问题了。
0: 这交给我。不过你究竟想怎么解决王景生？
3: 闯？
0: 从窗户？
3: 当然不能从窗户了。我要从窗户进去，太容易暴露目标了。万一被日军发现，被打成筛子怎么办？
0: 那你决定怎么闯啊？
3: 走正门。
0: 正门？
3: 王景生刚来新京不久吧，他对新京的日军的军官应该不是特别的熟悉。既然石原尔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
0: 我懂了，你需要我做什么？
3: 假证件。
0: 日军领事馆的。
3: 还有楼下房间的问题。
0: 谢谢啊。
4: 没事，楚太太，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0: 来，拿去买酒。
4: 楚太太，你已经给的够多的了，那谢谢楚太太了。
3: 进去吧。

0: 这个给你。
1: 可以啊，八面玲珑啊。
0: 见笑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接下来看我的。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我要不靠这四个字，都活不到现在。
0: 我看你每次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1: 没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我就算死了也等于没死。
2: こんにちは。私は竹下です。
0: 实在佩服。
1: 按计划行事，一会儿见。走吧。
0: 一定要小心，知道吗？

0: げようか。これは石原閣下の贈り物だ。これは僕の試合です。
1: 谁呀？
2: 这里有石原长官给您送来的礼物。
1: 进来吧。

0: 请坐，请坐。先生，请问您是？
1: 王长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0: 实在不好意思，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1: 石元儿，最近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吗？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苏海龙这个人呢？
2: 王长官，没什么事吧，王长官？
0: 没事没事。
1: 钱呢？钱呢？
0: 钱？什么钱？明治银行的钥匙，我什么都告诉你了，请你不要杀我。

0: 枪手。
1: 如果我十分钟以后不出来，你必须马上离开。
2: 不行。
1: 为什么？
2: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同志。
1: 谁跟你说我不出来就是出事了？没准我拿这笔钱回棋盘山做山大王了呢。

0: 请您带我去一下王景生的保险柜。
1: 对不起先生，一定要他本人才可以。
0: 哦，是这样啊，我现在在执行特殊的任务，王景生现在已经死了，我必须得把这笔钱转移，这笔钱的遗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事关重大。
1: 好，但是这件事情必须先向经理请示一下。
0: 这件事啊，没必要引起特别的恐慌，你跟经理确认一下王景生是否已经死了，但是万万不得提起此事。
1: 好的，请稍等。

0: 先生，已经向经理请示过了，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请您吩咐。
1: 现在有人跟踪我，这样。这是保险柜的钥匙，你把这笔钱拿到之后，立刻移交到日本领事馆，啊，不要被人跟踪，好吧？
0: 好，请放心吧。
1: 好。
0: 小杨，帮我值下班。

0: 怎么没拿到？
1: 着什么急啊？看戏。
0: 他们也是冲那笔钱来的。
1: 现在王景生死了，他们知道肯定有人想拿到这笔钱，但是他们晚了一步。

0: 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
1: 我去新京的东方俱乐部把这份情报出手，换成黄鱼。现在这份情报在黑市上被炒得很高了，国民党、共产党、苏联人、德国人都想得到它。
0: 你自己小心，得到你的信息以后，我会带着配方到新京的天主教堂。

0: 是你，
1: 我看见有两个人跟着你，就知道有情况。
0: 谢谢。
1: 怎么会有日本的特工跟着你呢？
0: 石安尔最近一直在调查上次参加会议的所有军官。
1: 那你……
0: 你放心吧，我没事。告诉仓库的同志们，注意身边的陌生人。还有，复兴社有个叫刘掌柜的人，疫苗配方在他手里，近期他要拿到黑市上去出售。
1: 多谢。
2: 认识你，认不认识打个招呼怕啥的，有人不就得说话吗？
3: 慢烟了，慢烟了，老刀好的门，新高乐大前门，慢烟了，慢烟了。
2: 哎，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给点钱。晚安。
4: 包烟，
5: 你又不抽烟？
2: 我不抽烟怎么的了？我不抽烟，我就不能买包烟给大伙发发？
5: 这样，哎呀，这不让抽烟。
2: 我愿意，给我钱。愣着干嘛？那卖烟的那姑娘挺可怜的，买包烟怕啥的呢？啊，快点快
5: 点，你扛大包就不可怜啊？
2: 怎么的，我刷不好使是不是啊？
5: 啊，
2: 没有打仗是吧？
6: 你们买烟吗？你们还没给钱呢。
7: 黄姑娘，
6: 放开我，
7: 站住，
6: 放开我，
7: 别走，黄姑娘，
2: 住手。
8: 八嘎，
2: 你们两个小日本，滚回你们日本去！

0: 你找死我们了！你上哪儿去了？
1: 哪儿也没去，这儿不安全，咱们赶紧走。
0: 哎，等会儿姑爷。
1: 啊。
2: 跟我走吧。
1: 谁呀？
3: 丹婷要娶的媳妇儿。

0: 你腿伤怎么样了？多亏二斤照顾，都好利索了。那就好。来，喝一个。来来来，一起一起。哎呀，
1: 吴燕，你是有所不知啊。自从咱们打散了以后啊，我跟三儿就去找了老爹以前的朋友曹老大，人家把我们给收留了。我们在那儿是边干活边找你们。
0: 可算让我们找着你了，
2: 姑爷，玉哥哥他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前些日子就了一位姓曾的富商的儿子，我们现在都住在他们家。啊，来，你吃你的，啊，多吃点啊，多吃点，改天哥给你做点好的。来，咱聊。这喝你的，
2: 姑娘怎么称呼啊？
1: 顾小寒。
2: 哦。
1: 那个车上告诉我的，谢谢各位的救命之恩。哎哎哎！
3: 别别别别别别！
4: 为啥玩意儿呢？你缓救不是地主，这是你的就行了啊！来来来来来，来，咱聊。你喝你的，你这我手艺还行。
1: 家是哪儿的？
4: 自从打仗以来，我们家人一直逃难，在路上。
1: 在路上都被小鬼子杀了，就剩我一个人来了新京。
4: 孩子也太可怜了，这么该死的小日本！哎，姑娘，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1: 刚才那一瞬间，我就在想，我还不如死了算了，那样还能早点去见家人，自己一个人活着，太难了。
4: 哎哎哎，你别哭，别哭，别哭。
1: 你这么的，姑娘，你就留下来，留下来跟我们一块打鬼子。来，大娘，你喝你的行不行啊？咱们一起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啊！
5: 大恩大德，小孩没齿难忘。
1: 哎哎，姑娘，咱就把他留下吧。你看，大娘，出来。
6: 干啥呀？
1: 喝酒。
6: 爸。
1: 你多吃点啊！上外边干啥去？吃饭吧。你干啥玩意儿？吃个饭，吵着把火的，咋的了？你非要带着他？
6: 你不也听见了吗？人家父母都没了，一个姑娘家怪可怜的，真没有同情心的。
1: 不是你认识他多长时间呀？
6: 认识多长时间？怎么的？
1: 认识多长时间，这就是缘分，知道吗？为什么咱们出手把他给救了？缘分吗？
6: 咱们行动带着他不方便。
1: 有啥不方便呢？不就多双筷子吗？我多做点就有了。你回来，姑爷没说答应呢，你就敢带啊？那姑爷没说不让带啊？再说了，姑爷刚才不都说了吗？说你们先吃饭，完了都碰杯了吗？
2: 碰杯就说明同意了，那么多事儿。他要出什么事儿，你担着呀。
1: 那我担着。再说能出啥事儿啊？多个人不多个帮手吗？是吧？
2: 那就带着呗。
1: 你听见没有？这就你事儿多。
2: 一会儿啊，我先去趟曾老先生家，跟他商量点事儿。稍后啊，你们也过来，这是地址。
1: 我们去方便吗？
2: 有什么不方便的？
1: 那什么，我们也回去跟曹老大道个别。回头我们去找你去。
2: 好，哎，给人买点东西啊。
1: 好。多烦人呢。

0: 爹。
1: 你这小兔崽子，你小子吓死我了。
2: 哼，哎呀，冷不丁有人管我叫爹，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
0: 站长，刚刚得到消息，财政专员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让人给杀了。
1: 什么？
0: 这是好消息啊。上峰不是有命令让咱们

0: 尽快除掉这个叛徒。
1: 你懂个屁，他手上还有一批经费保管在明治银行里，那是一大笔钱呢。我本想借着这次除掉王景生的机会，顺便把经费也搞到手，也好将功补过呀。
0: 您说会不会是苏海龙干的？
1: 大白天的就把人给杀了，又从银行把钱给拿走了，他外出的时间也都对得上，这活干得这么漂亮，我看呢也只有他了。就算是他又能怎么样？你还能把钱要回来啊？
0: 苏海龙，佩服呀。
1: 看看谁来了。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兄。
2: 呵，这么高兴啊，你们爷俩讲笑话呢。
1: 坐坐坐。这不是刚刚听说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被人给杀了，知道谁干的吗？
2: 您猜是谁干的？
1: 你说会是谁干的？
2: 我都离开新京好几天了，您都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能知道啊？
1: 我呀还真想见见这个年轻人。
2: 一会儿我有几个朋友要过来，想搬过来一起住，您看能不能给腾几个房间？
1: 没问题，来吧，晚上一起吃个饭，热闹热闹。
2: 那多谢了啊。
1: 真把我这当旅馆了。
2: 曾老先生，我给您介绍几个新朋友，这是江峰，这是二金妹妹，杜三和大牛，都是我的好兄弟。
1: 哎呀，能跟你们在一起真是曾某人荣幸之至啊。来，干杯。
4: 还要感谢曾老先生愿意收留我们，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
1: 好啊，曾某看到你们这群年轻人真是由衷的高兴啊。干杯。
3: 来。
1: 哎，这位姑娘是
5: 啊，曾老爷子，她叫顾小涵，这个是我们昨天刚救下来的一个姑娘，我们也刚认识。这孩子啊也挺可怜的，父母啊都让这小日本给霍霍死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她可怜就跟着我们在一起。
1: 姑娘，以后就住在我这儿，有什么事情尽管提。
6: 谢谢曾先生。曾先生愿意收留我，一看就是菩萨转世，以后啊肯定会发大财的。
5: 好，那敬吉言，来喝酒。
1: 好，
5: 来来来
1: 来来。
6: 各位，我先去方便一下。
5: 请便。
1: 来，大家吃。
5: 最近这行市有点变啊。好吃吗？
7: 好吃。
5: 曾老爷子，我说你们家这个厨子做的饭真不错，但是呢好像照我做的这个吧还差那么一丁点啊。这样，改天我下厨给您做两个菜好不好？
1: 好啊，那我就有口福了。
2: 听说我们现在各方追查的这疫苗配方有下落了，在一个叫刘掌柜的手里，马上要在黑市进行交易啊。
1: 东方俱乐部。
2: 现在知道地点了，那我们得赶紧侦查一下以便行动啊。来，喝酒。
8: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0: 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行空气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墙，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7: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

0: 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早已就是你的。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8: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

0: 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它便是好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听说我们现在各方追查的这疫苗配方有下落了，在一个叫刘掌柜的手里，马上要在黑市进行交易啊。
1: 东方俱乐部。
0: 现在知道地点了，那我们得赶紧侦查一下以便行动啊。来，喝酒。
1: 这个苏海龙啊真是厉害，不经意间就着了他的道。
2: 现在怎么办？
1: 现在看来咱们和苏海龙已经是心照不宣了，还能怎么办？只有合作了。
2: 这个顾小寒也不简单呐。

0: 我已经注意到了，可是他锋芒毕露，别说是咱们，就是苏海龙对他也有所提防。
1: 照这么说的话，他应该是特高科的。
0: 苏海龙这招够绝的了，想用顾小寒来牵制咱们。
1: 站长，我随时可以除掉这个顾小寒。
0: 盯紧他。
1: 是。
0: 你说这点什么事儿啊，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烫手的山芋，哎呀，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要小心呐。

0: 有什么东西没有？
1: 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
2: 爹，要不要报警？
1: 哎呀，不用麻烦了，也没丢什么东西，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

0: 这就是曾老先生说的东方俱乐部。
1: 别老曾老先生曾老先生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子。
2: 分头行动，下车。

0: 刘掌柜挖苦苦你苦了，头后汉店你挖苦去那小白老师。那个木拉多呢你，口头细嚼内干西马斯。
1: 嗨，
0: 多诺一次太了，苏海龙挖曾少华，都以乌黑多诺眼你路，苏诺黑多干西，所以次我敲到西了。
1: 嗨，
2: 这个东方俱乐部是关东军司令部以及特高课默许的地下情报交易场所，虽然是黑市，但是却有人罩着，要想下手十分困难。
3: 这东方俱乐部的外围戒备十分的森严，就连服务员都得严格的盘查，我们要想生往里闯的话简直不太可能。曾老先生，王建林这个人您知道吗？
2: 听着耳熟，让我想想。是不是

0: 这个人。
1: 这个人什么来头？
0: 他是德国国籍的华裔，实际上是整个东方俱乐部地下情报的最大操纵者。他受控于关东军的特高课。
2: 嘿呀，
0: 妈呀，别说，他俩还真像，就差点胡子。
3: 像什么像？我也比他帅多了。这像啥呀？这就是啊，这是。哎呀，算，哎，快，站，站起来。你看，让大家看会儿，你这小脸跟他一模一样，你看，你看，真假？
1: 杜三儿，等到交易那天，你就假扮王健林去截获这个疫苗配方。
3: 不是姑爷，这种事我干不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会说话。
4: 当老大的都不用说话，
3: 这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咔咔咔，事儿就给办了。
5: 我那眼神只能招呼马，不会招呼人。
3: 我帮你招呼啊？
5: 那你去吧，
3: 我长得没你像。
6: 三儿，我也觉得这事儿就你能干。虽然平日里你不咋说话吧，可大伙都知道你心里最有谱。
3: 哎，
6: 这事要换了牛哥还干不了呢。
3: 什么玩意儿？那倒是，他话太多。啊，对，就你能干，我就不行啊。你去吧。
1: 那就这么定了啊。大家给杜三打理一下。
7: 行，这个社交礼仪啊，我可以教你。
8: 我教你吃西餐。
9: 那穿衣服的事儿就归我了。
3: 那行，我去喂马。
6: 哎，干啥呀？
3: 什么玩意儿？我这什么都不会。那你们去不就完了吗？
9: 三哥，我们不是那意思，我们是说啊，你现在身上这衣服太寒碜了，到时候给你买一好看的哈。
7: 啊。这个骑马打仗你在行，社交礼仪这不是一回事。
3: 对，那吃肘子吧，跟那吃牛排两回事儿，你要左手刀右手掌，两回事儿。他们是这意思吗？
6: 他们就是这意思，你别老跟自己较劲啊。
3: 那好吧。
1: 那个江峰、胡子，你们两个人要把王健林的出行作息时间弄清楚了。
10: 好，明白了。
1: 哎呀，这现在就差一个问题没解决啊。
10: 钱。
1: 对。
0: 哎呀，别着急呀，人靠衣装，回头上街上给他挑身像样的穿上，就立马成功一半。至于这费用吧，我全包了。另外，我准备在东方俱乐部附近的巨鹿饭店给你们订几个房间。
1: 好啊，谢谢曾老先生，您想得太周到了。
0: 那哪儿的话呀，只要是打日本人，我曾少华不说二话。另外，这个顾小寒咋办？
1: 您放心，我让小蜜蜂看着他。
11: 没问题。
0: 这就齐了。好。

0: 我来，你也来，我们全部行了。
1: 来来，干杯！
2: 来来，班长什么估计也定了。
3: 刚你们跟我说我还不信，现在一看，这简直就是三哥的双胞胎兄弟呀、啊！
2: 长得像归长得像啊，嗯，三儿不可能有这种兄弟。
4: 先生，您的酒。

0: 是这样，
1: 这个呢叫手杖，它不是拐棍，
0: 你拿起来为什么就像一个盲人呢？还有啊，这个脱帽礼咱们能尽量的不像一个跑堂的吗？
2: 问题是三哥他本来也是一跑堂的。
0: 来不了，
1: 你们找别人。
3: 这个布啊得压一下啊，吃的时候呢，看见没有？哎，右手刀，左手叉，

0: 有点快。
1: 这也没熟啊。
0: 西餐都这样，知道吗？哎呀，
1: 哎呀，这什么味儿啊？还没有烧刀子好喝呢。
0: 白兰地就这味儿，我不跟你说了吗？这玩意儿得小口小口抿，这酒挺贵的，你干什么玩意儿？喝之前得闻。
2: 我太激动了，没事儿，你加油啊。

0: 人家嘚瑟。
1: 哎，你们瞅他那死样，你说是？嗯。
2: 好酒，来，好酒。
3: 改造成功。
4: 王健林的行动计划表。
5: 要在王健林出现的时候把他给劫持了，秦牛杜三儿，你们两个代替王健林进入东方俱乐部，我和格格在俱乐部里面接应你们，你们其他人在俱乐部外面接应我们。
1: 你呀，你衣服太小了，
0: 回头给你换一身。
1: 哎，眼挺像啊，
0: 严肃点。

0: 这车上还好好的，怎么现在有点胆儿疼着呢？你刚才不都喝了吗？
1: 过劲儿了，这是咋回事？
0: 三儿，喝完头疼。 不好喝呀。

完洋酒性情大变啊。

0: 明天给你行吗？
1: 没关系，没关系，下次付就好，情报重要。

0: 老板，你猜对了。
1: 哟，这不是林哥吗？
2: 啊，你把手放开，你让开，让开。嗯，是是是，
3: 要绅士。
1: 嗯，走吧。嗯，
3: 来，嗯。

0: 行，老板，老金，你不是情报吗？不是，你那个什么，来。
1: 牛哥，
2: 哎呀，气死我了！把我当老妈子了。
1: 消消气，消消气啊！
2: 气死我了！什么玩意儿？你说的？
1: 消消气儿。
2: 啊！情报。

0: 还真有不少情报呢，包括抗联第一驻军的分部情况，中蒙边境的日军要塞分部情况，还有什么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这个曾氏父子的确有问题。这上面有一份新京复兴社的名单，上面站长的姓名就叫曾少华，代号郎群。
1: 那我们赶紧走吧。不急。对了，牛哥，骚人那边现在怎么样了？反儿。咋了？来来来，给你看。看见没？哎呦我天哪，不够他嘚瑟的了。哎，我跟你说，我拉都拉不了，拦都拦不住，你在这儿。
2: 这个不要脸的犊子，臭流氓！干啥去啊？回来！坐会儿去吧，
1: 别生气啊！
2: 这任务结束了，非扒了他的皮。
1: 扒皮都是轻的，必须吊起来打，你知道吗？
2: 二金，你又不是不知道三哥那酒量，他现在是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1: 看样子今天这个刘掌柜是不会来了，咱明天再来吧。妹子，消消气儿啊！等这事儿完成以后，咱再收拾他，让他嘚瑟两天再啊！
2: 看我怎么收拾他！
3: 王建林怎么样了？
0: 来了。那曾小明呢？
3: 回曾家别墅了。
0: 看来这对父子。

0: 现在比咱们还关心顾小寒呢。
1: 哎，小寒咋样了？
0: 没事。
2: 哥哥，给我交好银三妹个，苏海路都交好公开的。这次是大哥，刘掌柜はいない。内容もワクチンと関係ないです。
3: この刘掌柜はよく隠れたな。
2: 情報間違えてないか。
3: いえ、刘掌柜きっと裏で検査中だな。
2: うん。
3: 張天宇現れたか。
2: まだです。
3: 監視続けろ。
2: はい。
4: 老板。
5: 怎么样？
4: 我已经多方调查过了，但是都不知道刘掌柜的下落。
6: 难道黑市上连点消息都没有吗？
4: 一直有传闻，价钱已经抬得很高了，但是就是没人出手啊！
6: 刘掌柜，好你个刘掌柜，躲着我，躲着复兴社，躲着所有人。现在所有人都在等他的配方，不出手他就得死。
4: 是啊，我听说日本人已经派出特高科的成员来全力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6: 叫齐所有兄弟，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配方。找到配方，马上还人黄金。
4: 是。

1: 你还知道来见我？你知不知道，由于你的失职，提供的大公一郎行动路线有误，导致整个计划失败，疫苗配方效果不明。
0: 站长，对于我的失职，我十分抱歉。我也特别着急，我现在正在全力以赴追查这个疫苗，就是想将功补过。结果呢？我正在追查。 不过，站长，在我追查疫苗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福瑞祥洋行已经被日本人给捣毁了，而且这个刘掌柜也下落不明。
1: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疫苗配方有可能在这个刘掌柜手上。最近，他可能去东方俱乐部，务必尽快找到他，拿到配方。

0: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
1: 啊，该起床了。
2: 嗯，在哪儿呢？这是
1: 巨鹿饭店，您自个儿的房间。
2: 啊，头疼啊！
1: 头疼啊！哎，这么着。我给您弄一条热毛巾，你看行吗？
2: 鸡蛋啊，
1: 七点钟，晚上七点钟。
3: 杜三儿，再过两个小时要干活了，
2: 给口水喝来。
1: 您哪能喝白开水啊？怎么着也得是一杯白兰地，要不就是一杯威士忌。
2: 给口水。
3: 大舅，别闹了，把水给他。
2: 哎，两个小时以后干嘛呀？
3: 干你还没有干完的事儿。
2: 不行了，不行了。
4: 老爷，是给你高兴的不行了吧？又可以喝免费的酒，还有一大帮漂亮的姑娘，乐坏了你。
2: 嗯，我头疼。

0: 대유 박해 엉터가
1: 소데스 사진도 소그리데스
0: 요구였다 감시와 지켜라 하이
2: 这孙子喝酒的时候你也不拦着他，拦得住吗？这家伙拼命往嘴里倒，没见过酒似的。你昨天是不是跟二金说我坏话了？
3: 不用，实话实说嘛。
2: 哎，胡说。
1: 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2: 那这个，跟那边的王老板。
1: 好的。好，实话实说。来，把这吃了，快点的，连皮儿一起吃。
2: 你好，先生，有位先生让我交给你。
1: 刚才送来的，
2: 就是那位先生。哎，刚刚人还在那儿。

0: 你们配方在哪里？
1: 既然拿到了一毛配方，就没打算跟你合作。

上に運べ。おい。三儿，你和江峰去追。大牛，你告诉二金，胡子还有向明，让他们在巨鹿饭店跟我会合。走。

0: 被送到陆军医院，医院门口有大量的士兵把守。
1: 这样吧，我扮成护士混进医院，从刘掌柜的口中打探出疫苗配方的下落。
2: 你明天先去侦查一下，但是千万不要鲁莽。
1: 没问题，听你的。

0: 病房外有特工把守，医院外的街道上也都安排了特工。
1: 现在既然刘掌柜露面了，那肯定各方势力都在找他。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咱们俩行动。
2: 就你们俩？
1: 我们俩就够了，你们所有人在曾府等我们。

0: 你非逼着我这样做吗？ 说不说，配方在哪儿？
1: 少给我来这套，就是死也不会告诉你。

0: 呀，肠道问题可以说是最常见的困扰。稍微多吃两口饭菜，肚子感觉胀胀的，不消化，整个人都不舒服。肠道是咱们的第二大脑，更是最大的免疫器官。为了调理肠道，不少朋友都会选择补充益生菌。但是让人头疼的是，市面上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我们就是带着大家关心的活菌品质、生产环境、制作工艺，我们一一实地探访，全程呈现。接下来欢迎我们的老艺术家、著名演员，而且也是我们熟知的国民妈妈王丽云王老师。王老师，欢迎您。
1: 你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0: 老师，您气色看上去真的太好了，
1: 真的。
0: 对，还是跟以前一样光彩照人啊，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么今天呢，我们特意把您请到现场啊，是有一件事情要交付给您，希望您今天能够站在咱们所有消费者的立场，秉着公平和公正的态度，和咱们一起呢走进生产工厂啊，实现我们探访麦弗逊益生菌的源头，帮咱们全国观众来把把关。
1: 没问题，毕竟呢，关乎大家日常吃到嘴里、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这可不能马虎。
0: 那王老师啊，今天不光我是你的粉丝，现场还有很多的粉丝，他们也是咱们这款产品的消费者代表。今天想跟着您一起来探访一下咱们工厂。那么接下来就欢迎王老师的粉丝们。哇哇，大家就太热情了。那话不多说，咱们现在就出发，开启溯源之旅。
3: 艺术家王丽云携手广大消费者代表，一起走进麦弗逊益生菌生产工厂，实地溯源产品品质，敬请收看《走进品牌工厂》，见证高品质益生菌。
0: 今天呢，我们就跟着王老师，还有我们的各位消费者代表，来到我们益生菌的源头大本营了。哇，欢迎我们的李总！
4: 哎，你好，王老师，王老师，
1: 你好，
4: 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消费者代表们，欢迎你们啊！
0: 当我们来到工厂，会发现这个工厂的规模真的非常宏大哎。
4: 没错，我们呢目前一共拥有五座智能化工厂啊。现在大家所在的位置呢在苏州三厂。
0: 有请李总帮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4: 我们团队也在市场做法和调研，大家肠道蠕动变慢，体内有益生菌不断的减少，均取十。

0: 肠道蠕动啊，消化弱，肚子胀气，找准了这些实实在在的痛点，我们就不再套用通用配方。大家来看啊，我们获得专利有232项，主导和参与制定益生菌行业标准，也正是靠着这支顶尖的研发团队，从调研中老年的身体需求，配方经过反复打磨，才量身打造出这款麦弗锦中老年专属益生菌。一是适配于中老年好菌株、好配方。咱们配方里的凝结威斯曼氏菌 BC99 可是实打实的明星菌株，这个明星菌株足以看出我们做产品的用心和严苛。整款产品一共搭配了14株专属编号的专利菌株，每一株都有国家发明专利和编号，从原料上严格把关。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杜绝了劣质菌株和普通菌株，大家也能看到，配料里不只有益生菌，我们还添加了5种益生元，帮助有益菌在肠道里扎根繁殖，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吃上放心的、管用的、优质的益生菌。
2: 原来咱们这款益生菌啊，从配方到活菌再到生产，每一步都有硬标准在把关啊。所以这吃在嘴里的东西呢，我觉得是应该这样，要不然的话我不敢随便的推荐这款益生菌呢。我一直在吃，而且你看我走进工厂了，因为我了解，所以我才敢推荐的。您要是相信我，您就试一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啊，这个价格非常亲民。您记下电话400-883-1223，快点打电话啊，包邮到家，而且呢厂家支持体验2盒啊，不满意您就退款，没有任何损失，您就放心。那就带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麦弗逊益生菌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我特别好奇。
0: 三，可以。
2: 走。
1: 麦弗逊益生菌的生产车间是10万级无菌标准车间，王立群以及所有人只能通过参观通道，透过可视窗参观生产线。
2: 李总啊，透过这玻璃我一看咱们这个生产车间，真是又规范又整洁。
0: 大家都能看到，我们配备了10万级的 GMP 的高标准生产车间，从原料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确保品质。大家都知道食品安全大于天，尤其是吃进嘴里的，严把每个细节做到万无一失。
3: 你要问我呀，这麦弗逊益生菌它好在哪里？你们看，我现在亲自来到工厂了。威康十几年专注益生菌的生产，它拥有200多人的研发团队，300多项专利，拥有多层包埋技术、冻干锁活技术，确保了益生菌的活性。好的活菌直达肠道，舒服。
4: 我呢一直不是很规律，现在每天喝一袋麦弗逊益生菌，整个人都感觉清爽顺畅、轻松了。
3: 含量高，品质好，活的益生菌，这就是我选择麦弗逊益生菌的3大标准。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下电话就行了，400-883-1223，快打电话吧，给您包邮到家。
5: 那益生菌的生产呢，我们核心依托的主要是2项专利的工艺技术，首先叫做真空冷冻干燥技术，让我们的益生菌呢，它从源头就保证一个高的好的活性的状态，为后续产品的稳定性也是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二项的这个核心技术呢，是多层的微包埋技术。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多层的微包埋技术的话，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可以让我们的益生菌顺利的去抵御胃酸还有胆汁的一个侵袭，让更多的活菌到达肠道去发挥它的作用。那这个麦弗逊的益生菌呢，就是把这个优质的配方和专利的菌株，通过我们先进的这些工艺给它保留下来。那靠的也是我们在技术方面源源不断的一个突破，让产品品质和活性呢拥有一个坚实的保障。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益生菌的检测实验室，保证我们每一代的麦弗逊的这个益生菌产品，它在出厂前都会去做一个严格的活菌的检测，那它的活菌数呢一定要达到1200亿，而且这1200亿呢，它是一袋中的活菌的含量，就是1200亿。那如果说它没有达到这个含量的话，我们是坚决不会让它出厂的，
6: 不许出厂。
5: 是的，
6: 真严格。
5: 那我们也是去坚持这样一个严苛的检测标准，就是为了保证送到我们消费者手中的每一个这样的麦弗逊益生菌产品都能保持它的高活性和高品质。
2: 说实话啊，我真切的我感受到了，做益生菌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头到尾全是高科技、严标准啊！像这样的研发团队、

0: 发实力啊，专属工艺和吴京的车间，
1: 普通的小工厂根本达不到啊，也模仿不了，所以呢就把这些产品啊用在老百姓的身上，我们吃心里特别踏实。
0: 你要是相信我呀，您可以试试麦弗逊益生菌，原价99.8一盒，现在呢打了3折，只要29.9，还可以申请呢免费体验2盒。您记下电话400-883-1223，快打电话，包邮到家。
2: 这次啊，亲自来到了工厂，参观了全部的过程，这呀是实打实的大企业，
3: 太好了，
2: 有实力，研发团队呢也很强大，生产方面呢很专业。看完了，心里啊特别特别的踏实。
4: 说的没错，以前吃的益生菌呢，我们连工厂什么样都不清楚。这次呢，和王老师一起来到了工厂，亲自看了，特放心。回去以后，我要天天吃麦弗逊益生菌。这么大的企业，很负责任，方面做得很到位，真材达到1000亿、100亿，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好胡菌，品质可靠。
5: 麦弗逊益生菌活性强，含量非常高，品质没说的，我亲眼看见了。刚才我品尝了一下，口感呢特别好。非常感谢王老师帮我们争取到这么大的优惠，我肯定要囤几十盒，怕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6: 我们年纪大了。给力，我和老伴儿每个人买上30盒，好好的补一补益生菌。
7: 我呢一直不是很规律，现在每天喝一袋麦弗逊益生菌，整个人都感觉清爽顺畅轻松了。
8: 大家都知道食品安全大于天，尤其是吃进嘴里的，严把每个细节做到万无一失。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含量高，品质好，活的益生菌，这就是我选择麦弗逊益生菌的3大标准。你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您记住以下的电话就行了：400-883-1223，快打电话吧，包邮到您家。
9: 麦弗逊益生菌含量高，品质好，活的益生菌，每台出厂检测超过1200亿，王立云老师亲临工厂为您把关，替您省钱，原价99.8一盒，现在3折体验，只要29.9，厂家直接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你没有听错，一盒只要29.9，现在拨打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让您免费体验。体验不满意，全额退款。本档优惠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0: This time round one, let's go！
11: 上海
12: URK
11: 能打的对手在
12: 哟，啥么子啊？哪里的嘛？
13: 老杆子这几套能不能打？600多米嘞，
12: 好久比你高得多嘞。
11: 我斗牛士要的不是这些，更要够快才能打。

0: 哦，机器人打哈打啊，没有看头的。
1: 我看里面的机器人啊，一个比一个结棍。侬来噻吧。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哦，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4: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是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哟，这又有好吃的了。
1: 嗯，
0: 不用猜就知道啊，这香气扑鼻的瘦牛肉，肯定是阮老师带的。哎呦，这纹理，这颜色，嗯，看着就能好吃。
1: 没错，这盘瘦牛肉呢是我带来的。昨天呢，我上了一趟超市，我看到这牛肉啊特别的新鲜，我就稍微多买了点儿。正好呢，我又新学了一个做法，把这个瘦牛肉啊做成了牛肉脆片，哇，这个吃到嘴里香啊！所以呢，今天呢就给大家呢带了一些，大家尝尝。
0: 哎呦，太好了，谢谢阮老师。
1: 嗯，
0: 我就喜欢这种开门见肉的感觉啊。
2: 嗯，是。不过刚子哈，你不是说最近要减肥吗？
1: 啊，
2: 要不今儿这瘦牛肉，我就委屈自个儿独享了，
0: 别
2: 了呗，对吧？总不能让你好不容易这个建立起来的这个减肥计划直接下线了，这不合适的，这个。
0: 哎，这你就不懂了吧？减肥减的是肥呀，也没说要减肉啊。再说了，这是瘦牛肉，蛋白高，脂肪还相对少，吃着解馋呢还挺饱。这可是减肥路上的正规军，可不是那个烧烤摊上的散兵游泳。
1: 瘦牛肉呢，它确实是很好的优质蛋白的来源，脂肪含量呢比较低，里边含有铁、锌、维生素 B12， 还有辅酶 Q10 等等一些营养，对维持体能、肌肉状态以及我们日常精力方面呢，那都是顶呱呱的。所以呢，想要控制体重的朋友，确实呢可以经常吃点瘦牛肉。但是大家也要记住哦，瘦牛肉再好也不能敞开了肚皮猛吃，关键呢我们在于这个吃法得得当，把控这个食量。
0: 嗯，说到这个牛肉啊，我可太有感情了。小时候家里要是炖牛肉啊，那绝对是一件大事儿。我妈提前半天就开始念叨，这牛肉不便宜啊，谁也不许挑肥拣瘦，加到什么就算什么。那炖锅一架上，满屋子里就飘起了香味儿。我就蹲在那个厨房门口守着，哎，就活像一个看锅那个小保安。
2: 嗯，
0: 临出锅前，我妈都会提前的给我夹上一小块儿，那感觉真的是幸福的不要不要的。不过每次吧，我都舍不得一口吞下去，一定要在那嘴里多嚼几下。哎呦，毫不夸张的说，那滋味儿比过年穿新衣服还让人觉得幸福呢。
2: 是，我觉得你是挺幸福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吧，这个村里边条件不好吗？那个时候虽然说哈、也养牛，但那时候的牛呢也不是拿来吃的，都是下地干活的主力，是属于是家里的主劳动力。你像那个春耕秋收啊，全都靠它拉犁呀、拉车呀，特别金贵。然后你说平常谁舍得说啊把这牛杀了吃肉，对不对？那太不现实了。
1: 嗯，
2: 所以我小的时候呢，能吃上牛肉的次数哈、那真的是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也就是哪个村里边说谁家那老牛哈、年纪太大了，寿终了，

0: 芫荽，就我们老家管它叫香，叫芫荽，其实就是香菜。
1: 香菜。
0: 哎，对，香菜。然后呢，牛肉混着那个萝卜的清甜，再加上那香菜特有的香气，整个屋子感觉都暖了。
1: 其实咱们刚才说这个吃啊，那么食物中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营养，还有它背后的那个日子。咱们说一盘牛肉，有时候装的是什么？是家人舍不得吃的，却嫁给孩子的心意，也是一家人热热乎乎过日子的盼头。
0: 是，您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你看现在的生活条件是好了哈，说谁想吃牛肉，你出门你就能买到。但是那种一家人呢，围着那一大锅菜哈，你一筷子我一筷子的，就那个热乎劲儿，反倒是特别让人怀念。
2: 是啊，不过现在也有一个问题啊，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以后，反倒不敢轻易吃肉了，总觉得吃肉就会这个血脂高啊，肠胃不舒服啊，慢慢的连这个瘦牛肉他们都不敢碰了。
1: 这个呢，就是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食材的营养价值，以及真正的吃法以及做法。其实我们说这个瘦牛肉，它真的是个好食材，但不是说让大家大吃特吃，特别是那个血脂偏高、尿酸偏高、肠胃呢比较弱的朋友，更要注意吃的这个量跟这个做法。咱们呢要少油少盐，不能重口味，这才是真正的会吃。
2: 阮老师这话我爱听啊，瘦牛肉能吃还得会吃。这就像给我的减肥的路上点上了那么一盏明灯啊。
0: 您先别明灯不明灯的，你前天连那个牛肉你都没买明白，让你去超市买牛肉，结果你拎回来一袋花生、一只烤鸭、一包纸巾，唯独这牛肉你没买，对吧？今儿要不是阮老师带来这盘瘦牛肉，你连开门见肉的机会你都没有啊。
2: 哎呀，那不是超市促销员太热情了吗？这个说花生补脑，那个说烤鸭优惠，我东看看西逛逛，一下子就被带偏了，到家才马上想起糟了，正经要买的牛肉反倒给忘了。
0: 对，
1: 刚才这可不是简单一句被那个促销绕晕了就能混过去的。你最近是不是总觉得脑子不太清爽，东西放哪儿了，一转头你不是问立冬就是问我，哎，阮老师我那什么的，我什么的，是不是？这个晚上睡得也不踏实。
2: 不踏实，还真被您说中了。我近期这个状态确实不太好。刚才在那个休息室啊，我拿着手机找手机啊，嘴里还念呢，哎，谁看着我手机了？我手机呢？找了半天，最后发现手机就在我自己手里攥着呢。昨天也是哈，说什么都想不起来，这出门我到底锁门还是没锁门呢？害得我打车又回家看了一遍，我这才放心。哎，你说我这是咋的了呢？
0: 其实你说这事儿哈，我都能作证。这个最近呢，不是找手机，就是找钥匙。不是怀疑没锁门，就是怀疑自己忘带东西了。我觉得你要是再这么下去哈，你哪天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你端着饭碗，你找饭啊，你这个我跟你讲，我都不意外。到时候，
2: 哎呀，你还别说，真有可能啊！我现在进厨房想拿酱油，走进以后就愣住了。哎，我来厨房干啥来了呀？我要拿啥呀？完一转身出去了。
0: 你看，
1: 偶尔望一下，哈哈，你也不用太紧张。但是如果说一段时间内你总是忘事儿，总是犯困，总是心慌，晚上老也睡不好觉，白天这脑子里呀雾蒙蒙的，一团就一锅粥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就要重视了啊！我想问一下，最近是不是压力有点大呀？
2: 哎呦，又被您说中了。我姐和姐夫出差去了，然后我外甥呢要升级考试，这不嘛让我帮忙辅导几天作业。我以前吧一直以为我这心脏挺好的，结果这一辅导作业才知道我这心脏还有弹射起步功能呢。
1: 这又是什么新说法啊？
2: 这一道题反复讲好几遍都听不懂啊，我这心脏啊就直接开启了急速跳动的模式啊，那心跳瞬间就砰砰砰的加速啊，心慌感的格外的明显，但嘴上还得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啊，大外甥慢慢来慢慢来。心里就想，祖宗啊，你上学是要你爸妈的钱，辅导你作业这是要你救救我的命啊。晚上回家躺在床上吧，这脑子也没闲着，还在转呢。这题他到底为啥不会呢？这结果越想越睡不着，哎，睡不着吧就刷手机，结果越刷越精神，天都亮了，哎，上来困劲儿了，刚睡着闹铃响了。最近这几天都是这样，所以这几天越发觉得

0: 这记性呢也是越来越差了。
1: 嗯，
0: 关键这个心脏偶尔会觉得闷和不舒服。
1: 嗯，
0: 你说这人到中年和年轻的时候真的没法比哈、啊。这要是二三十岁那会儿，比如说辅导一个孩子作业了，嗯、再来五个一块儿教，我都能咱给教的明明白白的。
2: 你说的这个辅导孩子作业的这个事儿哈、
0: 啊，你有体会吗？
2: 有体会。就这个滋味我那是深有体会。
1: 嗯，
2: 我估计我们很多辅导这个作业的家长是不是都一样啊？你说白天上班啊本来就挺累了是吧，晚上呢咱说这陪读那就更累，孩子那个题呢没做明白，大人呢先把自个儿给累晕了啊、嗯、
1: 这种费心劳神的状态我跟你说最伤身体。
2: 嗯，
1: 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就认为啊，辅导孩子我自己也熬夜，说话说得多还生气，我是累着了。殊不知这个健忘失眠看上去好像是脑子的问题，实际上跟咱们的心脏脱不了关系。
0: 哦，
1: 脑袋跟心脏本来是相互配合的，这心里啊怎么一焦虑心跳呢就蹦蹦蹦快了。
0: 嗯，
1: 然后呢睡不着了吧，对不对？然后大脑休息不好了吧，明天上班昏昏沉沉，然后谁跟你说点什么啊，你刚才说啥，你再说一遍，
0: 反应慢，
1: 对，记性这个时候也打折扣。
0: 嗯，
1: 那么长期的就这个事儿这么一直下去的话，可不单是忘事儿这么简单，可能会注意力、判断力、认知状态全都出问题。如果这个年纪再往我这个年纪上这么一靠，结果呢，如果这个朋友还是不重视，再严重点的话，甚至可能出现认知障碍。这个时候到时候谁难受呢？是自个儿难受，而且家里人还跟着你操心。
2: 其实啊，就是说想要护住自己的记性，包括睡得安稳，这个养护心脏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0: 嗯，那是这么一说啊，今天这盘瘦牛肉我可得多吃几口啊。刚才阮老师也说了，这瘦牛肉本身就含有那个辅酶 Q 十吗？
1: 嗯，
0: 我之前给我爸妈买过辅酶 Q 十，它对这个心脏养护不是挺重要的吗？
1: 是啊，辅酶 Q 十它不是人体外来的东西，就是辅酶 Q 十本身就存在于咱们身体里头，特别是心脏这种一天到晚它不停地工作的这个器官，它对辅酶 Q 十的需求，很多朋友不知道是很高的。我们可以把辅酶 Q 十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细胞里的能量小帮手。心脏你要它跳得有劲儿，身体你要它有精神，那就都离不开它的参与。只是呢，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以后啊，我们身体里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这个时候可能会下降。再加上我这样的人要是再跟你们一样熬夜刷个手机什么的，在为什么孩子，这班没了或者怎么样这事儿焦虑，为孙子可考什么考学考不上再去烦，那我晚上睡不好了。我要是连续这么干的话，那很有可能我这个人的身体就垮了，越来越不抗累了。
2: 嗯，也就是说心脏有劲儿，脑子呢才能更清亮。
1: 对，
2: 心脏要是没劲儿了呢，那人就容易像那个没有充满电的手机。
1: 嗯，
2: 你可能没有充满电的手机随时就关机状态了。
1: 嗯，就这意思。不过呢大家也得明白，瘦牛肉咱今天提到它了，
2: 对，
1: 好啊，都知道它好好吃啊，里边还都知道还含有点辅酶 Q 十啊，但是辅酶 Q 十的含量毕竟有限，咱们说靠吃几口牛肉就能把这个心脏这个能量缺的那些给它补补足，这个我跟大伙儿说是真不现实。那么按照常见的每天咱们补个5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个量来估算，100克瘦牛肉里大概有3.6毫克的辅酶 Q 十，跟这个50，一个3.6，一个50，差老远了。那么我们真的想要，就像刚子爱吃，我就吃牛肉，我就靠它，我来补个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得吃多少斤牛肉呢？瘦的啊，
0: 3-4斤吧。
1: 3斤。
0: 哦。
1: 你干得动吗？你干不动，所以你
0: 半斤就差不多了吧？
1: 你都干不多，别说我了呀！我这个年纪的人，这肯定

0: 看不懂啊。那中年人，比如说中年人40岁左右，我觉得你三斤，你不是武松打虎干个三斤牛肉，我估计你也干不动。
1: 三斤牛肉，那不是养心脏，那是考验胃口大小的问题呀、啊，那得需要多大个胃呀、啊？
0: 所以说呢，瘦牛肉可以作为日常饮食来打基础，而真正的啊，想针对性的关注我们心脏的能量，辅酶 Q 十这个营养就值得大家认真的去了解一下。当然，这个补充营养呢，也要结合自个儿的身体情况。如果说最近身体不好，正在吃药，或者呢，我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基础病，最好呢，咱们就先咨询一下专业人士。
1: 张老师啊，这话说的我心里一热呀！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妈做个瘦牛肉，再跟她说说辅酶 Q 十的事儿。
2: 我觉得你呀、啊，先别做那么复杂啊，就你那个厨艺啊，你别把那个瘦牛肉您给做成那牛肉干儿。哎
1: 呀，好汉不提当年囧啊！这不是有阮老师在吗？阮老师、要不您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好操作的，而且适合我爸妈这个年纪人吃的营养菜呗？
0: 这话能转得这么快吗？刚才不是他做吗？这转到我这儿
1: 来。我先跟你学呀，学完了回家做呀。
2: 他要是真做成那牛肉干了啊，咬不动啊。
0: 没错，
2: 对不对？
0: 行，我今儿教你一道番茄彩椒滑牛肉。我告诉你，这道菜你做好了，好吃，但是做起来呢也不难，挺好做。关键是荤素搭配，少油少盐，家里老的、小的、中的全都能吃。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做这道番茄彩椒滑牛肉，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新鲜的瘦牛肉、番茄、红黄彩椒块、洋葱丝、蒜末、生抽、蛋清、淀粉、黑胡椒、食盐、鸡精、食用油等各适量。首先呢，把这个瘦牛肉呢逆着纹路切成薄薄的片儿，加入少量的生抽、黑胡椒、蛋清和这个淀粉，轻轻抓匀腌制一下。最后呢，还要淋一点儿食用油，把它腌制10分钟。为什么要淋油呢？因为这一步能锁住牛肉的水分，让牛肉吃起来呢更加嫩滑。接下来番茄划十字刀，把番茄用开水烫一下，去皮儿后切块备用。随后我们开始起锅烧油，当油温在400+的时候，放入牛肉，快速的滑散，牛肉变色后马上盛出，这样呢能够避免牛肉变老变柴。锅中留一些底油，放入洋葱丝、蒜末，把它炒香，再倒入番茄，炒出红亮的汤汁儿。随后加入彩椒和牛肉，再加入少量的食盐、鸡精，调一下味儿，快速的翻炒均匀。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我今天的这道番茄彩椒滑牛肉，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这色泽也太诱人了，这牛肉滑嫩嫩的，搭配上番茄的酸甜，彩椒的清爽，看着就清爽不油腻，老少皆宜啊，我这口水都已经流下来了。
2: 这个说的确实对哈，就特别有食欲。而且这道菜呢，感觉荤素搭配的是刚刚好。既清淡又营养，特别适合我们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来日常吃。
0: 没错，而且今天这道菜它好吃，营养还特别的均衡。这个瘦牛肉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它补蛋白、护心力。那么番茄彩椒呢，是富含维生素，整道菜是低脂又健康，是温补不伤身。我还给大家呢编了一句顺口溜，彩椒番茄配牛肉， 嫩滑鲜香不油腻，低脂营养护心脑，家常滋补最相宜。
1: 关于强身健体、增进健康的话题，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不断的为您讲解，帮您找到健康之路。希望电视。

0: 之前的观众朋友能一直关注节目，一起过健康的生活。
1: 哇，这个可跟你特别像。
0: 啥意思？
1: 叫陪读老舅已黑化。
0: 陪读老舅啊？
1: 啊，
0: 这
1: 不就是你那经历吗？
0: 是是是。
1: 啊，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52岁，外甥的升学考试，我姐呢让我帮他辅导数学。”本来觉得自己挺稳重啊，结果辅导了3天，我就发现不是孩子要考试，是我的这个心脏先考试。孩子一道题他能错3回，然后我这个心脏呢就心跳快啊，胸口就发紧，晚上睡觉那个脑子里头啊，不瞒您讲，全是那个公式啊，各种各样的公式，然后自己这个记性感觉也变差了，出门带钥匙都老会忘，然后买菜呢忘买菜，回家呢还被这个爱人说，您说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我平时吃点什么能补一补呢？
0: 这位朋友，我懂你啊，辅导作业这事儿啊，不光考知识储备啊，还考我们这心脏的耐力啊。
2: 其实我们很多的中年朋友目前都这样，平时觉得自己的身体还行，
0: 是啊，
2: 一遇到压

0: 不过是可以吃，真的是可以吃，
1: 得适量吃、
0: 啊、得适量、别吃个半斤一斤的啊。这个瘦牛肉啊，它里边含有优质的蛋白、微量元素铁、锌，对补充体力很有帮助。但食补是什么？它是基础，它不是万能。就像您这种朋友，你说这给孩子去补充这个补作业，你压力特别大，对不对？孩子一道题错三遍，你能压力不大吗？那你晚上能睡好吗？你解的任务你完不成了，对不对？你心慌了，你记性也开始差了。那么出现了这些情况，除了您调整一下您的作息，您可以考虑一下辅酶 Q 十这类营养。
2: 那我就替这位朋友多问一嘴啊，那个选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呢？
0: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要注意三点就够用了。对，第一，选高含量的，含量呢最好在90%以上的。第二呢，你要看一下搭配，最好呢里边有点维生素 E 啊，这样辅酶 Q 十呢帮身体呢，它会提劲儿。那么维生素 E 呢，它就像细胞的保卫一样，帮身体呢少受氧化的压力。那么它们要是搭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效果就会更加完整。那么第三就是要看技术喽，要选什么呢？你选辅酶 Q 是要选有国家专利技术的，能申请到专利的，这个产品的品质一定错不了。当然除了饮食，我们心态的调整也重要。孩子错三遍，把他倒没感觉，把你气得一蹦老高老高了，这个不行。孩子考试重要，但是我们的身体也很重要
2: 啊。是的，
0: 教你一个小窍门。这位朋友我也教你啊，一会儿说了，就辅导孩子的时候，先把你的嗓门放低了，把你的呼吸放慢点，放平稳点。孩子嘛，一道题不会，您呢别火，喝口水压压火。两道题不会，别火，站起来，走两步，走两步再说。三道题不会，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告诉自己，亲生的都不容易，对吧？外甥更要讲情义，是吧，刚子？
2: 对，一句话总结啊，保住心脏才能保住亲情。感谢任老师幽默又精彩的解答。接下来，李东，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3: 微友叫绿水清波，他说老伴儿今年68岁，最近呢总忘事儿，烧水忘关火，手机放冰箱，眼镜戴在头上，到处的找眼镜，晚上呢还睡不好，半夜醒了呢翻来覆去的。他一提醒啊，老伴儿就急啊，说嫌他老了
0: 啊。
3: 他其实心里面也不是嫌，是怕。怕以后呢这个越来越糊涂，怕老伴儿呢发展成失智的老人，所以呢想请阮老师给支几招。
0: 支几招？那首先你自己不能太焦虑呀，你说对不对？我们这些老同志了，忘事儿的原因有很多很多，睡眠差、情绪紧张、身体疲劳，这个跟心脑的这个循环状态它都有关。但如果说反复的忘关火，不是一回，三天两头就这么忘关火，或者一出门这商店北门进去了，东门出来不认识家了，我的公交车站头在哪儿呢？出门就迷路，或者原先的性格很好，最近这段时间性格开始大变样，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一个专业的评估，咱不能自己在家关着门瞎猜。
3: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3: 必须要重点的强调一下。
0: 对呀，所以老伴儿老伴儿嘛，你作为他的老伴儿，你就要多一点耐心。人老了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家人觉得你没用，这最怕的。有的人说啊，你怎么啦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把老头子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别说这话，你应该换成是什么呢？老头子，我不是怪你，我是想陪你一起把这个身体养好。你说这个话比那个批评的那话听上去暖多了吧？
2: 好听多了，
0: 是不是？而且在这个饮食上，咱说吃点什么呢？肉鱼蛋奶、豆制品，蔬果上呢，你也要每天水果蔬菜也得跟上啊。那么睡眠上

0: 晚上睡觉前，我是最最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你少刷手机，少刷手机，你越刷越兴奋，越刷越不睡觉，越刷越熬夜。还有一个白天，我现在发现有些人呢，我最不倡议的就是整个面罩，头就留俩眼睛，那个罩子不知道怎么罩的，整个脸就留俩眼睛。
1: 防晒服，
0: 防晒服。
1: 嗯，
0: 那你这么不晒太阳，你怎么补维生素 D 呢？
1: 是啊，
0: 对不对？老年人最好呢晒背，晒背啊，多晒晒背，多散散步。营养补充上呢，我是建议我们要把心脏养好，要多吃含辅酶 Q 十的食物。那瘦牛肉、牛心、猪心、沙丁鱼、秋刀鱼啊，原味花生、原味开心果、大豆、黑麦、小麦、西兰花、菠菜，我想想啊，橙子，对不对？这里边都有点辅酶 Q 十啊。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辅酶 Q 十就好比心脏的能量的那个火花塞。
1: 嗯，
0: 你心气儿足，你的泵血它有劲儿，你全身的供血供氧它才好。你这个大脑的供血如果说跟上了，您这个记性它才靠得住。所以我经常讲，养脑先养心，心好人不老。
1: 嗯，那如果要是说条件允许的话，这位友是不是可以给他老伴儿直接买一些好的这个辅酶 Q 十来吃？
0: 他没问我，他要问我，我当然就告诉他，怎么不能买呀？选好的，含量在90%以上的辅酶 Q 十，然后再配合点维生素 E， 这就行了。可能你会问我，立冬就帮我问了一个能不能吃，您怎么又增加个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E 就像抗氧化环境里的那个护卫，它跟辅酶 Q 十它们俩一搭，比那个辅酶 Q 十单打独斗更让人安心。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咱买的时候还得看看那个产品的技术品质，有没有专利的吸收技术啊？哎，你要是有这样的东西吃进去，你才不白搭啊，它才能真正的补到你的心坎里，这才是把这个钱花在这个刀刃上了。
2: 谢谢阮老师暖心的讲解。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白羊，他说生完二宝之后感觉自己老得特别快，脸色蜡黄，精力呢也跟不上，婆婆跟他说呢，你可以吃一点辅酶 Q 十能延缓衰老。他很疑惑呀，说那东西不是对心脏好的吗？说婆婆说的是真的吗？
0: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得给这位婆婆点个赞，你真是个时髦又懂行的老太太。婆婆说的没错啊，这位朋友，辅酶 Q 十不仅仅是心脏能量火花塞，而且它还是细胞的抗氧化卫士。生完孩子了，咱们为什么老得快？咱除了照顾孩子累了，在根子上呢，就是一种氧化应激的加剧，自由基在不断地攻击你的细胞，把您呢给催老了。辅酶 Q 十呢，它能像那个盾牌一样，综合你体内的自由基，从根子上延缓我们的衰老，把我们耗掉的精力往回补。所以这个护心跟抗衰，我说的直白一点，它是一件事儿。心气儿足，循环好，细胞就有活力，人自然呢它就显得年轻。
2: 我相信每个人对幸福描绘的画卷里，健康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欢迎杨月。
4: 你好，大家好。动得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5: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
4: 丹参，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6: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4: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7: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8: 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9: 在你们面前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10: 燕子，你还回来吗？
9: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温机外卖。
11: 哇！接下来跟珍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12: 这个证件你们说。
13: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全世界中国会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南洋版图上，华人先民落地生根的足迹遍布各处，那些最初升起的炊烟已在时光中熬煮成一座座城市最鲜明的印记。寻味中国城，寻的不只是舌尖上的酸甜苦辣，更是绵延不绝的故土情结。当古老的砂锅与崭新的炒锅在同一片星空下沸腾，我们寻着香气去触摸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坚韧与温情。马来西亚重要的海港城市，在海峡华人的心中，它还有一个更亲切的名字——中国城。当华人先贤在此扎根，多元文化便悄然交融。也正因如此，这里成为了肉骨茶的发源地。如果说巴生港是华人下南洋的第一站，那么肉骨茶就是华人在南洋创造的第一道美食。它诞生于码头，成长于市井，如今已经成为这座华人城区最具代表性的味道。
1: 我们是在这里等待了一个星期来两三次，或者是一个星期来一次，经过就来了。
2: 那时候我来吃的是1986年，这一间一家店卖了，现在两间、三间、四间、五间了，那五间店了，哇，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了。
3: 有没有拿去表啊？有没有拿去表啊？我跟你讲，刚过的有去就上了，你放的去去了，我告诉你。
0: 黄吉起这家店的第三代主事人，因在家中排行老二，大家都亲切称他一声二哥。
4: 华人餐厅大多数算是一种传统传承下来的产品，如果像我们这种是老店，肉骨茶是一代传一代这样做下来的。
0: 一代传一代，这五个字是所有老字号的共同密码。传统肉骨茶是华人钟爱的早餐，为了清晨能端上一碗汤鲜味正的肉骨茶，店家天不亮就开始准备。凌晨4:30，天色尚暗，街道上空无一人，店里却已悄然进入忙碌节奏。新鲜运抵的猪肉与猪骨，第一时间用清水反复冲洗，直至血水进去，恢复淡淡的肉粉色。

肉骨茶的精髓。在常年高温的热带地区，药膳正是本地华人对抗高温天气的中式智慧体现。火蒜，广东开平的特产，由新鲜蒜头经慢火熏制制成，为汤底增添了独特的烟熏香气。昨夜浸泡好的药材铺底，沥干的猪骨层层叠入，最宜炖煮的排骨居于顶端，食材入锅，炉火燃起，待汤水沸滚，便转文火慢炖。45分钟后，肉骨的鲜，香料的醇，都将在咕嘟的汤泡里被时间充分吸出。前厅已准备就绪，后厨里大小汤锅接连沸腾，哪一锅该下芡汁，哪一锅该添酱油，老师傅心中自有分寸。黑酱油因在酿造中加入焦糖，自带的微甜回甘，让汤底的香气层次愈发立体。它与火蒜药材一道，构成了这道美食最基础的味觉底色。每一味调料都有自己的讲究，这些讲究是祖辈们一代代传下来的智慧。

0: 刚出锅的猪腿软糯厚实，颤颤巍巍，透着恰到好处的火候。悉数捞起大小汤锅的肉块后，厨师以细密滤网承接滚烫原汤，徒手按住滤网反复挤压渣料，将渣料中裹挟的每一滴风味浓汤都榨出，不浪费半分熬煮的精华。滤净的原汤重新落回汤锅，在炉火上保持微沸状态。这道反复细滤的工序，正是传统肉骨茶汤底顺滑无渣、香而不杂的核心秘诀。这把王麻子菜刀在师傅手中上下翻飞，刀刃划过软糯的猪腿，将它们切成整齐的厚片，每一片肉的厚度几乎一致，肥瘦相间，纹理清晰。王麻子老字号的标识在刀身清晰可见。在这家沉淀了岁月的老店里，铁锅被烟火浸出了包浆，灶台被时光磨出了痕迹，连手艺也是传了几十年的老法子。器物常新，内核不改，这份老恰是最金贵的底气。
1: 所以我们是算是第一家用瓦煲来煮的肉骨茶，就比较不一样于传统啊，但是我们也是保留了肉骨茶的原本的就是你的东西啦。就是一开始瓦煲的话，想法是把它可以刨味，然后可以加了一些不同的材料，以及比如那些腐竹捣破那些香菇啊、蘑菇啊，不一样的材料加进去，就可以让大家一家大小的一起吃咯。因为如果通常一碗的话，就只是吃肉而已，如果一个砂锅又可以保温，又可以比较多人多样化吧。
0: 就是这个朴素的念头，让直落玻璃开创了瓦煲肉骨茶的先河。一只小小的砂锅，不仅锁住了温度，也容纳了更多的滋味。华人的智慧，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一个瓦煲，让一家人可以围坐在一起，分享一锅热气腾腾的肉骨茶，那是属于华人家庭最温暖的时刻。端上桌时，汤汁仍在翻滚，咕嘟咕嘟冒着气泡，趁热丢进一把生菜，余温烫熟。

最是鲜甜多汁。五花肉胶质丰腴，肥而不腻，吸饱汤汁的豆腐与腐竹，一口咬下汁水四溢。而最地道的吃法莫过于搭配油条，内里疏松的气孔便如一块干燥的海绵，瞬间吸满汤汁，无需多言，埋头大吃便是对这锅肉骨茶的最高礼遇。

0: 花生肉骨茶的名字的来由开始应该是叫做肉骨汤，是因为大家都到李文帝的店去吃肉骨茶，间接的就叫李文帝的名字放下去，就变成肉骨帝。因为它的音跟附近的肉骨茶很相似，就是八骨碟，叫到后来就变成了肉骨茶这个名字。其实肉骨茶的发展跟马来西亚的华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随着华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肉骨茶的要求也越来越大。到后期的时候，我们也有出现了类似海鲜肉骨茶，还有干肉骨茶。
1: 三弟黄吉相是二哥的合伙人，他的加入为二哥分担了店里的品控工作。天还未亮，三弟已经和老师傅一起出现在了厨房里。随着肉骨茶的发展，直落玻璃瓦堡也开始推出新口味。海参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表面布满褶皱，为保证口感，需反复清洗、浸泡、去沙。洗净之后，还要按薄厚逐一挑开，厚薄不同，下锅的时间也不同，只有算准了各自的火候，才能在同一锅汤里达到一致的软糯与弹韧。猪肚被剪开，一点点剔除其中的筋膜与杂质，大肠包小肠在清水中反复淘洗，直至去除所有异味。鸡爪炸至金黄，再入汤锅慢炖。这些都是功夫活，急不得，也省不了。

0: 处理干净的大肠套着小肠，卤制后切断，一口咬下，层次分明，晶莹剔透的花椒裹着浓稠的汤汁，筋道弹牙。猪肚色泽油亮，脊脚软糯脱骨，而海参本身并无味道，全靠汤汁赋予它灵魂。柔韧饱满的海参吸饱汤汁百味，成就一口浓鲜。这里不仅仅是一家餐馆，更是这一片华人社区共同的食堂，共同的记忆。
1: 口味它一定会有华人味道的，基本上这一区的华人都会来这里吃的。
2: 在这一些餐饮店加起来的话，总共大概会有200多间的肉骨茶在巴生这一带。
0: 这200多家肉骨茶店分布在巴生的街头巷尾，无论新旧，每一家店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肉骨茶的味道。肉骨茶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的一种文化符号，而巴生就是这座符号的原点。今年大哥黄吉新也加入了肉骨茶经营的行列，开启了家族的分店。新店恰逢开业，尽管才开张3天，店内一线红火气象。厨房里白色的砂锅整齐排列，与对面老店的黑色砂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核心的味道依然是那个传承了几十年的配方。大哥话不多，

他的两个弟弟一般，把所有的情感都藏在行动里，藏在一锅汤里，藏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巴生，这座因肉骨茶而声名远扬的港口城市，如今早已褪去百年前的码头粗粝，披上了一层小资小调的南洋风情，但这里却有全马最好的华文学校，依旧保留着过年贴对联的习俗。

0: 一百多年前，那些下南洋的先辈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当年在码头边随手熬出的一锅汤，会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会成为一个族群的文化符号。但他们一定会欣慰地看到，在遥远的南洋，有一个叫巴生的地方，布满着华人社群的街巷，那里的人们说着故乡的话，做着故乡的菜，过着有根的生活。在泰国曼谷，唐人街有两种模样，一种是耀华丽路，那里镌刻着广东潮汕人下南洋的百年沧桑，骑楼斑驳，金行林立，是传统华人的精神故土。另一种是辉煌区，这里霓虹闪烁，奶茶店、火锅店鳞次栉比，这是属于21世纪的新中国城。
1: 萨瓦迪卡，欢迎光临一下湖南。
0: 在这条街上，这家印象湖南的湘菜馆，从一间门面扩张到3间门面的大小，它的故事就是这条街的故事。

0: 常刷到的，
1: 是好，谢谢啊，欢迎来一到店里，多多支持音像文的，好，谢谢谢谢。
2: 杨哥虽然是这家店的老板，却习惯了凡事亲力亲为。
3: 我家里其实是很困难的，每次交学费也比较挣扎，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想法，突然从脑海就是飘过，曼谷的这个消费水平或者工资水平啊，一个月拿4-5千块钱，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去回馈这个什么，回馈给家人呢？哎，马上就做决定说，这个学不上了。那时候因为没有像样的中餐，最后就这样搞了这个餐饮嘛。
2: 对家人的挂念是他闯荡南洋最朴素的初心，也是支撑他一路走下去的全部动力。创业初期，他每天都要早早起床去市场采购食材，如今店面虽已扩大，这份执着却从未改变。

0: มีเต็งกว่านี้มีไหมเต็งกว่านี้มีไหม
1: 这个也还行来试一试
2: Hello
0: Hello
2: 我买了
0: 星星播出来的
1: 可以星星播出来的老师多少
3: 十公斤那
1: 种十公斤对的
0: 两个一起吃啊这个拿进去吧够了
4: 店里最有名的菜叫芦笋煮鱼这道菜的魂不在鱼而在那一年一季的芦笋

笋来自中国洞庭湖畔，纯野生，鲜嫩多汁。湘菜常用的鲈鱼，在这里换成了泰国产的笋壳鱼。这种鱼不爱活动，因此肉质软嫩，鲜味温和，能与芦笋的野蔬之鲜相得益彰。一把趁手的好菜刀是湘菜师傅的好搭档，处理鲜美的笋壳鱼下刀顺滑，严阵鱼身利落剪开，不伤肉质。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让每一口芦笋煮鱼都藏着地道的风味。鱼身煎制定型，倒入鱼骨熬制的高汤，

0: 砂锅底部铺上嫩笋，小火慢煨，芦笋平衡了鱼汤的浓厚，让整道菜鲜而不腻。
1: 就是我每次来都点这个菜，我还特意还加了一份芦笋，特别好吃。因为芦笋在我们老家叫洞庭仙草，因为在国外嘛吃不到这个菜，一来这里来我必须要点两份，在泰国能够吃到老家的味道是最 OK 的。
0: 跳跳蛙是湖南大排档的夜宵之王，辣椒酱、泡椒、小米辣一入锅，香气瞬间炸开。高汤注入，大火翻炒，蛙肉在高温中迅速收紧，裹满酱汁，油。

0: 出锅，大功告成。清香与麻辣交织升腾，肉质嫩滑，滋味饱满。
1: 我觉得它虽然是湘菜，但是又没有那么辣，对于像我们这样并不习惯吃辣的人来说还蛮友好的，又很香，然后又能品尝到正宗的湖南口味这样。
0: 区开发之初，街道老旧，中餐馆寥寥无几。杨哥正是在那个时候，凭着一手地道湘菜，在这里扎下了根。后来，中餐馆一家接一家的开，辉煌区渐渐热闹起来，成了曼谷新的中国城。
2: 上午海里，中午锅里。我印象湖南做了这么多年，能够吸引这么多客户，还有这么多客户支持，靠的就是一个字，心。
0: 而杨哥还是那个闲不住的人，店做大了，他又拿起手机拍短视频，自己当导演，自己琢磨宣传。这道脆脆鸭，湖南没有，泰国别处也没有。杨哥把冬阴功的香料放进香菜的卤水里，一个在曼谷的中国人，就这样琢磨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卤透的鸭子捞出锅，色泽油亮，香气已经变了样。既有卤水的醇厚，又多了一层南洋特有的清香。手起刀落，趁热拆

鸭肉表皮在热油中迅速收紧，变得金黄酥脆。从湖南空运而来的辣椒，干爽酥脆，是这道菜最后的点睛之笔。

椒的香气，或炸鸭肉的油脂，两种滋味在高温中彻底交融，外皮酥脆，内里入味，

0: 那个脆脆鸭啊，我觉得这个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它是被油完全炸过以后，然后再进行这个用辣椒来爆炒，整个口味就是又干又脆，然后但是呢吃又不会有特别有油的感觉，很好。
1: 藕丝炒肉也是杨哥研究出来的新菜。切藕丝最简刀工，用王麻子厨片刀下刀稳，力度匀，藕丝粗细均匀，不碎不散。藕丝炸至金黄捞出，与五花肉和辣椒猛火翻炒，每一根都裹满滋味。

0: 脆爽的藕丝配上焦香的五花肉，余味悠长。在曼谷，它成了许多华人惦记的味道。
1: 其实最开始我不知道它是藕，因为我刚吃的时候我也在想这到底是什么，有一点甜，有点辣，然后也非常爽口。
2: 对，这家我。
3: 它虽然是藕丝，但是它做出来让人有一种让你想知道它是怎么做的，然后味道又让你有一种想去探索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0: 去的霓虹次第亮起，印象湖南迎来了晚市高峰。在这里，每一桌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人用湖南话聊着生意，有人用东北话分享着近况，不同的人，不同的口音，在同一个空间里交集。坐在各桌之间，和熟客聊上几句家常，这是中国城真正的模样。它是由这些人、这些味道、这些相聚的时刻搭建起来的家园。从一无所有到扎根立足，这是杨哥的十年，也是辉煌区的十年，更是新一代中国移民在南阳书写的全新篇章。
1: 我现在晚上下完班以后回家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我通常会选择这一条高速。穿过这条高速，我就能够看到什么呢？我就能够看得到这一栋停车楼，这一栋操场，我就能想起我以前在这里上学的那一段，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也非常困难的一个日子。

生港凌晨的炉火，到曼谷辉煌区傍晚的霓虹，两座中国城，两种模样，却藏着同一种力量。老城的炉火烧了三代人，把一锅汤熬成了族群的记忆。新城的霓虹照亮了年轻人的脸庞，把故乡的食材和南洋的风味炒出了新的火花。炉火不灭，霓虹不熄。

0: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才你给谁打电话呀？
1: 中村剑南。
0: 那是你什么人呢？
1: 我干爹。啊，不，阿毛，阿毛，你求求你，求求你原谅我。
0: 刘登健，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而且我提醒过你多次，你是屡教不改。这样，把你金大陆银行的股份分一半给我，这事儿就算了吧。
1: 阿宝，你这是往死路里逼我呀！
0: 我这儿给你条活路，如果把你金大陆的银行一半股份给我，那几个日本人还认你这个干儿子，还认你这个干侄子，我会马上把所有的股份都退还给你。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你记着，如果你要继续当汉奸，谁也帮不了你。好吧，我给你2天的时间考虑，只有2天，我等你答复。

0: 其实你心里的苦别人不晓得，我阿六是晓得嘞。你这么好的一个女人，嫁给哪个男人就是哪个男人修来的福分呢。咱们的董老板啊，有眼不识金镶玉的，可惜了你哟。哎，好了，来，喝点水解解酒啊，别哭了啊。啊，喝点水解解酒。哎呦，慢点，慢点。董老板知道不好搞的，哎，不行。
1: 我跟你说，你放心，阿宝他是不会回来的。不瞒你说，结婚那么久了，他从来没有碰过我，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女人看待，他的心全在你那个狐狸精身上。阿六，你就等我吧。你再不等我的话，就没有人等我了。我都没这么那么苦，我求求你了，你就等我吧。
0: 老板娘，你说是真的？哎，那不行，不行的。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不行的，使不得的。
1: 你们这些。

0: 我知道你心里疼我吧，我疼你。
1: 阿亮哥，
0: 阿姨，这辈子要是能跟你做上夫妻，就算明天死了，我也心甘的。

0: 您得救救我呀、啊，干爹！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啊，干爹！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啊，干爹！
1: 站住！
0: 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啊，干爹！干爹，干爹，干爹，您救救我！干爹，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救救我好不好？求求求你了，渡边先生！
2: 你真的以为中村社长可收你做干儿子？你也太不自量力了！你知道中村社长拿你当什么吗？就是他身边的一条狗。并且这条狗已经没有用了，送这两句中国人的古话，投机不成十八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好自为之。

0: 我求你了，你这一次一定要救救登姐，一定要救救她，爸。什么？
1: 你爸他怎么说？啊！他也没有办法了。不能啊！你爸原来他当过市府秘书长的呀，你再给他打个电话，你求求他，你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救救我呀！
0: 没用的，爸，他人走茶凉，现在谁还买他的面子呀？何况你惹的是法国当局的人呢，他就是有劲儿，他也使不出来了。 我早就劝过你，叫你别跟董福宝斗，别跟他斗，可你就是不听。现在呢？现在的你那些日本靠山呢？啊！这下可好，不但打进去了一个牌子，还要赔掉一半的家产。你呀，这个家全都让你给败光了。
1: 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用了。你还是去准备把那一半的股份去给那个姓董的吧。对了，还有那个触眉头的车牌子，给他，全都给他。
2: 你让我想想，你让我好好想想。

0: 啊，那这么说，看来你真是想清楚了。
1: 阿宝啊，我跟太太已经商量好了，
2: 我们决定把一半的财产都转让给你，啊，顺便连我那个车牌子也一并都给你。
0: 能姐，你可千万不要勉强啊。
2: 你放心好吧，我是真心的啊，一点都不勉强。那就麻烦你来我们家取一下，
1: 然后我们就在这儿办一下转让手续。
0: 哎，我看这样吧，我这块啊实在是太忙了，你还是到富生来一趟好不好？我在办公室等你。
2: 这恐怕阿宝啊，你看能不能屈尊请你下楼到大门口取一下呀？
1: 你看我现在都沦落到这步田地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再见那帮老仇人了。
2: 我没脸见他们，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这倒霉的模样。
0: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在富城大门口见面。
2: 好，不见不散。

0: 我们要救钱大人等，都在外面等待。
1: 是，这是法租界华坦督察长，无论如何都要救活他。
2: 医生，你一定要救救他！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0: 不管他是什么督察长。

0: 这是医院，只要是病人，我们都一视同仁。
1: 你们拜托你们了，
0: 谢谢。
2: 我求求你了，医生。
3: 您就是院长吧？能不能帮我们换一位医生啊？
4: 什么？换医生？哪位病人啊？
3: 就是现在被车撞伤在急诊室抢救的这位病人。
4: 为什么呢？
3: 现在这个医生啊，毛手毛脚的，很是不牢靠啊。我们这位伤者可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啊，请您一定要换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来救救他呀。
5: 先生啊，实在不凑巧，今天是义诊日，除了这位值班医生，其他医生都到外面去搞义诊了。
6: 快，身体不好办的。
2: 我以后怎么活呀？
3: 辛苦福利，怎么样？我刚才去找过院长，他们现在就这么一个医生啊。
2: 医生，
3: 医生，医生，怎么样？
7: 对不起，人已经死了。
3: 什么？
7: 你求求
3: 我，无论如何都要救活他。
7: 我们已经尽力了。
3: 哎
5: 人已经死了，你也不要太难过，赶快回去办理丧事吧。
3: 师兄，我觉得院长说的对，咱们还是回去报告师父办丧事吧。
8: 什么？师父去无锡了？
9: 无锡分会的兄弟起了内讧，师傅和严伯赶过去处理了，恐怕最快也要一个星期后才能回来。
8: 马上给师傅发电报，让他火速回来。
9: 阿良，出了什么事儿？怎么这么急啊？
3: 小老大死了。啊！
6: 身体不要紧，
2: 你醒醒啊！
6: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不要哭，快
2: 醒！你干什么你？
3: 秦高富，顾老板啊，
10: 师父不在上海，去无锡了。

0: 都定好了，马上把小老大抬回富生。老大，你带阿良去选一块风水宝地，等师傅一回来，选一个黄道吉日，给小老大风光大葬。
1: 好的，师兄，来，把小老大请。
2: 哎，你什么先等一下，先等一下。新高府里，王六都等送就好吧。
0: 要是把老板抬回富生，富生就成灵堂了，回去我们的生意有所冲撞的。哦，
2: 我
0: 看阿宝就暂时放在太平间吧，以后的礼数该免的就免了。我看现在最重要的是买坟地和置办棺木，争取两天内就下葬。一两天内下葬？你有没有搞错？我师父还没有见着小老大最后一眼，怎么能说下葬就下葬？不让他送自己的爱徒最后一程。
2: 我们怎么向他老人家交代？
0: 董福宝是我的男人，天经地义由我来做主，别人家的事情，外人最好少管。
2: 阿宝是我们堂口的小老大，生是青帮的人，死是青帮的鬼。小老大的丧事必须由我们青帮来操办，你最好不要碍手碍脚。哎呦，真看不出来呀！ 你信高平是一副缩头缩脑的熊样，现在阿宝一死，你就造反了现原形了啊！你干什么呀你？我告诉你，我阿英也是上海滩混出来的，我是董福宝的正牌太太，又是富生的老板娘。现在老板不在了，一切由我做主。两天后发丧。
3: 臭婆娘！

你不要太放肆了。

0: 放在万国殡仪馆，在那搭设一个小的灵堂，由诸位来轮流守灵。一切事务等顾老板回来，再由他老人家来亲自主持大局。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1: 哎，这个主意蛮好的。
0: 既然两位都没什么意见，我看就这么定了吧。

0: 怎么了？
1: 密码让他给换掉了。
0: 笨人！
1: 我都换了。
2: 秦刚，你把保险柜打开，账本给我。
3: 是我们青帮的，你最好不要插手。
0: 你给我回来！你凭什么说傅神是青帮的啊？那是阿宝从祝吉人手里赢来的，我还有分呢。
3: 你要是再敢撒泼，当心我对你不客气。
0: 你敢吓唬你？好有种的，你喷我一根汗毛试试！你试试，你试试！
3: 打了你！
0: 你敢打我？
1: 星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们小老大正牌夫人的，你这么对他很不仁义的，很不仁义的。
3: 狗娘养的，再敢煽风点火，老子现在毙了你！
0: 我跟你拼！

0: 师傅，你千万不要听这个臭婆娘胡说八道。小老大尸骨未寒，他不仅不守妇道，还偷了保险柜的钥匙。要不是弟子早有防范，账本早就落在他手里了。
1: 你胡说八道！
0: 你胡说八道的！
2: 让我说话！
0: 你给老子闭嘴！
2: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竟然还在这里推拉撕扯，争抢家产，太放肆了！老子我还没死呢，还轮不到你们这些狗东西在这里鸡鸣狗盗，啊！你们一个个是想陪着小老大一起上路吗？是吧？不，
3: 先生，不是他，先生息怒的，料理小老大的后事要紧。
4: 马上派人去报馆，去登发布告，搭设灵堂，让上海滩的各路朋友前来攻击。我要为我的爱徒隆重发丧。妙，太妙了！我孟某人这是有老天相助啊！
5: 局座，我们一心想要姓董的狗命，却让这个小次老接二连三的逃过劫难，没想到他最后把自己的命断送在他老同学的手里。嘿嘿嘿，恭喜局座，姓董的一死，复生就会失去法古尔的撑腰庇护，复生物归原主的时候到了。
6: 天意呀，这就是天意。
5: 要是阿珍知道这个消息，他也会很高兴的。 哎，阿达打听着阿珍的消息了吗？
4: 还在打听。
5: 哎呀，这个丫头，她到底去哪儿了呢？

0: 我爱上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
1: 在主面前敞开你的心扉，把一切都说出来。
0: 那个男人，他杀死了我的父亲。我接近他，是想杀死他，想报仇。但是没想到，不知不觉当中，我却爱上了他。现在，我对他的恨和我对他的爱同样刻骨铭心。神父，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我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父亲，我该怎么办？
1: 因仇结缘，因爱是化解，这是神的旨意。
0: 请神父为我指点迷津。
1: 爱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可以驱逐你灵魂里的魔鬼，化解你心中仇恨的坚冰，让你的心灵洒满圣洁的阳光。我的孩子，你就放心地去爱他吧，你的灵魂会因爱而变得平和、宁静和纯粹，让你能在真爱之中享受这份真爱带给你的无限的幸福。阿门。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亲属谢礼。

0: 总代办沙逊先生，议员大舞台总经理鲍奈尔先生前来祭奠。
1: 一鞠躬，二鞠躬。

小姐。

0: 淞沪警备司令部王腾蛟团长前来祭奠。哎
1: 呀，我的妈呀！
2: 一鞠躬。
3: 行了，别他娘好了。俺兄弟这辈子最讨厌虚情假意，

好兄弟，哥哥来看你来了。哥知道，这辈子你最恨的是小鬼子，最喜欢的是赌。哥向你保证，哪怕掉了哥的头，也要把小鬼子赶出上海，赶出咱中国。兄弟，哥来晚了，来晚了。哥没啥好送你的，这两个骰子你替哥收好了啊，臭小子。

生把小鬼子赶出了中国，哥就去找你去，咱哥俩再好好的赌上一把。

0: 夜里谁给肖老大守灵啊？
1: 你们都看我干什么？我一个女人家，一个人在这个灵堂里面，又是晚上的，多害怕呀！
2: 小老大是你的正牌男人，你不守，难道让别人帮你守啊？
3: 心高腹里言之有理，妻子为王府守灵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可是我……
0: 行了，他们说的有道理，你是阿宝之妻，灵尽妇人之道。今夜就你守灵，
2: 走吧。
4: 星爷，一个妇道人家在这里会害怕的，我陪陪他。女人家的，他会害怕的，我陪陪他，陪陪他。哎，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有我呀，有我呀，有我呀，哎。

0: 站着干什么？坐一会儿吧。
1: 哎呀，我怕坐不好，怕他们现在看到了不好的呀。
0: 哎呦，让你坐就坐。
1: 哎，好的好的。哎呀，还是
0: 干什么？小心一点。
1: 哎，小心点，小心点。还是你最疼我的。留下这么大一份家财，你一定要好好抓抓紧的。
0: 阿柳，你又不是不晓得，这个富士不是阿宝的，是青帮的。我一个女人家怎么做得了主啊？
1: 哎，话不可这样讲的，全上海滩人都晓得了，没有董老板，这个富士根本到不了青帮手里的。你是正牌老板娘，你争董老板那一份天经地义的。哎呦，
0: 可是那个顾老板势力这么大，人又这么凶，哎。我一个女人哪敢跟他争啊。
1: 哎，那顾老板蛮凶的。哎，也不对啊，这个顾老板是个大人物，他是要脸皮的。哦，他要是不给你复生，那就是吃香凌辱，那就是无依无靠的寡妇，这让上海滩知道了都会笑掉死他了，会笑死他的。他那么大人物以后再怎么啊在上海滩那走动的。
0: 嘘，轻点轻点。哎，就算顾老板答应，哎，你让我个女人家怎么去打理这么一大摊子事情啊？我哪来的本事啊？
1: 哎呦，阿英啊，你
0: 干什么呀？
1: 我阿六在赌场十几年了，这个死鬼他都相信我的。
0: 嘘，轻点轻点。嘘。
1: 你要把福生交给我，你尽快放心好了，放心好了，没有人比得上我们干净的。
0: 哎呦，阿刘啊，我下半辈子就全靠你了。你放心，只要那个顾老板答应，福生所有的事情全部交给你打理。
1: 真的交给我。

0: 舒部机长，你放心吧，我的人已经打探清楚了，董福宝今天已经下葬了。好，舒机长你放心，我马上去办。马上集合队伍，先灭青帮，再收浮生。
1: 是。
2: 局座，我们找到朱小姐了。

珍，阿珍，你在吗？阿珍，我是孟国卫啊，开门。阿珍，

0: 老甄，你在啊？你最近到哪儿去了？害得我好担心。
1: 董福宝死了。
2: 你都知道了。董福宝意外毙命，这是老天爷帮了我们一臂之力。从此以后，富生就没有了法国佬的保护伞。我已经安排好了，先灭了青帮，然后再把富生重新夺回来。
1: 那是你的事儿。
2: 阿珍，到底怎么了？要么神神秘秘的，连影都见不到，那见到了又是这副模样，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孟伯伯，你走了，我想一个人静静。
3: 杰总，兄弟们都已经集合好了，就等你发令。
2: 好，阿珍，你好好休息，过后我再来看你。告诉弟兄们，行动。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需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需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需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0: 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4: 哇，亲亲我的宝贝，
2: 阿尔卑斯肉身攻击。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4: 哇，亲亲我的宝贝，
2: 阿尔卑斯肉身攻击。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乖，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局总，兄弟们都已经集合好了，就等你发令。
12: 好，阿珍，你好好休息，过后我再来看你。告诉弟兄们，行动。

0: 师傅，有情况，快！你们想干嘛？给我把他枪下了！
1: 是
2: 是，
1: 别动！
3: 老师，
0: 放开我！放开！

哥，你干什么？

0: 哎呀，如此兴师动众，孟大局长这是何意啊？是要演绎出全武行吗？
1: 请吧，乌合之众，贩运鸦片，欺行霸市，骚扰百姓，多行不法，一向为百姓和华界当局深恶痛绝。本警局特来取缔，以维护华界治安。来人呐！
2: 有。
1: 给我把顾炳生和严四拿下！
3: 回到，回到，回到，回到，回到。
4: 顾炳生，你要识相呢，就认命。乖乖的把复生还给我，我可以给你安排个痛快的死法。你要敢抗法，我就让你整个青帮都死无葬身之地。
0: 你既想要复生，还想要老子的命，你这个老东西也真是太贪心了。当心你的胃口太小，别撑爆了肚皮，白搭上一条狗命。
4: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怎么样？姓董的断房权做了孤魂野鬼，你们青帮啊就是虎口里的羔羊，任由老子宰割。炳生，就认命。
5: 来呀，把顾炳生和严四给我拿。

0: 二舅跟我走，快点，快，走走快点！
1: 师傅说了，这两天你要造次，我还不相信师傅呢。果不其然呀，你我什么呀？我已经死了是吗？孟局长，你看他敢死在你的前面呀？啊，我得看着你飞黄腾达，看着你把青帮给灭了，看着你把富生给抢回来呀！嗯，
0: 下次了，竟敢跟老陆儿瞒天过海！
2: 行了，少跟我这废话，带着你的弟兄们赶紧滚，否则的话，我现在就让你命贱当场！
1: 姓董的，你太猖狂了，我们华界警方在自己辖区执法，一越界行凶，这是知法犯法。我警告你，马上退出华界。 如果上升为外交冲突，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姓孟的，我实话告诉你，这两天啊，法租界太平得很，我所有的弟兄都没什么事儿做，一个个闲的身上都长毛了，正想找点事儿做。你提醒的好，外交冲突这事儿啊不算小，我们都可以忙活一阵。姓孟的，无论怎么玩，我都会奉陪到底的。
0: 姓董的。
2: 好，路还长着呢，咱们走着瞧。

0: 竟敢瞒天过海耍弄老子。
1: 他明明被撞死了，怎么又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查，马上去查，一定要把事情给老子查清楚。
1: 是，北辰这就去查。
2: 星爷，这是什么意思啊？
3: 阿六，
2: 哎哎，
3: 自从我们接管复生，咱们合作了也不短日子了。
2: 哎，对的对的。
3: 董老板对你怎么样？
2: 哎呦，
4: 你问的这个奇怪的问题跟我们有关系吗？真是。
0: 给我站住！

0: 阿六，说，
1: 说什么？哎呦，星爷，这个董老板对我啊有大恩大德的，他对我阿六就像再生父母一样啊。前一段时间那个混蛋柳登街把那个董老板给撞昏了之后啊，我真想追他去的呀。可是咱们董老板吉人自有天相，大难不死的，我还是要鞍前马后去招呼他的，去伺候他，以报他的大恩大德的。星爷，
0: 偷老板的女人，这就是你报的恩啊。
2: 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这种事情可不能胡乱冤枉好人呐。
1: 星爷，这个不要瞎讲的，我阿六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不是人的事情来的，我和太太是很清白的，你不要瞎讲，要出人命的，不要瞎讲的。
0: 老板的床是那么好睡的吗？等老板让我转告你们，如果你们说实话，他会饶了你们；要是再在这儿狡辩，老子现在就送你们去死。
1: 星爷，可能是上次我喝多了，跟我没有关系的，喝多了。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分明就是他劝我喝醉了酒，故意占我便宜的。你这个王八蛋，你
1: 喝多了，喝多了，不记得，喝多了，不记得。
0: 这笔钱如果省着点儿，够你俩下半辈子花了。
2: 阿宝呢？我想见他，我要当面跟他说清楚。
0: 王月英，我可以把董老板请来。

0: 是你觉得你有脸见他？
1: 好了好了，我们走了。啊，阿英啊，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滚吧。
1: 啊，好了，走了走了。星爷，告诉董老板，我对不起他。麻烦你告诉董老板，我这一辈子记着他的大恩大德的。
2: 滚。

0: 咱们就这样放过他们俩，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
1: 星高，当你经历过生死后，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重要，甚至不值得一提。可有的事情是刻骨铭。

0: 是你吗？
1: 是我。
0: 你不是死了吗？
1: 我还活着。

0: 果然让我猜中了，阿珍这个十三点真的对董福宝动了真情了。
1: 董福宝已经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可是他不但既往不咎，既然还向朱小姐求婚了。
0: 阿珍答应了吗？
1: 那倒没有，他们两个仇深似海，就算朱小姐真的喜欢他，也不会答应和他结婚的。

0: 来，阿珍，拿着，孟伯伯教你学打枪。
1: 算了吧，我用不着。
0: 你很快就会用到的。阿珍，董福宝向你求婚了。
1: 你监视我？
0: 哎，这怎么叫监视呢？你是我把兄弟的女儿，就是我女儿。我是担心你的安全，所以才派人多留意。
1: 那孟伯伯希望我怎么办？
0: 答应他。
1: 答应他？
0: 董福宝已经识破了你的身份，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这次再错过，想为你爸爸报仇，永远都没机会了。阿珍，你拿着这个，你要在新婚之夜，趁董福宝熟睡之时把他干掉。你放心，孟伯伯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得手后马上撤离，我的人会连夜把你送出上海。你再转道回英国，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1: 那要是新婚之夜我得不了手呢？
0: 那就继续跟他周旋，只要你们成了夫妻，他迟早会放松警惕的，到时候再下手也不迟。
1: 看来孟伯伯是打算彻底把我牺牲掉了。
0: 阿珍，孟伯伯也不想这么做，可是为了报仇，我们做出些牺牲也是难免的，不然你爸爸何时才能瞑目？我知道你对董福宝也动了几分感情，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你要记住你爸爸是怎么死的。这奶头重奶头轻，我相信你一定会分得清的。

0: 宝先生，请你在上帝面前以爱情的名义宣誓，你愿意娶李亚兰小姐做你的妻子吗？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不离不弃，终生相伴，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你愿意吗？李亚兰小姐，请你宣誓，你愿意嫁给董富宝先生，让他做你的丈夫吗？
1: 我愿意。
0: 那么我以上帝的名义祝福你们。

0: 手下这会儿正在楼下等着我对你下手。
1: 我知道，刚才手下的人已经告诉我了。你打算怎么办呀？
2: 都给我听清楚了，一会儿枪一响立马给我冲进去把朱小姐救出来，知道吗？
3: 知道。
0: 让他们一直等着吧，这钱我用不到了，给你吧。
1: 其实孟汉彪这个做法也不错，他给你把枪，万一以后我要不听话的话，你可以用它来教训我。说的是真的，
0: 不会让我的男人受到伤害。
1: 我相信你。

0: 好你个不知羞耻的十三点，竟然给仇人投怀送抱，老子白白相信了你一回。你敢耍弄老子，就别怪我无情无义。
1: 局座，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滚，都给我滚出去。
2: 在外边等我。
1: 好的。
3: 哎，包月又迟到了啊！坐这。
4: 你说他还挺奇怪的，干嘛不在艺园，非约咱们来咖啡厅啊？
3: 这我哪知道啊？包月可是你的朋友，当初啊是你把他介绍给我的，这事儿得问你。
5: 哎，你说他不会是想请咱俩喝个咖啡，就把结婚礼金给省了吧？
2: 还真有这种可能。
1: 二位需要点什么？
3: 两杯咖啡。
4: 哦不，我要一杯柠檬水。
1: 好的，稍等。
2: 为什么不喝咖啡了？
5: 医生说了，说老喝咖啡对身体不好。
2: 医生说？
5: 嗯。
2: 你是不是想尽快给我生一个小董福宝啊？啊！
5: 去你的！
2: 什么时候偷偷看医生去了？春生。
1: 少爷，
2: 春生，
6: 真的是你，
2: 你还活着呢你。
6: 一别这么多年，我还以为碰不到你了，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啊。
2: 坐下，坐下说。
6: 哎，
2: 坐下。
6: 哎，哟，这位是嫂子吧？
2: 这是你嫂子 Nancy，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春生啊，是当年紫罗兰的伙计，也是我父亲的大徒弟。
6: 好，
7: 你好，
6: 你好。
2: 哎。这几年你去哪儿啊？不会一直在上海吧？
6: 哎，一言难尽呐。当初紫罗兰遭到日本人的暗算之后，我也逃脱了警察的抓捕。后来我再回到紫罗兰，紫罗兰已经被烧成灰烬，成了一片废墟啊。后来我听说师父师母的噩耗，可是你的踪影又不知道去了哪儿。哎，对了。听说上海青帮出了个小老大，名字跟你一样，叫董福宝。

0: 那就是我。
1: 真的？
0: 对，后来我投了青帮了。
1: 可我听说你被日本人给害死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哼，我这个呀，要说起来那可就话长了。最近你怎么样？在哪儿生计呢？
1: 啊，我是在给一个杂货铺的老板跑跑腿儿，勉强维持生活而已。
0: 春生，这样好吧。

0: 你没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欠我们一份礼金。但是呢，你想赖，在这请杯咖啡就想敷衍了事，那自己说的对不对啊？
2: 你们的礼金我早就准备好了，还是一份大礼，真的。
3: 好，少爷，既然你有事，我就先行一步了。
0: 周周，随时到府城来找我。
3: 好，再见，嫂子，再见。
4: 啊，坐吧，包伟。
2: 谢谢。
0: 包伟，大礼在哪儿呢？
2: 这是我们医院大舞台最近的盈利情况，你自己看看。
0: 家里的财政大权不在我这儿，归我太太管。
2: 哦，这样才对。
4: 这么多啊，果然是份大礼。
0: 宝贝儿，想喝什么我请。
2: 红葡萄酒一瓶可以吗？

0: 谢谢先生。你要点什么？经理呢？在楼上，到家来人了，看着点。
1: 老刘，到了。
2: 哎，我给你们介绍，这是吴部长，老家派来的。这位就是我经常和你提起的春生同志。
1: 知道知道，春生同志，辛苦了。
2: 吴部长你好，你好，
1: 你可是个老地下了，年纪虽轻，可勤俭积蓄丰富啊。啊，
2: 在紫罗兰阳光殿当伙计的时候，你就为老家搜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啊。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吴部长，快请坐。
1: 哎，好。
2: 吴部长，老家的情况怎么样啊？
1: 第四次反围剿已经打响了。老蒋把优势兵力都集中到了湘鄂西和鄂豫皖，只派了何应钦部对老蒋进行牵制，所以鄂豫皖湘鄂西那边战斗比较激烈。老蒋这边暂时还没那么紧张。
2: 这就是老蒋的阴谋，他是想先扫荡外围，然后把我们两个根据地鄂豫皖和湘鄂西相继再吃掉。
1: 回过头来再全力以赴地攻打我们老家呀！放心吧，啊，老家对老蒋玩的把戏呀，早已经是了如指掌了。和前三次一样，这次反围剿，我们一定能胜利。
2: 好啊，
1: 真想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一场。陈诚同志，在前方战斗固然重要，可是后方的保障工作。 那更加重要，啊！是啊，千万别忘了，你们可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啊！啊，
2: 吴部长，老蒋有什么任务，赶紧下命令吧。
1: 啊，是这样的，白匪呢，把主战场的医药市场全部控制了，想以此来削弱我们的战斗力。上级这次派我来，主要是通知你们上海交通站迅速的行动起来，马上采购药品。
3: 秘密的送往老家和主要战区。这，吴部长，我们正在为这件事情犯愁呢。我们采购的都是管控基业的备战药品，而且数量很大，如何将这些药品安全的运出上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水路上呢，敌人的炮艇整天在黄浦江上游荡，排查的十分严密，而陆路上呢？ 松湖警备司令部24小时派人巡查驻防，目前想要把这批药品安全运出上海，困难重重啊。
1: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
2: 吴部长，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1: 哦。

0: 说出来听听。
1: 说起来这也算是巧合啊，我今天遇到一个旧相识。啊，你不认识此人，老刘你应该有印象。
2: 是谁？
1: 就是昔日紫罗兰洋装店的少爷董福宝啊。
2: 董福宝？
1: 对啊，他如今不仅是上海滩的青帮小老大，而且还是赌场赫赫有名的大老板呢。
2: 你是想请他帮忙？
1: 对，吴部长，这上海滩青帮可是人多势众啊，门路熟，我相信他们搞点药品是不成问题，关键是他们能够黑白通吃啊。如果董福宝能够帮助我们，采购和运输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3: 青帮的背景太复杂，如果稍有不慎，恐怕连你们这个上海交通站也会暴露啊。不行，太冒险了。哦，春城同志，这样吧，你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摸清董福宝的详细情况，然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1: 啊，好的。
4: 天上掉下个绿梅。哎呀，你这又怎么了呀？
5: 你给我吃的什么呀你啊？我要吃鸡鸭鱼肉，我要吃燕窝，我要喝人参汤，我现在就要，你给我去拿呀。
4: 阿姨，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富生那个黄金屋了，日子不比从前了，该将就要将就些啊。
5: 就是阔太太，我怎么将就啊？都是你这个瘪三给害的，要不是跟了你啊，我现在还是堂堂正正的富士的老板娘呢，我还舒舒服服过着上等人的日子呢，我哪受到这个，救命啊啊！都怪你，一个男人连个女人都养不起啊，我嫁给我真是倒了八辈子大霉了。
4: 阿姨，
5: 你就放开我。
4: 阿姨啊，你以为我真养不起你啊？啊！要是让我发了财啊，别说燕窝、人参汤了，就是凤凰窝我都会给你找到的。
5: 呸！做你的大头梦去吧。
4: 哦，不相信我的，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哎，干什么？我去。
4: 好，那你等我。

0: 你来看。
1: 哎呦，我不来。
0: 来呀，这就是钞票啊。
1: 这里面有钞票。
0: 钞票的。

这是几百年的古董啊，你这一下摔掉了好几万块钱啊。

0: 是招标。
1: 哎，不对呀，你们家没什么钱的，哪里有这么多古董啊？
0: 都是我阿爸留给我的。
1: 骗人！你不说你阿爸是富生的牵手吗？又没什么钱的，哪来的钱买古董啊？
0: 你不晓得的。我阿爸做牵手，好多赌棍赌输了眼，没有钱了，就回到家里把这些宝贝古董贱价押给我阿爸的。

0: 本来想再赎回去的，赌完了以后没有钱呢，这些东西都便宜了我阿爸呀，这才给我留下的。
1: 阿六，这些都是古董啊？
0: 都是啊。这还不算什么，你过来。

0: 相信了吧？
1: 这都是古董，
0: 都是的。
1: 哎呦，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哎呦，阿六啊，不好意思哦，刚才把你打疼了，对不起哦。还疼吗？
0: 疼啊！
1: 真的疼啊？
0: 很疼的。
1: 还疼吗？
0: 还疼。这回你放心了吧？
1: 嗯。
0: 哦。
1: 放心是放心了。不过阿六啊，你还没正式娶我呢。
2: 我跟你说清楚了啊，必须是明媒正娶。我要堂堂正正做你的太太。
0: 这。
2: 怎么了？你想玩弄我啊？玩弄了一脚踹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想得美吧你！
0: 哎呀呀，阿英，跟你在一起那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啊。只不过这几天老做噩梦，我梦见朱铁山那个老东西，他老说我是把你抢走了，要抢了他的女人，不让我得安生的，好几天了呀。
1: 这个短命鬼是不是在阴间缺钱呢？哎，
2: 阿六啊，
0: 嗯，
2: 要不这么着吧，你到他坟上去烧点纸钱，这样他就不会缠着你了。
0: 我也正有此意的。
1: 阿六，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宝贝了，要不开个古董行？哎，这样要发大财的。
0: 阿英啊，我们俩想到一起去了，我已经把店面租好了，找个吉日我们就可以开张了呀。
1: 真的？
0: 真的。
1: 阿六，这次好好干。
0: 嗯，
1: 我一定要给心动的看看，我阿英离了他照样过阔太太的日子，好好气气他这个毕生小子了。
0: 我保证能让你过上阔太太的日子的，保证的。阿燕啊，今天在路上我碰见富生烧水的阿伯了。他跟我讲啊，他说，你听见这些可不要发火啊。
1: 哎呦，我发什么火呀？说吧说吧。
0: 哦，据他讲啊，董老板啊已经娶了那个小狐狸了。他们结婚了。
1: 这个黑千刀的，为了这个臭女人甩了我，我跟你没完。
0: 哎呀，
1: 等着瞧吧，你无情来我无意，总有一天我要跟你算总账。

0: 这是董福宝的全部资料。
1: 是的，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向组织保证，董福宝完全可以靠得住。他虽然加入了青帮，那是因为当年紫罗兰遭受日本强盗灭门之祸，迫不得已才加入的。他与淞沪警卫团团长王腾蛟结为兄弟，暗中支持国军抗日。他又支持爱国学生，富有同情心，曾经以法租界华探督察长的身份营救过两名爱国学生领袖。种种情况表明他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我们找他帮忙完全没有问题。
0: 仅凭这些是不够的，事关重大，对他

0: 还要更加仔细的了解。
1: 可是前线受伤的同志需要药品救治啊，刻不容缓。
2: 是啊，吴部长，我们应该大胆的试一试。时间紧迫，你还是赶快做决定吧。
0: 好吧，陈山同志，你马上联络他，尽量的争取能让他为我们工作。
1: 是，
0: 记住，一定要做好应急方案，以防万一啊。
1: 好的，你放心。
3: 沈生，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在替谁做事情？要这么多药品有什么用啊？
4: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六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6: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7: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1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

0: 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他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意见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2: 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时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造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凉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等起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灵，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
5: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来了？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来了？
12: 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诚，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在替谁做事情？要这么多药品有什么用啊？
1: 少爷，我具体为谁做事，不方便跟你透露。可是少爷，你好好想想，如今日本人在我们中国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不仅仅对我们伤害，甚至对我们全中国虎视眈眈呢。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共同抵御外国的侵略。我现在所做的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少爷，如果你不方便的话，那我也不勉强，告辞。
0: 等等，给我3天时间，我把你想要的东西备齐。
1: 真的？

0: 哎，大哥，
1: 你小子不在家好好陪漂亮弟妹，跑我这儿干什么？
0: 有点事儿，让你帮我个忙。
1: 啊，说吧。
0: 大哥，
1: 嗯，
0: 我的一个朋友啊，需要这些药，你看看，你能不能帮我搞到？
1: 这是你啥朋友？为啥要这些药？
0: 哦，他呀，是我父亲的大徒弟。当年紫罗兰被烧毁之后呢，他就没有消息了。前两天我正巧碰上他，他就让我帮忙买这些药。大哥，你看能不能帮上忙啊？
1: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0: 怎么了？
1: 你得好好摸摸他的底。
0: 大哥，其实我心里边明白，他表面上跟我说他现在在一家商行做事情，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不是。他买的这些药品啊，日本人根本就不需要他来搞，国军呢也不缺这些药，他要的这些药品啊，我想十有八九是给苏区运的。
1: 你明知道他是共军的活动，你还敢替他跑腿儿？
0: 大哥，这苏区的共军我早就有耳闻啊，当年日本人进攻东北的时候，他们就全力的抗日救国，我知道他们都是一个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所以他们的忙我愿意帮。
1: 兄弟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通共那是死罪，要掉脑袋的。大哥，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现在国共是死对头，你也知道搁在国军中的位置立场咱先不谈，就单凭哥现在抱着人老蒋的饭碗，吃着人家的饭，却去帮共军，这仁义嘛，哥一百个不愿意。
0: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既然你没难，那就算了，我先告辞。
1: 等等，
0: 啊，
1: 俺话还没说完呢。奶奶的，大哥的命是你给的，大哥欠你一辈子。今天晚上，俺就派人照单装车，一个子儿不收，行了吧？
0: 大哥，那难为你了。
1: 大哥落到你手里，这辈子都没好。
0: 哎，来，我陪你喝一盅。来，
1: 来来来。
2: 宪兵对那群狗日的难缠得很，怎么办，廖副官？
3: 没事儿，旅座跟宪兵队的头们都打好招呼了，别慌，走。

0: 弟兄们，这大半夜的辛苦了啊。黄队长，
1: 廖副官，
2: 哎呀，你说这吹的啥风啊？啊，您还亲自出马了。
1: 廖副官，怎么你们今天回警备团绕路走啊，没按原路走啊？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南京军统局的徐专员，今天上午刚过来的。
0: 徐专员好。
3: 这车上装的什么呀？
0: 是在司令部申请的药品，准备拉回警备团的。
3: 这方向好像反了吧？
0: 原路有积水，而且比较深，我们打听了，是水管爆裂，一时半会儿修不好，这不是着急吗？没办法，只能绕路行走了。
3: 哼，那也不至于绕半个上海滩吧？这条道好像是通往码头的吧？
0: 徐专员，你看你这是啥意思啊？
3: 抓起来！
4: 别动！
0: 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
3: 带走！
0: 凭什么抓我？
4: 走，快点！走！
5: 兄弟，你把心踏踏实实的搁在肚子里，廖副官已经在路上了，再有半个时辰就到码头了。让你家那个小伙计啊，别太着急了。

0: 俺王腾蛟誓死捍卫党国。是。
1: 哟，黄队长，你这是跟俺唱哪出啊？
2: 王团长，这位是来自咱们南京军统局的徐专员，来调查咱们警备司令部的共党奸细。啥？奸细？嘿嘿嘿嘿，
1: 奸细？谁他娘的是奸细啊？
3: 你是他是，还是俺是？凭啥帮俺的人？证据，
4: 王团长，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3: 老子还真他娘的糊涂。那你说说，俺王腾蛟出生入死的兄弟，咋就成了奸细和共产党了呢？嗯，
4: 好，我来告诉你。
1: 眼下，国军正在围剿共匪，可你们警备团却把大批的药物运出上海，你们到底是居心何在呀？王团长，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放你娘的狗屁！你个小小的专员！ 胆敢诬陷我这个堂堂的少将团长，反了你了！啊，你给我听着啊，就是戴笠来了，也得买老子几分账。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在战场上共匪给老子留下的，老子能跟他们穿一条裤子吗？
4: 个瘪犊子！你要是再敢把屎盆子扣在老子头上，小心老子一枪崩了你！王团长，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这大批的药物运出上海，你到底是有何企图？你要是说不清楚，那么今天你就得跟我走一趟了，去南京解释一下。
1: 这倒像他娘人放的屁！好，那俺告诉你，老子是收上峰之命，往外调运的，
4: 放谁之命？
1: 你真想知道？

0: 给你机会，说吧。
1: 东家是财政部孔部长的少爷，蒋夫人的外甥。
2: 这是真的？
1: 你不信，给戴局长汇报一下，正好让他查查。老子也想查呢，但是不够胆儿。来，正好你帮我了。
2: 不，
1: 来，
2: 既然是这样，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王团长，兄弟也是奉命行事，你得体谅兄弟的难处啊。不过，往后像这种事，王团长，
1: 懂？俺汪腾蛟就是山东人，讲的就是义气。你给俺面子，老子也给你面子，俺就帮他这回拉倒了。嗯。
2: 这，
1: 俺也不是白出来。收着。
2: 你这，那啊，王团长，你就忙你的军务吧。啊，兄弟告辞了。
1: 去吧。
3: 呸！王八犊子！大哥，我可是真服你了，你可真行啊！
1: 哎呀，

0: 亲娘哎，真他娘的亲！老子的心脏差点都跳在脑门子上了。俺他娘就是吃大葱长大的，就是他娘的有他娘的智慧。
1: 就是，
0: 要是不把这狗日子吓唬住，这事儿啊还真难办。
1: 是啊，大哥，那咱那批药物怎么办啊？
0: 掉脑袋也得办啊！俺兄弟正着急呢，马上行动，赶紧把药品运到码头。
1: 是。大哥，你看你倒是给俺解开呀！
0: 哎呦，哼！哎，委屈你了，兄弟。
1: 说啥呢，大哥？
0: 哎，慢着，慢着，慢着。
1: 大哥，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我走了。
0: 去吧。哎，把你的脑袋给胡伦哥带回来。

0: 春生哥，你回来了。
1: 好，
0: 事情办妥了吗？
1: 办得非常顺利。老吴带着药品已经离开了上海，估计用不了十天的时间就会赶回老家。老刘呢？
0: 他刚刚接了一个电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1: 哦，那时候不早了，你也快睡吧。
0: 哎，好。

0: 喂，少爷，你好，我是春生啊。
1: 春生，货收到了吗？
2: 好，收到了，已经运出上海了。
0: 非常感谢你这次帮了我们的大忙啊。哦，对了，我明天中午在复兴饭店订好了位子，
2: 希望您能赏个光啊。
1: 咱俩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如果明天你有时间的话呀，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认识，这次你的货呀多亏了他，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0: 好，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中午见。
1: 那行，明天中午见，一言为定。
0: 哎，再见。
3: 陈少，陈少，
0: 啊，
3: 快收回所有文件，马上离开上海。
0: 哎，刘刘，出什么事了？
3: 警察局抓了我们外围几个同志，估计马上就摸到这里来了。事不宜迟，快。
0: 哎，哎，刘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先销毁文件。
0: 你
3: 快！
0: 哎呀！可他们怎么知道的？
3: 董福宝他有重大嫌疑。
0: 董福宝帮了我们的大忙啊！
3: 他是明帮暗算，幸亏警察局内部有我们的人，把这个消息及时通报给了吴部长。吴部长改变了行动路线，否则吴部长和药品早已落入敌人的手中了。
0: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算我瞎了眼了。我找他算账去。
3: 哎哎，你给我站住！
0: 放开我！
3: 你现在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0: 自投罗网？可我给组织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跟谁交代啊？我怎么交代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好了，别再多说了，马上离开上海，走。
0: 好。

0: 哎，太太，你要出去啊？
1: 我去教堂做礼拜。
0: 哦，要不我陪你？
1: 不用了，我一人可以。你忙你的吧。
0: 哎。
2: 算了，不等了，没那耐心。
3: 哎，大哥，大哥，再等会儿。
2: 等啥？都两个时辰了。
3: 这君生啊，肯定有什么事耽误了，咱俩再等会儿。
2: 我的傻兄弟啊，大哥把丑话给你放在这儿，咱俩肯定被那个小子给耍了。那个瘪犊子一拿到货，立马就成了缩头乌龟。这种人大哥见得多了。
3: 得，
2: 你别得大哥大哥的，要不是你，我能去帮他？我跟你说啊，心肠太直，傻。你像你这。

0: 心肠太好，也是傻。你笑啥？啊，为了这事儿，大哥差点丢了官，送了命，求你交这个朋友。
1: 大哥，你也别生气了，这样好不好？我替春生啊，给你赔个罪，我请你喝酒去。哎，复兴饭店，就咱俩。
0: 真的？
1: 你等我。走。
0: 嗯，走。
2: 你们要干什么？
3: 朱小姐。局座，朱小姐来了。

0: 我现在是应该叫你阿珍呢，还是称你董太太？
1: 跪下。
2: 在我心里，对父亲一直是跪着的。
0: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我让你嫁给姓董的，是让你借机杀了他，不是让你去给他投怀送抱的。
2: 我也不是想投怀送抱，我是真的想跟他在一起，因为我爱他。
1: 你闭嘴，你只是大逆不道，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对得起你阿爸吗？那个混蛋他到底有什么好，竟然让你鬼迷心窍，神魂颠倒，连自己父亲的血海深仇都忘了，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 失望？到底应该是谁对谁失望？当那个男人识破我的身份，知道我是他仇人的时候，他不仅没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反而对我包容宽待。他明明知道我引他上的是刀山火海，但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把我从火海废墟当中救出去。他明明知道我设陷阱是为了杀他，但是他甘愿冒险赴约，为的就是还我一个公道。他知我，懂我，处处善待我。可是你呢，我亲爱的孟伯伯呢？你心里想着，嘴上说的就只有报仇，报仇，报仇。为了报仇，你不顾我的感受，不顾我的终身幸福，甚至不顾我的生死。他为了我可以牺牲一切，而你呢？为了你的目的，只有牺牲我。
1: 你住嘴！
0: 是，为了报仇，我确实忽略了你的感受，也让你搭上了自己的终身幸福。
1: 可我这么做，不是想早日为你爸爸报仇吗？
2: 规划。今天当着我父亲的面，你敢当着我父亲的面发誓吗？你仅仅是为了报仇吗？仅仅是吗？借口，你根本就是在利用我。你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回摇钱树，复生。
1: 闭嘴！你给我闭嘴！
0: 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他，
1: 必须。
2: 如果我不肯呢？
0: 那姓董的死定了。你难道要做寡妇吗？
1: 你把他给我抓回来，
3: 拦住他。
2: 董福宝是我的男人，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哪怕一丝一毫。他为我可以不惜一切，同样我为了他也可以不惜一切。
1: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你会后悔的。

0: 你说什么？那个女人是竹铁山的女儿？
1: 是的，是的，她不叫什么林雅兰，她叫竹国珍，是竹铁山的亲生女儿啊。她是为了给父亲报仇，故意接近阿宝的。哎呦，真是不得了了！现在阿宝被她迷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哎呀，估计要栽在这个女人手里了。
2: 纯粹是一派胡言。如果她真是竹铁山的女儿，早就对阿宝下手了，怎么会嫁给他做恩爱夫妻呢？分明是你心存妒忌，才跑到这儿来搬弄是非、告恶状。
1: 哎呦，顾老板呐，我阿姨就是有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骗

0: 你的。老天在上，我阿姨说的句句属实，如有半点虚言，我不得好死啊！我天打雷劈！哎，你死人呢你！你不说话，你说呀，快说呀你！
1: 好的好的好的，我说的。
2: 阿六啊，
1: 在，
2: 把你知道的都讲出来，不得有半点隐瞒。
1: 顾老板，我
3: 你要是敢讲半句假话，我青帮的手段你应该清楚。
1: 我清楚的，我清楚的。顾老板，阿英刚才讲的千真万确的，那个女人确实是朱铁三的女儿。哎，我今天去给朱老板烧纸钱，我亲眼看到那个女人和孟汉彪在朱老板坟前的。
2: 他们俩在一起都讲了些什么？
1: 我离得太远，听得不是很清楚的。他好像跟那个孟汉彪大吵了一架的。顾老板，这该讲的不该讲的我都讲了，一定要替我们俩保密啊！
0: 是的，是的，
1: 我和阿英的命不保的。
0: 是。
3: 先生，如果情况属实，事态可就严重了。有孟汉彪在那个女人背后谋划指使，不光阿宝凶险异常，就连富生和我青帮，恐怕也是万劫不复啊！
0: 是的，顾老板，这个女的是害人精啊！要是在阿宝身边的话，这真是后患无穷啊！
4: 师傅，今天您怎么这么有兴致啊？想起来让我陪您散步了。
2: 哎，阿宝啊，师傅遇到大难题了，想请你这个足智多谋的小老大来替我排忧解难啊。
4: 什么难题能把师傅给难倒了？您说吧。
2: 如果有些人对本帮虎视眈眈，严重威胁到本帮的利益，甚至威胁到我们所有人的生死存亡，你说该怎么办？
4: 这事儿很简单呀，能摆平摆平，如果摆不平的话，只有一个字儿，杀。
2: 你有所不知，师父说的这个人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心里清楚，此人不可留，非常不可。可是师父下不了这个手啊。
4: 如果师父下不了手的话，就把人交给我，我来。
2: 你能下得了手？
4: 为师父分忧，这是弟子应该做的。
2: 要是这个人是你我最最至亲的人呢？
4: 我认为应该以咱们本帮的大局为重。
2: 好，好极了，师父就把这个人交给你来处理。
4: 说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呀？
2: 把他带过来。
5: 放开我。
4: Nancy。
0: 阿宝。
4: Nancy。
2: 阿宝，
4: 师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告诉我，他是谁啊？
4: 他是我的太太 Nancy 啊。
2: 他叫朱国珍，是朱铁山的亲生女儿。你身为小老大，你的一切所作所为关系到本帮的切身利益和生死存亡，你竟敢瞒天过海娶仇人之女为妻，你这是养虎为患，你考虑过严重后果吗？
4: 师父，您说的一切弟子全都知道，但是我实话跟你讲，我跟 Nancy 是真心相爱的，他已经把过去的一切都给忘了，他的所作所为不会关系到本帮的安危的。
2: 屁话，你是让这个女人迷昏了头脑，虚情假意委身于你，正是这个女人和孟汉彪设的奸计。
4: 师父，
2: 他们就是想用温柔陷阱来迷惑你，消耗你，瓦解你，最终置你于死地，进而敲掉我整个青帮。
4: 师父，这些弟子都想过，但是弟子跟你讲，那是绝对不会的。
2: 留着这个女人贻害无穷，给我灭了她。嗯，动手啊！老子就知道你出尔反尔，下不了手是吧？来啊，灭了他！
4: 是。

0: 藏福宝，董福宝，你这是想造反是吧？为了一个女人，你要跟师父为敌？
1: 师父，为了这个女人，我敢以全世界为敌。
0: 你
2: 放，把枪放下。
1: 师父，我敢以性命发誓，南希的所作所为不会给本帮带来一点危险的。你相信我，师父？
0: 你简直是鬼迷心窍，糊涂透顶了你！好，今天老子宁愿先灭了你，也不能让这个女人得逞，给我灭了她！
1: 谁敢动？我南希。
3: 董福宝，你这个蠢货，你就是上我当了。顾炳生说的没错，我嫁给你就是为了迷惑你、瓦解你、消耗你，最后灭了你，灭了你们整个青帮，为我死去的父亲报仇。我本来以为你挺聪明的，没想到你这么幼稚，这么容易上当，几句话就把你哄得团团转。你就是一个蠢货，天下再也找不出比你更蠢的蠢货来了。
1: 闭嘴，南希！干什么你？
3: 你杀了我！
1: 南希，
3: 你杀了我！
1: 放开我！
3: 董福宝，你杀了我！
1: 南希！

0: 我宁愿我失去你，也不愿意我爱的男人与全世界为敌。
1: 如果我失去你了，我就算得到全世界，又能怎么样呢？

0: 先生。
1: 哦，回来了。
0: 啊。
1: 你先坐。见着小老大了？
0: 见着了。我向小老大转达了先生的歉意，小老大也让我向先生转达他的歉意，说那天的确是情急失控，才做出那等莽撞之举，还希望先生原谅他的不敬。小老大还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当面向先生谢罪。先生身为本帮尊主，竟然能够放下身价，主动向晚辈帮助赔罪，真可谓宽宏大量，虚怀若谷，着实令人敬佩啊！
1: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我是让这两个年轻人的浓情真意给感动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思相许。领教啦，我当真是领教喽。
2: 陈医生，谢谢您了。
3: 不客气，千万要注意你家太太，最好别出门，千万不要动了胎气。
2: 哎，你慢点。
3: 没事，一定要好好静养，要多增加一些营养。
2: 哎，好，我知道了，陈医生。
3: 那行，我走了。
2: 行。哟，先生您回来了。
4: 怎么了？太太出什么事了吗？大夫来了。
3: 恭喜董老板，尊夫人有身孕了。
4: 真的？
3: 嗯。
4: 哎呦，那谢谢您大夫啊，谢谢。
3: 不客气。
4: 吴妈，给大夫包个红包。快，哎，
2: 好嘞，
3: 谢谢了。
2: 陈大夫，请。
4: 什么时候发现有的？啊？
5: 没发现。
4: 那医生怎么来了？
5: 我就晕倒了，医生就来了，后来就发现了。
4: 太好了，这是咱们两个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
5: 你喜欢哪？

0: 我喜欢男孩啊。哎，不不，我喜欢女孩。
1: 你怎么那么没主见啊？
0: 我觉得呀，咱们两个最好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1: 去你的，那么贪心。

0: 算什么做账了呢？几个月过去了，一张那么多钱都被挣进来。你不是说开古董店能挣大钱吗？钱呢？我跟你说，我实在过不下去。要不这么着吧，一拍两散。我看啊，我就是回夜来香做我的舞娘，也比跟着你有了上顿没下顿的强。
1: 阿莹啊，话不是这样讲的啊，好日子嘛会来的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如果哪天我们把那青花给卖了，那就够我们花天酒地好几年的嘞。
0: 你当我傻子啊你？由得你哄骗呢？昨天几个懂行的顾客跟我说，说你这些破瓶烂罐都是假的，没几个真的，没几个值钱的。
1: 这人说话不讲究的。阿姨啊，他们是想跟你耍花枪，要想杀价才信口胡讲的。
0: 你还骗我？
1: 阿姨，我的阿姨，这么多年了你晓得的，我没有胆子骗你的。
0: 你还没胆子啊？我看你胆子大得不得了，你天天哄骗我是不是你？
1: 太太，我不敢的，我那个。

0: 太君请。哎，小次郎，还不赶紧见过太君？太君好。
1: 这店是你开的？是，正是小的开的店。不过，小的对日本人一贯待如上宾，从来不敢开罪一个日本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2: 这位啊，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中村将军。中村将军特别喜欢中国的文物古董，把上海滩所有的店铺啊都转遍了。今天听说你这开了个新店，特意过来捧捧场，还不快谢谢太君？
1: 多谢大太君，多谢大太君。
2: 来，太君里边请。大太君里边请。
1: 大太君里边请。
2: 请。
3: 阿姨，别在那愣着了，见过大太君，他是来给咱们捧场的。大太君，你好。大太君，这是我的太太。哦，你好。
4: 哎呀，要不然我去给大太君泡茶，你领着大太君看看咱们家东西。哎，大太君，这边请。
3: 请太君，
4: 看看有什么喜欢的啊，来，请。这边请。太君，这些都是百年的老古董，可值钱了。
1: 太君，你真是好眼光啊！这可是上好的青花瓷。这个要多少钱？
3: 这个啊，这个就阿燕。
4: 啊，
1: 大太君，如果您真的喜欢这个东西，500块。
3: 500块，我是识货的，这是你们原厂。

0: 有名的青花瓷。
1: 哎呀，不得了的，大太君果然识货，我最佩服有真才实学的。这样好了，300块作为一个见面礼。
0: 好，成交。好，
1: 谢谢大太君。
0: 很好，
1: 朋友大大你经常来啊。
0: 我还是回来打扰的。
1: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太君再见，太君再见。一定来啊，太君。
2: 猪脑子你，好不容易等来个财大气粗的东洋人，你才收人家300块钱呢，啊？还不够几袋米钱的，我本来要收他50000大洋呢。
1: 哦，你要收人家50000大洋的？嗯，那了不得了你。哼，太太，这你就不懂了吧？卖古玩和做赌场是一个道理，一开始是必须要给顾客一点甜头，不怕他赚便宜，就怕他不回头。好太太呀，放长线才能钓到大肥鱼的，晓得吧？
2: 哎呦，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我钓大肥鱼呀！我干什么？

0: 先生，哎，您回来了。
1: 怎么这是？太太没吃啊？
0: 哎，太太老是吐，没有胃口，怎么劝她都不吃。
1: 好，行，你先下去吧，我想办法啊，去吧。

0: 南森，南森，你没听见呀？我一直喊你，
1: 也不答应一声。
2: 我一直坐在这儿，你没看见啊？
3: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行空挤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更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

0: 队里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
7: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 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

0: 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南森，南森。

0: 没听见呀、啊？我一直喊你，
1: 也不答应一声。
2: 我一直坐在这儿，你没看见啊？
0: 走啊！哎，哎，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3: 啊？臭豆腐。
0: 你怎么知道的？
2: 带着一身臭味回来的，谁不知道？
0: 哎，怎么了？
1: 李妈说了，
0: 心情特别不好，胃口也不好。我特意跑到金博那儿给你买的炸臭豆腐，吃一块，这是你最爱吃的。
2: 谁说我爱吃臭豆腐了？
0: 当初咱俩认识的时候，你不是经常去金博那吃炸臭豆腐吗？
2: 那是骗你的，我就是为了接近你。
0: 那不管，如今你已经嫁我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爱吃炸臭豆腐，你也得爱吃，必须吃一口。
2: 你就不怕我吃臭豆腐，将来你儿子生出来就是臭的？
0: 臭的我也喜欢，我们爷俩呀，正好臭味相投。
2: 去你的！
0: 快点，乖，吃一口。哎，蘸不蘸点辣椒酱？
2: 要一点。
0: 正合适吧？嗯，张嘴。啊。
2: 真臭。
0: 经常吃就会喜欢了。
2: 去你的！
4: 先生，这两个架上的东西可都是好东西啊，你可要仔仔细细的看呢。啊，哎，先生好眼力，这可是乾隆的粉彩，官窑烧的，官窑烧的。
5: 哎，你慢点，太君请。
4: 哎呦，大太君。
5: 小老板，今儿个我可给你带生意来了啊！
4: 谢谢谢谢。
6: 太君您来了，
5: 哎，还不赶紧带几位长官看看你的宝贝去？
4: 那几位太君这边请。
7: 哦，没问题吧？
4: 啊，阿姨啊，把大太君招待好啊！快请快请。
6: 太君这边请。

0: 大英啊，今天我们大赚了一笔，看你这个样子，今天晚上这个觉都睡不好的了。
1: 哦，
2: 就你鬼点子多。
0: 那是当然，先赔后赚，谁能做得到的？也就260的钱呢。

0: 大太君，请。
1: 周末，我们那里有个舞会，不知道老板娘是否赏光。
0: 我和我先生一定去。
2: 太君的意思是只请你一个人去。嗯。

0: 阿六啊，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讲。
1: 说呀。
0: 中村将军，他想周末邀请我去参加他舞会，你不同意啊？
1: 谁说我不同意了？一定要去，能得到中村先生的邀请，我们的面子大到天上去了。
0: 可他邀请我一个人去。
1: 一个人？

0: 一个人就一个人好了。
1: 啊，
0: 我们能攀上中村这样的大主顾，肯定以后少不了要多赚钞票的。这样机会难得，不要轻易丢掉的。
2: 我晓得的。
0: 中村邀请你去，面子大得不得了的。哦，当然了，也要注意自己安全啊。
2: 你放心吧。
0: 哦，好的呀，好的呀。太监好。好，裴太君，不要管我啊！啊，不要喝酒啊！不要喝酒啊！

0: 月英小姐，无忌超人，今晚更是极惊四座。
1: 要是将军喜欢的话，我以后经常来陪将军跳舞就是了。
0: 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舞伴。

0: 系，还可以更亲密些。
1: 来，您当心台阶儿。哎，都快生了，您脸色还这么漂亮。太太，怎么了？您慢点儿，
2: 给我滚！
1: 离我远点儿，
2: 离我远点儿！
1: 太太，
3: 哎呀，哎呀，你可真能玩啊！我等了你一宿耶。
4: 渴了。
3: 哎，快点，快点，快点，都弄好了。哎，这个茶早就给你泡好了，怎么样，玩得开不开心呢？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4: 昨晚我陪中村大将军过夜了。
3: 啊？你说什么？
4: 从今天起，我王玉英就是大日本海军陆战队中村信雄长官的女人了。
3: 而且阿英，不行的，你是我的老婆呀！
2: 我什么时候嫁给你了？一没婚，双二没婚礼的，我凭什么是你老婆？嗯，你说呀，你说呀。

0: 我谅你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呀，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副瘪三相。我阿英不疯不傻的，我凭什么给你这个窝囊废做老婆？你也太抬举自己了吧！
1: 哎呀，话不好这么讲的。想当初董福宝把我们赶出浮生，你说过的。
0: 要一辈子跟定我，这一辈子要做我的老婆的。
1: 放屁！这都是酒后醉话，你也可以当真的。笑话。
0: 醉话。阿英啊，是醉话。你要想想清楚啊！你跟日本人相好，如果要传到董福宝的耳朵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你晓得的，董福宝是最恨日本人的。
1: 我可是想和他分手。
2: 只许他逃个狐狸精回家，我就不会是日本榻榻米了。实话告诉你吧，我豁出这张老脸跟着中村幸雄，为的就是好好气气他。他搞搞清楚啊，我阿英离了他，照样是朵花，有人疼，有人爱的。 更何况，人家是日本大将军，有钱有势的，他算个什么？他只是个小蚂蚁，有什么可生气的？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痛快的。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让他跪在我的脚下。
3: 怎么了？又没胃口啊？我跟你说啊，不管怎么样啊，你现在得多吃点。现在你吃啊，不是为自己，还为咱们的宝宝。你多吃一口，宝宝呢就多一份营养，这样他生下来才会健康啊。我真的没胃口。那是哪儿不舒服吗？
4: 没有，就是不想吃饭。
3: 放这儿。
4: 太太，这是特意为您炒的，尝尝。
3: 尝尝，趁热吃，尝尝。

0: 还可以啊，怎么了？
1: 先生，太太上午遇见了件事情，她才不开心的。
0: 什么事儿？你给我说说。
1: 上午呢，我本来想陪太太去教堂，我们一出门吧，就看见很凶的男人呢。
0: 你认识那个男人吗？
1: 不认识啊。
0: 他做什么了？
1: 他就拿一双鞋晃来晃去的，太太很生气的。
0: 我知道了，你把这收拾一下。
1: 哎，
2: 好枪法！嘿，您的枪法不减当年呐。
3: 不行喽，老了。
0: 孟局长好枪法呀，
3: 董福宝，
0: 像你这岁数了还练这么准的枪法有什么用啊？
3: 这靶场是警察局的禁地，你怎么进来的？
0: 哼，警局禁地，整个上海滩还没有我想进而进不去的地方，更别说警察局的一个靶场。
3: 你就不怕我一枪崩了你？
0: 孟汉彪，你还真没这胆子。如果有的话，你也不会等到今天。而且我还明告诉你，什么时候你凑足了胆子，也就是你的死期，我一定会先下手干掉你。
3: 你别以为有法国人罩着你，我就不敢动你。来，现在就崩了你！
2: 别冲动。
0: 开枪啊！
3: 董福宝，你到底要干什么？
0: 这话我得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听着，朱国珍现在是我的太太，你最好离她远一点。我明白，你表面上说让朱国珍替他父亲报仇，但实际上你想夺回复生是吧？
3: 复生原来就是老子的，是你跟顾炳生用下三滥的手段才得去的。
0: 可复生现在是我的，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复生是青帮的，复生的老大是我。而且孟汉彪，你记着，如果是个男人放马过来，我随时会陪着你。以后你离我太太远点，如果再敢去骚扰她，我董福宝就算放弃一切全都不要，也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信你就试试。
3: 狗娘养的，他也太猖狂了。

0: 别去找孟寒彪了好吗？他跟我父亲好歹是兄弟一场，我不希望他出事，我更不希望你出事。
1: 我找他没说什么，不会出事的。我就是跟他说，让他别再打扰咱们，我只想好好的过日子。我是去求他。
0: 阿宝，我不管你跟他说什么，我求求你了，别再去找他好吗？阿宝，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你答应我好吗？
1: 别着急了，不许哭，我答应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自己知道。
0: 好好吃饭。
1: 那现在应该做什么？
0: 吃饭。
1: 走，吃饭。
2: 慢点啊。太太，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您心里怕不怕？
3: 有点怕。不都说生孩子特别疼吗？
2: 这女人生孩子哪有不遭罪的？可是啊，等那小宝宝一出来，你看着她那粉嘟嘟的小脸啊，哎呦，那什么苦啊罪呀，就全都忘了呀。
1: Nancy，
2: 先生，
0: 妈妈，
1: 快点下楼，我给你看一下好东西啊。
0: 什么东西啊？
1: 慢点，慢点，
4: 慢点，
1: 慢点。
0: 什么呀？瞧你高
1: 兴的。下次你就知道了。太亮了，看不清楚。
0: 说什么？什么太亮了，看不清楚啊？
1: 马上你就知道了。慢点啊，慢点。看见了吗？
0: 呀，电影机，哪儿来的？
1: 沙逊先生啊，回法国述职，我特意让他从巴黎给寄过来的。你看见了吗？这种小型的放映机啊，是专供家庭使用的。

0: 哎呀，真有年轻的百合！哟，董老板来了！哎呀，董老板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呀，你别请！来来来，董老板。
1: 哼，你有什么风把董大老板吹来啊？
2: 吃饭了吧？
3: 吃过了。
2: 那董老板是有啥事情吗？
3: 没什么事儿，就是过来看看你们生活过得好不好。
2: 还行，还行的。
3: 生意好吗？
2: 马马虎虎的。
3: 不是吧？我怎么听说生意做得不错啊？已经跟日本人做上生意了。中村幸雄来过吗？
2: 中村幸雄来过一两次的，来过的，来过的。
3: 买过你的东西吗？
2: 买过一两件的阿英啊。
3: 那你一定挣了不少钱吧？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挣了一点点，一点点。
3: 不会吧？中村幸雄很大方的，应该花很大的价钱来买你的东西。阿六，那我得说说你。既然挣了钱，为什么生活还这么简朴？如果总吃这些东西，会把阿英给饿坏的。饿坏了阿英，她怎么能有力气陪中村幸雄跳舞啊？所以我觉得这饭不要吃了，可以换一桌更好一点的。
2: 哎呦，董老板，哎呦，
3: 阿亮，你连你自己的老婆都管教不好，竟然跟日本人搞在一起。

0: 你说你还算是个男人吗？这事儿怎么说？
1: 老板，我管不得他们了。
2: 邓洪峰，我已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的事儿你不要管。
0: 别的事儿我可以不管，但是你跟日本人在一起，我必须得管。
2: 我真没想到啊，你也会吃醋。想当初你在外面嘎姘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日本人算什么？你恨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还是话告诉你吧，我还后悔没有早认识中村呢，否则的话我早让你戴绿帽子了，我早让你做乌龟王八蛋了。
3: 他这么说，你真的去陪中村幸雄了是吗？
2: 是的，我老娘就愿意天天陪他睡，日日睡，夜夜睡，天天睡。你快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干什么？你我告诉你，不是因为我，你想跟我
0: 亲？好了，
2: 你打我！你
4: 打你！我掐死你了！打你！你胡说八道什么？你陪日本狗就跳了舞，你是不是陪日本狗睡觉了？
1: 求求你放过他吧，我以后保证管教好他，不要再让他再跟中村幸雄见面了，我们再不会做他的生意了，我们不跟日本人打交道了，放过我吧，董老板，放过我吧，我就生了一个阿姨啊，董老板，我董老板，我求求你放过他，董老板，董老板，我求求你，董老板，求求你，董老板。
3: 花英，你是个女人，但是你千万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到富生来找我，我保你们两个人今后衣食无忧。但是你给我记住，不要再做出卖祖宗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不会让你活在这个世上。

0: 好久没看过这么感人的电影了。太太，我扶您上楼去休息吧。
1: 嗯，
0: 走，来，哎，慢点儿，哎，
1: 太太，太太，有人给您送来了这个，是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他让我务必亲手转交给太太。

0: 底想干什么？
1: 阿珍，你看到了吧？这是你从小到大穿过的鞋子，你爸爸都精心地给你收藏起来了，这你可能都知道。那么今天孟伯伯就给你讲一个你不知道也从没有听过的故事。
0: 哎呦，先生你可回来了。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0: 刚才也不知什么人给太太送了一双小红鞋，太太一看那脸色就变了，然后就急急忙忙去那霞飞路了。能
2: 霞飞路28号，快点。

0: 知道这双鞋的来历吗？
1: 这是你四岁那年，
0: 当时我跟你爸还没有眼下这么风光，只是青帮的外围弟子，在帮内地位是最低的，经常遭人白眼受人欺负。那些正式拜过师的弟子每个月是有养家钱的，而我跟你爸却一个子儿都拿不到，要想拿到钱也只能每次跟洪门拼斗的时候拿命去换赏钱。那一年你四岁生日快到了，你爸爸心里很难受，因为当时穷啊，根本没有钱给你买这双小红鞋子。就在那天晚上，洪门偷袭青帮，你爸爸为了拿到赏钱给你买这双小红鞋子，眼睛都红了，疯了一样去跟洪门那帮弟子们拼命，结果身上挨了七刀，差点丢了命。挨了七刀，知道你爸爸拿到多少赏钱吗？顾炳生的师父于老大是个无情无义的卑鄙小人，他见你爸伤得太重了，不死也得残废，对青帮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派人扔给你爸两块大洋，拼了一回命啊，只拿到两块钱赏钱，就被青帮扫地出门了。拿到这两块大洋的头一件事，你爸爸不是去给自己买药治伤，而是托我。托我去给你买这双你最喜欢的小红鞋，因为他答应过你，一定让你在生日那天穿上这双小红鞋。那件事之后啊，你爸我俩对青帮是彻底失去信心。后来我们哥俩改道投到了洪门，知道你爸的伤很重的，那是洪门花了好多钱才治好的。

0: 之所以能打拼到现在这个样子，也全仰仗了洪门给撑着。有了钱之后啊，你爸爸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不停地给你买鞋子，买各式各样最时兴的红鞋子。因为在他的心里，只要你高兴，他就满足了。直到有一天，他的女儿去了英国，他把收藏起来的这些鞋子就变成了他对女儿无限的思念。这些鞋呀，也寄托着一个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可是没想到，现如今这些鞋子竟然被他的女儿给抛弃了。他把一切都忘了，忘记了他的父亲，忘记了仇恨，竟然投进了仇人的怀抱，还怀上了仇人的孽种。
1: 求求你，求求你别伤心。
0: 大臣，我今天叫你来就想问你一句话，你真的忘记你父亲的深仇大恨了吗？你真愿意让你爸爸含恨九泉死不瞑目吗？你爸为了你连命都不顾了，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
1: 不，我知道是我不好，是我不孝，但是我真的爱阿宝，我不想伤害他。
0: 那你就忍心伤害你的父亲吗？
2: 小老大，你看，孟海彪的车，这王八蛋一定在里面。
0: 好，我不为难你，你对你爸爸讲，你过来，你对他讲，你对你爸爸讲，你告诉他，你爱上了害死他的董福宝，为了他，你甘愿抛弃仇恨，也甘愿让他在九泉之下永不瞑目。你讲，对你爸爸都讲出来。你告诉他，你这样做并没有觉得对不起他，你这样做心安理得。
1: 阿宝，
3: 孟寒彪，我跟你说过很多次，让你离我太太远点。
2: 别动啊！
3: 你还来招惹他？到底想干什么？真想死是吗？
1: 阿宝，你别这样，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解决。你出去好吗？
3: 兰飞，你有别的理他，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让你给你父亲报仇，他是想夺位复生，利用你夺位复生，你知道吗？
1: 你快出去！
3: 他居心叵测，以后别再见他，也别再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孟寒彪，如果你要真是个男人的话，就别再招惹我太太，就别再招惹一个女人。咱们两个用男人的方式今天做个了断。
0: 好，你不想了结吗？我就成全你。
3: 来呀、啊！
1: 放住手！
3: 曼斯，
1: 你别过来！你们都不需要了断，该了断的人是我，是我不孝，是我做了对不起父亲的事情，我没有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
3: 曼斯，
1: 阿宝，你听我说。跟你在一起我很快乐，我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是我不孝，你九泉之下一定会瞑目的，我给你一个交代。
3: 放手。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

0: 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0: 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福气。
1: 如果你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0: 耳目一新，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新西兰纽派18年品质沉淀，安心营养之选。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是我不想，九泉之下一定会瞑目的，给你一个交代。
2: 放肆！放肆的！安生！

0: 小老大，坚持住，小老大，
1: 小老大，
0: 你到底是谁？
1: 小老大。

0: 请坐。
1: 什么事？你说的可是真的？
2: 千真万确。
1: 我们终于成功了，
2: 真是老天有眼呐！
1: 看来我孟寒彪的心血没有白费。
0: 不是，曲总，这董富宝还没死，我们还没成功呢。
1: 哼，你懂什么？阿珍为了董富宝竟然背叛我，公然与我为敌，你不是想为爱情牺牲一切吗？老子就让你牺牲个干净！我要把他们的爱情彻底变成泡沫，我要让他们反目成仇，我要让他们自相残杀，这比我夺回复生我要高兴一千倍一万倍。
0: 恭喜局座心愿达成。
1: 他们还住在仁济医院吗？
0: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董富宝现在住在外科大病房，房号是001，朱小姐住在妇产科病房，房号是007。
1: 小德，太太呢？太太怎么

0: 董老板，尊夫人生了，好。
1: 生了，我当爸爸了。哎，我儿子怎么样？
0: 孩子的情况倒是不太好，因为是早产儿，斤两太轻，医生说能不能活下来还很难讲。
1: 太太呢？
0: 尊夫人倒是没事，就是精神上受了些刺激而已。
1: 扶起来，扶起来，我去看看。
2: 哎，我的，别动，别动。
1: 我看。
3: 医生说了，你必须得静养。医生说你绝对不能活动。他们刚给太太打了镇静剂，这会儿恐怕还在睡着呢，千万不能去打扰。这一切啊，全是孟涵彪搞出来的，要不然太太也不会误伤你，差一点还丢了性命。咱们这次绝对不能放过那个老混蛋。
1: 别着急，一切都等我好了之后，我们再从长计议。现在，任何行动都要停止。行吧，理查德，告诉医生，无论如何想办法，要把我的儿子给救过来。
3: 好的，你放心吧。

0: 大夫，
1: 我们要对病人进行例行的检查。
0: 刚才不是已经有医生检查过房间了吗？你们是？
2: 哦，郑医生和陆护士明天要去休假了，我们是来接替他们的，所以要先了解一下病人的情况。
0: 哦，那你们看吧。
1: 病人烧得非常厉害，必须立即进行全面检查。快把车推进来，我们马上把病人送过去。

0: 儿去吧。
1: 不用了，等检查完了，明天一早我们就会把他送回来的。
0: 可是，
1: 放心吧，没事的。

0: 前面两位先生，病人情况不好，不能探视。
1: 这董先生又怎么了？
0: 董先生？
1: 对啊，董福宝先生。
0: 啊，董先生啊，他已经换房间了。
2: 换房间？
0: 嗯。
1: 这住得好好的，为什么换房间啊？
0: 是这样的，昨天下午有一位病人突发心脏病，送进医院，但是他坚持要住最好的房间。可是我们医院只有一间高级病房，院长不敢得罪，所以只好把董先生换到其他病房了，实在不好意思。
3: 什么人如此大胆？
0: 是个日本人。
3: 日本人？
1: 老子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
3: 哎，别多事儿，还是先去看小老大吧。

0: 渡边先生，醒醒，该吃药了。渡边先生，渡边先生，该吃药了。渡边先生，渡边先生，医生，医生。
1: 子君。
2: 哦，老板。
1: 太太呢？
2: 太太昨天晚上被两个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接走了，说是去做什么 X 光检查。
1: 大夫，太太接哪儿去了？
3: 不知道啊。哎，这人呢？
2: 昨天晚上不是被你们两个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接走的吗？
4: 什么新来的？我们怎么不晓得？你们一定搞错了。
2: 不会的，昨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他们把太太接走去做身体检查的。
3: 那两人长什么样？
2: 他们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我也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
3: 哎呀，不好，会不会是有人冒充医务人员
5: 把董夫人给劫走了？
6: 社長、
7: しっかり調べたか？
6: 調べました。検視を行ったところ、渡辺さんは心臓病に死亡しました。殺された形跡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7: バカ！行け。連次医院を壊すんだ。
6: はい。
8: 混账！你敢骗老子？你不说董福宝必死无疑吗？
5: 局座，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换了病房了。
8: 还敢狡辩！没用的蠢货！

0: 阿宝。怎么样？找到没找到？
1: 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连太太的影子都没有发现。
0: 我儿子怎么样？
1: 你放心吧，医生照顾着呢。
0: 找你，就是把整个上海滩翻个个儿，也要把太太给找出来。
1: 你安心休息吧，走吧。
0: 派几个人把我儿子保护好，他别再出差事了。

0: 谓，我董虎宝虽然是青帮中人，但是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现在日本鬼子侵占我国领土，残害我们的同胞，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此事愤慨，都不会袖手旁观、置身度外的。
1: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要全力支持华北抗战。我富生首先捐出40万大洋，我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意思。
2: 我捐10万元，
3: 我捐50万，
4: 我捐200万。
5: 不过这个捐钱归捐钱，董老板，这抗敌劝募会总不能群龙无首吧，我们得推举一个总负责人才是啊。
6: 对啊，
7: 是啊是啊，
1: 我是这么想的，董某不才就不再推辞了，这个会长就由我来做，各位看怎么样？
7: 那太好了。哎，这个报纸上是不是登个启事，届时开个隆重的成立大会啊？
1: 我倒觉得没这个必要，咱们这个抗敌劝募会啊，主要是做一些实事，那些虚名啊咱们就不要了。
6: 那这经费怎么解决啊？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要不我们大家凑凑。
7: 哎，是
6: 啊。
7: 是啊，
6: 凑凑。
1: 这事儿啊就不劳各位了，咱们这个会里边所有发生的经费全都由我一个人承担。
6: 哎呀，
7: 那太好了，
6: 太好了，太好了。
8: 哎，我们小宝画得这么漂亮是谁呀？
9: 妈妈。
8: 哦，穿着红裙子，那这是绿草地吧？
9: 对，

0: 干什么呢你？
1: 在画画。
0: 画的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画的妈妈。我画的像不像？快点说嘛。
0: 像，画的真像。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她哦。
0: 小宝，妈妈呀，去英国了，去英国读书去了。从英国回来呀，得坐轮船。过两年吧。
1: 我不要过两年，我要妈妈很快的回来。
2: 哎呀，小宝，你看这个红太阳是不是不是很红啊？我们再给它加点，好吧？
1: 好。
2: 哎，再加点。
1: 看红。
2: 哎，加哪个？啊，这个好。哎，那再加点别的吧，这个颜色可以吗？
1: 嗯。
2: 哎，好。

0: 您好，这里是董公馆，请问您找谁？
1: 俺找董福宝。哟，你是小宝吧？
0: 是大干爹，大干爹，大干爹，你不来我家，我都快想死你了。
1: 哈哈哈，

0: 是大干爹吗？
1: 对呀、啊。
0: 给我。哎，大哥，你在哪儿呢？
2: 还能在哪儿？在上海呗。
0: 哎，不是说去庐山参加军官培训团了吗？怎么又回上海了？这么快啊？
2: 还不是被小鬼子闹腾的。原定一个月的培训科目，不到俩星期就草草收场了。
0: 那是不是要回来打小鬼子了？从一二八以后啊，你这憋着呢，这回是不是能痛痛快快干一场了？
2: 干个屁！俺正为这事窝心呢。
3: 十九号那天，
2: 在庐山听了老蒋的一通训话，说啥？如果战端一开，
3: 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不论任何人，
2: 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3: 俺他娘听得热血沸腾。心说这回可好了，
2: 可以好好的收拾这帮龟孙子了。可是回到上海一看，根本没有一点临战前的动静，
3: 根本就不是他娘的那回事儿。
2: 兄弟，电话里说不方便，有空到大哥这儿来，咱哥俩好久没见面了，喝上两盅。
0: 行，那就这样，我一会儿就过去啊，我先挂了，大哥。啊，
1: 不要挂，不要挂，不挂，我有事。
0: 大哥，你等会儿啊。
3: 啊，
0: 你干儿子呀，有话跟你说。
2: 嗯，好。
1: 大干爹。
2: 大干爹，听着呢，儿子。现在咋看啊？
1: 我把话放在话筒上，你不就看见了吗？
0: 哎，小宝，别闹啊！这个话筒啊，只能听见声音，看不到画面呢。
1: 我不信，我每次跟大干爹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能看见他。
0: 那你试试。
1: 嗯。大干爹，看到了吗？
2: 哎呦，看到了，大干爹呀、啊，我看到了。
1: 我画的像不像妈妈？
3: 像，真像。
0: 大哥，
3: 啊，
0: 那我先挂了。
3: 好，
0: 啊，等会儿过去。
3: 哎，
0: 你妈，
4: 哎，
0: 带着她到外面玩会儿吧。
4: 好，小宝，来，
0: 去外面玩吧。
1: 嗯。

0: 日本人正打完北平还有天津增兵，华北的局势很严峻。
1: 俺们防区前面的小鬼子近来不断增兵，这摆明了要在上海动手啊。
0: 大哥，那你打算怎么办？
1: 俺能咋办？上头让俺保持克制动，等大部队来了再和小鬼子开战。奶奶的，这不是错失良机吗？恐怕到那时候小鬼子早就准备充足了，打响第一枪。

0: 说大哥我信不我信？
1: 这事儿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放着现成的小鬼子，咱们不动手，偏等他们先发制人，这到底怎么回事？
0: 有啥奇怪的？这说明军政部这帮龟孙子临阵怯战，不敢上战场。奶奶的，这酒喝的咋啥滋味都没有啊？算了，不喝了。娘娘，陪大哥透透气儿。

0: 咱的对手除了中村外，还有这支劲旅小鬼子的长江舰队。一旦开战，船上的舰炮就会把俺们国民军的防线打得七零八落。
1: 大哥，如果那样的话，你的警备团岂不吃大亏了？
0: 不吃亏的法子也有。
1: 什么法子？
0: 趁小鬼子没动手，我就在港口外的航道上凿沉一大批船，堵住这个航道，就能把小鬼子死死地封锁在里面。我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小鬼子就成了我的活靶子。
1: 大哥，你需要多少船？
0: 太小的船不行，得500吨以上的铁船，估摸着20条。
1: 哎，大哥，我在想啊，如果你有了这20条船，上峰不让你动手，那不也没用吗？
0: 俺还管那么多？只要有了船，老子照打不误，大不了坐牢、掉头、豁出去了。说这些都是扯淡的话。之前俺已经跟司令部打过招呼了，屁动静没有，瞎子点灯，白费蜡。恨他妹妹！
1: 大哥，别着急，这船的事儿，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2: 什么？买船？
3: 没错，买船。查德兄，明天呀，麻烦你去一趟招商局，给我好好打听打听铁壳船的价格。
2: 可是董兄，这买船可跟我们复生的生意一点都不搭界啊！难不成你是想做船运生意？
3: 让你去办，你就去办好了。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用途的。
2: 行，那我去办了。

0: 啊。怎么样了？管理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1: 都打听清楚了，订购这么大一批铁壳船，至少要500万大洋。
0: 多少？
1: 500万。而且人家不赊不欠，需要现款交易。
0: 这样吧，你啊先回复生，看看账上还有多少钱。我呢，一会儿回办公室找你。啊，
1: 嗯，好。那董老板，我这就去办。
0: 快去吧。哎，走，回家。
2: 嗯。

0: 董兄，把咱们富生现在所有的资产都算上，只有200万大洋。
1: 200万？怎么这么少啊？
0: 董兄，你忘了，你当时成立了法租界抗敌募捐会，咱们把大笔的款项都去支援华北抗战了。眼下咱们富生也是捉襟见肘啊。
1: 这200万，还有300万亏空的。
0: 董兄，这话说回来了，你买那么多船干什么呀？
1: 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哎，再仔细算算。
0: 好，我再算一遍。

0: 撤资？
1: 是啊，我遇到点事情，需要一些钱。我现在想把我在一边所有的投资还有红利全都给收回来，同时，我想把整个富生娱乐城给卖掉。我只需要300万大洋，老板，300万大洋你应该很清楚。你要如果买了的话，是只赚不赔的。
2: 现在中日交战，董先生是在寻找退路离开上海。
1: 我没有想离开上海。
2: 那遇到什么麻烦了？
1: 可以算是一些麻烦吧。总之我需要一些钱，可以吗？
2: 看来杜大章先生确实有不愿启齿的难处。作为您的合伙人和忠实的朋友，我理应满足你的要求。但是很不幸，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什么意思啊？
2: 当年医院发生那场爆炸案之后，生意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可谓是惨淡经营。如今中日全面开战，兵荒马乱，生意更是举步维艰了。我正在发愁用什么支付你今年的红利呢。我很清楚你的富生是上海滩博彩业的金字招牌，可是非常抱歉，我没有能力接受。另外，杜大章先生，我还要十分惭愧地通知你，由于医院目前很不景气，就连你筹措的股本我也没有办法退还。
1: 好，我明白了。行了，鲍威尔，那我就先失陪了。
2: 哎，等等，你要去哪？
1: 你这没有钱，我只能想别的办法再去找一些钱。
2: 哎，等等等等，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的确拿不出那么多现款，但我有一个好的主意。
1: 你给我把话说明白。
2: 我和美国花旗银行的大班交情很好，我可以把你引荐给他。有句话叫做峰回路转吗？你们中国人常说这句。
1: 我明白了，咱们两个现在马上去找他。
2: 我的咖啡？
3: 哎，不喝了。哦，
2: 你就不能等我喝完这杯咖啡吗？
1: 鲍威尔，如果把事情办成了，别说咖啡了，我请你吃正宗的法国大餐。走了。
2: OK。

0: 思是说，如果我四年之内连本金再利息还不清给你们花旗银行的话，那我的复生就会归你们所有了。
1: 没错，是这样的。
2: 这么呀？
0: 我觉得可以，就这么定。
2: OK。

0: 事儿我太感谢你了啊！来抱一下。哦，
1: 光是拥抱，我的法国大餐呢？
0: 先别着急，等我回去把这事儿办完，别说一顿法国大餐，我请你吃一辈子的法国大餐。哦，
1: 好，
2: 兄弟们，告诉我，咱们是什么队伍？
3: 淞沪警备团。
2: 放屁！再给老子说一遍。
3: 中国军队。
2: 哎，这才对了吧？自打128以后，咱们84旅被迫改了番号，换了皮，在自己的地盘上像做贼似的灰溜溜的活着，整整憋屈了几年，真他娘的奇耻大辱。现如今北平失守了，天津失守了，小鬼子马上就要动上海，咱们不能再他娘这么憋屈了。你们说该咋办？
3: 杀！
4: 杀！
2: 对，就他娘的一个字儿，杀！杀光他狗日的小鬼子，为北平29军战死的兄弟们报仇，为同胞父老们报仇。
5: 奶奶的，
2: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时刻做好准备，84旅恢复番号的时候就要到了，报仇雪耻的日子就要来。

0: 怎么样，二位对这份抵押书有什么意见吗？
1: 董兄，这可是贷款300万大洋啊，光利息这就得好几十万啊。你说这如今大战在即，咱们复生的生意也一落千丈，万一这战争旷日持久的话，4年之内恐怕很难还上这笔贷款。董兄，这事你可得好好考虑一下。你说万一咱们还不上这笔贷款的话，那咱们复生可就变成人家花旗银行的了。
0: 这份合同已经生效了，我们没有退路了。
1: 万一顾老板知道了怎么办呢？这复生可是咱们青帮兄弟的摇钱树啊。
0: 好了，别说了，我认为我做的事情无愧于天地，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要把东洋鬼子赶出中国去，日后就算师父知道了，我愿意接受帮规的处罚，大不了再赔上一条命嘛。
1: 董兄，
2: 别说了，小老大的脾气你是清楚的，向来说一不二，他认准的事情啊，就是八匹大马也拉不回来啊。现在合同已经生效了，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严守这个秘密，千万不能让老头子知道了。
0: 秦刚师兄，不愧是一块出生入死的兄弟，你最懂我。
2: 闲话一句，小老大你的事情就是我姓高的事情。
0: 行，那就这样，你们去忙吧，
2: 走吧。

0: 哥，
1: 好了吗？
0: 好了，
1: 走，
0: 是。
2: 哎，大哥，大哥，
0: 董老板，嘿，
1: 你小子不在法租界猫着，到俺这来干啥？哎，
2: 我
1: 什么？上海一旦打起来，子弹可不长眼啊！
2: 哎，大哥，我找你有点事儿，
1: 没功夫听。我要到警备司令部开个会，你先回去，有话回头再说。
2: 就耽误你两分钟，就两句话。
1: 来来来来来，
2: 就两句话，快，
1: 行行行，快说，
2: 坐我这儿。

0: 么样？20艘铁壳船都是500吨位以上的，你好好看看，是不是那天你说的，我买的对不对？
1: 乖乖，你小子，大哥有了这些船，啥他娘的都不怕了。哎，你小子从哪儿鼓捣来那么一大笔钱？
0: 啊，哎，大哥，你这火药味确实重，我呀，赶紧回法租界去，免得你这枪子不长眼。改天再聊啊！我先走了，我先走了。
2: 哎，兄弟，哎，
1: 他娘的，大哥又欠你一回。

0: 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呀。哎呀，这个阿英啊，哎哎，
1: 干嘛呀？吓得像个老鼠一样啊，跑哪儿去？
0: 到租界去躲躲，大家都到租界去逃命去了，那汽车就人力车都被人家抢过空了，快走了快走了。
1: 回来，你傻啊你，租界这么小的地方都往租界去，能装得下全上海人吗？
0: 阿英打起来。

0: 枪炮不长眼的，待在这里等死呀！
1: 哼，放心，死不了。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行空气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更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墙，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 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

0: 依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
4: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好了好了，快走了快走了，阿姨。
3: 回来！你傻啊你！租界这么小的地方，都往租界去，能装得下全上海人吗？
2: 阿英，打起来了，枪炮不长眼的，待在这里等死呀！
4: 哼，放心，死不了。
2: 死不了。
4: 我们这条弄堂是中村大将军的防区，就靠国军那几杆破枪，早晚都打不进来。
2: 阿英，这个国军是打不进来，可每个弄堂日本兵都把守着，市民进出要严格盘查。我们就算住进保险箱，可这吃喝用度怎么办呢？
4: 这还要你发愁吗？
3: 仔细看看吧。哎
2: 呦，良民证啊！哎，你哪搞来的？
4: 我是通过中村大将军搞到的。
2: 哎呀，这个太好了，有了这个可便当多了。哎呦，良民证。哎呀，中村那个老东西不是不理你了吗？你怎么还舍下脸去找他？
4: 生死关头，还不是为了活命？这点小忙他总是肯帮的。
2: 你不是说那个老东西是玩弄女人的禽兽吗？
3: 我管他禽兽不禽兽的，当初跟他好的时候我是心甘情愿的。
4: 要怪就怪那个董福宝，要不是因为了报复，我死活都不会和那个独眼融好的。
3: 想来想去还是你阿六好啊，不管我怎么对你，你总是不离不弃，日久见真心啊。
2: 阿英啊，大难临头之时，谁对你有情谁对你无情，心里总该清楚了吧。
4: 知道。

0: 没听到外面正打仗吗？在战火没有停止之前，客人是不会回来的，去里面休息吧。
1: 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市民们，兄弟姐妹们，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来支援前线的将士们。
2: 吃屎的，给我顶住！敢施舍我就要你们的脑袋！

0: 团座，阵地呢？
1: 丢了。
0: 那你怎么还活着？离开阵地就是逃兵，你对得起这身军装吗？就地正法。
2: 是。
0: 团座，
3: 来人，拉住毙了。
0: 团座，
4: 团座饶我一命。
0: 团座。

1: 小子，你们营打了败仗，成了逃兵，你干什么还看这个？
2: 报告团座，我军阵地还在小鬼子手里，我看地图是为了找出小鬼子防御漏洞，为我军反攻做准备。
1: 你是什么职务？
2: 卑职现任营部参谋。好。
1: 那你现在就是营长了，俺命令你带领你们全营能喘气的，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江防要塞，违令者就地正法。
3: 是。

兄弟们，俺和你们一样，无时不刻不再惦记自己的父母和亲人，但是别忘了，我们是爷们儿，我们是顶天立地的男人，我们是中国军人，就是用我们的头也要填平鬼子的阵地，那口棺材就是给我王腾江守尸的，兄弟们给我冲啊！

0: 大哥，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看看你啊，我不放心你啊。
1: 你不要命了？
0: 大哥，你就让我在这杀几个小鬼子吧。
1: 喂，
0: 大哥，打下几个小鬼子，我心里边难受。
1: 走了，
2: 快走，快走，快走啊！快！
3: 小公子，我快吓死你们，还快快拿刀杀手！
4: 大哥，看来是投资啊。

0: 看了。
1: 我
0: 走了吧，快走！
1: 放开我！
0: 快走！哎。

0: 师傅，您怎么来了？
1: 啊，董老板，顾老板是来查账的。
0: 师傅，您要想看富生的账，您知会一声就行了，我给您送过去，您还亲自跑一趟。
2: 跑一趟？老子要不亲自跑一趟，富生让你卖完了，老子还蒙在鼓里呢。
0: 师傅，您什么意思？
2: 你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这么大一笔款子，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3: 师傅，您别误会啊，小老大他是想……
2: 闭嘴！脑槽里伸不进你这张驴嘴，让他自己讲。
0: 师傅，我把这笔款子支援国军了。
2: 嗯？支援国军了？
0: 对。
2: 你，
0: 师傅您息怒，您应该清楚，弟子从小就被日本人害得家破人亡，弟子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而现如今呢，日本人已经攻入中华，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中国人，都会为抗日做一些贡献的，所以我就把这笔款子支援国军了。不过您放心，我现在正在想别的办法，把这笔款子赶紧补上。
2: 怎么补？这么大一笔款子你怎么补？谈何容易啊！啊，哼，董福宝啊，你毁了富生，违背了青帮的规矩。照理，老子应该一枪崩了你，送你去见阎王。
0: 师傅，如果您要愿意的话，弟子甘愿受罚。
2: 阿宝啊，你让我太为难了。我要是杀了你，我就对不住你

0: 父母当年的救命之恩，世人就会骂我不忠不义、忘恩负义。我要是留你一条命，又对不起祖师爷给青帮留下的规矩，江湖朋友就会骂我不忠，而这很难两全呐。我思来想去，我只有留你一条命。我背负起不忠的名义，我顾炳生甘愿接受起帮规的惩罚。
1: 师父，弟子愿意替师父接受惩罚。
0: 行了，你心里要是真有我这个师父，你就听我一句劝，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啊。
1: 弟子记住。
0: 目前国运艰难，时局混乱，你万不可出这样的风头，你还是本本分分做你的赌场生意为好。自古两军交战，那都是朝廷和政府的事情，一切饷械费用都应该由政府负担，用不着我们这些人咸吃萝卜淡操心。再说现在两军都杀红了眼，谁胜谁负还很难说。你要是站在明处大张旗鼓的支援国军，将来日本人要是得了势，他们能饶过你啊？啊！人生在世，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事情做绝喽，一定要在脑瓜子后面多长一只眼睛，给自己留一条进出自由的活路，这才是真的。
1: 弟子记住了。哼，师父，我送送你啊。
0: 不必了。
1: 哎，这师父怎么突然间来查账了？
2: 啊，师父说帮里要买几艘货轮，银根吃紧。
1: 就算要买货轮，只管付身眼前就好了，怎么可能会查账呢？
2: 我也纳闷呢。你说抵押复生这事儿，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我觉得这可能是个意外，好在没有什么事情。阿宝，师兄提醒你，以后再做事情啊，一定要更加谨慎才行。
1: 好吧，师兄的话我记住，你们去忙吧。
2: 哎，走吧。

0: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阿姨，怎么了？哎，阿姨，怎么了？来来来，坐下坐下来。哎呦，
1: 阿姨，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那独眼狗又欺负你了？
2: 阿六，
1: 哎，
2: 你能帮我做件事儿吗？
1: 哎，阿英，不要这么说话，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保证给你做到啊。
2: 事成之后，大将军重重有赏。
1: 这可万万使不得，这是在做汉奸呢。
2: 我会看见汉奸的，在我阿英心中的这口恶气难消啊！我告诉你，现在我终于找到机会了，终于可以报仇解恨了。
1: 阿英，阿英，阿英，这件事万万做不得的。这个时候替日本人做事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会不得善终的。
2: 没有退路。那个独眼龙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们要是得罪了他的话，没有好果子吃的。阿六，你快去，你快去，你快去呀！你，
1: 阿姨，不行，不行。我的好意，我什么事都可以答应你，这件事情我真的不能答应你，搞不好会惹大麻烦，会掉脑袋的呀。
2: 阿六，我求求你了，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我要是不答应那个独眼龙的话，我们都得死啊。
1: 啊，
2: 阿六，阿六，我已经好多年没让你碰我的身子，你要是答应我的话，我不会亏待你的。
1: 阿英，阿英啊！
3: 下面播报：中国共产党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亲爱的同胞们，
4: 这南京政府居然单方面的发布消息，
3: 实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裕辱的基础。
5: 哎呀，现在没什么事儿做，太闲了。
6: 对呀，在这待着真是闲死了，再这么下去咱们就该走人了。
5: 对呀，没得干了，现在也没什么生意。你说这
3: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寇深矣，祸及矣，同胞们，团结起来！

0: 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
1: 老亮，不老实在家待着跑出来干什么？
2: 董老板，阿英快不行了，你快去看看他吧。
1: 不行了？啊，怎么回事？
2: 阿英得了疾病了，吃药打针都不见起色的，大夫说他活不了几天了，他说最后死之前想看看你最后一眼的。 你快去看看他吧。
1: 你在下面等我。
2: 那我在下面等你啊。
1: 我马上过去。李查德，我现在跟阿六呢去看看阿英，你赶紧把陈医生请来，在阿六他们家会合。
3: 好。

首富宝，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死的。这就是报应。

这儿啊，董老板，你别去，危险！

0: 老板被日本人抓走了，你别着急，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你先别管怎么回事，你先想办法去救人吧。
1: 你确定是日本人抓走的吗？我亲眼看见他被日本人压上车的。坏了，要这是日本人抓走的，我心高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帮不了他呀。
0: 对了，秦高福林，你看看现在能不能联系一下顾老板？顾老板跟钟森剑难道交情很深？
1: 万万不可。
2: 老头子最讨厌底下的弟子们阳奉阴违了。如果他知道小老大背着他带头反日，这不光救不了他，反而会害了他。
3: 看来只能去找王团长了。
4: 快点，把这东西全搬走了。
3: 哎，好的。
4: 哎，林姐，把这箱子、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起来啊！
3: 哎呀，哎呀！
4: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愣着干什么？赶紧搬呐！你看这个鬼地方，日本人防不住了。
4: 你这个死脑子！
0: 我们帮着日本人抓董福宝，秦邦的把比赛不会放过我们的。哎呦，我们不能在这等死啊！等他们找上门来呀！
5: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呀？
0: 快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给我救王团长！什么？王团长不在？喂喂。

0: 谢王团长。喂，喂，喂！你找哪位？
1: 我找你们董老板有急事儿。我是王团长身边的廖副官。
0: 廖副官，我正打电话找你们呢。董老板出事了。
1: 啥？他出啥事了？
0: 董老板被日本人抓走了。
2: 日本人？哎。

0: 董老板出事了，
1: 啥事儿？哎呀，别提了，说是董老板秘密支持咱们抗日，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前两天日本人把他抓走了，现在不知道是死还是活。奶奶的，这小鬼子也太他娘的嚣张了，竟敢闯到法宗殿抓人！
0: 我听富生、理查德说。
1: 说是王月英和阿六勾结日本间谍，把董老板骗进华界，要不他们不敢抓董老板。娘的，这对狗男女是活到头了！他奶奶的，竟敢当汉奸出卖我兄弟！如果被我王腾蛟抓到，我非活扒了他们俩皮不可！
0: 大哥，现在董老板不知道是死还是活。咱得赶紧想办法突围出去。
2: 团座，我们的粮饷只能维持一天了，如果再不突围，敌军一旦包围，后果不堪设想。
3: 兄弟们，都听好了，一旦被小鬼子包围，我们就主动诈降，但鬼子靠近，我们就一起拉响手雷，和小鬼子同归于尽，
4: 混账东西！
5: 老子一再警告他不要当出头鸟，竟敢拿老子的话当耳边风，他这是自寻死路，死有余辜。
6: 顾老板，现在可不是动怒的时候，请您一定念在你们师徒的情分上，想办法搭救他啊，要不然他就会命丧日本人之手啊！
5: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老子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4: 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
6: 顾老板，顾老板，你一定要大救小老板呀！你不能见死不救啊，顾老板！
4: 给我滚！
7: 先生，小老大不听劝告，背着您胡作非为，确实不该。可他毕竟……
5: 别再说了。老子最恨的就是阳奉阴违。哼，这小子一意孤行，竟敢骗老子，老子干脆就让他瞧瞧不听话的下场。告诉帮你所有的弟兄，谁也不许出手相救，就让他死在日本人那里算了。谁敢抗令，老子就让他跟这个狗东西落一样的下场。
8: 替董福宝求情，即使纵容包庇反日分子，与我大日本帝国为敌，怎么，顾老板也想与帝国为敌吗？
5: 啊，中村先生，你误会了，顾某对你和中村将军一直是视为良师益友，对贵国那更是忠心不二。照理说，这个混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犯下了与贵国不利的事情，顾某应当亲手把他绑上，交给你严加惩办才是。但是中村先生，阿宝不仅是本帮的小老大，他又是富生的掌门人，如果他死了，不仅对富生不利，对于我青帮日后的发展那更是不利呀。中村先生，顾某恳求你一定要给顾某一个薄面，再饶他一回。
8: 你小小青帮怎能和我大日本帝国的利益相提并论？
5: 那是
8: 简直是不值得一提，所以董福我必须死。

0: 正尊先生，顾某求你了。我青帮日后绝不能后继无人呐。再说阿宝他只是年轻气盛，受人迷惑，一时糊涂才做下傻事，罪不至死啊。中村先生，只要你肯放他一马，顾某保证今后他胆敢再犯，顾某会亲手清理门户。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

0: 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

0: 引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 方便了，一分

0: 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

0: 你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扫码免费领取。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4: 亲亲我的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

0: 起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阿宝他只是年轻气盛，受人迷惑，一时糊涂才做下傻事，罪不至死啊。仲存先生，只要你肯放他一马，顾某保证今后他胆敢再犯，顾某会亲手清理门户。中村先生，若是你肯饶他一死，顾某情愿将青帮日后收入的一半如数奉献给中村先生。
6: 顾老板，话说严重了，顾老板，请起。顾先生，你是想让我背叛我们大日本帝国吗？
5: 中村先生误会了，顾某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极力使你和贵国的损失能够得到一些补偿，希望中村先生一定要成全顾某的心愿。

0: 再给我枪下留人，我站起来，
1: 师父，你对弟子的大恩大德，弟子这辈子都忘不了。
0: 给老子闭嘴，少讲这些漂亮的屁话。你不欠老子的，是老子我这辈子欠你董家的，活该替你受这份过。
1: 师父息怒，弟子知错了。

0: 你眼里要是还真有我这个师傅，就听我一句劝，今后再不可出风头啊，搞什么狗屁抗战救国，一定要深居简出，低调做人，明白吗？还有啊，日后绝不可贸然离开法租界，你再闹出这样的事情，我就是有通天之能也救不了你。
1: 东兄，看到你平安无事真的是谢天谢地啊，这可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
2: 哎，我问你，富生的生意怎么样啊？
1: 富生还是老样子，你也知道这战争一日不停，富生的生意就很难恢复。东兄，这次我来是有事找你的。
2: 什么事儿？
1: 王旅长和他的部下被日本人给困住了。
2: 被日本人给困住了？
1: 廖副官来找过你，希望你能想办法把他们营救出去。
2: 在什么地方？
1: 大德路23号。
2: 那是个什么地方？
1: 一个废弃的工厂里。
2: 那这样，你赶紧过去，那边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我在这边想办法。
1: 行，那我这就去。多久？
2: 快去吧。嗯。谢谢。
3: 你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你答应过我的法国大餐呢？
2: 哎，你不会这么小气吧？一顿饭而已。
3: 这不是一顿饭的问题，而是关乎一个人的信誉。我不愿跟言而无信的人做朋友。
2: 鲍贝尔，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前两天我被日本人秘密关押了。
3: 怎么会这样？
2: 我私自筹钱去支持国军抗日，上了日本特务的黑名单。要不是我师父出手相救的话，我可能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
3: 哦，怎么会这样？
2: 你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吧？嗯，我就是为了能筹集一笔军饷送给国军。
3: 杜老板深明大义，爱国之心令人佩服，有你这样的朋友是我鲍威尔的荣幸。
2: 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另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我的忙。
3: 你尽管说，我一定尽全力的。
2: 是这样，鲍威尔，真的太谢谢你了。这原本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是却让你冒险，真的太感谢了。
3: 亲爱的朋友，支援抗战、反击强盗，不光是你们中国人的事，也是有正义感的人们共同的目标。
2: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小心点儿。
3: 好的，好了，我们走。

0: 团座，团座，有情况，有个卡车在外面转来转去，
1: 看清楚了吗？什么人？
0: 是个大鼻子美国佬。团座，会不会是敌人的奸细？
1: 都别慌，跟我来，走。

0: 王将军。王团长。
1: 大哥，我觉得这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好像是董老板一朋友。
2: 叫包，包什么耳？
1: 现在这么一情况，不管他叫啥，咱对他不了解，小心有诈。
2: 嗯，你们留在这里，听俺的命令行动。
1: 是。
0: 王将军，王将军，王将军，
2: 老包先生，找俺干什么？
0: 哎，王将军，你的手下呢？让他们都出来，快跟我走。
2: 让俺跟你走，去哪儿啊？
0: 发租金，是董老板让我来救你们的。你这是干什么？
2: 干什么？我还问你呢。大战兄弟的兄弟大物，我兄弟被小鬼子害死了，是不是小鬼子派你来的？说，你要是不跟老子说实话，我一枪崩了你。
0: 王将军，你误会了，董老板没有死，是他让我来救你们的，我有证明。
2: 别动！

0: 大哥，情况紧急，请接信后速跟鲍威尔先生走。鲍威尔先生是我的朋友，放心。
1: 俺兄弟没死。兔崽子，你怎么不早说了你？俺他妈真想一枪打爆你的头！哇哦！兄弟们，俺兄弟没死，自己人都下来吧。
2: 过来。
1: 哎呀，

0: 福宝，
1: 大哥，
0: 兄弟，
1: 哎呀，亮坤，
2: 走了
1: 吧。看到你没事，我太高兴了。快点坐下，坐，快坐啊，慢慢。
3: 谢谢，
1: 太谢谢你了，
3: 坐啊。
4: 大姐，跟我说说，怎么跑过来的？
1: 大哥，这个呢，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老白干，来，我敬你。
0: 谢谢兄弟啊，

0: 打仗这日子，大哥一口酒都没喝，这胃啊，被酒虫子的鼓捣的都快坏了。多亏你让那个杨兄弟老包来救我们，要不我和兄弟们可真熬不住。大哥得敬你，来，
1: 来，老哥。哎，对了，那些弟兄们还好吧？
2: 怎么了，
3: 董老板？你还不知道吗？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二十几个兄弟再也不是八十四旅的人了，就归大哥一个人指挥。
2: 怎么回事啊？
3: 八一三打响之后，我们是八十四旅的番号，归张将军第九集团军指挥。我们日日夜夜跟小鬼子干，但是张将军处处受排挤，没有办法，辞去了第九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大哥为他打抱不平啊，得罪了上司。上面就以指挥不当、延误战机，免了大哥的职务。
2: 哎，这现在是大敌当前呀，这些人怎么还窝里斗啊？不这么斗下去，有什么好处啊？那就不怕成了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呐？
3: 董老板，你也知道，我们这二十几个兄弟，都是跟大哥出生入死、战场上爬过来的。这个事儿出了之后，我们偷偷跑出来，跟着大哥跟小鬼子单打独斗。这些日子我们没少杀小鬼子，但是这次打巷战我们败了。说真的，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们这回就真被炸上西天了。
2: 千万别这么说，咱们都是自家兄弟。大哥，那你以后怎么打算啊？
0: 大哥哪儿都不去了，带着这十几个兄弟在上海这地界扎下了，明的不行，老子就他娘的跟他暗着干。
2: 行，兄弟支持你，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一声。来，今儿咱们喝个痛快，干了。

弟兄们，虽说咱们现在不是八十四旅的人了，但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的，依旧是中国军人的血，中国人的精气神，绝不能丢。还是他娘那几个字儿，宁流血。

0: 兄弟们，喝了这碗酒，咱们的铁血抗敌队就成立了。从今往后，我们要和以前一样，劲儿往一块使，血往一块流，杀鬼子、除汉奸，为战场上牺牲的兄弟们报仇，为受苦受难的同胞们报仇！干！
1: 干！

动你娘这下场。

0: 眼下富盛的生意如何呀？
1: 啊，如今呢，日本人把上海占了，这赌客们的心里呢也都踏实了，所以呢，这客人明显比往常多了很多呀。
0: 最近你没跟什么不该来往的人来往吧？
2: 师傅说的是国君吧？
0: 你说呢？
1: 您这是听谁说的呀？啊，这如今整个上海已经沦陷了，实际也算平稳了一些，上海哪还有什么国君的影子呀？
2: 再说师父教诲过弟子，让我远离他们，我哪敢抗命。
0: 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啊。你小子总算是没让我彻底失望。
2: 师父说的是。
3: 大哥，这些日子咱抗敌队连连得手，杀的小鬼子心惊肉跳的，太痛快了。可是大哥，你咋一点也不高兴呢？
4: 高兴个屁，咱们干掉的都是些小毛毛虫，有啥好臭美的？只有把中村幸雄那个狗日的脑袋一枪给我崩了，老子心里才能舒坦。
3: 他奉命驻守南京去了。大哥，要我说，干脆带着兄弟们上趟南京吧，咱要了他的狗命。
5: 报告。
4: 真的？
5: 肯定的呀，就我这眼神那还能看错啊？
4: 狗娘养的，终于让老子给逮住了。兄弟们，有活干了。

0: 我们进去以后，在外边准备接应。是。
1: 找的好苦啊，还认识我吗？嗯，哎呀，这不是王大哥吗？哎呦，吓死我了！哎呦，大哥啊，好多年不见，你都瘦了，我都没有认住你来。哎呀，这位大旅长，怎么没在前线打仗呢？
0: 少他娘给我废话！还问你。
1: 俺兄弟人呢？他现在是死是活呀？啊？哪个兄弟啊？
0: 还用俺告诉你吗？
1: 是董福宝吧？哎呦，大哥，你是开玩笑吧？你也知道，我和你的董福宝早就没有关系了。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哼，他是死是活？ 我怎么知道？
0: 少他娘给我装糊涂！死到临头了，你还装？
1: 你干什么？

0: 的就是你这个狗汉奸，你心肠比毒蛇还狠，竟敢勾结小鬼子陷害俺兄弟，你还叫人吗？啊，一日夫妻百日恩，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1: 我没有，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0: 把你的狗嘴给我闭上，把他给我带回去，交给俺兄弟亲手处置。
2: 是。
3: 李妹妹呀。

0: 小刚，你这是干什么？
1: 这臭娘们勾结小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太他娘狠毒了，大哥把他带了，就是交给你亲手处置。大哥就知道你心软，下不了这个手。那好，大哥替你处置。
0: 哎，大哥，
1: 兄弟，你今天不把他打死，明天死的就是你，到时候你会后悔的。
0: 交给我，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1: 好，那大哥就交给你办。走。

0: 亲你，我已经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了，你还是杀了我吧。
1: 王远英，你是不是认为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杀了你？可是我告诉你，你错了。我知道如果我现在一枪打死你的话，你心里边肯定会不服气的，你心里会想，造成今天所有的情形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董福宝，我不应该因为报恩就把你给娶了，我不应该娶了你之后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对吗？还有，我不应该娶了你之后没有把你安顿好就去跟那个 Nancy 好，就爱上 Nancy， 对吧？但是阿英，你听着，我娶你是因为救你的命，我爱上 Nancy 是因为 Nancy 告诉我，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应该是什么。而从你这儿我什么也没看到，你没有尽到一个叫一个妻子的责任。我在你这儿只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虚荣，什么都没看。
0: 我错了。

0: 如果只是这些的话，你罪不当死。你不应该为了一点点虚荣，那一点点钱就跟日本人在一起。这又不是你我之间的事儿，这是关系到一个国人的尊严问题。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了。
1: 爸爸，爸爸，我要尿尿。

0: 你在上海吧，不要再回来。我给你一笔钱，从今以后，你可以给我安稳日子了。当然记着，我绝不希望在上海再见到你。
1: 走，爸爸带你去尿尿。

0: 小姐，咱别等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董老板亲口跟我说的，他今儿有事儿，没法过来送你了。
1: 实在不好意思，让你陪我等了这么久。
0: 没事儿，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咱赶紧上船吧。你这还要等啊？
1: 我想让你替我带一句话给阿宝。
0: 哎，你说。
1: 我王月英没有白喜欢他，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好，求他多保重吧。

0: 哟
1: 哟，
0: 师兄在呢？
1: 回来了。
0: 啊，回来了。怎么了？有事儿啊？
1: 你这最近老是往外面跑，神神秘秘的，忙活什么呢？
0: 坐下吧。我能忙活什么呀？整天就是陪陪儿子呗。
2: 师兄可得劝劝你啊，赶紧收收心吧。你要是整天往外跑，不照看生意啊，老头子要是知道了，又该来找你麻烦了。
0: 谢谢师兄提醒。你应该知道，这小宝啊，现在是离不开我，整天缠着我，到这儿玩玩啊，到那儿玩玩。老头那边，你替我打打马虎眼。而且话说回来了，这富生有你照应，我放心啊。
2: 这富生交给我，你就放一百个心吧。至于老头子那边，我会帮你挡着的。不过也是啊，这小宝从小就没有娘，你是应该好好陪陪他。
0: 没错。
2: 对了，看过今天报纸了吗？

0: 中村幸雄那个兔崽子回上海了。
1: 没错啊，这报纸上不是说了吗？中村幸雄啊，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立了战功，现在已经升为师团长了。这次啊，他是奉命回守上海。大哥，
0: 嗯，
1: 咱们跟他算账的时候到了。
0: 这个兔崽子当年在义园大舞台没炸死他，就便宜他了。这回回来更好，找准机会，砍掉他的狗头喂狗。梁副官，过来，好好合计合计，啊！
1: 我跟你说啊，看见了吗？中村幸雄回上海了。

0: 大哥，情况就是这样。就凭咱们这些人，想混进去杀了他，确实挺难的。
1: 奶奶的，老子啥阵势没见过，还怕他几个站岗的鬼子兵啊？干脆今天就摸过去，端了他的老窝。
2: 我觉得不能这么做，太鲁莽了。无论怎么样，也得想一个万全之策呀。
1: 那等啥都想好了，说不定这狗日子又离开上海了，那想啥不都是扯淡？
2: 我倒有个办法。据我所知，这个中村幸雄酷爱中国的古董，只要咱们手里边有好的古董，就有机会见到他。

0: 东西不错，老板，什么价钱？
1: 先生，您要是喜欢的话，就给我10000块大洋就行了。
0: 10000大洋
1: 啊？
0: 可以，包起来吧。
1: 哎呦，先生，您也不还个价啊？
0: 怎么，你还嫌钱烫手啊？
1: 不是不是，
0: 我也是刚入行，觉得东西不错，就把它买下来了。
1: 哦，好的。
0: 主要还想跟你交个朋友。
1: 哎，好的好的。
0: 以后啊，万一我碰到什么好东西，可以拿过来给你看看，你也帮我长长眼。
1: 好，没问题没问题，一定一定的。三儿啊，
2: 哎，
1: 赶快把东西包起来。
2: 好嘞。
1: 先生，来，您喝茶。啊，
0: 赵老板，
1: 哎，
0: 这个年月开这么一个古董店，应该是发了大财了吧？
1: 难呐，兵荒马乱的，现在这个生意啊，特别的难做呀。如今能有幸遇上先生这样来淘古董的，那大多是东洋人啊。
0: 说的也是啊，这俗话说，盛世藏古董，乱世买黄金。咱们现在的中国人都是买一些黄金，倒是让这些东洋鬼子钻了空子。哎，我倒听说有一个什么中村师团长啊，说他对咱们中国的古董非常感兴趣。哎，如果想能做上他的生意，应该能够发不小的财啊。
1: 看来先生也是行内的人啊，很懂得行情嘛。
0: 我只是听说而已。
1: 谁不想跟中村做生意啊？这个人出手很大方的，一般的东西是看不上眼的。还有啊，要想跟中村做生意，那你得有通行证。
0: 哎，那赵老板，你应该有这个通行证呢。
1: 哎呦，这个我没有啊。哎，不过我跟你说啊，我要是有上等的珍品啊，那就必须得找这个人才能见到中村先生。
0: 找谁呀？
1: 算了，我跟你说了你也不认识。
0: 你说来我听听。
1: 这个人呢，叫阿六，过去呢在那个富生赌场做过老千的。上海滩那些老的赌货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据说阿六是因为啊勾引老板的太太丢了饭碗，后来呢就靠倒腾古董来维持生计，可不知道为什么

0: 前一段他那个古董店啊关了，现在啊他专门利用中村师团部的那个通行证，给那些个行内的想跟中村做生意的人牵线搭桥，收取好处费。
1: 知道了，赵老板，谢了。
2: 大哥，大哥，
3: 怎么样？
2: 董老板那边来消息了，
3: 说。好，就按俺兄弟说的办。
2: 哎，老板，到了。好，老板您慢走。
4: 哎。赵老板，
0: 王柳来了。
4: 哎，东西都准备好了吧？
0: 好了呀。
4: 哦，我可是跟中村太君说好了呀，你随时可以押货去到师团部找他老人家的。
0: 晓得了，晓得了。
4: 啊，哎，这个东西蛮好的。
0: 哦。
5: 哎，
4: 哎，
5: 你是阿六先生吗？
6: 是的，是的。
5: 你呀，有一位老朋友想见你，和我们走一趟吗？
4: 老朋友，你是干什么的？
5: 我是干这个的。走。
4: 哎哎，动开，
5: 动，打死，
4: 来呀、
7: 啊！别动，哎，走，走，走，
0: 快走，快走，
7: 快点，
0: 快点！
7: 哎哎，怎么回事啊？
0: 带走，
7: 走，快点，快走，快点，快走！
0: 哎哎哎，这怎么回事啊？
7: 快进去，
0: 快走。
4: 勾结日本人暗算你的，是俺英出的主意的。天地良心，我阿六根本就没有暗算你的心的，没有的。董老板的，啊，
1: 阿六，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啊，如果忍不住必须想提的话，至少别让我听见。别害怕，如果真想杀你的话。不会这么兴师重重的把你请到这儿来，我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理个头呗！啊，对哦。
3: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5: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6: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9: 宝贝，
7: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9月22日晚，骑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4: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4: 跟我冲！
3: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台风又来了，
7: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6: 啊，怎么防护？
7: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8: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7: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6: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7: 还有一件事哦，
8: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好的。
8: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6: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8: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6: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8: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接下来收看

0: 网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九正创新铸魂育人，广东高校推动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提质增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周年，濠江畔筑起新桃源。从尝鲜到扎根，粤企以场景创新领跑 AI 时代新赛道。
1: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在广东各高校全面开设，成为广东破解思政课教学难题、构建大思政课新格局的关键着力点。课程开设1年以来，教学模式持续创新提升，教材内容不断完善优化。
0: 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最新修订的第二版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教材于今年秋季学期面向全省各高校配送供应。在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百千万工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领域增补了最新实践案例与数据。经过修订，教材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的最新足迹、重大政策落地见效的关键节点、重大工程建成投用的标志性成果以及基层治理创新的鲜活经验逐一融入10个专题，使理论论述与广东实践紧密结合。
2: 把教材放在立德树人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重新进行了内容的审定和部分的修改完善。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些新的变化，有一些新的成绩，有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及时进行了更新，使教材更加富有时代性，更加富有现实的针对性。
0: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教师团队，根据教材最新修订情况，多次组织开展现场实践教学集体备课会。
3: 在接下来的教学实践中，一个是要结合现场调研的具体案例开展教学，另外一个是要尝试邀请富有实践经验的一线工作者到课堂上分享从业经历，进而激发学生的共情力和实践欲，真切感受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0: 中山大学思政课教师将实践和调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转化为提高教学实效性的宝贵资源。
4: 发挥学校百年红色基因和学术传统的校本资源优势，建设立足时代前沿、扎根湾区实践、具有国际视野、体现中国气派、富有改革特色、传承中大血脉的思政课程体系。
0: 在广东海洋大学，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与海洋特色深度融合，学校充分发挥海洋学科优势，将广东向海图强、耕海牧渔的生动实践转化为鲜活的课程资源，同时把学校师生参与海洋牧场建设、挠洲族大黄鱼人工繁育等真实案例和一线故事引进课堂，极大增强了理论阐释的亲和力与针对性。
5: 将广海基因融入课程，就是要用师生身边的真实案例去触动青年，让宏大的国家战略变得可感可及。我们在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海洋事业，为海上新广东建设培养胸怀蓝色梦想的时代新人。
0: 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是广东思政课改革标志性成果，实践是核心要义。今年暑期，广东高校师生沿6条路线开展研习南粤活动，沿着总书记足迹实地研学。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走进清远英德市石鼓塘镇，用手中的画笔和专业的创意为当地乡村融合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6: 讲述瑶山脚下的革命故事，以青年视角传播老区红色文化，用实际行动耿续红色血脉，践行新时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
7: 通过这次社会实践，学生将课堂上学习的理论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深刻地感受到了百千万工程是广东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头号工程，并在下乡期间以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广东答卷注入青春力量。

0: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见习记者李有禄报道。
1: 9月16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部署进一步做好尊师重教和安全生产工作，研究安排抓好下阶段经济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强省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抓实抓好，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本领。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教师的关心爱护，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潜心育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15条硬措施，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突出船舶、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高风险点位，推进消防安全攻坚，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同时举一反三，落实落细各领域安全防范措施，毫不松懈做好防汛、防台风和森林特别防护期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分析全省1至8月经济运行情况，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以更大力度和更加精准有效的举措，奋力冲刺3季度、4季度各项目标任务，全力争取更好发展成果。要促进工业经济稳定较好增长，深入推进广货行天下，组织更多面向消费者的专场促销，面向经销商的产销对接和供应链企业的采购对接，落实好分行业高质量发展措施，做好制造业赋能各项工作，支持工业企业技改数转、做精做专、提升规模，加快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要扬长补短，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巩固金融业良好增长势头，抢抓机遇，做大做强信息服务业，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批零驻餐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加快发展。要以更大力度抓好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发挥各级促投资工作机制作用，强化项目审批提速，协调突破卡点堵点，推动在建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拟新开工项目及早开工，持续梳理可能的、可行的、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储备库，千方百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精准对接需求，拓展国内外市场，积极引进更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加快完善城乡商业网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挖掘服务消费潜力，精心办好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的旅游推广和促消费活动，积极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持续扩大货物和服务贸易规模。各级领导干部要全力以赴抓好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主动走出去拜访企业、对接线索，抢抓 APEC 会议机遇，精心策划招商活动，通过新城加行程和专业化服务，全力争取更多项目落地实施。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政务效率，强化产业生态建设，下更大功夫建设高效、便捷、性价比高的要素保障体系。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推动农林牧渔业有较好增长，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下大力气抓好县域经济。要着力促进就业和增收，统筹各方力量发展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社会事业和相关产业，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9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

楚平在广州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调研全过程人民民主

0: 继续发挥好窗口作用，常态化作为各级党校实地教学场所和青年学子的思政教育课堂，积极承接社会各界和友好国家团体参访交流，生动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黄楚平表示，通过调研感到，在市委正确领导下，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注重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刚性实效，激发代表履职热情，创造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他强调，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抓牢抓好，自觉把省委关于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的部署要求贯彻到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发挥好代表主力军作用，依托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基层单元，更加充分地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切实以打造省域样板的扎实成效，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凝聚智慧和力量。9月17号，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大力发展岭南特色农产品，做好月字号土特产文章开展专题协商，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会上，省农业农村厅主要负责同志做情况通报，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政协委员代表踊跃建言，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积极回应。与会人员围绕培育岭南特色优种、特色品牌，建立健全湾区标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深入互动交流。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强调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要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广东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系统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全省月字号土特产发展取得扎实成效。要紧扣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农业强省大局，谋划推进特色农业发展。要立足土的根基，一体抓好种质攻关、生产配套、市场保障。要做强特的优势，坚持标准引领、品牌赋能、融合增效。要延伸产的链条，强化金融赋能，培育链主型经营主体，打造全链条产业集群。要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协商建言，广泛凝聚共识。
1: 5年前的今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正式揭牌，合作区由粤澳两地政府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开启了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无先例可循的全新体制。经过5年的大胆探索、深度融合，横琴合作区已经成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实现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平台。
0: 昨天，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落地横琴，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琴澳协同运作模式，支持办理63项澳门高频线下政务服务事项。如今在横琴可供澳门企业居民办理的服务共477项，实现澳门线上政务服务在合作区基本覆盖。
2: 我今天办的是个人资料证明书，跟以前的不同在这里办呢很从容。以前呢回到澳门呢现场办的话呢，来回通关时间呢都要差不多2个小时，那么现在在这里办呢，全程呢大概也就不到10分钟吧，然后呢很流畅，
3: 都是比较严格按照我们澳门政务的本地的一个服务规范来执行的。预约那个澳政服务单也是用到我们澳门居民很熟悉的一个易互通啊，还有上社通那个电子政务平台。
0: 5年间，逾30000澳门居民在此就业、生活、居住。今年4月，2名澳门高龄患者经澳门医院转诊至横琴接受治疗，在智能手术机器人辅助下，顺利完成高难度肺穿刺活检与冷冻消融治疗。 这场跨越秦澳的联合救治，其核心技术正来自于这家由澳门青年创办、落地横琴的澳资企业。
4: 我们的产品得到了临床医生的高度认可，依托在横琴包括澳门的平台，我们做好产品的

0: 出海。那目前我们也已经在申请欧盟的 CE 认证，也希望借助香港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去把我们的产品辐射到东南亚，包括中东一些国家。
1: 横琴合作区成立5年来，与澳门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协同，聚力发展科技研发与高端制造、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现代金融等四新产业。
2: 澳门加横琴加珠海三地协同的一个发展模式，让我们的一个状态是技术来源于澳门，然后研发转化在横琴，然后规模化生产在珠海，那我们市场在全球的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一个90.6%。未来呢，我们希望明澳科技那一套机制能够形成更大的一些联通。
1: 教育是合作区发展的未来根基。随着今年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校区正式启用，逾千名青年学子来到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的新校园求学，澳琴延伸办学迈出实质性一步。
3: 通过这样的大学城，我们既培养人才，让人才又在实验室从事研究，研究最后应用到产业里面，形成这样的以科技创新推动澳门经济速度多元发展，然后也能够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新空间，横琴桃花源。横琴这片土地正一步步成为澳门居民此心安处的吴乡。
4: 进入第二阶段建设，我们将落实国家一揽子支持政策、攻坚规则衔接深水区改革，持续扩大商事、民生、专业资格等领域规则衔接成果，打通要素跨境流动堵点，坐实澳式勤办等便民举措。
1: 广东台报道。
5: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当前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硬核科技开启产业新赛道。粤港澳大湾区一批龙头企业抢抓人工智能机遇，深耕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
6: 说到 AI， 很多人的第一想法就是简单的聊天问答，但实际上如今的 AI 算法和功能早就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场景，它可以在娱乐、办公、生产等各个方面凸显出它的 AI 算法的强大。那如今我们的第一站就是 AI 短剧。
7: 一般我们现在的短剧，我们是一分钟，可能就4-5个分镜，大概需要15到30分钟就能制作出一集。现在中国整个的算力的集群的基座其实比较完善，极大的释放了人们的创造力，低成本的、低门槛的创作呢，又能更多的激发的人们的表达欲。那这个的话，其实又能更好的训练到了模型，那其实这是一个正循环。
6: 从一个小小的聊天框起步，我们一路见证了互联网的发展和科技的变革。那 AI 在动捕中又承担着哪些角色？
8: 动捕这一块呢，我们会给腾讯的 AI 动作大模型给它输出很多的前戏的一些动作，这是尽可能的考虑到它的整个维度，还有每一条动作的一个精度。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一个产品叫 VisVis， 它能够从文字里面直接输出你想要的动作。
9: 由于更容易走进普通用户视野，这类产品可以更直观地展现大模型的多模态能力。但是，真正有望重塑产业逻辑、改变市场生态的，则是近期面世的另一款产品。眼前的这一款桌面办公智能体 WorkBody 就是 AI 智能体的经典落地成果。它不再只是简单的对话聊天，而是自主拆解任务、协同完成工作，让一人公司成为现实，助力超级个体，也助力企业打造更强的超级团队。
10: WorkBody 自身再去做这类的一些思考，统一个工作台，打通所有的系统，把所有的数据收集，通过一个大脑去处理，让 AI 代替人的思维啊，代替人的手。
11: 关情 WorkBody 啊，就是专门为政务场景而生的，做到办理环节更少，审批速度更快，政策答复更准确，把智能化的便利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件便民利企的实事上。
6: 从 AI 短剧游戏生产到全球出海文化输出，再到跨界赋能至民生公共服务领域，背靠完备的广东电子信息产业链 AI 早已覆盖到千行百业，而这就是广东数字新智生产力的真实写照。
9: 随着越来越多 AI 项目在粤港澳大湾区落地开花，

0: 人们对 AI 的印象也越来越具象化。而这份成绩单背后，不仅有像腾讯这样的巨头，也有正在攀登的初创企业，不同层次展现出广东企业在科技创新上百花竞放、茁壮成长的良好局面，为广东始终在科技创新上走在前列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广东台记者严迪报道。
1: 随着线上订餐的普及，没有真实堂食、使用虚假证照、伪装成正规店铺的幽灵外卖，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一大隐患。为化解这一监管难题，南粤善智阳光厨房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推广共建活动今天在广州举行，集中式餐饮厨房全透明管理经验在全省开放共享。
2: 无堂食外卖大多是体量不大的小微店铺，容易陷入整治、关停、转移、反弹的监管困局。对此，广东在大量实地试点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经营场景探索差异化的治理路径。在广州这个平台自建的集约化集中厨房，记者看到入住商户的后厨监控全量接入省级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系统，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三方实时可视。
3: 首先商家每天他会有一个自己的自查，且我们会有一个对 C 端展示的食安日记。第二层的话，我们会通过店长对他的一个周度的巡检，帮助商家在一些像是他的加工存储区域，然后以及操作间等，然后人员的仪容仪表方面进行整体的检核。
2: 在活动现场，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行业首个新型集中式餐饮厨房基础设施与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团体标准，重点明确设施配置、过程管理以及运营方与入住商家的责任边界，形成系统可操作的建设和管理要求。
4: 那接下来在网络订餐里面，我们一个是推这个阳光厨房，也就是我们说的互联网加 AI 监管。另外呢，我们在整个监管过程中呢，还会对这个发布一些指引规范啊，还有我们加大这个无堂食的外卖的那个质量的抽检啊。
2: 广东台报道。昨天，江门海关签发全国首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向下输柬埔寨原产地自助打印证书。自助打印证书与现场签发证书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办理。今年一至八月，江门海关为企业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5.5万份，自助打印率达99.48%，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近日，随着一条长达22.88米的钢铁巨龙在防护工程施工二标稳稳吊装入槽，国家两重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国家水网重要防洪工程黄毛峡水库工程全线首幅地下连续墙钢筋龙吊装施工成功完成，标志着该工程防护工程地连墙建设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目前各项筹办工作正有序推进。本届进博会招商路演广东站今天在广州举行，进一步打通了上海办展湾区共享的联动通道，助力更多广东企业借船出海、借势升级，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拓展发展新空间。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早晨河源、韶关、肇庆等地有降水回波影响，河源龙川县5点到7点两小时雨量就超过了100毫米，当地也一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回来几天，我省处于副热带高压控制，天气总体平稳，不过由于有冷空气渗透加上偏东气流影响，雷雨仍会时不时来客串。明后两天韶关、清远、湛江出现雷雨的概率会比较高，局部地方还会有大雨，出行呢要多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注意交通安全。虽然雷雨会突袭，不过多数时候阳光在线，天气炎热。像明天我省大部最高气温仍然会有33到35度，防暑降温依旧是不能松懈，要多补水。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要避免长时间的在户外作业。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沟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局部有阵雨，24到34摄氏度；佛山多云，26到33度；中山晴天，25到32度；东莞晴天，25到33度；深圳晴天转多云，25到32度。珠海晴天，27到31度；韶关多云，24到33度；河源多云，24到34度；梅州多云，24到35度；惠州晴天，26到34度；汕尾晴天，25到33度；揭阳晴天，24到33度；汕头晴天，25到32度；潮州晴天，22到33度；清远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肇庆多云转晴天，25到34度；云浮多云转晴天，23到33度；江门晴天，25到33度；阳江晴天，25到32度；茂名晴天，24到33度；湛江多云转晴天，25到31度。甄怡媛，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甄怡媛、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6: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5: 跟我们冲！
7: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欢迎杨月。
9: 你好，大家好。动得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10: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
9: 丹参，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11: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9: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12: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13: 我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14: 在你们面前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无人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15: 燕子，你还回来吗？
14: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无人机外卖。
16: 哇！接下来跟甄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17: 这个证件你们说。
7: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

0: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1: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

0: 平，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1: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3: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1: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4: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5: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1: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签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

0: 减损征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十五五”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4: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2: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5: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2: 石炭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6: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2: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7: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就是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2: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十五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1: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9: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

0: 元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1: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0: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2: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3: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0: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4: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0: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5: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6: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7: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征揽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6: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8: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9: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10: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9: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11: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9: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

0: 由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1: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0: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2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 俄罗斯。

0: 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Time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

0: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马上播出。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后来这长汀的王经理看我能张罗，就让我当了个副总经理，帮忙往福州运钨矿什么的。然后再后来，再后来的事你就都知道。
1: 行了，这事情都说清楚了，这锅啊你也就不用再背了。虽说你是冒充了红军和我的名义，但终归还是在干革命，没什么丢人的。你呢，写份材料，我给你递上去。
0: 真的吗？团长也是大英雄，我就是跟在屁股后面沾个光啊。
1: 老马说你是个能人，我觉得呀，你是个大能人，不仅会做买卖，还能带兵。
0: 哎，快别说带兵的事了。
1: 我们马上要打彭口和连城，后面的战斗会更加激烈，但只要我有空，我一定帮你练兵。
0: 太好了，团长，这做生意啊，讲究的是礼尚往来，下次我一定送你一份大礼。
1: 好，那我啊也谢谢你，大礼我记下了。
0: 好。
2: 哎，可累死我了。哎，我跟你说啊，红军啊打了个大胜仗，这把大家给高兴的。
3: 我见到长汀老侯了，之前跟他说好的，耀祖坐他的船先去福州，然后再去广州。可他跟我说，耀祖根本就没上船。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回答我呀！
2: 耀祖去当红军了。
3: 红军？当兵去了？
2: 红军的通讯学校学的军号。
3: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在哪儿啊？
2: 全上榜。
3: 熊霞，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拦了，耀祖他非要去，我没拦住。
3: 没拦住不就等于没拦吗？
2: 耀祖一心想参加红军，
4: 哪像有些人啊，落后分子。
3: 是说我落后分子？哎，这八一南昌起义这我参加了的，在上海打小日本，我可是中了两枪三刀的，我落后分子啊？我挣的钱，还有我藏的钱都贴了共产党了，我攒的军火弹药也都给了共产党，这还不够吗？还非要我亲弟弟去填报影啊？
2: 哎，李光宗，你睁开眼睛看看吧，连村里的小孩都知道呀，只有共产党呢才能让咱们穷人翻身，只有红军才能给我们好日子。
3: 我不管，我当了十几年兵，我就是什么官没见过，我就没有见过哪一个官是真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想让我去给他们送死，公猫休想！
2: 再说一句，
3: 你还敢打人？
2: 再说一句，
3: 打自家男人不算本事，
2: 打的就是你！
3: 你还真打？
2: 也敢躲？我！
3: 别！我好男不跟女斗啊！
2: 打不死！
3: 我一定要把耀祖找回来，谁拦着我，我就跟谁玩命。没打着。
2: 李公子，我要跟你离婚！
3: 收下！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离婚！收下！哎！还是没打着。

0: 我帮你吧。不用了，这些洗洗涮涮的活我从小就干了。刚到福州的时候，在市民医院也是给病人洗床单被罩的。
1: 姚医生不在吗？
0: 他去旁边的村子

0: 怎么，信不过啊？快跟我来。
1: 哦对了，这些是从徐子海那边缴获的罐头洋货什么的，给你们带的。
0: 那你先放在这儿吧，我一会儿过来拿。

0: 刚跑过去的是伯老吗？
1: 怎么可能，伯老腿都那个样了，怎么可能跑那么快？继续继续。
2: 你是后来学的医？
3: 开始是自学，后来院长觉得我还算勤奋，就送我去读了大学。
2: 真没想到你成了一名大夫。
4: 哎，兄弟们都拿出自己的精神面貌啊，一会儿红军的同志就要来跟我们会餐了。哎，
5: 刘连长，
4: 哎，团长政委呢？啊，
6: 团长有事儿，政委一会儿过来。哦，
4: 哎，兄弟们这回可是大开眼界啊。哎，于团长手下个个神勇，这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就把那徐四海的骨头给砸断了。
6: 哎，咱们赤卫队也不赖啊，这位向兄弟一口气扔了50多颗手榴弹，包抄了3个机枪点，要没有他咱们损失会更大。好好，兄弟，什么时候想加入红军来找我？
3: 血压没问题，把帽子摘了，我看看伤口。
2: 你怎么知道我脑袋上有伤？
3: 徐院长告诉我的。伤口在哪儿？
2: 这边。
3: 命还真大。
2: 徐院长说我脑瓜子里这个弹片啊，他没有位移。你这是要干嘛？
3: 给你梳梳头。
2: 梳头我会，我自己来。
3: 我是医生，你是医生。坐下。梳头可以疏通经络，可以缓解你的头痛。
2: 我现在头一点都不疼了。哎，你看好着呢。
3: 别动。
5: 罗林长，有个问题，我当了不当了，就没找个老婆。
6: 咱哪壶不敢提哪壶呢？
7: 正常，
6: 哪有那功夫？哪像你们地方干部，有家有地。
5: 干那陈酒吧，他们那美女，
6: 那是个怪人，谁找他呀？他又不对。为啥问他？有事。
5: 没事没事，喝酒喝酒喝酒喝酒，真没事真没事，喝酒喝酒。光喝酒有什么意思？不如我们让李革命同志给我们吹一曲唢呐，好不好？
8: 好，
5: 好，好，好，
9: 我今天没带。再说了，我参军是为了搞革命的，不是吹小曲儿唱大戏。
5: 好，那好吧。大卡。
10: 三月桃花红，四月菜花黄，哥哥当红军呀，弟弟把歌唱。送哥哥上阵不守，工作我们全当来。
6: 这铁塔大了啊！
10: 好运桂花香，
6: 胖的跟个小蝴蝶似的。

0: 哎，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填上保不大，把住大街小巷所有出口。
1: 走，站！
2: 哎，小祖宗，哎，小祖宗啊！我算找着你了，我
3: 你们受伤了，
2: 你们受伤，跟我也在。腿没去，
3: 怎么不说话呢？
2: 脑子下场了啊！你怎么？
4: 政委，就是他，
2: 脑子下场了啊！
5: 我老
3: 哥，你干嘛呢？
5: 这不都能看着呢？
2: 干什么干？走，跟我回家。
5: 我不回去，我参加红军了。
2: 祖宗，这打仗啊，这打的是19路军啊，这帮人可凶了，你知道吗？
6: 是啊，要死人呢，又不是闹着玩。小孩子还是回家吧。
7: 就是啊，赶紧给你大哥回家听话，
6: 回家吧。
5: 我死也不怕，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不像你，胆小鬼、逃兵、白匪、走私贩子，
2: 哪个王八蛋这么说老子啊？哎，
0: 我说这位。我啥？你叫什么？
2: 大名李光宗，绰号叫你爹。
0: 小嘴还挺利索啊，就是你混过我们三道岗哨啊？
2: 什么岗哨？啊，纸糊灯，我瘸着哭了。
0: 你说什么？
2: 大人了，红军大人了，腿折了，胳膊也断了。
3: 李光宗，干什么？
2: 我要见你们长官，
3: 起来，
2: 我见长官，我要告你们去。
3: 丢人！
2: 我要告你们去啊！
8: 老岳，
2: 没电力啊！
0: 怎么回事？
2: 我不起了，我不起了。
0: 团长。
9: 闭嘴！
10: 政委，你说，
9: 我老要带他弟走，李革命不干，我们的警卫也就推了他一下。
2: 哎呦，哎呀！
10: 李排长，起来说话。
2: 起不来了，腰断了。你的人太凶，差点打死我。
11: 团长，他胡说，我就推了他一下。
2: 我就是个残废，你打残废，你不要脸。
11: 你。
10: 我说李排长，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站起来说话；第二，我让人马上把你给扔出去。抬走。
3: 走。走。
10: 李排长，腰没事了是吧？
2: 这腰怎么突然就好了呢？
10: 其他人都出去吧。
3: 走。
2: 军八营南昌起义的时候，我在第10师当班长，起义我参加了啊。南下前线的时候，蔡廷锴带着第10师弟兄们跑了，这不怪我。长官，起义你参加了吗？
10: 起义我没参加，我是在朱老总在湘南打游击的时候参加的红军。啊，
2: 上海128淞沪抗战打小日本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我一个排的弟兄全打光了，我还中了1枪2弹，死人堆里爬回来的，最后成了残废。长官，我没和你们红军打过仗，我家娘子还是你们共产党的那个什么，妇女干部，她背着我，把我辛辛苦苦攒的600块大洋，全捐给苏维埃了。我没二话。啊，还有啊，垂队队长，打喇叭。打全仗的时候给我写的欠条，现在还没还，我对不对得起红军？
10: 这些都是事实，我们认。说正题吧。
2: 我弟弟，我弟弟
0: 是弟弟，我不是你弟弟，
2: 你闭嘴！我弟弟李耀祖，我们全家就指着他光宗。

0: 呢？把他给我们老李家留下呀！
1: 李耀祖，不，李革命是自愿参加红军的。
2: 李革命！哎呀，列祖列宗啊！你这个不孝子，他把爷爷给他起的名字都改了。
0: 马老师，年轻人不懂事啊！他是我一手带大的，供他吃，供他穿，供他上学，这现在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们家的实际情况，让我带他回去啊？
1: 伯老，这个事情我们说了不算，要看李革命他自己。
3: 李光宗，你休想！
2: 请将我说说，你闭嘴。
1: 李排长，李革命同志，他是一定不会走的。
3: 我坚决不走。
2: 闭嘴。
0: 要不
2: 我留下，放我弟弟回去。
1: 李革命同志念过书，有政治觉悟，你凭什么能耐留在我们红军队伍中？
2: 要不这样，我们比划比划，如果我真有你说那本事，你说怎么办？
4: 等一下，跟你比划还用我们团长上啊？
5: 你也配？
4: 团长，我来。
6: 全体起立！
0: 打枪还是拼刺啊？
4: 随你。
1: 那就先比比枪法。
4: 好。
3: 班长，
1: 给我六发子弹。
3: 是。
1: 子弹金贵，一人就算吧。三姿射击，装弹。站跪卧，三枪连发，开始射击。

0: 满环三十。
1: 好。
0: 罗连长，29万。
2: 好。好。
3: 赌什么赌？29万还赌？
4: 我可以留下了吧？
0: 大凯，裴伯老比划比划。
5: 李光洲，你不是瘸子啊？
4: 死我！我弟弟可以上学去了吧？
0: 继续训练。
5: 骗子！
6: 这戏演的，我了是一个人，顾宝是另一个人。
4: 走那么快干什么？我这蠢！我弟弟是不是可以去读书了？你看我刚才
5: 啊，呸，门都没有！
4: 你这，
0: 有你在你弟弟身边守着。你觉得谁能上来
4: 了？话不能这么说呀！哎，你说话得算话呀！
0: 别在我面前深一脚浅一脚的。啊！想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后的路就得好好走。
7: 哥，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8: 哎，不是跟你说了吗？去兵工厂见陈技术员。
7: 见他干啥？
8: 哎呀，你也老大不小，也该对门亲事。要我说，这陈技术员就不错。
7: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不去不去。
8: 花儿，哥呀，都打听过了，这陈技术员啊是战斗英雄啊，
9: 神枪手，百步穿杨，
8: 家里那勋章这么老高。哎，后来啊，人家是受伤了，就到

0: 咱们兵工厂去当技术员了。哎，不过人家跟厂长那待遇可是一样，自己住单间，一个月15块钱工资啊，我的傻妹妹啊。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最最重要的是，他没家呀，他没老人，没老婆，没孩子。哎，你俩要是结婚了，别说是一根木棍一条板凳，那不还都是你的，你说是不是？
1: 真要这么好，你自己嫁给他吧。
0: 我要是女人，我肯定嫁给他，人家倒插门啊，啊，能打能拼能干，还吃得少，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金砖呢。好了，我的好妹妹啊，甭管这事成不成，咱先去看看，是吧？走吧，
2: 走走走，
0: 走走。可他这眼神好像不太好使。
1: 瞎子？
0: 啊，倒不是瞎子，就这眼神不好吧，可能看不清。
1: 那还不是瞎子？我说我不去，不
0: 回来。去看一眼能死啊？你要是能拢住他，就把他留下到15团，我可答应人家于团长了。
1: 行，我回家就告诉娘家，你要拿我送礼。
0: 什么话？拿亲妹妹送礼，天打雷劈呀！
3: 陈英雄，
4: 向经理啊。
3: 哎呀，别什么向经理了，我现在是连城游击支队支队长，扛枪打仗的。
4: 实话说吧，你那些兵啊，搞搞后勤支援，抬担架也行，打仗也算了。找什么事儿说吧。
3: 现在是不太行，可于团长说了要帮我们训练呀。咱红军都是工农子弟，我们也不差呀，而且马上就要升模范营了，这不是想跟你借点军火子弹什么的吗？
4: 找厂长去啊。
3: 找了，说没有，有也是些打不响的臭蛋。
4: 那找我也没用啊，我这说是个兵工厂，其实就是个修械所，修修补补的还行，原材料机械设备什么都缺。那咱们厂产的服装弹，弹头是锡做的，手工磨的，精度射程都不行，50米就往土里钻。
3: 好，好，好，军火呢我自己想办法。那你去给我们搞搞射击训练呢，可以吧？团长说了，你是咱红军数一数二的神枪手，有你这尊大神给我坐镇，咱脸上也有光呀，是不是？
4: 我要是不去呢？
3: 陈英雄，咱做人得凭良心。那个瞄准镜，我说给就给了，咱可是没二话。
4: 这是一半，下个月我发了津贴还你。
3: 你这是何必呢？你说，哎
4: 呀，你有事忙你了吧？我一堆事儿呢，我还。哎，我衣服呢？
3: 哎，我妹呢？
4: 哎，谁家姑娘？你动我衣服怎么会说一声你？
3: 怎么样呀？
5: 得和娘说了。
3: 好的。
6: 闽西的战况你都知道了？
7: 赤匪攻克全胜堡，鲁兴帮吓破了胆，主动放弃了清流和宁化。闽西地区现在只剩下19路军了，
6: 你觉得19路军可以顶得住吗？
7: 怕只怕他们独木难支，不知伪作是否会近期调兵入闽。
6: 这叶子黄了就需要修剪，关键是看谁来剪。蔡廷锴心怀叵测，陈济棠呢，
8: 也是手鼠两端。
6: 福建的事情还是要他们自己去解决，现在最有趣的倒是中共的内部。毛泽东已经被彻底的排除入决策层，此人纵横捭阖，有神鬼莫测之能，中共这么干无疑是自毁臂膀，败亡之日也就近在眼前了。
7: 学生已在连城建立了新的行动组，不过仅收集情报还是不够的，学生还想组建一支别动队，全部由当地人组成，重点打击共军的后勤、兵站、兵工厂、粮仓，还有伺机刺杀高级将领，制造混乱。共军最擅长游击战，老师，我们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6: 桌子上有3样东西，你去看一看。
7: 是。
6: 一张是南昌行营签发的， 现在正式任命你为南昌行营特别行动队的负责人，还有一笔经费，你要迅速地去扩充我方的谍报人员，同时还要去策反中共内部那些不坚定的分子，钱还是有用的。那本字典最为重要，是这次行动的密码本，这次行动的代号就叫野火计划。
2: 是团长，我到下边转了一圈，同志们的战斗热情特别高涨，都等着乘胜追击打连城呢。
9: 好啊，这卢兴邦跑了，连城就没了依靠，但是这欧寿年是十九路军的悍将，又是蔡廷锴的外甥，他一定会死守连城。
2: 那就跟他们干，又不是没干过。咱们打高兴虚的时候，蔡廷锴以为自己跑不掉了，差点把自个儿给崩了。
9: 哥们，这次打连城啊，可跟打全胜堡不一样。连城是一座真正的坚城，首长们的意思是让我们不能强攻，一定要找到他的软肋。这事儿咱们等老马回来再一起商量商量。
2: 哎，话说回来，你说老马这人啊，前两天特意找我来问梅岭同志失踪的事儿。我说我一个大头兵，只负责站岗放哨，哪知道什么梅岭花岭梅花岭。
9: 当年周书记让我去秘密接中央特派员梅岭同志，周书记牺牲了，梅岭同志也没接到，这事儿我始终是说不清。政委问你的事儿，你别说出去。
2: 你以为我傻？哎，你说他知道咱俩是死党，也知道我这人嘴上没什么把门的，就这还敢来问我？
9: 老马这个人，他原则性极强，我也理解他，很多事情不能摆在明面上说，但我相信违背原则的事情他一定不会做。倒是你别一口死党死党的，主席一再强调反对山头主义。
2: 哎，别给我扣帽子啊，咱俩算什么山头啊？撑死俩鱼头
9: 吃火脑的，把杯子换了。
10: 吸溜吸溜还挺快，
2: 这两天只进不出，白白火。
11: 二哥，恕弟弟无礼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脑袋差一点就掉了，我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呢。多亏了肥仔带我藏到粪车里，这我们才算是跑了出来。
7: 父亲呢？
11: 我劝你还是别见得好。
7: 俗话怎讲？
11: 话还是明说了吧。大哥出事的时候只有你在场，具体什么情况也没人知道，我怕他见了你会动气。
7: 三弟，话可不能乱说，这么久没见了，你还是那个老样子。
11: 还不是二哥教的好。你跑了以后，高家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我在替爹分担，现在在爹的眼里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无论你在外面当多大的官，都和我们高家无关。
7: 好，行，那如果是你当了好大的官呢？你被正式任命为南昌行营特别行动队副大队长。
9: 侦察小分队的名单。
12: 喂，是团长，师长电话。
9: 喂，师长，什么指示？
13: 首长点名，由你组织便衣侦察小分队，明天10点于三里河处接头，陪他对彭口、连城、曲西一带进行战地考察，听明白了没有？
9: 太危险了，师长，我自己组织一个小分队，回头向他汇报不就完了？
13: 首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违抗命令你有几个脑袋？指挥官不看实地能打仗吗？又不是第一次，婆婆妈妈，你要是不行，换人。
9: 哎，别，是，保证完成任务。
14: 行了，别说了，其他任务没意见。你让博老这个无赖兵痞戏，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哎，
15: 为什么呀？
14: 为什么你不清楚吗？ 这次是首长亲自审查，我老师原来是十九路军的人，是白军。

0: 如果出了问题的话，你负担得起吗？我就是因为他是十九路军的人，我才想带着他。你想想，十九路军的底牌，咱们带上这么个人，准能用得上。不行，我不同意。我知道，你是担心首长们的安危，难道我不是吗？咱们这一次侦查是深入虎穴，得带个会打猎的人，这关乎到能不能顺利拿下连城。
1: 他打仗没问题。
0: 但政治思想不清楚，那就是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我不想跟你吵架啊。反正伯老啊，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你就这么肯定？肯定。我是青山，你瞅瞅，你瞅我这大眼珠子，我能看不准人吗？再说了，军事上我负责，咱俩说好的。
2: 加一个人，加。谁呀？
3: 李革命。一会儿见了连长，谈谈防老，以防咱出些出格的事。
2: 好的。
3: 来了。
0: 怎么样？
2: 哎，那不是那谁吗？
3: 谁呀？
2: 我又不是傻子，我看过他演讲。
0: 那你跟我说说，到底是谁呀？你这。
2: 你们真豁得出去呀！
0: 这就是红军和白匪的区别。
2: 我现在也是红军。
0: 人都到齐了，下命令吧。出发。

0: 唐总，马老师这个人太贼了，你得防着点儿啊。
1: 你还别说，他有时候啊是挺贼的。你看看，这四个眼睛确实能比咱们看得周全。
0: 四个眼睛他也不仗义。
1: 怎么不仗义？老马这人啊，人正心正，信仰坚定。
0: 他一直跟着我爹爹，以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年轻人需要历练，这身边有个老先生陪着，那是福分。
0: 他就是不放心我才跟着我弟弟的。
1: 你弟弟是国高生，那可是部队的稀缺人才。
0: 既然团座也认为我弟弟是个人才，那咱们俩做个买卖怎么样？
1: 别团座团座，说来听听。
0: 我给你立五个大功，你放他走。别看到了，我弟弟那是嘴上功夫，他打不了仗。像他这种人上战场，那就是祸害周围的弟兄。团座，你用我最合适。我当了十多年兵，大小军阀混了十多家，哎，没看没把我怎么样啊？是不是？
1: 装死装出来的兵，
0: 你也不用损我。这么个操蛋年头，谁拿我们当兵的命当命？当兵的尸骨无山，当官的腰缠万贯，没一个当官的值得老子为他们送命。
1: 那你见过我们红军这样？
0: 这个确实没见过。哎呀，不过也差不多嘛。啊，你们不也还是为了抢地盘吗？送你了，
2: 这个我可不能要，你还是收好吧。
0: 你这瞧不起我？
1: 那你得先瞧得起我。
0: 那刚才我们俩说那个买卖呢？
1: 成交。
0: 当真？
1: 我说了不算吧？
0: 说了半天怎么没说啊？那谁说了算呢？
3: 我老爹的老兵痞，你说他牛什么呀？啊，不就是当过排长吗？老子还独立团团长呢，是不是？哎，排长呢？团长哪来着？
4: 团
3: 啊啊，团长呢是吧？不能比是吧？那肯定啊，咱根红苗正啊啊，咱是周书记周举人带出来的，
4: 比
3: 他强对吧？哎，那肯定啊，咱几十号人嘛，他就光杆一个，那玩意儿，哎，他不就是有个文举星的弟弟？哎，咱还有个天煞星的弟弟。他老婆是干部，我妹妹也不差呀。哎，那陈九发呀，马上就是咱妹夫了。陈九发你知道吗？神枪手，百步穿杨，一里地以外能打蚊子翅膀。哎，那于团长想要他都想得要疯了，看谁能耐。去哪儿？
4: 去一边待下去。
3: 就你话多。

0: 哎，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
1: 干嘛去？啊？
0: 累了，在这儿歇会儿啊。我几个，走走走走走。哎，小二，哎，
1: 几位客官，你们人多，咱去二楼吧。
0: 哎，好。
2: 老大，啊？
0: 哦，
1: 你们几个带少爷先生先上去。
3: 来，我带你们上去。
1: 哎，你就别上去了，赶紧给我们上茶。
3: 哎，好嘞。
1: 楼上9杯，楼下2杯。
3: 好，好。
1: 找这2位结账。
3: 好嘞。
4: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咱们就坐这儿吧。
1: 哎，坐下，陪我喝会儿茶。这顿我请。
2: 来，二位。
1: 哎，小二。哎，好吃的好喝的，楼上楼下都上啊。哎，算我的。
2: 好嘞。
3: 不行，算我的。
0: 这地方不错啊，来的时候路上都看清楚了。
4: 看了，道路狭窄，两侧有高地，林子也很密集，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0: 这儿扼守在彭口和连城之间，是敌人援军的必经之路。我看指挥部可以放在这儿，就是不知道这条河
4: 有多深。我刚才看了刚过去的那条船，撑船的杆子吃水不深，也就一人高左右。
0: 那这儿很可能成为敌军撤退的通道啊。
4: 那也不怕，你看对面有坡地，架上两桶重机枪啊，就能把他们的退路给封死。到时候再在镇子的周围准备摆设个羊铁桶，放上炮仗，让他们想跑啊都不知道往哪儿跑。
0: 我看你可以当师长。彭口、曲西、连城环环相扣，重要的是先打那儿。
1: 今天这儿我包了。哟，这，嘿，
3: 非得跟我斗是吧？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
5: 哟，哎，二位，这您这些钱都够把我们这店买下来了，是我们一个小本生意，
6: 一个就够。
5: 您稍等啊。哎，
7: 公猫，我怎么没想到这招？
1: 这才几个钱，看看我这金表，我这一个表能抵好几套宅子呢。
3: 你这烂铜表。
1: 什么烂铜表？正经亨德利洋行的金表，你懂吧？懂。
3: 你是不是不识字？
1: 你怎么知道？
3: 没这一横吧，叫亨德利；这有了这一横吧，这想得利，想得利，你想得美。
0: 全山堡打得不错，但是我们的战略意图也就全部暴露出来了。敌人一定会增兵，而且会格外小心。对于连城的敌人，咱们一定要调出来打。
4: 没错，这十九路军非常能打，我认为啊，是唯一一支能和咱们红军硬顶的白军主力。
0: 这十九路军号称铁军，名将辈出，那是他们的本钱。
4: 勇而无名，也是他们的弱点。
0: 怎么打那是你的事儿啊。桂仁山是制高点，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非常关键。咱们去桂仁山。
8: 来，抓！哎呦，来来来，没举高，啊，
9: 使点劲！
8: 抓过去，快点！安静，站住！站
10: 住！处长，有情况，
4: 满街都是白匪，不知道在搜什么。
10: 撤！撤！撤！
11: 跑什么跑？我押起来。
0: 告诉我，
11: 搜查共党，凡是手上有老茧、肩膀上有红印、头上有红箍的，就是共党。
4: 你等什么？
10: 我没等。

0: 是你啊，
1: 是你啊。哎呀，
0: 你在干什么？就是个小伙子，姐抓他干嘛呀？
1: 这谁呀？嗯，
0: 啊，本家侄孙子，绰号大喇叭，来给长官行个礼啊。
2: 官职，长官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
4: 妈妈，你怎么来了？
5: 我做的相机。
6: 我饿了。
2: 脆香米，爸爸你也来啦！
7: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8: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大美，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宝贝，
2: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你是不是想黑吃黑？
5: 我要黑吃黑，我用等到今天。可您这兔崽子拿钱不好了。
4: 你少说废话，还钱！哎。我告诉你啊，我以前可给欧长官当过警卫，你把我惹急了，我把这事全告诉欧长官。
6: 唯独七十八师在莒西彭口的466团，离连城太远，一旦遭受攻击。

0: 走我军的援军很容易遭受伏击，彭口就是王八头，咱们要配合主力攻下彭口，有没有信心？
1: 有。
2: 你小子怎么那么扯？
0: 打起打来，打起打来！
2: 李光宗，这么晚去哪儿啊？
0: 胜利才是最重要的，咱老乡有损失，赔他妈！ 拿什么赔呀、啊？
3: 陈九思，你小心点！
4: 知道了，快回卧室！哎呦，三姐，拉我一把，少爷，快拉起来，快拉我一下！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4: 成绩怎么样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空间。
3: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做的相机。
1: 脆香米，爸爸你也来啦！
5: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你说两句话。
5: 哎，没什么油水，放了吧。
4: 放了。你们两个，我让看看。
6: 是。

0: 少爷。哎
1: 呦，二军呀，我们家少爷得了痨病，在这休息会儿，军爷能不能行个方便？
0: 那不行。哎，
1: 这痨病啊，可传染。
2: 麻溜哪去了？
3: 你问我，我还问你呢，钱都给他了，货没给我拿过来呀。
2: 邪了门了，他就没回来。
3: 公公，我给了100大洋做定情，你现在居然跟我说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你是不是想黑吃黑？
2: 我要黑吃黑，我用等到今天，可您这兔崽子拿钱跑了。
3: 你少给我废话，还钱。哎，我告诉你啊，我以前可给欧长官当过警卫，你把我惹急了，我把这事全告诉欧长官。
2: 好了好了，算我欠你行了吧？下批话给你打9折。
3: 5折。
2: 小心你那条腿。8折。
3: 7.5。
2: 哎，成交。走了啊。上面什么情况？
0: 看过了，没什么情况。
3: 哎哎哎哎，啊，你们这是拿到动账的干什么呀？
4: 下来个中央特派员，说共军要打连城，让我们加强搜查。这不团长叫我们出来转转，找共军。
3: 找到了吗？
4: 哪儿那么好找？哎，不过倒是找到了很多走私货，黄白物质这个。
0: 好了，
3: 以后有好事想着我点啊。
2: 谢谢大爷救命之恩。
3: 你忙去吧。哎，我听他们说你刚才在楼上表现得特别好，沉着勇敢机智。哎，我还哎，你听我说。哎，
1: 我听向万金说你在楼下跟一个国民党兵聊了半天。聊什么了？
3: 打了哈喇。当然是红军的情报了。我跟他说余光明团长还有马青山政委都在二楼，赶紧抓去吧。抓到了赏金5万。哎，
1: 小组
3: 你等等，没说完呢。
1: 但就是这个无赖刚才啊救了咱们的命。老兵屁。
5: 诸位，泉上、清流、宁化这几个地方都让共军给占了，他们下一个目标必定是我们连城。来吧，都说说有何想法？
6: 师座，泉上那么个小土围子，共军足足打了7天才打下来。依我看，共军的战力也不强。
7: 宁化和清流其实是我军主动起手，共军捡了个便宜，这并不能说明共军有多么厉害啊。
5: 高特派员有何高见啊？哦，
8: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南昌新营派来的特派员，
5: 原59师侦察科长高顺卓。
9: 孙营督导，大家欢迎。
4: 按照目前的态势来说，我军78师驻连城，60师驻新泉龙岩一线，61师驻泉州永春一带为策应，互为犄角，无懈可击。唯独78师在莒西彭口的466团离连城太远，一旦遭受攻击，则我军的援军很容易遭受伏击。因此我建议将莒西彭口的驻军后撤至连城近郊，全师攒成一团，叫共军不处下嘴。
5: 莒西彭口扼守连城，到龙岩咽喉要道，
8: 断不得事。
5: 我已经命令在彭口哈湖庙山头建起了3道长700米的战壕，在山顶中央筑起了碉堡，这碉堡内有随时足够供应给部队10天的粮食和蔬菜，并配属了一个加强营，共军没有重炮很难攻克。再加上彭口离连城不足24公里，4小时内援军即可赶到，到时候龙岩第60师与我连城78师南北两路夹击，可将共军在彭口一带一举歼灭。
4: 师座，可
5: 诸位，我19路军号称铁军，自中原大战以来

0: 数十场战役，毫无败绩，而今赤匪猖獗，正是我辈之君，报效党国之机。我们应当奋勇杀敌，铲除匪患。
1: 天将无敌！哎，
2: 这共匪真难缠啊！
1: 谁说不是的？打不进了。
2: 怎么样？
1: 骄困至极，十九路军一向如此，所以委座始终放心不下。不过这个欧师长，倒还是挺有意思的，将来能为我所用。
2: 他可是蔡廷锴的亲外甥，
1: 那又如何？自古帝王将相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事还少吗？这个人。 刚愎自用，急功近利，而且野心极大。这要是价钱合适，好商量。
2: 得在七十八师身上下功夫了。
1: 大败之后，倒是个掺沙子的好机会。
2: 你怎么就敢断定会败呢？
1: 因为他和李明师长实在是太像。
3: 陈九发，陈九发，
4: 你是那个，我是上文金的妹妹阿花呀。
3: 哦，我跟你哥说过了，我
4: 啊，我哥说了，你吃野菜消炎中毒了，让我来给你送饭送药。
3: 不用，药我有，菜我能自己做。
4: 你是大英雄，我能照顾你。
3: 我不是什么大英雄，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4: 阿花，你这好姑娘，你老往这跑，你看影响不好。这有啥影响不好的？快吃饭吧，我赶了二十多里山路呢。这些饭菜都是我亲手做的，放了两勺盐呢，你可得多吃点。
3: 蘸什么呀？看了影响多不好啊！这
4: 快吃吧。你这衣服都破了，我拿回去给你缝一下。
3: 我自己能缝。
4: 给我。
3: 这有味儿。哎，我自己能，我自己。
4: 给我。
3: 你这，
4: 君明，你加亲，我愿意跟你做，你吃饭吧，我走了。
3: 不是，哎，阿花，好妹妹，你就放下呗。
4: 我乐意。
3: 不是这样，那个饭我吃了，衣服你放下，阿花。不行不行，这真的不合适。
4: 你眼睛坏了，一定很疼吧？
3: 我眼睛没坏啊。
4: 你不是瞎子啊？
3: 不是，谁跟你说我是瞎子了？
4: 那你天天戴这个？
3: 我练瞄准，我戴眼罩，我习惯了，我就一直戴着。
4: 不是瞎子就好，不，我是说，哪怕你看不见，我也不嫌弃，都好。
3: 你听我跟你说，不，你听我讲。
4: 我知道你要说啥，你嫌弃我没文化不识字。
3: 我没有嫌弃你，我也不识几个字儿。
4: 我长得丑。
3: 我丑不，我丑你不丑。
4: 我是乡下人，家里还有个大喇叭哥哥。
3: 我也是乡下人，你那个哥哥其实挺有本事。
4: 那你为啥不乐意啊？我是能吃，可是我也能干活啊。 我哥的天天不着家，家里那些田都是我耕的。
3: 我不是这意思，我。
4: 你干嘛？
3: 有敌人。
4: 啊！
3: 别慌，跟我来。

0: Петра Арнольдовича. Рентуба.
1: 少爷，咱被发现了，咱们撤吧。
2: 真是见了鬼了，这么远还打得这么

0: 吓坏了吧？
1: 九哥，你比戏台上赵子龙还要好看。
0: 多危险啊，还有空想赵子龙？今天路上肯定不安全，你不能回去了。
1: 那我睡在哪里啊？
0: 睡我这儿。我睡别的地方。老班长，死了两个，跑了四个，
2: 什么人？
0: 不像正规军，不过其中应该看着像高林远。
3: 团长，定了。定了。哎呀，太好了，总算能跟十九路军这个老冤家再干一仗。
4: 军团首长力争，中革军委已经同意，咱们率先攻打彭口和莒溪，调动连城之敌出援，在运农战中歼灭敌人，趁势夺取连城。
3: 哎，围点打援这招咱可没少用，国民党没少吃亏，他们不会打算不出来吧？
4: 七十八师欧守黏部辖两旅六团，师属炮兵、工兵、辎重营，加上特务营，总兵力近万余人，全系德系装备，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这说明什么？
3: 他们不怕。
4: 他们呀，是没把咱们放在眼里。他们心里想啊，打援来了算个啥？我连打援一起吃。
3: 那也得看他们长了多大的牙。
4: 甭管他们长多大的牙，我让他们呀张不了嘴。这
3: 这，哎，李革命这地图啊，真是派上大用场了。
5: 看看，首先啊，我要感谢我们团里的大秀才李革命同志，为咱们绘制如此详实的地图。有了这张图，就等于给咱们部队开了天眼。
6: 好。
5: 这次咱们打十九路军是块硬骨头，不好啃。大家都说说怎么打。
7: 稳当我先打。
8: 我先说。
9: 这宰王八呀，
10: 得先让他伸头。
5: 你个吃货脑袋，坐下吧。话糙理不糙，这回啊还真让罗蒙给说对了。彭口就是王八头，咱们要配合主力攻下彭口。有没有信心？
11: 有。
5: 向经理，哎，
12: 团长，您就不能改改口吗？向万金，连城赤卫队队长。
5: 你赤卫队队长的生涯已经结束了。啊！首长刚刚指示，你的赤卫队正式编为连厅游击队，你为队长，周爱莲为副队长。大家鼓掌！
12: 谢谢领导，谢谢团长。
5: 先别谢了，马上交给你们一个艰巨任务。
12: 团长，您下命令吧。
1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这白狗子一会儿一堆一会儿一堆。
14: 哎呀，你小点声。
13: 小点声。
14: 干嘛？
12: 干个屁干！那我就知道干干干干。
13: 哎，大喇叭，大喇叭，你说你是什么玩意儿啊？
15: 我不是说有重要任务吗？
13: 啥重要任务？守电线杆子。
12: 你懂什么呀？这叫通讯，通讯你知道吗？领导说了，要先摸清连城到莒溪的电话线路，还有莒溪到彭口的线路啊！你这要想打赢，这全靠这个电话线。
13: 你是打算用这个电话线勒死白狗子吗？没那个必要，我们有破药袋。
14: 哥，哎呦，不打仗丢，
12: 对，丢人。哎，要不是打全让宝的时候，你们这几个废物丢人现眼，本来都快把你们解散了，知道吗？那是我苦口婆心，好说歹说啊，才把你们留下来戴罪立功。还跟我讨价还价。哎，咱们现在是游击队了啊，不是抡草把子的赤卫队了啊，能不能要点组织纪律性啊？
13: 哎呀，这不打仗要大夫也没用，要不我还想先回去吧，家里一堆人等着我呢。
12: 你那破医馆让人给砸了啊，别以为我不知道。
15: 你怎么知道呢？

0: 他们都知道。
1: 所谓侍从两白，你别怪一人。可莲娃子肚子疼，我就给他吃止泻药啊。
0: 对对，
1: 不是，那谁知道他是食物中毒啊？
2: 不是，
0: 你们说，
1: 这穷苦人，
3: 你看我这情况，
1: 哪知道什么是食物中毒啊？啊，不管脏的臭的，只要是能吃的，那都往嘴里塞，也没见谁会怎么样啊。哎。那偏偏就他来个食物中毒。
0: 我说不是啊，咱没本事就说没本事，人小朱医生咋一看就知道呢？
1: 啊，不是他这个事儿，你
3: 老王，那要不是人家小朱大夫，莲娃子都没命了。
1: 尔等乡野村夫，知道什么是医术啊？
4: 我告诉你们，我王不死。六代行医祖上的传承，给皇上看过病，大内御医，辈辈单传，十里八乡谁不知道？莲娃子肚子疼，要不是我在外面做法，
1: 请来十方接地，六丁六甲，那莲娃子的肚子都保不住，那都得爆炸！喂，
4: 你们来用不上我的血。

0: 过毛细，怎么不憋死这个狗东西？
1: 阿林，
2: 啊，
1: 数了没有？过去几波了？
2: 6波了。
1: 听得这么紧，奶奶要赔呀、啊！哎，你们先想想办法，看看怎么能在电线杆子底下待一天不被发现。哎，想出主意的，三斤腊肉，外加我项家万斤老。

0: 我说你还真敢走啊！你啊，还是不了解你弟弟的性子。我把话放这儿，他只要一醒，立马穿墙凿洞跑回来当兵。你就算把他再抓回去，他还是会再跑回来。你常说他是个文曲星，懂道理。就他这么一个懂道理又有文化的人，偏偏舍生忘死要来当红军。你有没有好好想过，他是为了什么？
1: 我嘴笨，我说不过你们啊！我就知道我这兄弟他不能死，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你呀，不是嘴笨，你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和你弟弟，有我，有马政委，有我们的首长，首长的首长，去舍命的东西。
1: 哎呀，我听不懂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团长，要不这样，我把他送过去就回来啊，我留下，我说话算话的。
0: 李光宗啊，你知道你弟弟最讨厌你什么吗？他不是讨厌你拦着他来当兵，他讨厌的是你总是用你的脑袋来替他想问题，替他做决定。他想自己思考，自己改变，做堂堂正正的自己。他需要的是你的支持，而不是成为他的绊脚石。
1: 段总啊，我爹死得早，我娘身体又不好，这小子是我从小带大的啊！我为了他，我把命卖给了部队，一边打仗一边装死，一边倒腾军火。这装瘸子死皮赖脸活到今天，你说为什么？就为了啊，让他能够有一天登台拜相，光宗耀祖啊！我们乡下人就这么点念想了。
0: 你呀，还真是他的好大哥。革命管的什么用啊？怎么样，
2: 老于？老马，茶叶去了，
3: 刚茶完。干什么呢，老于？
0: 伯老从粮贩子那儿弄来的大米，我出来迎迎他。王国才，那个赶紧搭把手，送回团部。
1: 是，来来来，
3: 你们两个也搭把手啊？
4: 是是，
3: 怪沉的。
1: 一二三，哎，我走走。
2: 小心点啊！
0: 还小心点？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肯定能看得出来，要不怎么是我的政委呢？
3: 出去走走，
2: 走。
3: 这月光太亮了。真希望他碰个手，别这么凉。
0: 老马，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咱们扩大苏区，拿下风口，一起庆祝八一。我相信咱们的战士，不管什么困难，都不会把他们压垮。
3: 我也相信我们的战士，但对于伯老，我不相信。这种旧军阀部队出来的兵游僧，一身的歪风邪气，我担心他会带坏我们整个队伍。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为了队伍的纯洁性，我建议立刻开除伯老。
0: 开除？不合适吧？人家刚刚和咱们一起完成了侦察任务，还帮了咱们一把，这样的人才咱们得留下。
3: 老马，
0: 咱们苏区经历了四次反围剿，马上面临的是第五次反围剿，各部队减员都非常严重。中革军委命令咱们要扩红，要壮大队伍。像伯老这样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就是咱们最需要的。
3: 正是因为他是有能力的人，才更危险。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呀，老于。
0: 宁都暴动，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多名官兵集体起义，加入咱们红军。难道咱们就容不下一个伯老吗？
3: 是，
0: 我知道。伯老在旧军阀的队伍里待的时间久了，他对我们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是无法理解的。他都没有见过一支像咱们这样能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部队。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现在毕竟在咱们的队伍里，咱们不能用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的要求来要求他，不能太严格，也不能太苛刻。咱们得给他时间，同时也是给我们自己时间。我相信李光宗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兵。
3: 我担心的是他不能成为一个忠诚的红军战士。
0: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
3: 你是团长，你可以做决定，但你要记住今天说的话，一旦他有什么问题，你要负责任。
0: 当然可以负责任。

我是政委，一起负责。老规矩，棒打不散。

0: 陈科委员，个王八蛋！
1: 骂谁呢你？
0: 我骂你！你干嘛？杀人灭口啊！我阿花哪点配不上你？你死狗眼竟然敢说不同意，弄得我妹妹要死要活，每天唉声叹气，一天他一顿能吃三碗饭，现在一碗都吃不下去，眼看着这人就瘦了。
1: 让让让让让让让什么呀？你让让！我跟他说过了，我一当兵的，穷得叮当响，爹娘也没了，再说现在打仗呢，有今天没明天，我也不想拖累人家，我不想成家。
0: 穷，大家都穷。你没爹妈，我有啊！我娘身体结实着呢。你没家，这不是准备给你安份家吗？打仗，打仗哪天不死人，不一定轮得到你。你说你不想拖累别人，没拖累啊。我妹妹觉得挺好的。哎，说真的，妹夫，
1: 我不是你妹夫啊。
0: 好好好，暂时还不是啊。我妹说了，反正就喜欢你，这辈子就非你不嫁了。你活着，她给你洗衣做饭，生儿育女；你死了，她给你披麻戴孝。啊，呸呸呸，乌鸦嘴！
1: 你赶紧回去，这事没商量。哎，
0: 你看我妹她那腰，那身板，保准给你生一窝孩子。哎，这人呐，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你说你吧，老革命，老同志了，啊，总得懂点原则政策吧。这领导啊，现在要扩红，啊！可是你去田里看看，那干活的都是妇女、老头、老太太，啊，青壮劳力，全去队伍上了，难呀，是不是？
1: 拉屎你也看？
0: 拉拉拉拉拉！哎呀，再说呢，你个修机器的，真要是让你扩红，你也帮不上什么忙。不过你要是跟我妹妹成亲，那就不一样了。哎，你们可以多生几个娃，等他们长大了去当红军保卫苏维埃，那不也算是参与扩红了吗？哎，我说了这么半天，你要是一句话都不说，那就只能说明我说的话是正确的。哎，拉屎不用嘴，你要是觉得我说的对，你就吭一声。哎，人呢？
2: 那衣服洗干净，给你放桌子上了啊。那个还给你做辣椒炒干笋，那死丫头给你足足放了两勺盐，当心齁死你。嗯，
0: 两勺盐，过毛心，两勺盐的半个月的配给，死丫头真的是要男人不要大哥。哼，好好想想，别说还来。来，等等。
1: 厂长，厂长，厂长，哎，
3: 你在这干嘛呀？你看我这……
1: 那个棚口那边需要补充弹药
3: 啊。是啊，你说你马上就出发了，
1: 厂长。我去送吧，那边要打仗了，我先
3: 去。去。
1: 是，那厂长你，
3: 哎呀，快去吧。
1: 是。
4: 厉害，太厉害了啊！甭管伤多重的枪，到你手里啊，都能给怼爆。
5: 老班长，滚，跟你说件事。
4: 我说老班长，我今天瞅你吧，总觉得有点奇怪。
1: 哪儿奇怪了？嗯，
4: 你穿衣服。
1: 我平时还光着呀。
4: 不但穿衣服，身上还有味儿。
1: 啥味儿？
4: 你闻闻，艾草香啊。
1: 哎呦，休息嘛，睡什么艾草？
4: 洗澡了。啥时候洗的你？
1: 我不能洗澡啊！这红军有纪律，军容风纪。
4: 军容风纪，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那么奇怪呢？我说，你身上不是什么枪油味、机油味、烟熏火燎那奇奇怪怪，我也说不出来那什么味儿，反正。
1: 真的假的？
4: 真的呀，你自己闻不出来啊？
1: 那你不早说！
4: 我以为你喜欢呢。
1: 胡扯！哎，先不说这些，我跟你说正事啊。嗯。我跟厂里请假了，过来帮你打棚口。
4: 真的？嗨，我求之不得呀！
0: 向山，
6: 向队长，哎，
0: 弄好了吗？
6: 好了，你看，
0: 这样日子过的哈，
6: 老结实了。 我之前上山打狐狸的时候就用这个，这回特意做大了一些，
0: 弄得挺好啊，
7: 真挺好，整得真不错，做的。嗯，该说不说的，它还真挺巧，
0: 是吧？挺巧。
7: 对，差，我感觉。
0: 干啥去？
7: 不是干啥，就是我呀。
0: 不是你的，是我呀。
7: 来，来，就简单整一下啊。
0: 来，就弄一下，快快快，
6: 可凉快了里边，一点都不闷。
7: 嘿嘿。哎，不闷，你来。哎，行吗？
6: 你看，
0: 这伪装效果还可以，就是这草有点新呐、啊，
6: 草新呐、啊，草新。
7: 喂，喂，哎，干啥呢？还埋人的呢？
0: 你别废话。动我拍你啊！哎呀，趴好，趴好，趴好，就一下，就一下，一会儿就，还是不行。来，夏正，你来，
6: 来，就往这儿埋啊！
0: 对，埋，这要不还是不太像。哎，你这土是要修房子呀？
6: 啊，准备成亲。
7: 差不多得了，上来气儿。
0: 趴好，差远着呢。哎，你之前不是成亲了吗？
6: 还差个酒席。我爹说，不能不声不响的，得跟大伙说说，阿莲是我们项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不能亏待人家。
0: 对，是得给阿莲一个交代。向山，你放心，你这次这个伪装网做得非常好，一定给你记一功。
8: 二少爷。
9: 真危险，前两天山上找红军被伏击了，死了两个弟兄，那地方守卫挺严的，我们被伏击前摸掉几个暗哨，我估计那里有个什么仓库或者是兵工厂，跟上面汇报一下，去把那里端了。
10: 真要是个兵工厂，就凭你那两个下子，那你就真回不来了。
9: 不是，你就那么看不上我，那你还让我去？
10: 不，正相反，我认为你做得很好，就是要在赤匪后方不停地骚扰、试探、扰乱他们。这些年赤匪频繁作乱，依仗的就是他们后方的稳定。这次我们也让他们尝一尝什么是鸡飞狗跳的滋味。
9: 你想烫死我？
10: 三弟，好茶需要慢慢品。
9: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0: 这是总部批准的文件。
9: 我不识字。
10: 好，我读给你听。野火计划，我部。
11: 二少爷，三少爷。不好了，我刚听说彭口被包围了。
9: 说来就来，
10: 意料之中。我倒要看看这盘棋他们想怎么下。
12: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手雷啊？这还是碰撞引信的，这得有足够的碰撞力才能够打得响啊，这要不然的话，这扔树上扔泥地上都不会响。你这还不如给我个弹弓子好使的。这
13: 哎，行，好啊，咱兵工厂不是条件有限吗？就这还都要优先给主力部队用。再说了，你都没用呢，你怎么知道不响了？
9: 那我试试啊。哎，注意！哎，你看看，

0: 李光宗，你疯了？三个人怎么办呀？
1: 我再试一个。
0: 成功了，一半。
2: 没给我吓死人！
0: 光宗，
2: 我再试试。
0: 你疯了？你要是觉着我们的东西不好，你别当红军啊！
1: 你们做的这个手雷不响，那子弹是不是就不响啊？不响的话，那个枪它就没用啊！你看着我干什么？说错了啊？
0: 你想干什么？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1933年7月29日，东方军主力到达彭口以西地区集结。30日晨，红十九师在红三军团第五师的协同下，向彭口发起攻击。国民党78师守军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顽抗。
6: 13团打了一天了，没想到敌人的碉堡那么坚固，他们伤亡很大，首长让他们撤下来，换咱们上。大家都说说吧，
7: 怎么把彭口的外围阵地给突破了？
6: 首长要召开军事会议，集思广益，大家都想想办法。
0: 上炸药，轰他！
6: 炸药，炸药，别说没有，有也得拿人命去填。哎，博远，别太着急了，同志们这不都在呢吗？这也是党组织会议，所谓三个臭皮匠，也能顶一个诸葛亮嘛。要是来硬的不行，那咱们就来黑的，发挥咱们的强项，组织突击队。夜袭，
8: 夜袭，夜袭倒是可以，但是敌人的工事修得太靠后了，咱们攻击距离过长，而且他们现在缩在一起，我是怕咱们目标太大，还没到跟前就被发现了。
9: 要是被发现了，那可就是活靶子。除非我们想办法吸引守军注意，策御御魂包上去。
6: 这倒是个法子，但是怎么吸引他们注意？
8: 这里是南街，离敌人碉堡最近的地方，
9: 放火。
8: 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这样还能产生大量的烟雾，掩护突击队进行夜袭。
9: 放火好，
6: 好什么好？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要烧老百姓的房子吗？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亏你想得出来。
8: 不，政委，这都什么时候了？胜利才是最重要的，咱老乡有损失，赔他妈！
6: 拿什么赔呀？从来都是国民党烧老百姓的房子，我们红军怎么能烧老百姓的房子呢？闽西的乡亲们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难道让他们连最后的房子都要献给我们吗？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这是原则，原则问题。

0: 你呀，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背。你说，这彭口要是倒下来，我们所有的计划都会泡汤，连城的援军一到，新权跟农民的敌人都会压过来。
1: 怎么？嗯，没事。
0: 红军这些年打胜仗啊，靠的就是一个快。有的时候啊。 这心里越着急，事儿上就越慌。你就是个急性子。

0: 现在都当团长了，还是改不了。你说，这马上要去首长那儿开会，我得想个好法子呀。可现在一个法子都没有，你说我着不着急？
1: 那连城能打下来吗？
0: 打，必须打下来，势在必得。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Dream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5: 妈妈，你怎么来了？
6: 我做的相机。
3: 脆香米，爸爸你也来啦！
7: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times cold。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你好，我是鲁南，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揭牌成立5周年，琴澳一体化发展实现跨越式跃升。
1: 未来5年，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将有新变化，两大业务深度融合。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迎来揭牌成立5周年，5年来各项重要规划落地生根，跨境要素高效流动，琴澳生活无缝衔接，横琴这片热土迎来蝶变升级。
1: 5年来琴澳一体化发展实现跨越式跃升，成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平台。
0: 5年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聚焦科技研发与高端制造、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现代金融四新重点产业方向，推动产业发展与澳门发展定位深度协同，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去年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67.1%，今年2季度攀升至68.1%。截至8月末，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达8224户，占合作区企业总量16.40%。
2: 来到了横琴绝对是最对的一个选择哈，很实在的帮助，是持续创新研发原创，扩大这个应用场景。
3: 品牌知名度、消费者信任度大幅提升，产品价值更突出，市场竞争力更强，订单和销量实现明显增长，依托澳门品牌影响力，拓宽大湾区及全国市场。
4: 横琴四新产业的发展，经过我们第一阶段的努力，基本上形成了研发在澳门、转化在横琴、生产在珠海、销售国内外这么一个产业协同的机制。
0: 产业协同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制度型开放的坚实支撑，琴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取得系列标志性成果，依托顶层设计赋能、分线管理、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 EF 账户等政策相继落地，总体规划正式发布，双15%税收优惠、鼓励类产业目录、海关新23条措施等陆续到位。
5: 近年来，拱北海关紧扣澳门加横琴新定位，聚焦两地产业发展、民生往来、通关监管等领域的新需求，持续探索制度型开放海关实践，推动琴澳跨境合作由跨部门协同向更深层次、更精细的维度深耕拓展。
0: 产业在集聚，人才也在汇聚。随着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校区正式启用，澳琴延伸办学迈出实质性一步。大学城将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为牵引，依托澳琴两地资源联动优势，推动澳门在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焕发全新活力。
6: 让澳门高校能够在横琴延伸办学，这个是创新突破的一个政策。我们能够利用横琴这个空间，能够开拓合作这个平台，我们就可以携手跟大湾区其他高等院校，甚至就是我们的国际的伙伴，也可以有一个更大的那个合作平台，会有更多的一个交流融合。
0: 近日，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15规划印发公布，这是国务院赋予广州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的定位以来首个海洋经济发展5年规划。
1: 今天广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规划的具体情况。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广州海洋生产总值突破7300亿元，较2025年的5231亿元增长超过2000亿元，基本建成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大幅跃升。围绕此目标，未来广州将从科技创新、重点产业、空间保障、人海和谐、开放合作5大领域重点发力。
7: 我们将充分发挥广州高校科研院所的力量，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
8: 这个传播应用行动，
7: 持续做强总装制造的核心能力，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的标杆船厂，打造技术领先、品质高端的世界级传播制造基地。
9: 广州深海未来产业将重点主攻3大细分赛道， 一是锻造深海开发的硬核重器，重点解决深海到得了、看得清、踩得到的作业难题；二是筑牢深海驻留的能源底座，保障水下装备供得上、用得稳、续得久的动力需求；三是建强深海传输的信息网络，实现海底环境测得准、传得回、算得精的智能决策。
0: 发展海洋经济绕不开人海和谐问题。本次规划提出海洋开发与生态保护，推进海岸带生态修复等生态工程，让海洋经济的发展红利更好惠及民众。
10: 推动水系连通，重点保障莲花山等三条山海通廊，加强南沙湿地等滨海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实施海鸥岛等一批水体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构建岸基、海基、空基、天基一体化的海洋气象综合观测系统。
0: 国内首部专门保护红树林湿地的特区法规《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近日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10月5日起正式施行。
1: 深圳为何专门立法保护红树林湿地呢？一起来看。守护红树林就是守护城市未来。规定从构建多层次红树林湿地保护体系，建立严格的红树林湿地管理机制，完善红树林湿地合理利用机制，建立国际合作与社会参与机制等四个方面，将深圳经验固化为制度成果。
11: 深圳是全国唯一在城市腹地拥有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城市，面临生境破碎化、外来物种入侵等特殊挑战，这些挑战是一般性湿地保护规定难以充分覆盖的。若干规定据此专门设定了外来物种管控条款，需要以更高标准、更精准的制度响应来应对。
12: 今年7月份了，在深圳举行的APEC林业部长级会议

0: 期间呢，首次将红树林纳入到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若干规定的制定啊，与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建设和运行紧密衔接，可以说呢，进一步强化了国际合作机制。
1: 规定在制度设计上有多个创新亮点，构建起覆盖规划引领、全面保护、科技赋能、生态修复、碳汇交易、合理利用的全链条制度体系。
2: 一是从单一物种跃升为整体生态系统的保护，二是从末端治理跃升为全链条管理，三是从本地保护跃升为国际合作，将深圳实践融入全球生态治理大局。
1: 近年来，深圳将红树林湿地保护从单一的生态议题上升为探索高密度超特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局性实践，贡献着更多的中国智慧和深圳实践。
3: 立法是越来越精细化，这其实既是法治的完善，也是我们城市生态保护与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具体落实。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构建起了更加完善的城市生态保护体系和人与自然和谐活动的共生体系。
4: 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会上介绍，面向15/5，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这四个业务层次。今年，广电总局启动实施广播电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引领工程，着力推进系统性变革当中重要领域的改革创新，有力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5: 那么想请问，接下来总局将如何深化广播电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动广电媒体更好的发展呢？谢谢。
6: 我们坚持5个以来系统谋划和推进我们广电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和新型媒体的建设。那么这5个以呢，就是坚持以内容创新为根本，融合传播为驱动，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深化改革为保障。
4: 进入15/5，广电总局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的需求。
7: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介绍，今年广电总局联合工信部出台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简单来说，把机顶盒的功能做成软件，直接内置到电视机里面，一台电视就能直接看直播、点播等各类电视业务，用户配上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切频道。
4: 当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0%。下一步，广电总局将联合各单位及平台把好内容关，同时用好 AI 技术提供的新引擎，持续巩固微短剧出海的领先优势。
8: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4: 再来看政务要闻。
1: 15日，省政协副主席袁宝成应邀出席墨西哥驻广州总领事馆举办的墨西哥国庆招待会并致辞。袁宝成表示，在中墨双边关系的有力驱动下，广东与墨西哥的务实合作持续走深走实。广东愿携手墨西哥各界朋友，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辟更广阔的合作空间，为中墨互利合作做出更大贡献。
4: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也是广东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关键引擎。
1: 眼下，广东正加速布局人工智能全产业链，集中资源推动 AI 加生物医疗、AI 加工业制造等特色场景，实现关键技术突破，让技术创新成果真正落地转化。

0: 近日，广州 AI 眼镜产业园在广州黄埔举行动工活动。产业园规划面积约2.1平方公里，是广州市25个重大产业集聚区之一，也是全市唯一以智能眼镜为主导产业的集聚区。未来，黄埔区还将在科学城加快布局智能眼镜材料、传感器、核心元器件及整机的制造、总装、测试配套板块，形成知识城、科学城双片区协同联动的产业空间格局。
1: 全球未来80%的供应链会来自于中国，那我们落子在黄埔区呢，这里有很多相关的产业，包括呢科研，包括呢医疗应用，以及呢我们户外的各种应用场景，都为我们 AI 智能眼镜提供了更多的广泛的空间。
0: 针对中小企业 AI 转型中面临投入产出不清、技术门槛高等难题，近日，一个覆盖采购、销售、库存、车辆调度、财务、经营决策的六大类财税智能体在广州发布。它能以数字员工嵌入业务全链路，自动处理单据、记账、对账与问数，推动数据驱动、人机协同。
2: 针对很多的个体工商户刚注册的一些艺人的公司，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从采购到销售到财务账到业务账到这个数据经营各个环节的这么一些能力，来帮助我们的艺人公司来解决他们在企业经营方面的这些难题。
0: 当前，广东加速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赋能数字政府建设与公共服务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近日，由碧城能源与英国章鱼能源合资成立的碧同能源在广州发布电力交易智算平台。该平台贯通市场数据、价格与负荷预测、交易策略等核心环节，面向工商业用户、售电公司及新能源发电企业提供制电交易与用能优化服务。
3: 通过 AI 的技术，可以去帮助我们的新能源资产发出更多的电，然后又能帮助我们的下游更有序的去用电，然后降低它用能成本上升的一些风险，让它的电用得更加的有序、更加的便宜。
0: 和人一样，人工智能同样需要大量的数据作为粮食来进行模拟的训练和深度学习。
4: 那么机器人究竟能吃些什么？怎么吃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5: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是饿得慌。而在人工智能领域，机器人同样需要吃饭。那他们吃什么？怎么吃？今天我们一起学习。老师好，听说这里的机器人正在吃饭。
6: 那在我们的专业领域里面，其实是叫做数据喂养，把经过采集、清洗、标注好的数据定期投喂给大模型进行训练的那么一个过程。
5: 那你像人吃饭是常态，那为什么机器人也需要吃饭呢？
6: 矩阵模型本质上是一套数学网络体系，那它本身没有认知感受环境的能力，那我们需要数据喂养来去不断的提高它的认知，其实就是在给它锻炼能够自主感知环境、自主决策的这么一个能力。
5: 那么我们产生的如此海量的数据，它到底会去往哪里，又会被怎么处理呢？
6: 那我们采集好的数据呢，其实是汇聚到我们的数据标注平台，然后让他们进行一个处理。
7: 比如说这个是执行箭头的话，我给它标注出来，我们智能驾驶的话，通过这里都会识别这个数据，然后就知道该怎么走，自驾的时候会更加准确一点，会减少交通事故啊这些。
5: 数据标注呢，实际上就是给原始数据打标签。那么这些标注好的数据怎么用？
8: 这里是广东省首个矩阵智能与无人智能数据采集训练场，标注好的数据会被用来训练机器人的大脑。
5: 那机器人到底是怎么学习的呢？
8: 机器人它的摄像头眼睛会拍摄整个过程的录像，然后腕部相机会看到手部的更精细的图像，然后每个关节的角度、速度也都会被记录下来。这些数据呢，就会被用来训练机器人的大脑、矩阵智能大模型。
5: 除了像数据采集这类实战训练项目之外，目前广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还开设了系列课程。那么学校在人才培养上有什么计划，又有哪些特色呢？
9: 面向本科生开设了卓越工程师班，邀请具有企业经验的 教师负责授课，让学生能够接触到产业一线的最新技术和方法。
10: 顺利开展了两期的这个工程能力训练营，共征集了18个企事业这个实战项目，涵盖了机器人开发、计算机视觉、多模态大模型，实现从会做题到能开发、能交付、能创新的蜕变。
11: 可以预见，未来具身智能的竞争拼的不是谁吃得多，而是谁吃得更健康，消化得更好。当机器人能完成越来越多具体的事，当人才培养出还能做什么的想象力，或许我们真正进入具身智能时代。
0: 当地时间9月16号，美联储宣布将联邺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至3.75%上调到3.75%至4%。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对全球资本市场意味着什么呢？具体来看。
12: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0: 外界普遍预测，今年美联储还有2次加息机会。同时，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对此，专家表示，本次加息并不意味着开启新一轮的加息周期，目前来看是为了应对高通胀的一个临时措施。
13: 那这次加息对于美国股市、债市乃至房地价格都形成了短期不利的影响，但是考虑到之前已经被市场充分预期到，所以这个影响呢相对来说还是短暂的。
0: 专家指出，美联储加息对于国内市场没有根本性的影响，四季度 A 股市场有望展开估值修复的行情。
13: 考虑到3季度 A 股市场已经经过了一个季度的调整，以芯片、算力为代表的 AI 科技板块大幅回落，逐步跌出了价值。那这次加息相当于靴子落地，对于市场来说反而有可能迎来反弹的契机。建议大家克服恐惧的心理，坚定信心，这轮慢牛长牛行情并没有结束。
4: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晚安。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了？
16: 妈妈，你怎么来了？
17: 我做的相机。
18: 我饿了。
17: 脆香米，
19: 爸爸你也来啦！
20: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来了？
19: 心更紧。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上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来了？哎。

0: 大家好，
1: 动得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2: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
1: 丹参，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3: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1: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4: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5: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我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1: 燕子，你还回来吗？
2: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温机外卖。哇！接下来跟恩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做饭服务。
3: 这个证件您能说？
0: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4: 欢迎杨悦，你好，
5: 大家好。
4: 动的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5: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
6: 丹参，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7: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4: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7: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60岁赵阿姨体重常年不足90斤，身形清瘦，在她身上出现了两套完全矛盾的症状。她常年腰酸腿痛，双腿酸软无力，还偶尔胸闷心慌，整夜打鼾，多梦睡不好，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盛夏也不敢吹空调。但奇怪的是，她吃一颗红枣，喝一碗温补鸡汤，当天夜里就会牙龈疼痛，心跳加速，心烦到彻夜难眠。这导致他常年饥生冷，只喝40摄氏度温水，三餐蒸煮清淡，就这样自律养生坚持了2-3年，胃寒失眠上火却没有半点好转。赵阿姨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1: 欢迎亲爱的朋友们来到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大家好，我是王玉龙。进补又上火，体虚又怕冷，所以赵阿姨的问题根源到底在哪里呢？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广东省中医院杨志敏副院长。
2: 他是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医学领军人才，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从事中医健康状态辨识和治胃病研究，主持11-5、12-5、14-5、9-7-3计划等国家、省部级项目20余项。同时，他也是岐黄学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他就是现任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教授。
3: 你好，
4: 大家好，又见面了，
3: 又见面了。杨院，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种种的这种症状，就是体质又虚又不能进补，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叫他什么呢？或者说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4: 随着我们生命时间的延长，我们内脏的功能逐步会容易出现一些失衡了。那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到了60岁了，他的心血管风险是在增加的，心气是不够的，他总是感觉很累，一认为是累，他就觉得我要补，这是第一个问题。但是你又会看到，他可能肚子又偏大哦，

0: 吃的还不错，但是动的又不够，所以肚子慢慢大了，很容易内环境就失衡了。
1: 关于这样的情况呢，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我们通过一个道具来让大家具体理解一下。这个道具模拟的是人体当中的
0: 血液的流动状态，
1: 正常的一种情况应该是什么样的？
0: 血液流动是供应我们生命的宝藏，所以它一定有管道，有压力，然后有动力，那我们当然血液会比较好的去进行流动。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健康的情况，是不是？
0: 哎，有动力，
2: 很有力量。
0: 对，
1: 但是很容易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2: 淤塞。
1: 现在呢，我们这个血液当中啊，我给它塞进去一个
2: 不健康了
1: 海绵。杨院，这种情况就相当于
0: 给它增加了阻力了。
1: 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明显比刚刚来说这个堵的太多了，
2: 动力性减差，然后流速也减慢，
0: 流速减慢，然后可能可灌注的地方就减少了。
2: 那这个实际上是形容像赵阿姨那样的一个心脉情况吗？
0: 她因为长期的可能动脉硬化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斑块了，就会导致她的这种淤塞。但是动力在哪里呢？其实我们认为除了动力在心脏之外，腹部也是我们第二心脏。因为腹部的压力要足够的话，它也能协助我们的血管的回心或更加输送出去。所以为什么老年人最怕就是丢失肌肉，也最怕我们腹肌没有力量。其实我们的脾胃功能，中医就认为能够升降有度，所以才能够让我们吃饱之后心脏的供血还能保证得好。所以很多为什么老年人的心脏病的发作都是在晚餐后到夜间，因为其实就是他吃得太饱了，他的血液回流啊各方面情况都受到影响，所以往往出现在夜间了。
1: 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哈，什么样的方式会让我们这个淤堵的情况变得严重啊？我们赶紧对照一下。
0: 其实第一个我觉得很容易，就是坐得多动得少。那现在呀，大家都是又有电视又有手机，又有各种小视频，是吗？大家只要有闲就喜欢坐在哪里，
2: 低头玩手机，
0: 一坐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过去了，甚至有些人坐一天都有可能。
1: 白天坐一天上班，晚上在坐着追剧啊，然后刷视频啊。
0: 所以我们说整个气血的流动就减少了，所以你说他的器官的供血就会受到影响。那第二个就是部分人是吃的太多，部分人又管得太严，
2: 吃的太少，
3: 节食
0: 就显得是什么能量不够了，脾胃的气血来源也不足够了。我们通过脉象也好，通过其他的检测也好，就发现他的中气确实是不够的，就动力不够了。所以我要鼓励那些人要慢慢慢慢，还是要保留一定的主食，一定的碳水，关人的健康长期下来也会受影响。
1: 没错，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那今天呢，杨院来到我们健康有道的节目现场，就是帮大家来化淤堵的。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中医院长巧化心脉淤堵。观看节目的时候呢，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心脉淤堵虚实夹杂体质的专家解读，通补护心全套方案，进补易上火胃寒心慌的根源，手掌掌诊淤堵四测标准，分盛食疗与穴位功法详细步骤，全部的干货收录本期节目笔记，大家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
3: 刚才杨院长就是用了一个这个实验的方式啊，我好像突然一下就能理解了。假如血液是热水，我不停地往里面加，往里面加，我们后面那一块是不是就会越来越热，然后就像热气上火一样？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解决的是把它疏通了，你后面补的它才不会浪费掉。
0: 对的，其实我们因为我在临床里面，我们有一个叫红外热成像，它就在胸膈以上都是热的，红彤彤一片，但是肚皮跟肚脐周边它都是凉的，深深海一样寒热错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它其实就是因为有些地方堵了，导致热量的

0: 传递有问题吗？
1: 特别这些人往往运动少，全身毛孔打开的机会很少。我们头面部啊，就是窍道嘛，就是孔嘛，所以它一定会出热量的地方去走，所以它基本上就在这些地方就冒热气，其他地方由于它不运动，压力不变化，所以很难出汗，所以这些地方反而是温度是偏低的。
2: 所以他们像是经常打鼾的人呢，
3: 对，
2: 就是为什么因为打鼾的人他可能就淤堵在这一块了，所以他会造成这样情况，所以打鼾的人要注意，是不是？
4: 赵阿姨夜间也有很严重的打鼾，好像哈。
1: 刚才所说的，他可能动得少啦，然后呢年龄又在啦，肌肉又松弛了，哎，他一打鼾之后就增加了他淤堵的风险，所以他更加表现着上面是堵着是热的，下面堵着是寒的，所以我们中医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叫水火伤忌，阴阳要相互沟通嘛，所以由于他的淤堵了，所以他的伤忌跟沟通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4: 你看，我觉得打鼾这件事儿，它真的是非常私密性的一个事情，
0: 然后自己又听不见，
4: 很多人他可能根本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打鼾，但是偏偏哎，打鼾它就有可能跟我们的这个心脏的损伤之间有联系了。那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广东省中医院睡眠障碍科徐碧云主任，我们详细讲解，欢迎徐主任。在您接诊过程当中，您说实话，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根本不把打鼾当成一回事儿？
5: 是的，是的，因为很多人觉得打呼噜是睡得好的一个表现，但其实呢，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疾病健康的一个危险信号。由于特殊的原因，在我们睡觉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从鼻子到气道前，它堵塞了。然后堵塞了之后呢，是我们的气体进不去，或者是说它进去的那个空间变窄了，就会出现呼噜呼噜的声音，身体进行不了这个气体交换，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血氧它就会下降，首先可能影响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心脑的一个问题。在缺氧的状态下，神经它是会兴奋的，如果这个神经一兴奋的时候，那个血管怎么样，它会收缩，一收缩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就会升高了。所以呢，如果打呼噜的病人的话呢，他的白天的一个血压往往是最高的，降不下来。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缺氧，冠状动脉的它的肋皮它就会损伤，损伤的时候呢，它的斑块就特别容易在这个地方去附着，所以这个时候冠心病的一个几率会更高。那还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恶性的一些心律失常啊，或者心梗的情况的一个出现。而在中医里面呢，我们打呼噜往往会认为它是一个痰浊堵塞我们的一个上焦气机，它的升降就会出现一个障碍，我们的阳气它不能上达，所以打呼噜的病人他白天会嗜睡，早上的时候会容易出现这种头晕啊、头痛啊的情况。痰瘀如果说堵塞了心脉的话呢，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一个房颤啊、心梗啊、脑梗的一些情况的。现在的话，我就向大家推荐一款，比较经济实惠，而操作也非常简单的一个食疗的方——芡实薏米陈皮煲老鸭汤。我们可以看看食材基本上就摆在这里了。这是一个老鸭，它的性是偏凉的，但是呢它又不至于大寒，所以不用担心说我吃的会不会胃受不了。那同时的话呢，它是可以滋我们五脏滋阴的，但同时又可以清我们这种虚火，所以如果说对于补又补不了、清又受不了的话，这个老鸭是合适的一个食材。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就看看这个芡实，补中益气、提神醒脑的一个作用的，可以改善多梦啊、易醒啊，还有健忘的一个作用。另外两款，一个是陈皮，一个是薏米，我相信广东人都是非常熟悉的。那陈皮的话呢，它是可以理气化痰，更重要它是对于打呼噜的病人，它可以理气我们上焦的一个气机还有痰湿。薏米的话呢，有健脾化湿的作用，但是呢我们最好还是炒一下，因为炒一下之后呢，它的这个寒性的作用呢就会大大的一个降低，这样子我们又不至于说怕它太寒凉了。在家里面把老鸭我们先飞一飞水，然后再加上其他的食材，大概煮一个小时，一家几口都可以吃的。
0: 我觉得这个推荐特别好，
2: 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这么简单又好喝的话，真的
0: 动起来，
2: 动起来，各位你们也动起来。
4: 常年手脚冰凉，温补易上火，打鼾胸闷，心慌难安，心脉淤堵可能会诱发心

0: 心血管急症，通补兼顾才能科学护心。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疏通心脉，补气安神科学养护指南》，守护心脏，远离淤毒隐患。
1: 专家分享的护心知识实用性极强，居家长诊自测分型食疗汤方，能够帮我们早发现心脉的淤堵，科学通补调养。自己收藏之余呢，也可以转发给怕冷易上火的亲友们，大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
0: 你看，一提到心脉淤堵啊，很多的朋友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很恐慌了。杨院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让大家在家里面就自我检查一下我有没有淤堵？
2: 因为我们说心主血嘛，其实其华在外，以外来看内，这就是中医
3: 望闻切。
2: 望闻问切里面很重要，望诊。那望什么呢？我今天再给你再看多一下手掌、
0: 手相吗？看着几条线啊？
2: 是手的颜色哦。
0: 掌诊自测，快速辨心火。掌心大小余悸，整片泛红，手心发热。
2: 你有没有经常握别人的手，一摸下去是什么？
1: 别人是凉的，我是热的啊。
2: 两种身体比较壮实的人，你感觉他的手什么？
3: 厚实。
2: 厚实，然后很热，然后你再打开一下他的手掌，往往都是这种发红，颜色是偏暗跟黑。淤色的那种红，那就不对了，而且是手心是热的。说这种人从现代医学来说是什么？血黏度会
3: 高，
2: 很容易三高的状态。说这种是最容易出现血脉淤堵。那另外一种呢？它就是手很薄很细，但是握下去很凉，手指的青筋啊，都是特别淤跟暗的。那这种人的特点是什么？寒淫、寒瘀，就身体里面容易偏寒，可能喜欢吃水果啦，喜欢喝冷饮啦，又可能吃肉又少了，吃主食又不够了，又熬夜，所以形成了身体是一个偏寒的状态。我们说由于寒气盛了，血脉的流动也会有影响，所以这种寒凝而导致的血脉的淤堵。所以其实手掌的一个偏红中太淤，一个偏白中太淤，就是不太好的现象。
4: 我觉得我们俩是两个代表，
1: 代表了不同的情况。我是有点发红，然后呢手心热热的。我经常都是摸别人，我的手都是温的热的。那当然跟我不喝冰饮有关哈。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就是可能稍微一补一补，也是容易就是比如说
3: 上火、
1: 牙龈啊、喉咙啊，可能就会出现一点点嘶哑、干裂的感觉。
3: 然后呢，我刚好就是第二种，然后我掌心发白。然后冷，然后有那个青筋血管的这种
1: 冒出，
3: 这种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对，
2: 还是要注意你的生活方式，饮食很重要，运动很重要，还有自己进行疏通很重要，
1: 还是锻炼啊，然后做操啊，对不对？
2: 那像于这种呢，我们是鼓励，只要严重的话，在我们的指甲旁叫做有个井穴。我们可以通过刺络放血的方式来去解决。那我们会根据它不同的程度，那在我们的三阳经去进行刺络放血。但是这种呢一定要到医院去放，
3: 不要自己放，
2: 不能自己放，
0: 这个非常的重要哈。
1: 反正自己扎自己这件事情还是有风险的。
2: 对，
0: 常年胸闷刺痛、打鼾憋气、颈部上火，需要警惕心脉淤堵的风险。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助手，免费领取中医护心专家建议与高危人群调理指南，有备无患。关于这个清淤血啊，让我们保护我们的这个心脏，保护我们的睡眠，咱们的健康情报员也搜集来了不少的好情报。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新慧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情报。
3: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啊，可以说它是一个从我外婆的外婆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流传下来的一个方子，到我妈妈这一辈都还在用啊。所以我觉得是时候应该把它亮出来了，
1: 家传绝学。
3: 对，所以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
5: 有一种天然的养生食材，生熟状态不同，调理的妙用也大有不同。长久以来，大家都偏爱用它调理身心，它自带的温润平和的特质。

能够舒缓紧绷的神经，平复白日的浮躁心绪，日常坚持温和食补，能帮我们放松身心，褪去疲惫，慢慢拥有安稳踏实的睡眠，告别辗转难眠的夜晚。这位可以舒缓心绪安守好眠的本草是什么呢？

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它叫单身。当时我外婆呢，就是用这个，就是给煲水，然后能够起到一个护心啊那种本草的作用，所以我今天呢特别把它带过来。
1: 它能不能得到杨院的认可呢？三、二、一，请举牌。哎，认可。
2: 非常传统的一个原来的中成药。其实也是受老百姓的欢迎，确实丹参啊是一个经济型的、便捷型的、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它有活血通络的作用，它的味道还是可以的。第二个，它能够清心安神，所以我们特别对一些老年人的又心烦啊，又血管硬化了，又睡眠不好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血府逐瘀汤的基础上会加一味丹参。哦，对，那假如有些病人，我想只是当茶饮，可不可以？那可以的，气弱的人可以用北芪加丹参，或用党参一起加丹参，通过补气来活血去瘀，效果是更好的。
1: 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呢，杨洋也给我们带来了两款简单的方子，非常的方便实用，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简单操作。我们上茶饮。
2: 两个不同的配方也适合不同的人哦。这是第一个，是通过补气活血安神，因为桂圆啊它其实是能够补血安神的，所以我们既补气又活血，还可以要养血安神，所以这个茶大家尝一下，其实味道还挺好的，
0: 很香，
2: 很香，还带点甜，
0: 对，有甜甜的，
3: 因为它里面有桂圆，
0: 是，
2: 对，是不是很好喝，是吧？
3: 是，这款其实是适合那种气虚血瘀，
2: 气虚血瘀的那种人，所以它就要补，要通。以通代补这样的一个人群，
3: 年纪大的妈妈辈儿特别适合，
2: 妈妈爸爸很多大部分都可以了，
0: 我也比较适合。
2: 第二款呢，就大家可能感觉到不一样了，荷叶跟薏米利水，
3: 有一点清热作用的，
2: 清的是吗？利的胜淡的，还有加一个山楂，它主要是消食为主，
0: 主要是消食，
2: 所以它部分是叫做减法的。这个有点补法，
0: 加
2: 有一点，这个是做减法，就是吃的多、吃的油、吃的腻、吃的甜的人，就合适喝这个了。所以基本上适合于那种三高啊那些人群。
0: 就是您刚刚说的，比方说夜间他会打鼾，
2: 打鼾，然后又很油腻的人，那大家还喝一下，你看看，
0: 酸酸的，
1: 对，
2: 但是它有点寡。感觉刮油的感觉。
3: 我觉得我近一段时间先喝一点这个丹参的合适一些。对，
2: 其实我刚才介绍的两款茶，一个是属于有补的，有通的作用的，是黄芪丹参桂圆茶。第二个是以通的、以利为主的，那就是合以茶。我相信你们喝完之后一定知道哪一个更合适你自己。
3: 是，
0: 对，关键是这几个它都特别简单啊，它不多，就三味药材。然后我觉得不仅是我们吧，各位按照你们的身体动起来，喝一点对你身体也好。
1: 专家带来的芡实薏仁陈皮老鸭汤、黄芪丹参桂圆汤、合以茶三款分体制的食疗方，食材家常，煮炖冲泡也非常简单，适合虚实夹杂淤堵人群日常养心通脉。扫码领取食疗精准配比，炖煮时长饮用一剂，

0: 居家轻松调理护心脉，
1: 食疗汤茶舒缓护心功法，在家就能操作，不用频繁往返医院。我已经扫码保存笔记，今晚就给家人炖护心汤，大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

我们左手打一个八字，右手变虎爪，好，这样交叉，两手对拉，同时变弓步对拉。我们的眼睛看着我们的食指，右手我们的虎爪对着我们的腋前线，停留3到5个呼吸。好，回来的时候这里画一个半圆，眼睛看着我们的手指手脚回来，顺着来一遍。

0: 第五是摇头摆尾去心火，右脚打开，两手上台，在胸的位置开始上台画一个大圆，弓步下蹲，两手放在我们的膝盖上方，稍微起身向右侧45度，用我们的头在前方画一个小半圆，到我们的左侧，从左转到正中，眼睛向上看，我们的腰部左侧向前向右向后在正中。好，我们来一次。好，左移旋转，
1: 谢谢周护士长，
0: 谢谢。
2: 睡前护心八段锦的步骤繁杂，记不全也没有关系，扫码免费领取整套外治技法分布图解、穴位定位详图，本期所有化瘀护心妙招汇总完整笔记，还能在线咨询健康助手，即刻扫码收藏学习吧。
1: 这一套睡前的护心功，动作轻柔不费力，日常呢练习就可以疏通心脉，改善我们的心慌啊、浅眠啊。今晚呢就跟着练习一下，大家赶快扫码保存全套的养护方式，守护全家的心脏健康。
2: 这一段八段锦啊，杨院给我们画一下重点，它的要点在哪里？
3: 其实我们在八段锦里面只选了两个动作，一个是左右开弓试射，这样，因为它这样左右一拉，其实拉的是我们肺经跟大肠经，调整了我们心肺之气了。很多人现在什么看手机啊，抠肩，
1: 对，
3: 含胸，时间久了，其实我们颈椎、胸椎，都会有压力，所以你很多人感觉是短气短，没有力量，所以你要经常这样拉开之后，减少你胸闷的发作。第二个，我们说摇头摆尾去心火，它动的是肩背，还有是腰底、腰腹。它两个力量，两个这个轴线的转动，在这个轴线里面，我们体现的是心肾的相交换，通过这样呢，就解决了由于淤堵带来的这个心火的上炎带来的补不进去的问题，所以它达到了水火相济、上下相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了。
2: 主任带来的通补兼施化解心脉淤堵全套调理方案是简单有效，扫码免费领取完整科普讲解，有心脏养护相关疑问可以反馈给健康助手，专家会在后续节目专门解答，快来参与学习吧。

0: 今天呢，我们的整期节目当中哈，杨院带我们从阿姨的这个案例当中开解了一个大家都非常容易陷入的误区，就是很多时候啊，很多朋友他这个怕冷啊、体虚啊，然后一进补就容易上火，其实是大家忽略了你的这个心脉是否有淤堵的这个情况。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杨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要点啊，
1: 流速减慢，然后可能可灌注的地方就减少了，太饱了，他的血液回流啊，各方面情况都受到影响，所以往往出现在夜间了，红中太瘀、白中太瘀都是不太好。
2: 芡实薏米陈皮煲老鸭汤，它是可以理气化痰。
1: 黄芪、丹参、桂圆茶和薏茶两个不同的配方，也适合不同的人哦。所以在家里都会练的八段锦了。
0: 今天呢，杨院带我们拆解了这么多关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也再次感谢杨院为我们化淤堵，感谢两位资深情报员，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健康有道，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稍后继续，
3: 马上播出。在血糖的调理上，我们不光是看到这个血糖高了，它是脾虚湿盛还是瘀热，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型，反而它过度的运动吃的少一点，起不到真正的降糖的作用。我们给它用了一个经方，逆转糖尿病的前期，
4: 降糖体肿操，清逆降浊茶一方，
3: 让身体重新拥有正常的血糖。
5: 经典经方降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24日21:40健康有道。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二贝斯，流行歌。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现在立马把他带走。
1: 带去哪儿？
0: 组织上还有任务，需要丁建生配合完成。
1: 什么任务？
0: 组织纪律你不清楚吗？不该你知道的事情不打听，明白？
1: 丁建生不能离开这里。
2: 小童，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这是要违抗组织命令吗，肖若彤？
2: 特派员同志，丁建生可以跟你走，但我有个条件，我得跟着。等你办完事之后，我们需要把丁建生送回上海，这是我们答应人家的，不能言而无信。
0: 不行，我们三个男人行动容易暴露。
1: 那我跟你们去，
2: 这也是一个办法。若彤跟着。有点紧张了，
0: 我本来就不是搞行动的。姓丁的，路上老实点，见了我们的关系配合他的工作。
3: 哎，什么关系啊？你们总要给我透露点吧。
0: 到了自然你就知道了，老老实实的听他安排就是了。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保证马上送你回上海。
3: 我还能再相信你们了？

0: 回头。
1: 有两辆黄包车出了安全屋就一直跟着我们，是自己人吗？
2: 不是。
1: 甩掉他们。

0: 那我到底跟谁接头啊？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一招手，你就一个人下车，你就在车里等。
0: 不行，
1: 这是命令。

0: 人我带来了，我看见了。海底呢？你确定要拿回海底脱离我吗？你在共产党那边很艰苦，不如继续跟着我们。海底，这是当时你招供时候的木盘。
1: 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复制品？
0: 你要这样怀疑就没意思了。我们之间是讲信用的，你放心。
1: 我去把丁先生带过来。
0: 哎，老胡，我也是一个父亲，养孩子不容易，不如你继续跟着我，让我来帮你吧。

0: 哎呦！
1: 小心。
2: 来不及了，快！
3: 怎么回事？

0: 自己人，何副站长，枪手跑了，一枪毙命，是个高手。
1: 重枪那边呢？只能确定是在那个屋开的枪。这也能爆头啊？这要在九朝的对面，咱不得随时掉脑袋？

0: 我们转移了，赶紧走。
1: 我让他们全都转移了。丁建生被暗杀了，
2: 特派员同志，丁建生的死你要负责。该负的责，我会负的。
3: 就怕你负不了责。
2: 把那张字条给他看看。
0: 谁对丁建生下手，谁就是八号细胞。这条谁写的？

0: 丁剑生是被躲在暗处的杀手一枪击中的。
1: 但如果不是你非要带他出去，他不会死。
2: 特派员同志，你到底带丁剑生去见什么人？
0: 我不能说，这是纪律。
2: 特派员同志，我现在怀疑你预谋杀害丁剑生，你就是八号细胞。别动。把手拿出来，慢慢的。
0: 这是密电，你们自己看。
3: 绳尾摇等四位刻日过虎树关中。
0: 姚是谁你们无权知道，钟是我们的共同上级王明钟。这密电说的是省委的同志马上要从苏州过境，进出清乡封锁区需要通行证和出行证，否则怎么过虎树关大检问所？
2: 丁建生是怎么牵扯到这件事件当中的？
0: 难道你们跟清乡委员会封锁总办事处处长张北生熟？
1: 你刚才去见张北生了？
0: 张北生这么容易见到吗？我见的是张北生的大管家张三里，给了100储蓄券，他才答应安排我带丁建生去见张北生。张北生欠丁建生一个大人情，本来办几张证的事儿简单得很，这下好了，丁建生死了，我到哪儿去给省委领导搞良民证和出行证？
1: 那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提早说？
0: 领导的过境行动是高度保密的，组织纪律高于一切，这个道理你们不懂吗？你是第一天从事地下工作吗？

0: 陈航这个联络点知道的人太多了，从今天起这个联络点撤销。
1: 那我们以后怎么联络？
0: 我会让交通员老何通知你。他刚才的话毫无破绽。
2: 那我还是觉得八号细胞是他的嫌疑最大。
0: 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阻止省委领导和他们联系。
2: 嗯，但我们怎么跟省委领导取得联系啊？跟上级领导联络的电台在惠中街那儿。
0: 我现在马上派人回太湖根据地，把这边的突发情况跟他汇报一下。如同车行联络点撤销，我们都要另觅住处。苏州这边你还有没有别的落脚点？
2: 苏州我收，放心。
0: 住的地方不要离车行太远，如果需要紧急联系组织，就在车行你的房间里留下字条，我会定期回来检查。记住，我不在的时候一切行动终止。

0: 我确认的目标之后，第一时间通知黄副站长。没想到还是被人抢先了一步。什么人？周，你推测是谁干的？
1: 丁建生案是你负责的，你来说说吧。那我倒是有些东西想请教一下周站长了。
0: 除了小朋友，谁会有兴趣将一张唱片踩碎成这样？我倒是好奇，这唱片上到底记录着什么内容？
1: 唱片嘛，不是京剧名段，那就是金嗓子周璇的歌呗，还能是什么？
0: 我听资料室的书记员说，90号有些资料也是用唱片记录的。
1: 顾一中，你要想说。
2: 这是从90号传出去的，就直说。
3: 报告します。
1: 起来。
3: 太君，枪击员报告，贯穿丁建生头部的是一个7.62乘54毫米的步枪弹。
1: 这是从丁建生脑袋里边挖出来的，杀手应该是一个非常职业的狙击手。
3: 恶心那根，苏联狙击步枪。
1: 只有延安那边才有苏联的东西。人是延安杀的？这种狙击步枪很贵，共党太穷了，即便搞得到枪，也用不起这子弹。我认为是重庆那边干的。周，你说说看。哎，那么你来。
4: 处长，说到这，您还是我的老师呢，您请。军统的戴笠在日苏诺门坎战役之后，曾经跟苏联进过一批这样的狙击步枪，在湖南临澧的军统特训班上用来培养杀手。这个弹头是开过槽的，泡过毒药，一枪毙命，风格。

0: 和很像是军统的做派啊。
1: 太君，中统也有很大的嫌疑。我收到一个情报，鹰眼已经潜入到了苏州。
2: 周先生，没听说？
1: 没有。
3: 鹰眼是谁？
1: 周站长在中统待过，这个他应该非常熟悉。
0: 鹰眼真名应该叫冯志国，东北军，是中统的头号杀手。他有特点，千米之内白发百中，一招制敌。前段时间我们查的无限的支持郭景琦被杀一案，也是被人远距离一枪毙命，风格极像，
1: 所以丁建生很有可能就是被这同一伙人干上的。
0: 胡扯吧你！丁建生是个商人，用得着中统大动干戈吗？
2: 周站长是真的不知道？
1: 太君，丁建生和顾义忠现在正在调查的常州军迷走私案有关系，中统要是想杀人灭口，难保会和这个内部奸细里应外合。太君您也知道，咱们苏州站过半的人马可全都是从中统过来的。
0: 对，我就是从中统弃暗投明过来的。你是在怀疑我吗？
1: 周站长，我没那个意思，你不要紧张。
0: 我不紧张，
1: 我是生气。哎，
0: 阁下，我加入合运已经三年了，参加合运这三年我每天尽心尽力，轮不到你怀疑我，懂吗？
1: 太君，我还有一个情报，也是和鹰眼有关系的。周站长，听说中统江苏区新任区长代号叫泉水。中统内传有鹰必有泉，有泉必有鹰，所以我估计这个泉水也早已经潜入到苏州了。
3: 泉水是代号还是真名？
1: 太君问你。对了，周站长，我听说您有个相好在中统徐恩曾那边很吃香，不知道这个徐恩曾会不会派他来当区长，也不知道这个泉水会不会是个女人啊。
4: 王熙真滚蛋。
5: 太君，
4: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
5: 我没那个能力呀。
4: 你放开，放开。阁下，我周知飞的儿子现在就在日本，我敢拿我全家的生命来做担保，如果我跟泉水和鹰眼有关，我脑袋不要了。
5: 太君，太君，
4: 够了，
5: 够了！
4: 抓到鹰眼、泉水，把周董的人统统抓到，
6: 交给我。
4: 鬼正，这个专案由你负责。

0: 近藤是一个很多疑的人，他之前已经怀疑我和军米案有关了，现在又怀疑丁建生是被你们的人杀的。如果让他知道我和你们有联系，李先生也保不了我。所以，这个鹰眼不能留了啊！
1: 那我通知他撤离。
0: 撤不走。现在已经满城戒严，整个苏州城只留了一个门出去。
1: 那更得走啊！苏州这么小，又没有租界可藏。
0: 你不是说过吗？只有死人才是最安全的。
2: 孟小姐，够狠的。
0: 你先别说话。总之，鹰眼绝不能留。

0: 他是中统最优秀的杀手，如果徐先生知道我把他弃了，是不会放过我的。
1: 今天黄新斋在近藤面前敲山震虎，暗示我没有关联。近藤如果一旦怀疑，很快就派来监视我家。
0: 你放心，我很快会离开你这里的。嗯，
2: 就这一句我听明白。
1: 你先别出去，现在去。

0: 回去啊，别离窗户太近。
1: 你们那里女特务是不是特别多呀？但是做到你这个级别的也是凤毛麟角的吧。
2: 周太太，我还有事情要做。
1: 周知非骗我，他说中统的女人他不敢睡，你们一定是睡过的，你也不是李先生的女人。
2: 我呀，他还真睡不起。关一下门。

0: 大半夜的烧什么面？以后再呛着孩子。
1: 把窗户开开。
0: 又有情况？
1: 最近别去车行了，那有点暴露了。
0: 省委领导什么时候到？
1: 快了。
0: 我写了一封去周志飞家的经过报告，我想让你转交给省委领导，行吗？
1: 你知道你这样可能被隔离审查，我们都得被召回根据地。
0: 那也比现在提心吊胆的隐瞒好。志平，从你介绍我入党的那一刻开始，你就一直叫我做一位对组织绝对忠心坦诚的人。直面面对我的错。
1: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要坦白，我们一起。你的错就是我的。

咋卖的？怎么样？太潮了。

0: 我暴露了，我看到啊，做得很干净啊。不是我们行动区的问题，我怀疑上层有人跟他们勾结，拿我们做交易。这事儿得向徐老板汇报。去查丁建生，他们已经在怀疑你了。现在他们又在查郭锦记被杀案，你现在在苏州留不住。
1: 这是去上海的车票，还有一封信，回到重庆务必亲手交给徐先生。
0: 我走了，你怎么办？我不会有事的，有他在。
1: 周志飞善变，暗中幕后通统，暗中统头汪伪，
0: 跟他打交道，千万要小心。
1: 放心吧，你走你的。
0: 周志飞现在我还拿捏得住。

0: 上。
1: 别动，我要弄死他。
2: 别开枪。
3: 李火口。
1: 是谁？
3: 你告诉我，刚才你见的人是谁？我保你没事。
1: 谁让你开枪的？
3: 我不是怕他打你吗？
0: 抱歉，我得带回去给张继平交差。
4: 把尸体带回九十号。
5: 是。

0: 宁远冯志国，中统第一杀手。可惜啊，不能说话。
1: 李九州怎么知道鹰眼的下落？

0: 李九昭他们是周站长派去的，动作神速。苏州这么大，要想找到一个人绝非易事，除非有人早就知道他的下落。鹰眼死前和一个女人有过接触，什么长相？中等身材，头戴大檐帽。 黑色的风衣，还有黑色皮鞋，泉水，一定是泉水。兄弟，只要抓住他，周志飞就完了，咱们就立大功了。副站长，那把狙击枪呢？
1: 你有兴趣？
0: 好说。
2: 我一会儿让人给你送过去。谢谢副站长，回头我再送林志表玩玩。一成，你太客气了。奶奶，
3: 好说好说好说。
2: 哥，以后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0: 你怎么又跪下了？你娘怎么样了？我娘活过来了，全靠你给的阿托皮。啥也不说了，以后我高虎这条命是你的，你要随时拿走。哎，你先起来。
2: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高虎，我现在真需要你的帮忙，但这件事情不能让站里的任何人知道。
4: 哎，蒋先生，滚！出来，出来！
5: 关上门，关上门！
4: 这老东西可真是能折腾，没一个是消停的。
5: 去，下。

0: 李先生来了。
1: 不好！
2: 哎呦，
1: 蒋先生，没事吧？
3: 出去了。
1: 没事吧？
3: 蒋先生，没事吧？

0: 先生，这又闹上了，寻死觅活的，已经好几回了。
1: 不用担心，蒋伯仙这个人怕死，他不敢死的。这个地方被盯上，转苏州吧。

0: 侯新平，你太儿戏了吧！我让你交给徐元增的信，你转手让别人给我送，你知不知道，差点落到靖腾手里了。
1: 聂远出事了，你以前答应过我要留他一条命的，你怎么比以前还狠啊，志飞？
0: 当下的时局，先救急，再谈救人吧。
1: 他们怀疑到你了吗？
0: 现在顾义忠和我们站那个副站长黄新斋联手在搞我，这个黄新斋原来是军统的人，他和李先生是不对付的，他们已经断了鹰眼这条线，接下来就是对付你了，你赶紧离开苏州。
1: 我现在不能走，你帮我做件事啊。
0: 我已经为你们做的够多了。
1: 蒋伯先被上海76号总部逮捕了。
0: 蒋伯先那个老烟鬼，不是在重庆吗？我刚接到徐先生的密电，
1: 李副先生下了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营救出来。上海总部抓人，我一个苏州站的站长没办法。我有密报，上海汉奸内部要杀蒋伯先灭口。 所以李先生要把他转移到你们苏州90号，此人是蒋委员长在奉化的蒋氏堂亲，现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
0: 没那么简单吧？
1: 徐先生让救人，我们就救。
0: 抱歉，我不是徐先生的人。

0: 我们这边有一个老伙计，叫李先平。李先平，你为什么一定要替老徐卖命啊？不如你也过来我们这边。李先生又是咱们以前的老上级，现在正是他需要用人的时候。我是劳技团体家训的。
1: 还是这么死心眼？我们女人就是死心眼。
0: 干什么呀？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什么都没写吧？
2: 我不知道应该给他写什么。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反正。对。
0: 许元贞不值得你我替他卖命，懂吗？李先生不一样，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因为公干不能前去尽孝义，是李先生替我披麻戴孝下的跪。光说这个人情，我就欠他一辈子。许元贞呢？他为我们做过什么？
3: 除了以前把我们叫到他那个别墅吃那些难吃的西菜，说一些漂亮的话，还做什么了？
0: 金斌，你到我们这边来。李先生不一样，他真是一个处处为我们着想。
1: 你心里只有家，家前还有国呢。
3: 这年头能把家给保住就了不得了。
0: 你了不得呀！
1: 我现在就离开你家。报告，有访客。

0: 谁呀？
1: 自称是顾一中。
0: 马上

0: 你可以啊，居然能找到我家。苏州才多大呀，朱站长？方便吗？我这个不速之客。
1: 不方便。有什么话，现在得说。我受近藤之命，调查丁建深案，在站里。
0: 你没必要告诉我吧？特务工作有个原则，左手做的事情没必要让右手知道。
2: 客无论怎么查，总有人比我快一步。丁建生死了，鹰眼也死了，都是被灭口。
0: 然后今天你查到了我家，下一个死的人就是我。你还心里不会想告诉我这个吧？
2: 我为全省而来，中统派驻江苏行动区区长朱站长。
0: 你该不会没打过交道吧？
3: 进来喝杯东西吧。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到这里了？哎。
4: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

0: 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长得这么高？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能打的对手在。
4: 哎呦，啥么子啊？哪里的嘛？
5: 老嘎子这几套能不能打？600多米嘞，
4: 好久比你高得多嘞。
3: 我斗牛士要的不是这些，运得够快才能打得快。直接到目的地，很快很强很能打。
4: 哦，这是你打下打啊？没有看到啊，我看里面机器人啊，一个比一个结棍，侬来噻吧。
3: 来三。
6: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哇，
3: 小妹，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妈妈，你怎么来了？
5: 我做的相机。
6: 我饿了。
1: 脆香米，爸爸你也来啦！
7: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

0: 这泉水是谁大家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他打过交道啊？走。
1: 泉水原名欧新平，中统镇原实业社的二十罗汉之一，深受徐恩曾的信任。听说当年周站长从中共弃暗投明，就是欧新平的功劳啊。
0: 你调查我了？
1: 是晋腾在调查你。
0: 我这些陈年老师，晋腾阁下早就知道了。我也向李先生汇报过。你这样提什么意思呢？
1: 但这些事连起来一想，就有点意思了。周站长，黄兴斋满苏州都找不着泉水，我猜他应该待在一个谁也想象不到的地方。全苏州最安全的地方除了九十号，莫过于府上。
0: 哎呀，顾一舟，你把我课上教你的敲山震虎这招用到我身上来了啊。
1: 周站长，有些事我没有报告晋腾，否则今天站在这里的就是宪兵队的严谨军草了。
0: 那我要谢谢你。我请你喝杯酒。
1: 周站长，你跟中统的那些事儿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胡志平那天是不是见了你。
0: 胡志平是谁啊？
1: 我姐夫，中共苏州特派员。我怀疑他就是你的八号细胞。
0: 你啊，对八号细胞不离不舍啊。
1: 周站长，我现在都这么惨了，全拜八号细胞所赐。我今天主动找上门来，就是想跟你谈笔交易。我想要八号细胞的海底。
0: 你不就是八号细胞吗？你不就一直是八号细胞吗？你自己找自己啊。哎，我明白了，你一定想在中共那边洗白，对吧？你撕掉这条心吧。什么顾源名门、李义中替，没机会了。你我在中共那边早就已是欺师灭祖、臭名远昭的。

0: 来，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
1: 一种告辞，
2: 不送。

0: 周志飞，他是不是叫欧新平？啊，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啊？王老周，你不要骗我呀！哥，我没看错吧？这个女人是不是在他们家？
1: 撤了吧，我今天一上门，周志飞肯定知道我在设点监视他，这个点暴露了。你听到我讲话了吗？
2: 张大娟，
0: 我现在就走。
2: 你到底是谁？
1: 你走不了，桂忠应该安排人在监视我这套房子了。你一出去，他就逮捕你。你在这待着吧，他针对的是我，不是你。
2: 以后在站里要多注意点，周志飞疑心太大，小心他会对你动手。
1: 还有那个谢文长，你以前熟悉。
3: 太熟，听说从昆山分站来的哦，他跟连静海掰过红帮同一个老头子，手段阴毒。他还换周站长为老师。蒋波现在的事情，我答应了，
4: 最后一次帮你们啊！哎，这件事情办妥之后。
3: 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回苏州了。你把门打开，开门！我家里，你关什么门呀？
4: 这箱子都拎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让他走？
3: 李先生的任务你就别包办了啊！李先生，你那个菩萨让你留个女人在家，什么任务啊？

0: 情不自禁了。来了这么多的客，绝对是苏州头牌女先生啊。
1: 老板，哎，来份江苏日报。
2: 啊，好嘞。

0: 他是汉奸的情妇，是日本人的走狗。
1: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的男人就是卖主强肉，连自己父亲都能亲手杀害的大汉奸郭一中。
0: 朋友们，同胞们，我们绝对不能纵容这种没有良知的人。
2: 打倒汉奸，
0: 还我河山！
3: 在哪儿冒出来的？大家在哪儿？
0: 汉奸！
4: 汉奸！
0: 汉奸！
1: 汉奸！
0: 快走！
5: 对呀，我是往那一泼。

0: 陈光先生，怎么样？没事吧？
1: 杜老板，我没事。
2: 哎呀，这先是光预设的，现在呢，又是爱国学生来捣乱。
3: 你们哪个中学的？振华中学吧。
2: 我们是振华中学的，顾一中，我们知道你，你也是振华中学毕业的，但你是振华中学的败类。有什么？
3: 来，高虎，我这有一把枪，今天给你们个机会，解决掉我这个败类。来，把枪举起来，举起来啊，拿起来。别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嚷嚷，你们可以骂我是汉奸，随便，但你们不能骂那个女先生，她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骂她是汉奸的女人，凭空玷污人家清白，让人家以后怎么讨生活呢？欺负个弱女子，你觉得有意思吗？天天就知道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日本人汉奸就在90号呢，要我说真有本事就拿起枪跟我去90号干去啊，去不去啊？在书上欺负咱们自己同伴算什么好汉呢？是男人吗？
1: 杜老板，抱歉，我影响书场的生意了，从明天开始我不唱了。
2: 不不不不不，现在的客人啊都爱听你的当啊。你放心吧，只要有人再敢来捣乱啊，我杜某人就算豁出命也给他们拼了。
4: 哎，海王先生，有人给你送了请柬。
1: 啊，谢谢。
2: 什么人会给你送请柬呢？啊，交朋友啊一定得慎重，这世道不太平，你一个女孩子出来闯江湖要懂得保护自己啊。
1: 小白了，杜老板，海默自有轻重啊。
4: 哟，请问您是张小姐吧？
1: 是我。
4: 里面请。
3: 来了，放。好久不见啊。
1: 也不见得是好久吧。你今天去过书场
3: 啊？你都看见了？
1: 我又不是睁眼瞎。不过顾先生，你原先是听留声机的，怎么也喜欢上了评弹？
3: 果然去了书场，这嘴巴越来越厉害了。
1: 我们混江湖的，没办法。
3: 海默，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你表嫂。
1: 啊，我们离开顾源之后就各奔东西了。
3: 她其实不是你的表嫂。
1: 那你都知道了还打听做什么？
3: 有些知道，但有些不知道。
1: 其实她不是我的表嫂，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张海默。
3: 我猜就是这样。
1: 听说早年也是个进步女学生，在广州进的军校，然后就这样了。不过她的事情你还是少打听，她和她背后那个组织谁沾上谁倒霉。
3: 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有她的消息你第一时间要告诉我，这很重要。
1: 嗯。

0: 帮了我很多，我无以为报。
1: 我没听明白。
0: 这钱不多，但也供你在老家置办田地，过些安稳的日子。我知道，欠你的不是这些钱就能还清的，但这也算是我一份心意，希望你能够明白。
1: 顾先生，你这是要赶我走啊？
0: 不是这个意思，海默，我现在在苏州也算是臭名昭著了，你要是跟着留下来，名声也会受到影响。
1: 我不在乎。
0: 海默，如果你想唱评弹的话，可以去上海，以你的条件能在上海成为名角的，而且上海书场的收入也比苏州的高。再不行，你可以去香港，我父亲在那有关系，或许能为你安排。
1: 你这人真有意思啊，一会儿呢要我在苏州替你打听我表嫂的下落，然后又让我离开苏州去上海发展，还有我去香港，你到底要我做哪般？
0: 我
1: 既然你清楚我不是真的海默，不想知道我的真名了，那我就叫张海默好了，顾先生。

0: 你怎么来了？
1: 别忘了顾伯伯走之前可是把园子交给我打理的，这园子里的所有钥匙啊我都有一套。坐下来吃吧。

0: 什么？你想干什么？
1: 你看看这园子，顾伯伯才走了多久，这园子就像是荒了一样。等会儿就去找王妈回来帮忙。
0: 我之前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吗？
1: 你想说什么我很清楚，既然现在外面人都认为我是你顾家的人了，那我就是我不如就踏踏实实地住在这里，还能省舒畅的伙钱。
0: 海默，
1: 当初顾伯伯可是当着大家的面认了我这个干女儿，现在我住回顾园，你不会想要翻脸不认人吧？我又不白住，做饭、扫地、看家，我管这三件。你放心，我不会干涉你的生活的，也不会影响你的工作。你就当我是个管家的好了。再说了，你也不希望你爹辛辛苦苦打理的这个园子就这么荒废了吧？
0: 可是顾园就咱们俩出身，你就不怕外头？
1: 我一个姑娘家都不怕，你一个大男人难道怕别人说呀？这年头名声不名声的自己心里清楚不就行了？你都敢去九十号那种地方上班，你还会在乎这个？不过顾少爷，我每天下午还是要去凤苑唱评弹的，我自己能养活自己。咱们两个还

0: 哎，莫先生，怎么找我有事情啊？哦，杜老板，可能以后我只能演白天的场，晚上的来不了了。来不了？为什么呀？这晚上的课呀，才是最多的了。咱们书场的名角，哪个不是争着抢着要上完成啊？啊？你不会是因为之前的事情还有负担吧？哦，
1: 不是，是我自己家里有点事儿。家里？
2: 你什么时候在苏州成家了？为雇员了。我还以为啊，你是在外面租了房子。哎呀，我说海默先生啊，你怎么拎不清啊？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像顾一中那种人，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你倒反而往上贴。
0: 你要是真有什么困难啊，可以直接跟我说嘛。你别忘了，你的师傅张玉泉先生，那个是……谢谢你的好意。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昏头晕脑的，明知道是个火坑，但还得往下跳。
3: 我让人去摸了对面的客栈，没有人盯梢，一放心吧，我没张尾巴。是多少了？尾巴还在。
4: 聊什么呢？好好吃饭。
3: 顾一中的人不在，但黄心斋那帮小军统的人还在盯着呢，就在拐弯角那个红薯摊那里。
4: 我找人把姓黄的给除了。不用，先留着吧，这人还有用。
3: 吕先生是不是回雇员了？
5: 那孩子呀，不开窍。
3: 背过10次没有？
5: 他还不是我们的人，能不能说句人话？嗯？
3: 听说他在评弹方面造诣挺深。 要不我让光玉社的人把他给收了，或许后面能用得上。
5: 你就别惦记他了，他很厌烦我们的行当。
6: 我也真厌烦你们这些做特务，一口安心饭都吃不上。

1: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
0: 这个心灵的人的事情千万不能让日本人说的，明白？
1: 张队长，日本人轻易不会到咱这地牢里，他们嫌这丑。您放心，没有人会知道他在这儿。

0: 走。
1: 长官，
2: 开门。
0: 是。
1: 哎呦呦！

小金霞，给你找了个伴儿。那这是啥地方？我不要被关在这里啊！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不能把我关在这里啊！你是我是谁吗？我不能被关在这里，我不能被关在这。什么东西？ 什么鬼地方？

0: 生姐，娇妻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担心车行暴露，你跟老袁有危险。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就是感觉不好。
0: 车行的联络点撤离了，丁建生死了。
1: 丁建生死了？怎么死的？
0: 吴大哥没告诉你吗？吴大哥说要带他去办一件事情，结果一到那儿就被打死了。
1: 什么人知道吗？
0: 不知道。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跟八号细胞有关，而且在丁建生死之前，我曾经收到了一封密信，谁对丁建生下手，谁就是八号细胞。
1: 密信是谁送的？
0: 我猜是一株。
1: 你还在怀疑八号细胞的事儿？
0: 你不怀疑吗，慧中姐？易中是你的亲弟弟，如果我们能证明他的清白的话，我们都应该高兴才对。
1: 这件事把我的心弄得很乱。
0: 慧中姐，你想想，易中这段日子过得可太苦了呀。我们一定要找出真正的幕后黑手，为他鸣冤。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中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人了，除了我，就只有你这个亲姐姐了。
2: 哎，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女子？短头发的，有个虎牙，你再仔细看看。
3: 没见过。
2: 大哥，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女子？短发的，
4: 没见过，
2: 有颗虎牙，您再仔细看看。哎，大哥，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女子？短发的，
4: 有
2: 颗虎牙，您再仔细看看呗。

0: 进的那家药铺打烊了。
1: 就说不用去买。
2: 就到晚上说的。
0: 我刚才在路口见到一中了。
1: 他怎么会找到这儿来？他是来找我们的。
0: 我看是。志平，
1: 明天我出去寻个住处，咱们得转移。
3: 都安排好了？
4: 安排好了，人已经关进地牢了。
3: 请求不吃吃罚酒，我看他能熬几天。
4: 李先生，蒋伯仙这个时候到上海来，所谓何事啊？
3: 老蒋派来的密使来跟日本人私下谈判的。
4: 老蒋还真打算跟日本人谈判？
3: 还是汪先生了解蒋先生？哼，老蒋天天嚷嚷着抗日，其实不是一样给自己留后路？他心底里真正在意的只有剿共，只可惜啊，万难事变，抓了叶挺，又来了陈毅，新四军又发展出六个师，搞得太湖边上全是麻烦。
4: 李先生，你说这个日本人啊，明明选择了跟咱们汪先生合作，为什么私下还要跟重庆政府联系？
3: 你以为日本人就全是一条心了？他们大本营那边分陆军参谋部、海军军令部，往往陆军一个想法，海军一个想法，一边想要往北走去弄老毛子，一边想往南去弄石油、弄橡胶，哼，也复杂得很呢。
4: 我明白，就跟咱们的中统、军统一样，
3: 都是人，都一样。
4: 先生，你说这个日本人想跟重庆方面谈判，现在他们中间这个联系人在我们的手里，按理说日本人的内线肯定知道这个线索，为什么不敢问我们要人？
3: 他们过来跟日本人谈判，这事儿能拿出来说吗？
4: 嗯，不光彩。
3: 哼，王先生也交代了，如果日本人真的出面要人，挡回去，咱们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要真是弄得鱼死网破的话，做了呢？
4: 那我现在就回去，我给他做了就行。
3: 必要的时候，老中央委员了，还是老蒋的亲戚，能留还是要留的。
4: 明白。
3: 啊，记着，千万不能让金腾知道。
4: 不会。金腾啊，最近去了南京开会，一时半会回不来。再说了，蒋伯仙现在我关在地牢里，地牢里全是我的人。九十后的日本人，没我的命令，不能下去。
5: 我才不管他什么金腾，
4: 我才不怕他们。
3: 你老是说日本人针对你，为什么？我看这原因呢，该在你自己身上找。
4: 我没问题。
3: 金腾是谁？
4: 九十号顾问。
3: 九十号的顾问，志飞。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少一个敌人，少一座山。
4: 就是跟金藤面子上过得去，表面尊重他，对吧？
3: 要记在心里。
6: 自己家敲什么门啊？
4: 出来聊两句。
6: 有什么话进来说。怎么？怕我吃了你啊？什么事儿？
4: 蒋伯谦到90号了，但我救不了他。李先生看得很紧。

0: 而且上海七十六号还专门派了两个小组来盯着他。
1: 你说过要帮我的。
0: 你知不知道蒋伯谦到苏州来干什么？

0: 庭的工作，我们还应该是政治警察，要有政治觉悟。蒋介石都想私下和日本人求和了，你们这些特工一天天替他卖命干什么呀？
1: 这不可能。
0: 你别太天真了，谁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啊？你现在说这些那是报纸上说的，蒋介石一天天跟日本人打，打到最后精疲力尽，你猜他会便宜了谁啊？这种道理谁都明白，你想想后路吧。
1: 你不必跟我说这些，我只管完成任务。徐先生又来电报崔老。
0: 你这个人真的一点都不变了，少发电报吧。黄新斋那个人找电台是高手来的，最近日本人又给他配了一台找电台的仪器，一测就知道你电台在哪，你小心啊。
1: 那你得想救蒋方案。
0: 没有方案。
1: 你怎么跟徐先生交代？
0: 我才不管他呢，我是李先生的人，
2: 我不能背叛李先生。
1: 李先生是给你蜜吃了吗？徐仁增你背叛了，我你也背叛了，只有李先生你舍不得背叛，他就那么疼你啊？
0: 冷暖自知吧。先别，你看蒋行不行？人呢，我是不会帮你们救了，但我可以保证，我的手下不会对蒋伯先动粗，不会屈打成招。另外，我们不让他和日本人有接触，只要他够硬，不松口，外面没有人知道重庆方面想和日本密谈这个消息。你看怎么样？
1: 那蒋伯先怎么办？
0: 你管他干嘛？就当他一颗弃子呗。
3: 周志飞，下来。
4: 来了。
0: 别激动啊，去吧。
5: 小刘。
6: 哎，这儿呢。
5: 需要名单还给你。
6: 行，你在这个表上签个字。
5: 哎，

0: 你这档案挺多啊。
1: 是啊，这些柜子都满了，打算跟黄副站长说再购置两个。
2: 小俊霞，跟我们走一趟。加走。

0: 倒真想看看这个贵重这么大手足情深这道题。
1: 万一他觉得是个圈套，不仔细研究呢？
0: 那就给他下个任务，让他亲手了结萧军家，这样这辈子他都别想洗白了。

一九，你过来一下，辛苦一场啊！把这人犯送去地牢，交给老陆，设个条子，让他在档案上签个字，再送回来。走吧。

0: 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1: 在你们面前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无人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2: 燕子，你还回来吗？
1: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无人机外卖。
3: 接下来跟珍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4: 这个证件你们说。
5: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6: 我们依托世赛集训基地，建立了一套3级的人才培养体系。
5: 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

0: 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去吹开技能出海的满树繁花。
1: 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9月22日晚21:45，广东卫视《气行天下》揭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晨雾裹着竹蒿撑破的涟漪，群峰在山岚中若隐若现，白鹭翻飞掠过岸边的野花。当 4K 镜头追着山水游移，你会听见松涛与山涧的和鸣，嗅到沃野千里的清幽稻香，感受到瓜果飘香的喜悦之情。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城镇乡野间，沉醉于湖光山色里，金粉晕开的是丰收喜悦的甘甜，层层荡漾的是时代新貌的涟漪。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粤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粤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1: 我们依托世赛集训基地，建立了一套三级的人才培养体系。
0: 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
2: 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去吹开技能出海的满树繁花。
0: 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9月22日晚21:45，广东卫视《纪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康宝到曲上接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
0: 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他背的那是谁呀？像是村长，村长，村长，
1: 背一个人，队长跟村长。哎呀，村长负伤了，村长，村长负伤了，快来，咱们走，走开一点，快上来，这么重，宝
0: 儿，这是怎么了？
1: 听老村长说，会冈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
2: 哎。
1: 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2: 区长他们呢？
1: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2: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
0: 走。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2: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李强，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0: 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1: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1: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1: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
1: 了
2: 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
0: 冲了冲了冲了
2: 冲了
3: 冲了冲
2: 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
3: 冲了冲了冲
1: 了冲了
2: 冲了冲
3: 了冲了
2: 冲了冲了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4: 对
1: 啊，就是啊，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2: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5: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2: 说完了，
5: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2: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得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1: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2: 哎，我就去。
1: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哎
6: 好
1: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6: 来了。
7: 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7: 好了，
1: 快走，
7: 快点快点，快走。
2: 来，哎。

我们在这儿呢，快！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0: 哎。
1: 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儿，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这顿烤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
4: 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5: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嗯，
6: 庄里八路的有？
5: 有，全是土八路。
6: 嗯，
5: 哦，对，有八路。
6: 统统的
5: 杀他个鸡犬不留。
6: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5: 哦，睡觉？不不不不
6: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给你。
1: 爹，你上哪去？
0: 我去查查岗。
1: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0: 爹去去就来啊。
2: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3: 你们悄悄地进村。
4: 是。
3: 打枪你不要。

0: 爹，
1: 嗯，
0: 和林霞嫂将挖通了。
1: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1: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息，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2: 哎，
1: 林芳，

挖地三尺，也要把它偷出来。起开！

0: 여러분 뛰어! 그만 뛰어!
1: 바람이 안나구나 아리!
0: 가리!
1: 大家安静点，安静点！
2: 哎，同学们，快出来吧，要不出来被淹死了！
1: 要不出来就咱们这边滚，你妈妈跑到咱来，
2: 快出来吧，老乡们！
3: 鬼子在上面，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4: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5: 怎么办？
3: 走到灶口看看去。嗯，
1: 你离开。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队长，我去。
0: 队长，
3: 我打头阵。
4: 我去，
5: 我来。
4: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甘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庄外地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洗。

0: 假装不晓得我的不守兵。
1: 对，不才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宁元叔，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 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就是
3: 可不是。
0: 对呀，
3: 你们应该不认我，
0: 咱们
3: 应该不认我，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
3: 对，
0: 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4: 对，
3: 这下行了。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5: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老妮儿，嗯，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2: 嗯，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嗯，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0: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3: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3: 听说呀。嗯，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7: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8: 哦，
7: 高家庄。
8: 哦，
9: 大康，来人了。
10: 哎，跑劲儿。哎，快点，
7: 来了来了。
11: 请请请，
7: 来里面请坐。
11: 那里面请。
7: 好好好，
11: 来请里面坐。来里面
7: 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12: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7: 啊，
12: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7: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12: 哦，请。
7: 好好好
12: 好。武工队，请坐请坐。
7: 好好好，
12: 坐坐坐坐。
7: 来，
12: 请抽烟
7: 喝茶。
12: 来，
7: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12: 抽烟。
7: 好，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

0: 看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行器。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1: 队长，村长知道了。
0: 哎，我们都可以。
1: 快！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3: 啊，
1: 也是民兵队长
3: 哦。
1: 村长随后就到。
0: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2: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4: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0: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嗯，
0: 哦，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哎，别忙，先喝碗水。
3: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2: 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2: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2: 啊。哎，
5: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1: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3: 等等，
2: 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

0: 人少，千万打不得。快转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啊，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0: 我带路。
1: 等等。
0: 嗯，下，
1: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的？
2: 快请进来。
0: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哎，站住，
1: 走走
2: 走，
1: 站住，回头回头
0: 回头，
1: 别扭了，
0: 回头。
3: 哎，别误会，别误会。
0: 请问你们是哪部分？
4: 八路军武工队。
3: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4: 孙金才，
0: 你这个汉奸！
3: 赵区长，饶命！
0: 把他给我绑起来！
3: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
0: 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哼，你高兴得太早了。哎，
5: 打死他！
0: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1: 去放。
6: 区长。
0: 赵局长。
6: 孙子。
0: 平原叔。
4: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
7: 大康。
1: 川法哥。
7: 狗东西在哪？
0: 都带走了。
1: 赵局长，我
0: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7: 崔连长，
6: 那你们看，
7: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3: 区长，区长，
0: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3: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三下五除二全都给报销了。
8: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0: 来来来
8: 来来来来，
9: 铁蛋，我说说咱们的情况。
0: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机

0: 给咱们介绍一下。
1: 哎，
0: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1: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0: 小队，我们开心。
1: 二小队，快快，
0: 快点。
2: 群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0: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3: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2: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3: 对，
2: 投资给你。
4: 预备。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支援，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胖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
3: 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3: 要放鬼子进庄？
4: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5: 鬼子专门来报复的，
6: 放起来那还了得？
2: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4: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2: 哎、队长，
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4: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政。
2: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政。
2: 你们各自为政。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2: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呵，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亲们，鬼子被我们打败了，大家都来点枪吧！
1: 走了，
0: 乡亲们，快来呀！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3: 快走！
4: 大娘，快点！
3: 哎，
4: 来，拿着，
3: 给你。
4: 你得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5: 他呀，开不了路了。
4: 哎，
6: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4: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7: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接，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嘞。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1: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啊，那好，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

0: 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四五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0: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0: 嗯，
2: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0: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3: 那怎么打呢？
0: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哎，
4: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0: 对，这叫围点打援。
4: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5: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6: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1: 耶！
7: 对。
8: 哦，唐司令。
6: 什么事儿？
8: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6: 嗯。
8: 哦，厉害呀！光拓八路就有5000-6000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1: 嗯，哎，
6: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6: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6: 完全可靠。
1: 嗯，索卡。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6: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本西平。哦，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1: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1: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钻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1: 李小草，李小草，
2: 你怎么回来了？
1: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3: 好，
2: 苏英，赶快集合人。
3: 好。
2: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
3: 哼，
2: 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4: 对，
1: 咱们赶快准备吧。
4: 好，
2: 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哦，
1: 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1: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3: 啊，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0: 别理这个。

0: 进点事儿吧，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堂葫芦。
2: 好嘞。

0: 见。
1: 给我放毒灌水，把他们都闷死在里面。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发动机哪响了？
1: 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2: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好，哎，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纳尼，按什么嘞？
1: 队长，鬼都撤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欢迎杨月。
2: 你好，
3: 大家好。
2: 动得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4: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丹参，
2: 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1: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2: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5: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60岁赵阿姨体重常年不足90斤，身形清瘦，在她身上出现了两套完全矛盾的症状。她常年腰酸腿痛，双腿酸软无力，还偶尔胸闷心慌，整夜打鼾多梦睡不好，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盛夏也不敢吹空调。但奇怪的是，她吃一颗红枣，喝一碗温补鸡汤，当天夜里就会牙龈疼痛，心跳加速，心烦到彻夜难眠，这导致他常年饥生冷，只喝40摄氏度温水，三餐蒸煮清淡，就这样自律养生坚持了2-3年，胃寒、失眠、上火却没有半点好转。赵阿姨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1: 欢迎亲爱的朋友们来到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大家好，我是王玉龙。进补又上火，体虚又怕冷，所以赵阿姨的问题根源到底在哪里呢？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广东省中医院杨志敏副院长。
2: 他是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医学领军人才，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从事中医健康状态辨识和治胃病研究，主持11-5、12-5、14-5、9-7-3计划等国家、省部级项目20余项。同时，他也是岐黄学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他就是现任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教授。
3: 你好，
4: 你好，又见面了，
3: 又见面了。杨院，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种种的这种症状，就是体质又虚又不能进补，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叫他什么呢？或者说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4: 随着我们生命时间的延长，我们内脏的功能逐步会容易出现一些失衡了。那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到了60岁了，他的心血管风险是在增加的，心气是不够的，他总是感觉很累，
3: 累，
4: 一认为是累，他就觉得我要补，这是第一个问题。但是你又会看到，他可能肚子又偏大哦，可能平常呢吃的还不错，但是动的又不够，所以肚子慢慢大了，很容易内环境就失衡了。
1: 关于这样的情况呢，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我们通过一个道具来让大家具体。

0: 理解一下。这个道具模拟的是人体当中的
1: 血液的流动状态，
0: 正常的一种情况应该是什么样的？
1: 血液流动是供应我们生命的宝藏，所以它一定有管道，有压力，然后有动力，那我们当然血液会比较好的去进行流动。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健康的情况，是不是？
1: 哎，有动力，
2: 很有力量。
1: 对，
0: 但是很容易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1: 淤塞。
0: 现在呢，我们这个血液当中啊，我给它塞进去一个
3: 不健康了
0: 海绵。杨院，这种情况就相当于
1: 给它增加了阻力了。
0: 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明显比刚刚来说这个堵的太多了，
3: 动力性减差，然后流速也减慢，
1: 流速减慢，然后可能可灌注的地方就减少了。
3: 那这个实际上是形容像赵阿姨那样的一个心脉情况吗？
1: 她因为长期的可能动脉硬化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斑块了，就会导致她的这种淤塞。但是动力在哪里呢？其实我们认为除了动力在心脏之外，腹部也是我们第二心脏。因为腹部的压力要足够的话，它也能协助我们的血管的回心或更加输送出去。所以为什么老年人最怕就是丢失肌肉，也最怕我们腹肌没有力量。其实我们的脾胃功能，中医就认为能够升降有度，所以才能够让我们吃饱之后心脏的供血还能保证得好。所以很多为什么老年人的心脏病的发作都是在晚餐后到夜间，因为其实就是他吃得太饱了，他的血液回流啊各方面情况都受到影响，所以往往出现在夜间了。
0: 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哈，什么样的方式会让我们这个淤堵的情况变得严重啊？我们赶紧对照一下。
1: 其实第一个我觉得很容易，就是坐得多动得少。那现在呀，大家都是又有电视又有手机又有各种小视频，是吗？大家只要有闲就喜欢坐在哪里，
3: 低头玩手机，
1: 一坐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过去了，甚至有些人坐一天都有可能。
0: 白天坐一天上班，晚上在坐着追剧啊，然后刷视频啊。
1: 所以我们说整个气血的流动就减少了，所以你说他的器官的供血就会受到影响。那第二个就是部分人是吃的太多，部分人又管得太严，
3: 吃得太少，
4: 节食
1: 就显得是什么能量不够了，脾胃的气血来源也不足够了。我们通过脉象也好，通过其他的检测也好，就发现他的中气确实是不够的，就动力不够了。所以我要鼓励那些人要慢慢慢慢，还是要保留一定的主食，一定的碳水，关人的健康长期下来也会受影响。
0: 没错，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那今天呢，杨院来到我们健康有道的节目现场，就是帮大家来化淤堵的。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中医院长巧化心脉淤堵。观看节目的时候呢，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心脉淤堵虚实夹杂体质的专家解读，通补护心全套方案，进补易上火胃寒心慌的根源，手掌掌诊淤堵自测标准，分盛食疗与穴位功法详细步骤，全部的干货收录本期节目笔记，大家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
4: 刚才杨院长就是用了一个这个实验的方式啊，我好像突然一下就能理解了。假如血液是热水，我不停地往里面加，往里面加，我们后面那一块是不是就会越来越热，然后就像热气上火一样。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解决的是把它疏通了，你后面补的它才不会浪费掉。
1: 对的，其实我们因为我在临床里面，我们有一个叫红外热成像，它就在胸膈以上都是热的，红通通一片，但是肚皮跟肚脐周边它都是凉的，深深海一样寒热错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3: 它其实就是因为有些地方堵了，导致热量的传递有问题吗？
1: 特别这些人往往运动少，全身毛孔打开的机会很少。我们头面部啊，就是窍道嘛，就是孔嘛，所以它一定会出热量的地方。

0: 方去走，所以他基本上就在这些地方就冒热气，其他地方由于他不运动，压力不变化，所以很难出汗，所以这些地方反而是温度是偏低的，
1: 所以他们像是经常打鼾的人呢。
0: 对，
1: 就是为什么因为打鼾的人他可能就淤堵在这一块了，所以他会造成这样情况，所以打鼾的人要注意，是不是？
2: 赵阿姨夜间也有很严重的打鼾，好像哈，
0: 刚才所说的他可能动得少啦，然后呢年龄又在啦，肌肉又松弛了，哎，他一打鼾之后就增加了他淤堵的风险，所以他更加表现着上面是堵着是热的，下面堵着是寒的，所以我们中医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叫水火伤忌，阴阳要相互沟通嘛，所以由于他的淤堵了，所以他的伤忌跟沟通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2: 你看，我觉得打鼾这件事儿，它真的是非常私密性的一个事情，
3: 然后自己又听不见，
2: 很多人他可能根本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打鼾，但是偏偏哎，打鼾它就有可能跟我们的这个心脏的损伤之间有联系了。那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广东省中医院睡眠障碍科徐碧云主任，我们详细讲解，欢迎徐主任。在您接诊过程当中，您说实话，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根本不把打鼾当成一回事儿？
4: 是的，是的，因为很多人觉得打呼噜是睡得好的一个表现，但其实呢，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疾病健康的一个危险信号。由于特殊的原因，在我们睡觉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从鼻子到气道前，它堵塞了。然后堵塞了之后呢，是我们的气体进不去，或者是说它进去的那个空间变窄了，就会出现呼噜呼噜的声音，身体进行不了这个气体交换，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血氧它就会下降，首先可能影响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心脑的一个问题。在缺氧的状态下，神经它是会兴奋的，如果这个神经一兴奋的时候，那个血管怎么样，它会收缩，一收缩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就会升高了，所以呢，如果打呼噜的病人的话呢，他的白天的一个血压往往是最高的，降不下来。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缺氧，冠状动脉的它的内皮它就会损伤，损伤的时候呢，它的斑块就特别容易在这个地方去附着，所以这个时候冠心病的一个几率会更高。那还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恶性的一些心律失常啊，或者心梗的情况的一个出现。而在中医里面呢，我们打呼噜往往会认为它是一个痰浊堵塞我们的一个上焦，气机它的升降就会出现一个障碍，我们的阳气它不能上达，所以打呼噜的病人他白天会嗜睡，早上的时候会容易出现这种头晕啊、头痛啊的情况。痰瘀如果说堵塞了心脉的话呢，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一个房颤啊、心梗啊、脑梗的一些情况的。现在的话，我就向大家推荐一款，比较经济实惠，而操作也非常简单的一个食疗的方——芡实薏米陈皮煲老鸭汤。我们可以看看食材，食材基本上就摆在这里了。这是一个老鸭，它的性是偏凉的，但是呢，它又不至于大寒，所以不用担心说我吃的会不会胃受不了。那同时的话呢，它是可以滋我们五脏之阴的，但同时又可以清我们这种虚火，所以如果说对于补又补不了、清又受不了的话，这个老鸭是合适的一个食材。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就看看这个芡实，补中益气、提神醒脑的一个作用的，可以改善多梦啊、易醒啊，还有健忘的一个作用。另外两款，一个是陈皮，一个是薏米，我相信广东人都是非常熟悉的。那陈皮的话呢，它是可以理气化痰，更重要它是对于打呼噜的病人，它可以理气我们上焦的一个气机还有痰湿。薏米的话呢，有健脾化湿的作用，但是呢我们最好还是炒一下，因为炒一下之后呢，它的这个寒性的作用呢就会大大的一个降低，这样子我们又不至于说怕它太寒凉了。在家里面把老鸭我们先飞一飞水，然后再加上其他的食材，大概煮一个小时，一家几口都可以吃的。
3: 我觉得这个推荐特别好，
1: 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这么简单又好喝的话，真的
3: 动起来，
1: 动起来，各位你们也动起来。
2: 常年手脚冰凉，温补易上火，打鼾胸闷，心慌难安，心脉淤堵可能会诱发心血管疾症，通补兼顾才能科学护心。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疏通心脉补气安神科学养护指南，守护心脏，远离淤堵隐患。
5: 专家分享的护心知识实用性

0: 极强居家长诊自测分型食疗汤方，能够帮我们早发现心脉的淤堵，科学通补调养，自己收藏之余呢，也可以转发给怕冷易上火的亲友们，大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
1: 你看，一提到心脉淤堵啊，很多的朋友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很恐慌了。嗯，哎，杨院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让大家在家里面就自我检查一下，我有没有淤堵？
2: 因为我们说心主血嘛，嗯，其实其华在外，以外来看内，这就是中医
3: 望闻切，
2: 望闻问切里面很重要，望诊。那望什么呢？我今天再给你再看多一下手掌、
1: 手相吗？
0: 看手相，
1: 看着几条线啊？
2: 是手的颜色哦。
1: 啊，掌诊自测，快速变心火，掌心大小余悸，整片泛红，手心发热。
2: 你有没有经常握别人的手，一摸下去是什么？
0: 别人是凉的，我是热的。
2: 两种身体比较壮实的人，你感觉他的手什么？
3: 厚实。
2: 厚实，然后很热，然后你再打开一下他的手掌，往往都是这种方红，颜色是偏暗跟黑。淤色的那种红，那就不对了，而且是手心是热的，说这种人从现代医学来说是什么？血黏度会
3: 高，
2: 很容易三高的状态，说这种是最容易出现血脉淤堵。那另外一种呢，它就是手很薄很细，但是握下去很凉，手指的青筋啊，都是特别淤跟暗的。那这种人的特点是什么？寒凝、寒瘀，就身体里面容易偏寒，可能喜欢吃水果啦，喜欢喝冷饮啦，又可能吃肉又少了，吃主食又不够了，又熬夜，所以形成了身体是一个偏寒的状态。我们说由于寒气盛了，血脉的流动也会有影响，所以这种寒凝而导致的血脉的淤堵。所以其实手掌的一个偏红中太淤，一个偏白中太淤，都是不太好的现象。
0: 我觉得我们俩是两个代表，
3: 代表了不同的。
0: 我是有点发红，然后呢手心热热的。我经常都是摸别人，我的手都是温的热的。但当然跟我不喝冰饮有关哈。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就是可能稍微一补一补，也是容易就是比如说
3: 上火、
0: 牙龈啊、喉咙啊，可能就会出现一点点嘶哑、干裂的感觉。然后呢，
3: 我刚好就是第二种，然后我是掌心发白。然后冷，然后有那个青筋血管的这种
0: 冒出，
3: 这种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对，
2: 还是要注意你的生活方式，饮食很重要，运动很重要，还有自己进行疏通很重要，
0: 还是锻炼啊，然后做操啊，
2: 对，
0: 对不对？
2: 那像于这种呢，我们是鼓励，只要严重的话，在我们的指甲旁叫有个井穴。我们可以通过赤络放血的方式来去解决，那我们会根据它不同的程度，那在我们的三阳经去进行赤络放血。但是这种呢一定要到医院去放，
3: 不要自己放，
2: 不能自己放，
1: 这个非常的重要哈。
0: 反正自己扎自己这件事情还是有风险的。
2: 对，
1: 常年胸闷刺痛打鼾憋气颈部上火，需要警惕心脉淤堵的风险，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助手，免费领取中医护心专家建议与高危人群调理指南，有备无患。关于这个清淤血啊，让我们保护我们的这个心脏，保护我们的睡眠，咱们的健康情报员也搜集来了不少的好情报。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新慧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情报。
3: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啊，可以说它是一个从我外婆的外婆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流传下来的一个方子，到我妈妈这一辈都还在用啊。所以我觉得是时候应该把它亮出来了，
0: 家传绝学。
3: 对，所以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
4: 有一种天然的养生食材，生熟状态不同，调理的妙用也大有不同。长久以来大家都偏爱用它调理身心，它自带的温润平和的特质，能够舒缓紧绷的神经，平复白日的浮躁心绪，日常坚持温和食补，能帮我们放松身心，褪去疲惫，慢慢拥有安稳踏实的睡眠。 告别

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它叫单身。当时我外婆呢，就是用这个，就是给煲水，然后能够起到一个护心啊那种本草的作用，所以我今天呢特别把它带过来。
1: 它能不能得到杨院的认可呢？三、二、一，请举牌。哎，认可。
2: 非常传统的一个原来的中成药。其实也是受老百姓的欢迎，确实丹参呐是一个经济型的、便捷型的、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它有活血通络的作用，它的味道还是可以的。第二个，它能够清心安神，所以我们特别对一些老年人的又心烦呐、又血管硬化了、又睡眠不好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血府逐瘀汤的基础上会加一味丹参。对，那假如有些病人，我想只是当茶饮，可不可以？那可以的。气弱的人可以用北芪加丹参，或用党参一起加丹参，通过补气来活血去瘀，效果是更好的。
1: 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呢，杨院也给我们带来了两款简单的方子，非常的方便实用，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简单操作。我们上茶饮。
2: 两个不同的配方也适合不同的人哦。这是第一个，是通过补气活血安神，因为桂圆呢、它其实是能够补血安神的，所以我们既补气又活血，还可以要养血安神。所以这个茶大家尝一下，其实味道还挺好的，
0: 很香，
2: 很香，
1: 甜甜的，
2: 还带点甜，
0: 对，有甜甜的，
3: 因为它里面有桂圆，
0: 是。
2: 对，是不是很好喝，是吧？
3: 是，这款其实是适合那种气虚血瘀
2: 型的。气虚血瘀的那种人，所以他既要补，要通，以通代补这样的一个人群。
3: 年纪大的妈妈辈儿特别适合，
2: 妈妈爸爸很多大部分都可以了。
0: 我也比较适合。
2: 第二款呢，就大家可能感觉到不一样了，荷叶跟薏米利水。
3: 有一点清热作用的，
2: 清的是吗？利的、肾淡的，还有加一个山楂，它主要是消食为主，
0: 主要是消食，
2: 所以它部分是叫做减法的。这个有点补法，
0: 加
2: 有一点，这个是做减法，就是吃的多、吃的油、吃的腻、吃的甜的人，就合适喝这个了。所以基本上适合于那种三高啊那些人群。
0: 就是您刚刚说的，比方说夜间他会打鼾，
2: 打鼾然后又很油腻的人，那大家还喝一下，你看看，
0: 酸酸的，
1: 对，
2: 但是它有点寡，感觉刮油的感觉。
3: 我觉得我近一段时间先喝一点这个丹参的合适一些。对，
2: 其实我刚才介绍的两款茶，一个是属于有补的、有通的作用的，是黄芪丹参桂圆茶。第二个是以通的、以利为主的，那就是合以茶。我相信你们喝完之后一定知道哪一个更合适你自己。
3: 是，
0: 关键是这几个它都特别简单啊，它不多，就三味药材。然后我觉得不仅是我们吧，各位按照你们的身体动起来，喝一点对你身体也好。
1: 专家带来的芡实薏仁陈皮老鸭汤、黄芪丹参桂圆汤、合以茶三款分体制的食疗方，食材家常，煮炖冲泡也非常简单，适合虚实夹杂、淤堵人群日常养心通脉。扫码领取食疗精准配比，炖煮时长饮用一剂，居家轻松调理护心脉。
0: 食疗汤茶舒缓护心功法，在家就能操作，不用频繁往返医院。我已经扫码保存笔记，今晚就给家人炖护心汤，大家

0: 快扫码领取收藏吧。
1: 洋洋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套可以练起来的功法。
2: 对，那就是大家其实很多人在家里都会练的，就是八段锦。
1: 八段锦，大门开启，
3: 欢迎欢迎
1: 欢迎护士长。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护长周涛。今天杨志敏教授给我们推荐的是八段锦，第二式左右开弓是射雕。我们左脚迈开一大步，两手交叉，我们左手打一个八字，右手变虎爪。好，这样交叉，两手对拉，同时变弓步对拉。对拉的时候注意，我们手要伸直，掌根用力，我们的眼睛看着我们的食指，右手我们的虎爪对着我们的腋前线，停留3到5个呼吸。好，回来的时候这里画一个半圆，眼睛看着我们的手指，左脚回来，顺着来一遍。

0: 第五是摇头摆尾去心火，右脚打开，两手上台，在胸的位置开始上台，画一个大圆，弓步下蹲，两手放在我们的膝盖上方，稍微起身向右侧45度，用我们的头在前方画一个小半圆，到我们的左侧，从左转到正中，眼睛向上看，我们的腰部左侧向前向右向后在正中。好，我们来一次。好，左移旋转，
1: 谢谢周护士长，
0: 谢谢。
2: 睡前护心八段锦的步骤繁杂，记不全也没有关系，扫码免费领取整套外治技法分布图解、穴位定位详图，本期所有化瘀护心妙招汇总完整笔记，还能在线咨询健康助手，即刻扫码收藏学习吧。
1: 这一套睡前的护心功，动作轻柔不费力，日常呢练习就可以疏通心脉，改善我们的心慌啊、浅眠啊。今晚呢就跟着练习一下，大家赶快扫码保存全套的养护方式，守护全家的心脏健康。
2: 这一段八段锦啊，杨院给我们画一下重点，它的要点在哪里？
3: 其实我们在八段锦里面只选了两个动作，一个是左右开弓试射，这样，因为它这样左右一拉，其实拉的是我们肺经跟大肠经，调整了我们心肺之气了。很多人现在什么看手机啊，抠肩，
4: 对，
3: 含胸，时间久了，其实我们颈椎、胸椎，都会有压力。所以你很多人感觉是短气短，没有力量，所以你要经常这样拉开之后，减少你胸闷的发作。第二个，我们说摇头摆尾去心火，它动的是肩背，还有是腰底、腰腹，它两个力量，两个这个轴线的转动。在这个轴线里面，我们体现的是心肾的相交换。通过这样呢，就解决了由于淤堵带来的这个心火的上炎带来的补不进去的问题，所以它达到了水火相济、上下相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了。
2: 主任带来的通补兼施化解心脉淤堵全套调理方案是简单有效，扫码免费领取完整科普讲解，有心脏养护相关疑问可以反馈给健康助手，专家会在后续节目专门解答，快来参与学习吧。今天呢，我们的整期节目当中哈，杨院带我们从阿姨的这个案例当中开解了一个大家都非常容易陷入的误区，就是很多时候啊，很多朋友他这个怕冷啊、体虚啊，然后一进补就容易上火，其实是大家

0: 忽略了你的这个心脉是否有淤堵的这个情况。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杨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要点啊，
1: 流速减慢，然后可能可灌注的地方就减少了，太饱了，他的血液回流啊各方面情况都受到影响，所以往往出现在夜间的红中太瘀、白中太瘀都是不太好。
2: 芡实薏米陈皮煲老鸭汤，它是可以理气化痰。
1: 黄芪、丹参、桂圆茶和薏茶两个不同的配方，也适合不同的人哦。所以在家里都会练的八段锦了。
0: 今天呢，杨院带我们拆解了这么多关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也再次感谢杨院为我们化淤堵，感谢两位资深情报员，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健康有道，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稍后继续，
3: 马上播出。在血糖的调理上，我们不光是看到它的血糖高了，它是脾虚湿盛还是瘀热，气阴两虚的这种症型，反而它过度的运动吃的少一点，起不到真正的降糖的作用。我们给它用了一个经方，逆转糖尿病的前期，
4: 降糖体肿操，清秘降浊茶一方，
3: 让身体重新拥有正常的血糖。
5: 经典经方降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24日21:40健康有道。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体感，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对着香港。
1: 咩啊？地气和气，
2: 我们又合作了。
3: 哇，就喺呢度啦！
2: 呢度好多排档，
4: 每一个钟头可以做100个到。
2: 大排档啊嘛，最佳救和气。哇，
3: 我觉得好鲜美啊！
2: 嗯，好美。
5: Q Q 弹弹又脆，
6: 外面好酥啊！
2: 哇，这个沙姜真的
5: 绝了！
7: 就是香港精神咯，好嘢做就头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雪。
1: 挨个 B 搞咁耐，
0: 我叫林雪，我是天津人，没有忘本，我普通话讲的还可以啊。我摄影30多年了，在香港电影圈我也算一个御用配角。
2: 最佳男配角得奖者林雪。
0: 以前我是帮大家去买午饭的，几乎整个电影圈都吃过我买的饭盒。如果没有我

0: 他可能会卧肚子。我说的有点夸张，但是事实是这样的。人生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就是孤独啊！一孤独，这位周周都也哎。所以今天我也不拍戏，我也不攻黑，啊嘛，我带大家去揾食，就揾香港嘅美食。乜嘢啊？咁快俾红包我，多谢。咩啊？地气和气喎？乜嘢系地气同埋和气咧？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啊！真系，我坐一边谂下先。乜嘢叫地气和气
1: ？Hello， 薛哥。
0: 诶，大佬。
1: Hello， 薛哥。
0: 你点解喺度嘅？
1: 喺度等你啊！香港味道剧组咧，今日派你咧就系带啲内地艺人去探店同埋美食图。咁我俾啲 tips 你啦。地气同镬气咧系同街边爆炒有关嘅。
0: 咩啊？
1: 咁你而家先到去湾仔日月星街就知道啦。过去咧系会喺嗰度汇合你。
2: 港片找美食，有没有大佬来帮帮我啊？
1: 你好啊，
3: 小哇 ，Hello， 大佬大佬，
1: 你而家任务咧就系去到湾仔日月星街嗰度咧有间铁皮屋，有个前辈喺度等紧你噶啦。
3: 好的，唔该晒。
0: 等寂寞到夜深，寂寞好凄凉，寂寞会伤心。
2: 雪哥，
0: 哎，哇，终于被我等到。
2: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问你啊。
4: 对啊，
2: 老大。那老说的前辈就是你呀。
0: 就是你呀。哎呀。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我就很想跳舞。
5: 他来得好甜蜜，我想对你说，我已爱上你。
0: 哇，我们又合作了。
2: 对啊，之前合作过三部戏了。
0: 七七外外，今次又坐埋一台。
4: 会听这个广东话吗？
2: 一点点了，但是谁听你谁讲啊。
0: 拍档拍档，我们一定要来吃大排档。
2: 哇，其实咱俩在青岛见过，在北京见过，但确实是第一次在香港见。但我就觉得跟你在香港的街头这样随便一坐，每一帧都是电影。我要接接你的气呀、啊！我也过一个最佳黄金配角。
0: 先喝东西，先吃东西。
2: 哎，好啊好啊。
0: 阿姨，
6: 嗨嗨 ，hello hello。
0: 我哋靓女系咪？系啦。
6: 系。
0: 诶，食咩？有咩？冻奶茶。
2: 冻奶茶。
0: 有咩好食
6: 嘅？我哋家乡炒饭出名嘅
2: 就家乡炒饭。
6: 系啦，仲有我哋蛋扭多都出名嘅。
2: 是，那是什么？
0: 就是三文治，三明治。
2: 哦，三明治，这个听着就香，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哈，对。
6: 哎，飞枣都出名的。
0: 飞枣啊。
2: 可以，我来飞枣。
0: 好吧。
6: 咁多。
0: OK， 来这么多。
6: Thank you。
0: 两个人。
6: Thank you。
0: 来了。Thank you。
6: Thank you。
2: 刚才就是听姐姐这么一讲，我这口水就要流出来了。
0: 哇，你看这绿皮。
2: 啊，对，这绿皮屋是什么意思？
0: 它这是大排档。就台湾现在搬到铺里面，这个一定还是要保留，因为它的牌照是大排档牌照，因为这个牌照是跟人的，
2: 嗯，
0: 这个人去世了没有了，这个牌照就收回来了，
2: 哦，
0: 所以越来越少，现在
2: 越来越少了，
0: 对，好多
2: 都没有掉，哎呦，
0: 我们在这里能谈一下人生，然后风花雪月一番，
2: 是
0: 比啥都好，
2: 是，
0: 对不对？这间店，
2: 嗯，
0: 69年了，
2: 那就是69年了，这桌子椅子还这样，还用折叠桌这种塑料椅。
0: 对，这以前是木的，
2: 哦，以前是木的，
0: 也是折叠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收的时候方便，
2: 方便快。

0: 刮刮刮啊，对吧？因为什么以前拍戏要不在大排档啊？啊，对呀，为什么好多都在大排档？因为看那个，因为看比较接地气，知道吗？因为好多东西都是水手可得的武器，你不拍一个打灯也方便，景色也通，拍出来好看，也有唯美的感觉，也有一个地方的特色。
1: 你不信呢，来一个试试。你来的啊！喂喂，哎，睇咩啊？哎，大佬，哎，大佬，哎，大佬，
0: 你想死啊？
1: 大佬，请坐啊！
0: 好快，真的抬手就抄起来了。你想死呀？坐坐坐。
2: 还好。
0: 哎哎，来了来了。
2: 蓝楼多。炒饭。

0: 哇，
1: 来来来，
0: 哎，试一下，那不客气啦。
2: 是啦，有家乡的味道。
0: 我就想说口感很丰富，然后真的很入味，好香呀。
2: 可以试下这个蛋糕。
0: 雪哥先来一半吧。怕我吃不了，怕我不够吃是吧？那我不客气啦。
3: 哇，里面很厚啊！
2: 系啊，
3: 蛋和咸牛肉是不是？
2: 系啊，我哋会放好多咸牛肉落去炒嘅。
4: 听起来做着很简单，但很好吃。
1: 没有这个感觉，没有这个味道。
0: 料很足啊。
1: 然后它面包也是中。
4: 是。
1: 然后烤出来的火候也刚刚好。
4: 对，
0: 外焦里嫩的，不像有的面包烤得很干吧，很硬啊。这刚刚好。
1: 不如介紹下間鋪咧，69年，係咪？我都想聽下，我又識咁耐都未講過。
2: 嗰陣咧就係因為咧我老豆係呢度嘅常客啦，咁就佢喺度食咗好多年㗎啦。跟住聽到阿蘇老先生咧就話要結業，就覺得好可惜啦，就決定將間鋪就俾我爸爸。一開始我媽咪咧係唔同意嘅。
5: 好堅持，一定要堅持。當初我是很不願意的，有時就要假民主，因為你知道女兒就是爸爸的情人，是的，就假民主就投票，那投票我一定輸的了，輸了就唯有接受和支持她。
2: 咁雖然佢嗰陣時反對啦，咁佢即係都想支持嚟佢另一半啦，咁都接咗咯，咁咪一齊成家人一齊努力咯。
1: 好多好理智嘅嘢啊！哎呀，有少少感人啊，可以拍一個電影啊。
4: 對。
1: 带他去里面参观一下。
2: 好，OK 啊。
6: 我现在都听你的了，姐姐。
2: 我哋
6: 做什么？
2: 我哋呢边入去，我哋整个蛋扭多啊。咁首先咧就三文治啦，系啦，就俾两块你。
0: 边都去掉了，系啊，
2: 咁样放落去啦。
0: 就放里面了。
2: 就攞个蛋打落去。
7: 哇，单手打蛋！哇，单手打蛋啊！哦，好厲害！完了，我
2: 這個小心 ，OK 嘅 ，OK 嘅，係啦，
7: 係 OK，
2: 係啦，咁多啦。
0: 哇，用料還挺扎實，挺多的。
8: 搞啦！
0: 哦，一邊攪一邊落，
2: 係啦。
0: 那這樣牛肉就會落得比較均勻一點，是不是？
2: 跟住就炒啦。
0: 跟住就炒啦。
2: 跟住茶油、
0: 黃油啦，倒上去。
2: 係，倒上去。
0: 加上去，对。

0: 小切，你刚才这样
1: ，OK 不 OK？
0: 我感觉有点切烂掉了，
1: 唔紧要
2: ，OK 啊，好靓啊。
0: 我都好厉害，你切的那，你看我把中间就切塌下去了，你那。

0: 感觉蛮辛苦的，因为有很多地方是24小时营业啊，哇，每天后厨是吧，都要一直这样忙啊忙忙啊忙，不一定每一个大排档都会像我们德如一样哈、啊，能有彭先生像老库克来接手。确实感叹挺不容易的，但希望我们的这种精神啊不要失传，一定要保留下去。
1: 主要做晏昼 lunch time 嗰段时间啦，咁就开8点收6点，
2: 系辛苦嘅，
1: 好早起身啦，又搬搬抬抬啦，即系劳力比较多。但系如果你即系睇住你老豆咧，都好辛苦就。唔忍心咯，所以都会系咯，大家一齐辛苦就系咁。即系而家呢一代好似好少接触呢啲嘢啦，系真系都会想延续落去嘅咁样咯。
3: 最开心，起码知道老公嘅愿望可以成真啦。我哋做女人，我哋全力支持丈夫，系啦。
4: 我带你去吃第二家，
0: 来。哦，这么快啊？
4: 好像这样的大排档啊，在疫情前，整个香港有26间。哦，
0: 那现在呢？
4: 现在还只剩下20间。哦，
0: 关掉了6间。
4: 对对对，我带你去一个 Stanley 街。
0: Stanley Street。
4: 一个最古老、时间最长的大排档。哎呀，就是时间离街了。
0: 哇，就在这里了。
4: 这里好多排档，大家很自由很自在的吃一些小吃啊，喝一些奶茶啊，
0: 是
4: 聊聊天啊，做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是
4: 好多大哥的呀，就是哎哎大哥你好啊。
0: 你好啊。哎，
4: 有一个你记得这里吧，拍过电影的。
0: 哇，看着有点熟。
4: 看着有点熟。哦，
0: 不会就是传说中那个重庆森林吧？
5: 你系啊，你封信我仲未寄出喎。
4: 然后我们去那边城际，我们找。
0: 啊，城际。
4: 对。啊。啊，就在这里啦。哇，
0: 就是这里啦。
4: 来，他是唯一能一个人炒两个锅。
0: 哦。一个人炒两个锅，同时吗？
4: 同时炒，
0: 哇，好厉害啊！
4: 对，哎，成哥，成哥，成哥，
6: 你好，成
4: 哥，
0: 你好，你好。
4: 啊，你真系劲到真系，一个人两只手，系嘛？
6: 系啊，
4: 同一时间，
6: 唔系同一个
4: 时间嚟了，系嘛？
6: 车轮转啫，
4: 车轮转啊！
0: 啊，车轮转，
4: 车轮转，
0: 哇，都好犀利噶，
4: 车轮啊！

0: 平均做一个菜要多久？我看你好快呀、
1: 啊！做一个钟头可以做炒100多道。
0: 一个钟头可以做100多道。绝了，绝了，绝了！
2: 我爸以前都是炒两只锅噶，50-60年代咧个经济唔系咁好，即系如果你唔炒两只锅咧，就冇人请嘅大排档。炒两只锅你要好反应好快，同埋个头脑要好灵，即系香港嘅特色啊！佢哋喺度食得好开心。中午咧就系多数人做滚汤多嘅。做地盤佬啊、三行佬啊，佢哋最中意滾下湯啊，有魚有肉啊咁樣，起碼有菜啊，有碗湯飲啊，個營養都好翻啲。晚上我哋全部都係炒嘅，全部都係各方即係收咗工啦，喺度飲下杯酒啊，傾下偈啊，即係覺得有啲滿足下咯，即係變咗俾人欣賞到，真係我哋去。即系做嘢炒得一个好餸出嚟。
3: 哇！你睇下，哇，好嘢，好嘢，好嘢！
0: 菠菜，
3: 呢个系哇，真
0: 系红烧鱼，
2: 鱼丸啊，鱼头，大鱼头，
0: 鱼头，红烧鱼头，
3: 红烧鱼丸，
2: 系。

0: 嘅成成日余韵啊！哇！你要过那个火气啊！
1: 过火气，
0: 那个卧气，火气，
1: 火气！
0: 哇，那个香草关，好吃吗？
1: 好吃啊！
0: 好美。那个面嘞啊，那个居然呢？我的肝，我的肝。
1: 啊，猪肝啊！
0: 你猜中了，猪肝，
1: 猪肝，
0: 我的肝，

0: 好喜歡吃這個東西，這個豬潤真的沒得頂的，真的
1: 還有一個
2: 哇，還有啊，
3: 哇，瀨尿蝦，哇，好香啊。

0: 来了。
1: 好大呀！
0: 嗯，来，是吧？
1: 这个也是
0: 鲜嫩，
1: 能看到。
0: 最主要就是主打一个鲜嫩，然后有味道。
2: 里面的肉多厚？
1: 我不客气了啊，有点失仪态了，我就上手了。
0: 对，上手呗。对。
3: 哇，这好鲜美啊！
0: 哇，
3: 好肥啊！哇，
0: 辛苦，西当普利西，
1: 西当普利西，
0: 你看啊，
1: 辛苦了，辛苦了。
0: 七大西瓜，前后不够十分钟。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一四六，
1: 好快哦。
0: 来，自己来，我就不管家了啊！那地飞起的也我不会做的。
1: 好，
0: 大白汤通常自己来，来，
4: 对，
0: 来，嗯，好美，
3: 好香呀，好吃啊！哇，
0: 我是不是吃的没有仪态啊？不，大白汤就是这样的嘛，
1: 就是这样的嘛。
0: 来，
1: 古老肉，
0: 它是排骨。
1: 啊，生炒排骨啊！啊，这不是古老肉啊。
5: 古老肉咧，半肥瘦嘅就健康嘅食落去，你一定要配菠萝嘅吸收佢嗰啲油分啊。
0: 哦，
5: 生炒骨就多啲瘦肉嚟嘅，所以有香口嘅咬落去，所以唔使用配嘅。
0: 配菠萝。
5: 系啦。
1: 成哥啊，那其实你做了这么多年大排档以来啊，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5: 最大變化就係啲人慢慢老化啦，同埋跟住就最大呢個疫情啦，其他就冇咩變化噶啦，一般就係我哋咧就如果大排檔咧就最驚就係咩咧？翻風落雨啊，打風啊，就最怕啫，其他就冇咩怕噶啦。
1: 明白
5: 了，一來就唔會話怕冇生意。
0: 跟我們拍電影一樣，就是，咱也怕打風下雨。
1: 是是，
0: 对不对？
1: 雪哥，你以前在拍大排档的戏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就是很困难的事情？
0: 好多时候都很困难，有时在拍戏的时候有观众啊，
1: 大家再来看啊，拍啊，
0: 有时 NG 啊，我在吃东西啊，一直吃的，我为什么这么胖？要不 NG 28次神探呢？
1: 神探。
0: 哇，我不停的哇，第一个谁好啊？哇，是字。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哇！所以说这个吃东西还是美味适当，然后合口味，
1: 是的，
0: 就 OK 了。
1: 咱们香港不是还有一个避风塘的那个口味吗？那个避风塘这个名字是。

0: 是怎么来的呀？
1: 这个东西要交给这位咱大大哥。
2: 嚟啦嚟啦，
0: 大佬嚟咯，
1: 交俾大佬做。
0: 好啊好啊，
1: 交俾我哋啫，好唔好？
0: 好
1: ，OK。
2: 嗱咁樣啦，呢個避風塘炒蟹咧，
3: 我印象咧係70年代咧，係我哋旺角咧有間啲所謂酒家仔咧，咁啊咁樣嘅，因為佢就接近避風塘，蟹未死咧先有一種臭味噶啦，即係就諗咗用啲香啊、麻辣嘅嘢啊加入去，同埋將啲蟹咧炸到佢乾身啲，咁啊令到佢香味鎖死曬嗰啲有味嘅蟹，所以呢個味。美食咧就由嗰时候开始咧，一路一路咧演转到成为我哋香港嘅避风塘炒蟹嘅美食。
1: 哎 ，thank you，thank you，
0: 拜拜，打波打波打波。
1: 我带你去深水埗之前最长的大排档。
0: 好啊，好啊。
1: 我跟你讲啊，
0: 哎呀，
1: 那是深水埗，是1961年，它总共有1337家，深水埗的是有最多的排档的了。
0: 哎呀，今天感觉生意好好啊！
1: 对，大哥，哎哎，哇，哎，我坐台先，
4: 那真好嘅，
1: 我朋友，坐台先啊。
0: 他们家什么好吃？
1: 哎，什么都好吃。
0: 什么都好吃。
1: 有锅气啊，有锅气嘅嘢。
0: 锅气噶嘛。
1: 好食啦。
5: 啊，雪哥今日食咩啊？
1: 兄弟，小炒啦，小炒王啦，系啦，小炒王啦，椒盐狗肚啦，单肠好啊，单肠。啊，
5: 系加沙姜鸡我哋。
1: 哎，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啊。
1: 谢谢，
0: 多谢。
1: 你看这里啦。啊。我以前呢，小朋友的时候呢，
0: 哦，都要都要先洗一下的，这边
1: 哦。洗完了，底下的就是
0: 就往地上哇。
1: 哎，
0: 谢谢，心好细呀，细节哇。
1: 那讲起来哦，锅气啊，这个锅气不同啊，它火水炉来的。火水就是我们没有，没有。
0: 那其实火气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锅气？
1: 就是锅气，就是锅气啊，对。小炒王来了，哪里来啊？哇，你

0: 找找。
1: 好有味啊。嗯。
2: QQ 弹弹。
3: 霍气，这就是很霍气，是不是？
4: 霍气，唔系地气啦。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3: 哇，沙姜鸡。
4: 对。
3: 来尝一尝。
4: 哇，也沙姜。
3: 好。哇，好香呀！
4: 哇。哇，这样毛团。
3: 哇，这个皮感觉里面上面是有汁的，在我嘴里面爆掉。
4: 北方跟南方同样食材，哎，吃法不一样。
3: 在东北来讲的话，就是炖鸡，
4: 小鸡炖
3: 小鸡炖蘑菇，哎，对喽，放点粉条子，对吧？蘑菇，嗯。就比较会少吃这样的，就是白切的，然后去蘸汁的，就会比较少。
4: 我在北方，我天津人。
3: 对，
4: 新鲜的鸡它弄熏鸡，没有它这个鸡的新鲜的味道了。
3: 对，
4: 真是北方跟南方的分别。
3: 对
4: 对，这就是生活。
3: 是啊。嗯。生活。
0: 香港人吧。
3: 像一杯酒。
4: 香港人吧。好嘅一餐，唔好嘅一餐，食饱，
3: 就系咁咯。
5: 呢个山肠，
4: 哇！呢个生肠啊。

0: 炒的不好，嚼不动。哦，过火了。
1: 那我要尝尝我能不能嚼得动。
2: 哇，
0: 爽脆的，嗯，对吧？
2: 是这种口感的。
0: 对
1: ，Q Q 弹弹又脆，哇，
0: 香脆，爽嘞，很好吃，
2: 真好吃啊！
3: 切糕。
0: 哇！真係呢個生腸真係唔好彈啦。
3: 係啊，
0: 另外有少少問題就問你，呢啲火水佬咧係點樣控制嘅？你炒得咁勁，呢啲鍋氣咁犀利。
1: 是啊是啊。
0: 係啦，
3: 因為啲火水佬咧係用鍋水啦。
0: 嗯，鍋水。
3: 咁誒，揾嗰啲機打啲風出嚟。啊。所以個爐咧特別勁嘅。而家差唔多我哋嗰批都死咗九成㗎啦，我哋最後㗎啦，即係嗰批識做嗰啲都係都死咗㗎啦，有啲好多。
0: 做了几年了？
3: 做了五十年。
0: 哇，十八。
1: 我看不出来啊，好年轻啊！
3: 而家我74岁噶啦。哇！做大排档嗰啲咧，自编自导自演噶啦，即系乜都要识嘅。人脚少啊，呢个工序你咪好似江湖卖艺咁咯，冇人跟你，我你自己耍咯，差唔多一个顶两三个，我又唔觉得咁乜嘢。以來又做下嘢，對身體都好啲嘅。
4: 啊！呢個係九肚魚。
0: OK。
1: 是什麼？椒鹽什麼？
4: 九肚魚。
1: 啊！椒鹽九肚魚。

0: 哇，这个真好吃。
1: 嗯，这真好吃。嗯。哇。外面好酥啊，里面好嫩啊。
0: 对，外酥里嫩。
1: 外酥里嫩。
0: 嗯。点一点点，另外一个味道。
2: 但它刚才不蘸都好好吃啊。哇。
0: 我有另外一种感觉，
2: 完全味道不一样了。
3: 哦，唔系就系啲嘢好食，啲嘢食都咁
0: 样。
2: 系啊，
0: 你炒得好食，你又辛苦，我日日嚟食。
3: 我哋个背咧，多数都勤力嘅，好勤奋嘅。
0: 系啦，
3: 因为香港精神咯，冇嘢做就头晕。
0: 系香港精神，冇嘢做就头晕。
2: 香港精神。
0: O K，
3: 慢慢食。
0: 生意兴隆，身体健康。
3: 慢慢食啊。
0: O K，
3: 唔够再叫。
0: 系 ，thank you。
2: Thank you， 唔该晒。
0: 七十四岁啦，
1: 好年轻啊！
0: 仲可以企喺农城买。为了大家在这里相聚，吃了这么多美食的东西，
1: 是。
0: 然后，讲了这么多给大家听。你看，从早到晚，香港最古老的味道、最古老的排档、最古老的风味，
1: 是，
0: 都带你尝试过了。
2: 好幸福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好了。以后就靠自己了啊！不过我会在你身边的，没事打个电话 ，telephone call me。
2: 大拍档的，
0: 你在哪儿了？
2: 哎，我还在大拍档。
0: OK， 那妹妹了，妹妹了，开心开心，
2: 开心开心。
0: 嗯。哇，这个沙姜鸡真的，
2: 哇，这个味道绝了。
0: 味道还是保留以前的那种感觉的味道，只不过就是说现在的那个街道啊，然后人文呢、啊、有一点点变化，人就是这样的嘛。其实跟搬到埠头里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就是说这个接地气的人，大家可以聊聊生活，解解压，真的是解压的一种方式。对吧？好，今天大家聊聊菜品呢、啊，哎，也好吃，跟老板聊两句，来瓶啤酒，对不对？将一天生活那种压力舒缓了，明天继续面对明天的工作。
2: 我觉得我本身就像一个好奇宝宝一样，我喜欢探店去探寻一些美食，确实是品味每一家都有不一样的味道，传承吧，是我最大的感受。知道我们香港大排档的这个起源是什么，然后现在的演变，一直到。

0: 每一家背后的故事，那种拼搏、努力、坚持，才有这么好吃的美食延续了下来。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香港老一辈人的这种精神吧，很值得传承。
1: 以前呢，多数咧往前面咧有一张嗰啲长条凳嘅，即系咪坐喺边度踎喺度啊？有时食少啲嘢啊，踎。以前广州话都系咁嘅，嗱，就好似张长凳咁啦，有啲人咁样踎喺度嘅，咁咪食咯。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背着香港。
1: 关键词：甜美丝滑。
2: 哇，好好吃啊！
3: 要发你要食我。
4: 金鸡吃不了热豆腐。
2: 哇，好鲜。嗯，哇，好脆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排队啊？
4: 好吃啊，
1: 这个就是我们很正宗的车仔面了，感觉吃的不是面，吃的是人情。
4: 我觉得它是吃的是人生的单单难得几颗牛。
5: 前方到站香港。

0: 而家再带你去食香港嘅经典小食
1: 豆腐花，豆腐花，
2: 快串，
1: 一包两包，一包，等阵。

0: 什么这么多人排队啊？
1: 好吃喽！好在我们刚才走快两步啊，要不然的话
2: 是是是。
0: Hello 啊，我要一个油面，谢谢。
1: 我要一个粗面，我要猪皮、猪红、猪大肠，
3: 可以，
1: 系啦，花胶。

0: 哇，你看，哎，这个有一点碱水味，但是那个没有碱水味，哦，好一点。如果吃这个呢，要落一点，要弄一点醋，
1: 去掉一下碱水的味道。
0: 很正宗的车仔面了，是不是？
2: 是啊，哇哇哇！
0: 以前推些仔，
2: 嗯，
0: 它也嘎呀嘎的，它有什么嘎的，从来不懂的。最基本的黄鸡呗，嗯，锅巴，来吃吧，我不客气，刚才都串噎着了。你吃大肠吗？
2: 大吃，我可以来一块。
0: 你尝尝，这是
2: 螺肉吧？这是什么肉？你尝尝这个。
0: 鸡软骨。
2: 鸡软骨。
0: 我的牙不行。

0: 吃吧。
1: 鸡软骨也好吃。
2: 嗯。哎，鱼蛋炒红菜。
3: 唔该，鱼蛋粗啊，
4: 冇粗面噃。
0: 俾一碗鱼蛋粗啊，鱼蛋粗啊，俾一碗鱼蛋粗啊。
1: 啊，冇粗面噃。
0: 咁要鱼蛋河啊？
1: 冇鱼蛋噃。
0: 鱼丸金钱肚粗啊？
1: 冇粗面噃。
0: 要一碗鱼蛋河啦。
1: 冇鱼蛋噃。
0: 有冇咪鱼丸奶啊、奶粉啊？
1: 咩都冇嘅。
0: 咩都冇啊？
1: 咩都冇嘅。
0: 我想讲系食面啦，
5: 乜都冇。
6: 好有名的鱼蛋粗啊！
1: 这鱼蛋比我们平时吃的要小很多。
0: 它这是小鱼肉啊。鱼味很重，
1: 鱼味很重，但这个的口感不像外面那种 QQ 弹弹的，它就是比平时的鱼蛋要小一些，然后感觉那个肉很紧致，
0: 拿鲨鱼肉打，
1: 哦，鲨鱼肉，
0: 它是很少，然后吃的没有那么 Q 弹，但是很香，鱼味
1: 很香，非常香，像这个咖喱鱼蛋啊，感觉就是基本上在香港每一家小吃店都会有，香港人怎么这么喜欢咖喱配鱼蛋呀？
0: 这个问我大佬。
7: 咁啊，因为香港咧都好多印度嘅人喺度住嘅，咁啊，印度人最紧要食咖喱噶啦。咁咧，佢哋融會貫通之後咧，就將啲咖喱擺咗落個魚蛋度，咁啊覺得幾好嘅，又少少辣，顏色又靚，係咪先？咁啊形成咗呢個文化，咁一路一路到而家。
1: 哦，係咁嘅。
7: 村里上嚟咧，行過咁啊，整一串五六粒嚟食，都幾方便，又過下嗰種口感嘅心理。所以而家我哋香港呢兩種魚蛋嘅產量真係都好多好多，形成咗我哋香港一種特色。
1: 哦，原來是這樣啊！了解
0: 了，了解了，來吃吧。
1: 雪哥，到底什麼是車仔麵啊？就是拿了一碗面，然后就是吃了就走，就很快。
0: 不是，对，很快。但是有时候这个卫生处啊，或者警察来啊，有时候给我走开啊，那就走了。那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回来，还接着吃。有时不回来就不给钱了。对，
1: 这样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是吧？

0: 好经典呀、
1: 啊！来了，啊，这个鱼肉，
0: 嗯，
1: 好甜，好香。
0: 是啊，
1: 对，
0: 汤也好鲜啊。
1: 儿时的味道，大概得5毛钱，5毛钱。
0: 5毛钱，小的时候。
1: 对，以前我一天工资才18块钱。
0: 哦，然后花5毛钱吃一碗生菜鱼肉。
1: 对。
0: 那这个其实是先把鱼肉打成泥，对吗？
1: 对。
0: 然后做成这一条一条。哦，明白了。嗯嗯嗯。其实来到香港之后，真的发现就是时间就是金钱。
1: 嗯。
0: 那像以前就是差不多90年代是咱们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嘛。雪哥，你是最快拍完一部戏是多久？
1: 12天。
0: 那你那时候平均每天能睡几个小时？
1: 每天几乎2-3个小时。
0: 每天都这样啊？
1: 那时候香港一个月的拍好几部戏。
0: 哦。
1: 要做场务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跑组。
0: 嗯。
1: 可能一天要跑2个组，要有时这个在场地拍。然后要在8场地跟9场地，它中间可能就10分钟就到了，这是那边了，那边，那边再趴一会儿，再要是回来这边，
0: 哦，两边同时搭着，
1: 对，同时大家同时去，因为那时候真的叫做黄金时代。
0: 但那会儿觉得累吗？
1: 累是累，但是累得来开心，一组的人好像加一个家庭一样。有时候我们在现场也是啊，哎，哎，这个万岁，这个请吃东西，宣传品呢？我总去买呀，这些东西，人情味特别好。
0: 对，
1: 好像你看，那现在在无线在播的食神，
0: 对呀、啊，食神，
1: 就是那个时候，
0: 啊，
1: 也是啊，我还做场务了，
0: 嗯，
1: 周星驰导演，让你来这串一个角色，本分出演，对不对？这个行业特别另类，没有登报纸请人的，

0: 都是兄弟弄兄弟，兄弟弄兄弟，所以说，像一家人一样。现在越做越好，现在更加好，更加繁荣。
1: 其实就像车载面一样，
2: 对，
1: 车载面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是今天这组你去了，你说，哎，叫上我好妹妹呀、啊，哎，师萌萌萌你也来呀、啊，对呀、啊，都这种是吧？真好，
0: 没有隔膜。
1: 感觉这个车载面吃的不是面，吃的是人情。
0: 我觉得它是吃的是人生啊。哇。

0: 八九。
1: 这也行。
2: 好幸福的感觉呀、啊！
1: 还有更幸福的事情告诉你。哦。我带你去吃第二间，来。
3: 哦，这么快啊！

0: 你说香港小吃那么多，为什么要吃豆腐啊？哎呀，
1: 男人嘛。整多碗老三样啊，喂，哎，豆腐啊，
0: 哇，谢谢，
1: 好滑的，
0: 好香啊。
1: 啊！個羹又唔知去咗邊，我哋唔好啦，我哋就咁樣咯。
0: 一點點啦。
1: 一點點，唔係唔一點點，一點點不好不行，多一點，香一點。
0: 哦，香一點，哇，這麼多呀！
1: 哎，不怕啦。觉得怎么样？
0: 嗯，
1: 还可以吗？滑滑的，对吧？
0: 就好香啊，
1: 好香了。
0: 因为咱北方嘛，就是豆腐脑儿，像天津味老豆腐，哥哥，
1: 要炉子啊，要炉子啊。
0: 对，
1: 我们那个它可能比较卤水多一点，
0: 对，
1: 那个
0: 是咸的，
1: 对。甜的，南方
0: 甜的，
1: 南方人都比较甜口多一点，然后。还比较嫩滑，
0: 真的是
1: 新鲜，
0: 所以你说的甜美丝滑真的是有道理。
1: 这都新鲜弄的，嗯，好香，对不对？
0: 好香啊！
1: 他们就是每天都新鲜出炉，
0: 啊，
1: 没有隔夜的，
0: 没有隔夜的，
1: 这都做街坊生意，
0: 明白？
1: 所以生意好的不得了，
0: 啊，
1: 做几十年的老铺，能买一点来，我们可能不要钱就吃。
0: 啊。这我能带回北京吗？
1: 我给你寄回去。
0: 你把豆花给我寄北京，会不会撞成豆汁儿了？撞成豆汁儿了。
2: 来，老细，试下呢个。
1: 你好，
2: 先让豆泡。

0: 原来做豆腐嗰啲全部都好靓女，点解？
1: 豆腐西施有冇？哦，
2: 过奖过奖。
0: OK， 介绍下先。
2: 全香港咧系我哋呢度独有嘅。

0: 哇，这上面是什么？
1: 鱼肉。
0: 鱼肉，
1: 嗯，新鲜的，
0: 好香啊。嗯，姐姐每天要卖出去多少碗啊？
2: 大概400多公斤的黄豆，
0: 400多公斤的黄豆，哇，那感觉很多很多碗，数不清，
1: 做出来一个肥雪了，这。您之前一直是做这个跟做这个家里生意的吗？
2: 其实之前一路都唔系做呢个生意嘅。之前咧读完大学毕业咧，我就同一般大学生一样咧，都喺银行嗰度咧做啲金融相关嘅工作。咁我系大概8年前翻嚟帮我爸爸手，系啊，我第4代。

0: 棒呀！
1: 多谢。
0: 第四代是吗？
2: 这就是传承啊！哦，
0: 传承是。
2: 你看街坊街里人啊，生意多好，
0: 是
2: 吗？
3: 啲師傅凌晨兩點鐘，跟住八點鐘我哋又有同事開工，係啊，跟住晏晝我哋十二點鐘咧又繼續做呢個新鮮嘅豆花。哦，係啊係啊。
2: 有時啲嘢我食到而家我哇，入面啲陳皮味。
0: 啊，陳皮味，滿口芬芳啊！真的是，我剛才吃第一口就覺得哇，又絲滑又好香啊，那個豆子味好香好香。對啊，豆腐花怎麼這麼絲滑呀、啊？
3: 讲个秘密你听啊！
2: 哎，讲俾我听啊，好啊。
3: 系啊，
0: 秘密来了。
3: 石磨啊！
2: 石磨啊！
0: 石磨。
2: 现在还有石磨，以前的驴拉磨那个。
0: 哦，就是那个磨啊，石磨。
2: 哇，那好长时间了，多长时间那种了？
3: 差不多100年。哇，
0: 那后面在忙吗？我们能去看看那个石磨机吗？
3: 可以，阵间我哋入去睇下咯。
0: 好啊，耶！
2: 我睇下
3: 先啦。哦，我哋依家入去睇下。嚟嚟嚟，打铁趁热啊！
2: 系趁热啦。不好意思啊，阻你哋做嘢啊。
3: 嚟，
2: 我入唔到啊。
3: 唔係，你熟
2: 得
3: 熟啦？
2: 熟唔到啊！
4: 後邊有
2: 啊！
4: 唔好意思，
2: 越嚟入唔到，你睇下。哎，要喺後邊入啫。哎，哇，頂住！
5: 呢啲又係咩啊？

0: 好啦，你使唔使读书啊？学好啲英文喎 ，A B A 叉 B 叉 C 叉啊。
1: 英文啊 ，A 叉 B 叉 C 叉
0: ，A B A 叉 B 叉 C 叉啊。OK， 拜拜拜拜。
2: 嗱，依家我带你嚟睇下我哋嗰个差唔多用咗成100年嘅石磨，
3: 100多年的石磨机。
2: 系啊，就系呢个啦。
3: 哇！
2: 我哋嗰啲豆漿咧就係咧呢兩個石，它磨出來。
4: 那每天要工作幾個小時？這個機器？
2: 差不多18。
4: 所以這樣每3個月才會找師傅要來保養一下，是吧？
2: 係啊，每3個月我哋要找師，我哋要師傅嚟咧，將呢個石攞起，然後咧就鑿嗰啲石嘅紋。
3: 哦，
4: 老古董了哇！真的有四輩人，
2: 係啊，
4: 是不是？
2: 真係啦。
0: OK， 好。
2: 喂，不如我介绍一下先啦。我们两位两个师傅，两个加埋超过100年嘅功力啊！嚟，得未？做呢个步骤就系过滤咗啲豆渣。

0: 跟住到你試噶啦喎。
1: 好啊，係。
2: 你温柔，
3: 我做嘢就温柔啦，我講嘢就唔温柔啫。我做嘢就温柔啦，我講嘢就唔温柔啫。
0: 美女，
4: 好啊，
5: 哦，这就有点重量了。
0: 你闻下嗰啲豆浆好香，
5: 好香啊，好香呀！
0: 那个蒸汽啊，哇，对那个皮肤很好。
6: 哎呀，我在这给你打工吧，姐姐。
3: 你快点啦，你这磨磨蹭蹭的，你这。
0: 好，差不多了，
6: 谢谢师傅。
0: 跟住我哋咧就要撞嗰个石膏粉。
1: 哦，
0: 系啦，系啦，系啦。
1: 等佢凝固系咪？
0: 系啦，等佢凝固，因为佢依家系豆浆嘛。
1: 好，睇下点样。

0: 我试一下啊，师傅。师傅单手操作很重啊，感觉。喂。
1: 要快啲啊！
0: 啊，要快啲哦！
1: 系啊，唔系真系排队去到油麻地都搞唔掂。
0: 哎呀，好难啊！够了吗，师傅？
2: 可以，可以，
0: 可以了。哇，好麻利啊！
3: 那这一板差不多要放几勺这个豆腐啊？
1: 这个就是经验嘛，经验嘛，
4: 经验了。
0: 对对。
3: 哦，这样压上是干嘛？让它成型，
1: 那个水压出来。
3: 哦，把水压出来。哦。

0: 完我哋个厨房啦。
1: 系。
0: 咁啊，系时候梗系要实战啦。
1: 好好好。
0: 嗱，咁我示范一碗俾你睇先。
1: 好。
0: 嗱，睇唔睇到啊？
1: 我哋不
0: 如
1: 做
0: 苦花咧。
2: 睇到啦。
0: 嗱，都有啲技巧嘅喎。
1: OK， 好。
0: 但你滗咗。
2: 哦，所以最后上面看起来才会白白亮亮、漂漂亮亮的，
0: 像那个雪球。哇，好厉
1: 害！那就是我了，我就是雪球
0: 啊。OK， 好，那咁你
2: 要开始了吗？
0: 加油，系啦，开始。
2: 最后这一下很重要啊！反过啊，没反过来。
0: 仲差少少，
3: 最後反應，
1: 哇，
2: 下好難，
3: 最後反應，
1: 哇，
2: 哇，好犀利嘅喎，
0: 嚟三十秒，最後三十秒啊，
2: 就還剩三十秒了，
0: 快點快點，
2: 就不能太快，豆腐會碎掉了，不行不行，
0: 啊，快，最後二十秒，二十秒。
2: 我这是几碗半，
0: 好，
2: 你那边好多呀。
0: 嗱，我哋比赛员都要检讨下噶嘛。
1: 哦 ，OK， 好，
0: 系咪？
1: 俾个评分，评分先。
0: 嗱，头先刚才呢个系我做嘅。
1: 我有冇一碗似噶？
3: 呱呱呱！
0: 诶，呢碗都 OK 嘅。
1: 系啦。
2: 哦，呢碗
1: 差唔多。我起码都有一碗似啦。
2: 我这个也可以吧，姐姐。我这个也可以吧，姐姐。
0: 系啦，你呢个都呢个。嗱，呢個都可以嘅，你都其實好有天分嘅。
2: 但是看起來簡單啊，實際上最後那一下要給它翻過來，很難。
1: 哎，我們數一下，看誰贏啊？
0: 你又輸咗啦！
2: 我輸了。那我去跟姐姐學一個煎釀豆腐吧。等一下見啊！
1: 一會兒見。
2: 我们煎豆腐首先有什么技巧吗？
0: 有，当然有技巧啦。我们煎豆腐前啊，一定要把那个鱼肉，好，来来，
2: 哇，这就给我了，你就教了我两下。
0: 要快一点啊，要快一点啊！
2: 姐姐这一天已经告诉我好几次了，快一点，快一点啊！
0: 要快啲啊，快点，快点，要快一点啊，快点！香港啊，速度就是生命啊，
2: 没毛病。
0: 我们差不多要煎了，
2: 来吧，
0: 这样子，这样子。
2: 来，哇，姐姐真的是，就教一次就都给我了。
0: 香港啊，速度就是生命啊，要快啲啊！
2: 不得。
0: 要煎到好似咁样喎，一边
2: 哦，要煎到金黄，
0: 对对，
2: 好好好，冇问题，
0: 要快一点啊，
2: 喂，
0: 这个差不多了，你快啲哦，
2: 这个
0: 我觉得这个快，唔系真系排到去。

0: 差不多。
1: 可以了 ，OK，
0: 可以啦。哇，来啦！
2: 好香啊！哎，
0: 要什么香？
2: 哎，甜酱，哎，
0: 甜酱。
2: 我觉得一点点提一下那鲜味就可以了。
0: 刚刚炸好，很烫的。
2: 我不客气啦。
0: 好啊。有点烫哦，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2: 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吃，慢慢吃。满口都是那个豆子的香气，好好吃啊。一共开了几家店啊，姐姐？
3: 就是两家了，这个2019年开的这边，因为那边越来越多人来吃嘛，又在隔壁多开一家。
2: 对，耶，好生意，
0: 好生意，好生意，好生意。这个手艺一定要传承下去啊，姐姐。
3: 好，那你们要多来吃啊。
0: 一定，一定啊。
2: 谢谢老板娘。你还想希望吃什么？
0: 我希望你帮我再推荐一些小吃啊，因为我要做我的美食地图。
2: 是吧？哎，这个好，我用我语音包的那种方式来告诉你，
0: 太好了，好吧？来，谢谢哥哥，
2: 客气，来来来来来来。

0: 朋友，而家一轮雪为你美食导航，嚟呢度大约三十米，直行转咗第一个路口，千祈唔好停啊！系啦，呢度就系啦。
1: 喂，哇，就是这里了。
2: Hello， 老板娘您好，有什么好吃的呀？
1: 老赵，牛奶一定要来一碗。我们这家店开了多少年了呀？
3: 呢度啊，开咗廿几年啦。你以前嚟过嚟呢度未啊？
1: 没有，这家没有。
3: 呢度咧话就话开咗二十年，其实咧呢度开咗成差唔多三十年之后，因为咧我先生咧以前卖街边嘅。咁我先生就賣街邊，就賣咗好耐啦。哦，咁你知噶啦，街邊梗係有差人啊、拉啊、剩啊咁啦。咁啊拉拉下，唉，唔好啦。就係嗰度兩級樓梯嗰度開啫嘛。其實嗰兩級樓梯前呢度咧係一間酒樓嚟嘅。哦，以前一間酒樓嚟嘅。
1: 哦，做老奶的。
3: 試試啦，
1: 謝謝。這是牛腩。

0: 嗯，哇，好鲜！你的牛杂怎么这么入味啊？
1: 好
0: 入味
1: 啊！ 好吃啊，
0: 好吃，好好吃啊！
1: 谢谢啊！嗯，
2: 这里有勺子
1: 啊。听讲咧，呢个翅咧就好出名噶啦。
0: 这个叫什么名字？
2: 湾仔翅。
0: 湾仔翅。
2: 哦。

0: 佢就唔係出邊酒樓嗰啲魚翅，
1: 不是魚翅是吧？
0: 那個粉絲
1: 啊，粉絲，明白？你們家是不是什麼都好吃啊？
0: 好嘅，有咁咪有經驗啦，
1: 有很多
0: 嘅，有經驗啦，有街坊過個捧場啦，
1: 大家
0: 心態啦，咁啊又開心，咁啊更加做好啲咯，
1: 好棒呀！
0: 係啊，
1: 祝您紅紅火火，好不好？生意興隆，發財發財，然後身體健康。
0: 好。

0: 可以要一个鸡蛋仔吗？
1: 可以啊。
0: 都有什么味道的呀？
1: 只有原味的。
0: 啊，只有原味的呀。我看好多地方人家里面会放巧克力啊，会放红豆啊什么的。
1: 我们没有，我
0: 没有了，
1: 一直就做那个
0: 原味的，就坚持做这种最传统的，是不是？
1: 最传统。

0: 是我们家一直在做这个吗？
1: 就我那个婆婆，应该叫我爸的妈妈
0: 啊，奶奶。
1: 奶奶啊，
0: 对。做了多少年了呀？
1: 应该算下来都三十多、四十年。奶奶做那个时候是那个我们香港叫车载蛋。
0: 没有店铺的，
1: 没有
0: 那时候都是推车载的那种时代啊。上面的是已经做好了吗？
1: 对啊，那会比较脆。
0: 这袋子为什么有洞啊？这个洞
1: 就透气，
0: 透气啊，
1: 那会比较脆一点。
0: 哇，好脆啊！好好吃啊！
1: 好，谢谢啊。
0: 而且这是我吃过外面最里面很嫩的鸡蛋仔，我觉得就是甜度刚刚好，让你吃起来感觉没有很有负担。老板，什么好吃啊？
2: 鸡仔饼啊，锅烧饼啊，也很好哦。哦，
0: 那来半斤吧。
2: 可以啊。
0: 里面是什么呀？
3: 鸡肉啦，有腩鱼啦。哦。好吃啊。
4: 一第一时间转咗，再转右就见到有烧卖食啦。哇，交翻两粒烧卖，哇，真系爆你舐舐你啊！好。今次导航结束。
0: 哦，应该就是这家了。这家蛮多人在吃的。这是什么？烧麦啊！来一只吧。要一份鱼蛋。哇！哎，那就是这儿了，家甜品。有什么可以值得推荐？什么好吃啊？
5: 可以试一下我们的杨枝甘露啊，芒果紫米露啊，还有这个腐竹糖水。
0: 腐竹啊？
5: 对，我们跟外面的不一样。哦，它是已经变成一个很滑、很浓稠的那种腐竹糖水。哦，
0: 我要一个白骨薏米腐竹。
5: 对对对，
0: 姜汁汤圆。
5: 这个也是姜汁，但是里面汤圆呢，它是那个。
0: 黑芝麻馅，
5: 对对，
0: 是吧？
5: 只有一种馅，
0: 可以啊，可以。那要这两个吧。
5: 这才为你下单呀。
0: 好，不客气，谢谢。尝尝吧。哇，其实已经看不到腐竹了，都融化了，只能看到薏米。这个是白果。哇，好香啊！哇，姜汁味好浓啊！嗯，好香啊！
6: 感觉怎么样，姐姐？
0: 好吃啊！这个姜味很浓，但是是能够接受的那种度。然后因为它有甜甜的那种味道嘛，
6: 对，很顺口，尤其是这个天气。
0: 然后这个黑芝麻里面的黑芝麻馅也很香。
6: 我们新鲜做的，
0: 新鲜做的。
6: 对，我们都是新鲜的，昨天的。
0: 我刚才在外面排队的时候就看到，每年米其林都在推荐。

0: 走进了店面里面，但是其实这个味道是一直没有变的，他没有选择说更快啊更先进的技术，还保持着这种很原始的工艺，还愿意费功夫费时间的这种精神，感觉很感动。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夕阳的烟花让一条龙焕然一新，吴川的年历让一桌饭活色生香，心灵的花灯让一村人欢呼雀跃，香港的包子让一座山横空出世，烧火龙吃年历抢包山赏花灯，热热闹闹美食相伴，祈福纳福，老广的味道之天丁发财。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也是最讲究传统的节日。广府、潮汕、客家、方言迥异的人们，在一场场热闹的仪式中，与过去话别，与未来相遇。潮汕完整地接纳保留了传统民俗文化，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令人叹为观止的年俗赛会，构成了中国最浓烈的年味儿。他们用庄重认真的态度践行祖先立下的规矩，凝聚人心，连结血脉。心潮澎湃的潮汕人挤满大街小巷，人情的温度和人群的密集度达到全年最高。莺歌舞在2023年成为了火遍大江南北的网络顶流，人们很难想象，在远离中原的潮汕，居然有一年一度歌颂梁山好汉的民间仪式。舞者化身好汉，扬正义邪，祈求吉祥平安。另一边，气势磅礴的潮州大锣鼓响彻天空，一起风严。年节活动不推崇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主义，强调的是老少爷们儿齐上阵，而且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临近春节，揭阳桥南村祠堂前，青年舞龙队已经在为春节的活动做准备。
1: 人会晒啊，老高兴，
2: 老高兴，老高兴。
0: 43岁的林玉凯以前也是举龙的主力，今年是一号龙的龙长。
3: 只有呢日试特别，诶，领偷队差唔多约30斤，拎多时10斤，拎杯人多时20斤。王子又拎只就咩扛玩啦，三条拎住就300斤多啦。
0: 舞龙传承了600多年，已经融入生活，成为习惯。停办3年后，今年再度起舞，家家户户热情高涨。
3: 只有讲，你唔好啦，直兵硬牛，做咩直落吞落啦？
4: 做咩小声？

春节最用心的食物才能衬托最隆重的仪式，林玉凯的家人也同步忙活开了。

0: 哎，就算心了。一天也做边做多多
1: 干。嗯，那人机人欢，就只要走，就只走走呢，那个是错苗错播啊。
2: 乒乓果的馅料十分丰富，是冰胚麸、芝麻、花生碎等混合而成。乒乓果原名冰胚果，因潮汕发音与乒乓相似导致误传，好记又好念，于是乒乓果的叫法便沿袭了下来。
1: 安心这果园的红红的暗暗的那叫苗啊。
2: 做好的乒乓果放入蒸锅里蒸熟，就是迎春的佳肴，但本地人更喜欢炸。乒乓果晾凉，裹上蛋液，放入油锅炸制，表皮微微膨胀，酥脆软糯，滚烫留香。可盐可甜，潮汕的果承载万千滋味。菜果的馅料并不出奇，一种是包菜馅儿，包菜切碎，加入蒜苗、五香粉调和，再混合虾皮提鲜，用猪油搅拌。另一种是韭菜馅儿，新鲜韭菜切粒儿，直接加入猪油混合。菜果的馅料松散，很考验果皮制作的水平。要在沾米粉中倒入滚烫的开水，然后趁热反复揉搓。
1: 这样就需要一点糟，看看什么，你这如需要如何。
2: 取一小团果皮，捏成碗状，放入馅料，收口包裹。一个圆滚滚的菜果便完成了。
1: 这个小人咩叫什么？你还点点好多多叫什么做菜？
3: 也真点做菜，
1: 可以生活。
2: 对潮汕人而言，做果不仅是一家之事，亲戚间总会互相帮忙，大家围坐在一起包果。食指里穿梭，果软馅儿香，感情也在交流中深了起来。
0: 好，哇，一个
2: 新鲜出炉的菜果，果皮软糯中又带点韧性。咬开一个小口之后，香喷喷的内馅儿裹着一团白乎乎的热气飙出来，惹得人馋，顾不上烫就下了嘴。
3: 好香，好香，
4: 这是一口了。
2: 春节的潮汕总是热闹又充满烟火气，团聚的日子，各种美食轮番登场，煎蚝烙，煎无米果，炸酸甜鱼。林玉凯再忙，也要给家里人做上几道拿手菜。用心做饭，在家吃饭是中国人的执念。阖家老小齐齐整整，边吃边聊，此时的团聚比吃本身更重要。
0: 好谢啊，我祝生日快乐！走走走走走走。
2: 吃完饭，林玉凯匆匆赶回村里。入夜，祠堂门口人山人海，整个桥南村村民翘首以盼。从大年初一开始，这条青年舞龙队围绕桥南村进行多场表演，重头戏在大家最期待的夜晚上演。
5: 三条短
6: 信，两
5: 条呢，老公谁还能够见？
2: 一声令下，三条龙浩浩荡荡出动，整个村子沸腾起来，一场狂欢拉开序幕。

0: 三条龙的出行路线都是提前规划好的。作为龙长，李玉凯要带领一号龙闯过人山人海，绝对不能迷路。重达60-70斤的龙需要队员们轮番上阵挥舞。除了三条龙，乔南村还准备了3只凤、18尾鲤鱼以及大量彩旗相伴。追着游龙奔跑才是全民参与的最高境界。大人小孩挤满街头巷尾，沿路村民燃放烟花炮竹，去病驱邪，迎春纳福，图的就是热闹。每逢鞭炮声响起，游龙便要停下来为父老乡亲献上表演，将气氛推向高潮。给龙身绑烟花是为一场更盛大的重头戏做准备。
1: 啊，来猜一猜这个来摸一摸，这个来希望我了吗？今天插这个来接班子绝不会见过他，
2: 差不多上啦，
1: 上来啦，差不多直拆掉，直扔。我告诉总会讲嘅话，你买嘅钱全部接下计，我只有回啲，我有总心，又再听。
0: 天，这些队员们一起接力，不分昼夜地给龙以及凤凰、鲤鱼身上搭架子，插上大大小小的烟花。这是全村的大事。相比起这龙身日行几公里的其他年轻人，这背后默默付出的人更枯燥且辛苦。单是给近50000只烟花捆上引线，至少要忙活半个月以上，但大家都以能参与其中为荣，这是同宗同姓的骄傲。
1: 参加不累又累，你们那小辛苦，这边能做啥事的？
3: 你会不会辛苦？
1: 辛苦，你就被做的一弄下的房子就过来修啊。
0: 全村人齐心协力，一呼百应。林玉凯的妻子也没闲着，开始为宵夜提前做准备。石磨打磨出来的纯米浆放在蒸屉上蒸熟。
4: 这该窗孔哈，修理好哈，哎，就等下来，直接过镜，要吹着火吹掉，哎，就来踏，踏就来做。
0: 虽然不是潮汕人，但多年耳濡目染，英姐对本地习俗了然于心，做起地道美食也得心应手。果仔其实就是果条，蒸好的果仔层层叠好晾凉，再切成零块，和其他食材一起留着晚上备用。持续奋战后，插满烟花的龙终于准备就绪，但队员们丝毫不敢停歇，从流程到动线到安保，一遍遍地做着最后的确认。大年初十，夜晚的红龙广场人气爆棚，这是整个春节的巅峰之夜。

0: 花秀是前奏，彩龙闪亮登场才是高潮的序曲。
1: 快，跑跑了。

把引路，龙珠前导，随着龙头的火线被点燃，整条彩龙迅速化身绚丽的火龙，万千只烟花瞬间齐发，现场一片火树银

0: 队员们打赤膊，穿短裤，头戴竹笠，双手托着插满烟火的彩龙，奔跑如飞。彩龙穿越云雾，盘旋腾跃。乔林烟花火龙，俗称烧龙。这个延续了600多年的传统活动，起源于明朝末年，乔林人成功抗击外来侵略者，庆祝胜利的方式。经过几百年风雨，最终演化成潮汕新人的贺岁民俗，寄托着潮汕人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在降龙、彩凤、锦鲤的次第登场中，现场气氛一次次被推上高潮。这两个月，所有队员们都放弃假期，在岁末合力谱写了一曲铿锵有力的交响曲。等到近40000多围观者慢慢散去，舞龙人提着的心终于放松了下来。林玉凯的妻子此时已回家准备宵夜，提前做好的果仔，辅以熬制好的鸭汤，加上肉丸、鸭血煮熟，最后淋上一勺点睛的蒜油，这就是本地特色的鸭汤果仔。
1: 等下姐姐有没有玩一下？玩
2: 一下。
0: 吃一碗果仔是烧龙后的保留环节，寓意平安的同时，更是为忙碌了一天的队员们消解疲惫。
3: 老小人家过天就能弄，如果这个单装启动这个地方，不要吃不少，要丢出老哥自己在光天里面应该双天为养嘛，所以大多是叫小人家心态把这两帮的落。
1: 我小人还敢不？东北时间是像我一样，
4: 不像一样，
1: 应该是
4: 不像一样。
0: 放下游龙的那一刻，他们知道下一次如此规模的活动或许要等上几年，但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不会随着烟花散去。在粤西年历大过年，这个在清代就开始流行的百宗台宴亲游活动，像是中国民俗的活化石。在湛江吴川，更是年年有、月月有、村村有，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以免费从年头吃到年尾的围餐习俗。春节假期，从白天到黑夜，吴川人不是在吃年历，就是在去吃年历的路上。院子里搭起灶台，相聚团圆，联络感情。茶余饭后逛花街、放烟花，都只是年历的基础版本。在湛江，有一种表演，算是加强版的年历，堪称惊世骇俗。火海这种民间傩祭习俗流行于两广民间。湛江雷州半岛的过火海不但需要一个人用嘴咬着烧红的铁犁头，还要一群人赤脚踩过火场，直到将火堆踩平踩散，并将火种带回家中。

0: 阿文，你睇睇个人家顺顺讲，你你你嗰啲路记下咯，全部摆开嘅。
1: 有人节日快乐，就有人要有节日我在岗的自觉。每一桌年例背后，都有一支团队在全力支撑。吴川本地名厨欧日华就是其中一员。
0: 你嚟嘅时候好忙噶，接上个单，啊做完嗰工即刻就讲接下单。有时候凌晨一两点钟过来噶，有时候同事一日成十单嘅事都有。
1: 年例的特色是定制，从菜式到场地需要提前一个月准备。每次大宴席前，欧日华都要到湛江最大的海鲜市场看货。在这里，市场的繁忙程度是完全能提前预测的。
2: 因为呢几日都比较淡季啲，冇人入市，冇人做酒啊。平常咧有日子就引好多货噶，人山人海啦，冚冚得过噶。
1: 地处雷州半岛，漫长的海岸线孕育了丰饶的海产，也培育出刁钻的味蕾。
0: 海南马家，
2: 系啊，马家中国天花板。
0: 家嫂，佢哋同我做酒席，
2: 做酒席啦，嗰啲又
0: 话。你买五两半重，系嗰啲天然虾，
3: 几靓啊，几透明啊，
0: 一系佢哋点解啦，一流。
1: 家有喜事，定下吉日，在自家门口摆上几十台酒席，是吴川人的传统。欧日华做厨师三十多年，客户众多，不少订单甚至是一年前确定的，最高纪录他一天接过15单，超过300桌。手下几十个厨师和百来个杂工轮转接力，每一张订单都冲着他的拿手菜而来。欧日华就像春节赶场的艺人一样连轴转，连厨师服都要汗湿好几套。
0: 我实大经验，最出来饭店帮手啊，跟我老豆学嘢噶。我老豆之前都系做过行噶啦，做酒楼噶啦。
1: 年例就是流动的开放厨房，从食材处理到菜肴烹饪，一切都在宾客眼皮底下进行，来不得半点偷奸耍滑。早上7点前必须赶到现场，备菜必须按要求切丝切断浸泡预炸成型，这关系到流水席的效率。炒锅蒸锅各司其职。中午12点前，欧日华和厨师们要把肉类食材处理完毕。下午2点，整个团队开始进入忙碌的工作节奏。年例的各种菜肴都是流传至今的经典菜，其中八宝饭是必备菜式，甜中带咸，香软滑糯，主打一个好意头。
0: 八宝饭呢，时间前接师傅炒嗰啲米，你炒得过硬，冇口感。炒八宝饭最重要有口感，我哋咪已经炒到吸足水分啦，好有光泽，都 OK 噶喎。
4: OK，
0: 热起嚟嘅喎，虾米、姜仁、芝麻、叉烧、辣肠。
1: 炒制糯米必须火力猛，翻炒快，这样才不会粘锅底。炒好的糯米饭还需要上屉蒸，使到糯米软滑，保吸配料滋味，格外滋润鲜美。马椒鱼丸也是年例必上的家常菜肴，这道菜在吴川饮食界地位堪比白切鸡，越是家常就越考验手艺。作为欧日华的年例招牌菜，鱼丸自然必须要新鲜现做。
0: 挑战的马胶都是用白海捞海南鱼咯，胶质特别重个，香滑脆咯。
1: 只需4刀，耗时10秒，就能完成一条马胶鱼的处理。鱼丸要爽口，控制温度是成败的关键。
0: 细嘅温度啊，冇细高啦。马胶鱼佢嘅温度一高，佢就实胶啊。
1: 马胶鱼丸用料简单，搭档只有油、盐、水

0: 三味，根据制作时的天气、温度以及马鲛鱼的品质来调节它们的比例，这只能靠厨师的经验判断。即使同为马鲛，每次做出的鱼丸都会有微妙不同。为了保证出品稳定，欧日华甚至连鱼丸的大小都研究过。
1: 大个比较有口感啦，鱼味比较浓郁啦，你系细那个佢就冇口感啦。
0: 比乒乓球还大的马鲛鱼丸，煮熟后要试味，得肉质滑爽 ，Q 弹中带点柔脆，才符合标准。做好的鱼丸可以和西芹同炒，也可以下锅滚烫。
2: 我呢碗鱼生啊，
1: 口感都好噶，
2: 你马鲛特别靓
1: 哈，
3: 马鲛
1: 马鲛，
3: 哎，马鲛靓真。
0: 吴川人把年历作为迎来送往的待客之道，自然培养出一批厨艺炉火纯青的厨师，竞争日渐激烈，接单靠的就是口碑。
2: 摆酒就以前请嘅嘛，语言啊、腰件啊啲嘢特别做得好嘅，真系特别做得好嘅，佢啲工艺又好咯，做啲味道又好咯。
0: 今天的年历设在村里祠堂边。欧日华自小随父亲学习厨艺，学会了吴川宴席所有经典菜式的做法。有些手工菜因为工序复杂，已经很少有厨师愿意做，但乡里乡亲却很看重这些传统名菜。
1: 只要首先个馅料人我系新鲜，阿边个之后肯定炒连个酥味个。
0: 腰卷别名腰缠万贯，是吴川宴席特有的菜式。腰是猪腰，卷是猪网油，最考验师傅的地方在于去除腥味。
4: 要多少次噶？洗到个味完全冇晒嗰只噶，写生你完全感觉唔到有个猪油味嗰只噶。
0: 腰卷不贵，关键是粗菜细做。猪腰在去掉皂糙味最重的中间白色腺体后，要腌制两次并冲洗到颜色变浅，才能裹上猪网油开蒸。对欧日华来说，这还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1: 包起腰卷啊，然后再蒸。蒸完之后呢，腰卷好软噶，一定我去冷却嘅，赞好赞啊！而腰卷一定我去配搭个脆酱噶啦，都唔放落烤模里发啦，起码发到四小时左右就 OK 噶，发啱时间咧，一定我俾油啦，更香更脆噶啦。
0: 行走年历江湖，厨艺不是唯一的制胜法宝。欧日华在现场排兵布阵，把控流程，协调团队，一次年历下来不亚于打一场战役。四十桌酒席就意味着每道菜需要四十分，十六道菜立体式出菜，640份菜品要在开席前30分钟内全部完成。欧日华团队飞刀斩料，开笼取菜，炒锅颠勺，分菜摆盘，忙而不乱，这就是吴川年历的效率。
1: 拿做个卡五星级个流动餐饮系自己只梦想。即係把賓館嗰套個管理，嗰本係外面做酒席，一定要升級。你一冇升級，市場又淘汰你個。
0: 堅守驕傲的最好辦法，就是具備專業能力。腰卷是能力最好的證明。蒸好放凉的腰卷和發酵的脆香，5个小时後相遇，一起進入油鍋，炸至金黃。趁热切开上碟，才能保持外酥里嫩的口感。
1: 上菜啦！老领导，马上是上菜啊！
0: 口令一起，上菜员鱼贯而出，顺序是价高者优先，烧猪、海味、干货依次登场，八宝饭、青菜最后压轴。

0: 朱日华作为总指挥，需要时刻观察客人的用餐速度，菜要一道道上，首尾衔接，把控节奏的核心秘诀就是温度。
1: 前无咗就水龙上菜噶，无论五十号系、一百号系、两百号系、三百号系，所有嘅菜式都保持个热量，就系我哋个宗旨。你有冇热量嘅菜式，你点食？
0: 腰卷上桌，入口就在齿间应声而碎，猪腰嫩滑有汁，就像在口腔里绽放了一场小型烟花。这样的腰卷才是吴川人记忆中的滋味。
2: 它的上菜速度是会快很多的，去到我们的口入面也都是非常之热的。
3: 它是我们摩托最出名的大厨师，非常美，非常好。
0: 时刻的赞美才是厨师的荣誉，大厨的头面欧日华从不掉以轻心。
1: 我们厨师的你自己都没光正的，你才要求人家光正的。

0: 八哥，龙年快乐！龙年快乐，真的，三全其美。
1: 接过朋友的贺礼，已是2024年的春节前夕。经营年历不是欧日华的终极理想，他的梦想藏在新开的工作室里。江南百花鸡是粤菜经典，百花是指混合了猪油肥膘的虾胶，把鸡皮完整卸下，用虾胶铺平在内侧，蒸熟后切块勾芡，夹一块，鸡皮爽脆，虾胶鲜滑。煎虾则是家常快手菜，欧日华用橄榄油代替花生油、猪油，更能凸显虾的鲜味，尝试寻求粤西味道的新突破。
0: 哎呀，
1: 欧日华不断升级，是为了一个5星级的流动厨房。这个梦想诞生在村镇里，酝酿在祠堂边，扎根于亲情中。那些和欧日华一样的乡野厨师，让吴川这座城市仿佛摆脱了时间的束缚，留住了浓浓的传统年味儿。在子夜时分，香港长洲岛的宁静被一年一度的庆典活动所打破。选手们纷纷涌上高达14米的包山，奋力争夺9000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包子。

0: 喂，郭老板。
1: 喂，点啊，刘哥，订几多包啊？今年？
0: 今年又应该正常嘅，多少少
2: 多些少嘅平安包，就麻蓉馅嘅三担半，5月26号攞。
3: 好靓仔，诸位。
4: 清晨八点，香港长洲岛的一家粥馆弥漫着让人忍不住分泌口水的米香，传承百年的独特口感是顾客迎门的唯一理由。
3: 不好意思啊，今天去长洲太平厅要吃斋啊，只是买斋粥。
5: 你两份斋粥
3: 好。好好好。
4: 每年农历四月初，森哥的粥铺总有3天停售所有肉类粥品，食客只能尝到用玉米、甘笋、冬菇、蚝豉慢火熬成的斋粥。
6: 你几日你都系咁食噶啦？都翻过节日咯，你边啲食斋啊？
7: 佢哋整得好好食，生意好似爆过平时啊！
8: 食斋粥咧都系一个传统啦，所以每年都会食一次。
3: 今日街市都冇鱼卖噶啦，长洲嘅蚝豉就系属于斋嘅，好多铺头又卖。

0: 一啲春卷啊、炸蚝啊、罗汉斋啊、酸斋咁啊，连麦当劳都卖紧斋包啊！
1: 家省多谢晒，
2: 猪脑蛋汉堡餐，
1: 食斋啊，
2: 食斋啊，
1: 三日守斋期嘛。
3: 究竟是什么节庆日子，让全球餐饮连锁店也入乡随俗，参与到长洲岛的这场维持三天的斋戒日活动来？在常州斋戒日即将来临之际，岛民们都在为这场盛大的节庆活动紧张筹备。
4: 不论高低，不论老少，都是咁乐于翻嚟参与我哋呢个常州太平清照。点解呢？有个归属感，我常州有一个太平清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哋是值得骄傲噶。
3: 常州太平清教在19世纪末创始，据传当时瘟疫肆虐，居民们仰望北地神，祈求护佑，奉迎神像游行，终于平息了疫情。自此以后，常州居民每年4月就会上演盛大的清教仪式，祈愿平安长久。从正教的竖立翻杆、清洗街道，到迎神祈福、神功戏，再到会景巡游和抢包山，太平清教活动为期3天。这3天，常州岛最忙碌的人当属平安包的制作师傅。
5: 今天好像有70包粉翻嘅，落20包落海南，50包上呢度。啊，听日可能有莲蓉翻。
3: 太平清教的前一周，郭宇泉一刻也不得闲，因为按照往年的订单，他需要在一周内完成3到4万个平安包的制作。
6: 呢个系散嘅，甲级平安嘅。
5: 啲糖啊，嗰啲咁写住嗰啲噶嘛。
6: 100包噶嘛。
3: 13岁入行当包点学徒，25岁接手师傅的店铺，至今60岁的郭宇泉仍然坚守在中西包点的制作岗位上。
7: 刚刚你做咗夜班，我哋管咗出
8: 先，卖小姐先，
7: 新旧加埋有5单，我哋都有40几年。
3: 店铺虽小，但品类丰富，独具特色。郭宇泉的饼不仅受到了岛上居民的喜爱，还成为外来游客必买的手信。这都要归功于他在过去的35年里对于中式传统糕饼的精心复原，还有对西式糕点的创新探索。
5: 摩洛苏蛋挞、椰挞咯，有啲江苏饼啊、皮子饼啊。
3: 摩洛苏又被称为甘露苏，它是物资匮乏年代的产物，是越厨在有限的材料里用极其少的分量研发出来的广式糕点。时至今日，在大街小巷的包点铺已经很难见到摩洛苏的踪影。
5: 摩洛苏的馅呢，就是麻蓉馅，传统包山上面那些馅来的，比较好吃些少的。常州人老人家多又没那么甜，所以咪传统饼家都才有这些咯。我一年只是做一次平安包，总店那里我就是卖蛋挞、椰挞啊、包那类东西。
3: 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清教活动中，平安包可谓是活动的最大亮点。
9: 整家全部都咁谈。
3: 每年清教开始前，北地庙前都会砌成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包山，用于供奉神明。在这些包山中，大部分的平安包都是由郭宇泉亲手制作的。
5: 平安包就正常又唔难整嘅，由头到尾我都系面粉同埋嗰个师傅打嗰嚿面打得好靓唔靓咯。点解佢要用麻蓉呢？因为麻蓉里面有高粉啊嘛，你穿起包山嗰阵时咧，嗰条绳咧就俾啲高粉张住，咁佢冇咁易跌出嚟咯，嗰个包。麻蓉餡佢就正常就係有油啦、糖啦、芝麻啦、高粉啦。
3: 將餡料包裹在發酵好的面團裡，再來半個小時的發酵， 然后放进120度的蒸汽。

0: 起炉里蒸制，出炉后再盖上平安印记，既廉价又饱肚的平安包就诞生了。
1: 莲蓉豆沙麻蓉咯，应该系几只嘅，系我哋今年卖得好啲就系黑芝麻咯。
0: 从搓粉到包馅，从蒸焗到盖印，八个人从早到晚不间断地重复着固定的动作，不敢有丝毫懈怠。新鲜出炉的平安包不能马上送到北帝庙前上架，需要经历摊晾和干身，才能离开郭玉泉的视线。
1: 摊得佢个包咧，有一日时间吹得佢干身咧，就会穿得好靓嘅。
0: 等平安包摊晾干透之后，再将其逐个串起，形成包串。
2: 穿包咧就最紧要同一个方向嗰个字，你系咁样穿，你就个个都系咁样穿。我哋摆咗上个包山上面咧，就变咗又倒转咗，就唔靓噶啦。
3: 嗱嗱，呢个包就吹错咗咯，呢三个包我就唔要啦。豆糕，豆糕啦。
0: 串串的平安包被挂在包山架子上，最终形成壮观的包山。这三座包山耸立在北帝庙前时，郭玉泉才算完成清教前的这项重要任务。

0: 就快开始啦。祝愿长洲水陆居民神恩永佑，合境平安，香港百年兴旺，繁华稳定。
1: 在激昂的鼓声中，常州太平清教盛典热烈地进行。渡轮载着一批批游客抵达，小岛热闹非凡，人头涌动，所有人都在期待着庆典最热闹时刻的到来。这是岭南地区的传统，融合戏剧、魔术、杂技、音乐、舞蹈于一体。香港常州飘色源于广东佛山。神像巡游、舞狮跳跃、飘色精彩，欢呼声、祈愿声、吟唱声交织成最动听的乐章，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我好喜欢南沙的打扮的今
1: 天。当岛上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的时刻，郭宇泉仍然奋战在平安包生产车间里。
2: 因为大会听日要派八蛋包啊嘛，所以我要管埋最尾嗰炉包俾佢哋。
3: 十二点后就斋戒结束晒噶啦，所有嘢都开始食啲烧肉啊，嗰啲咁嘅嘢咯。咁啊，饮翻两罐啤酒，轻松下咯。
4: 就嚟。
1: 距离开斋时间不到半个小时，汹涌的人流向包山聚集。抢包山是庆典的最高潮。
4: 新渡轮提供的协助，咁啊，仲有咧就系旅游发展局嘅为我哋嘅宣传以及推广等等。
5: 祝愿大家咧就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
4: 比赛咧会喺凌晨嘅零时零分就展开噶，咁啊，请阿杨局长系准备。
6: 四、三。

0: 12点，比赛的号角声响起，男女选手们纷纷涌上高达14米的包山，奋力争夺那约9000个平安包的珍贵机会。在激烈的角逐中，参赛者们拼尽全力，争相从高处抢夺那份宝贵的平安包，一刻也不停歇。短短的3分钟内，只有能拿到最多分数的选手才能荣登胜利的宝座。随着结束的号角声响起，标志着为期3天的斋戒日正式落下帷幕。太平清教活动结束后，每一位街坊都能领取一份寓意着将平安带回家的平安包，它不仅代表着身体安康，更象征着神明的庇佑，让常州人平安喜乐。太平清教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百年风雨扎根于香港，饱含着常州人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的敬重。平安包早已超越食物概念，把平安的期盼包进暄软的面皮，酝酿出家国的温暖滋味。法定的春节假期结束了，梅州兴宁这个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的低调小城依然热闹。上灯舞龙，祈求财天兴旺，生计红火，这是客家人共同遵守的仪式感。
1: 开工大吉，生意兴隆。
0: 爆竹声声响，炮纸满地红，喜庆的氛围从三潭村传到了花罗墩。这是村里的乡厨峰哥，为了陪伴家人选择回乡创业，开了这家农庄。他即将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1: Hello， 爸爸在干活。
2: 搓出刀，出细，上天对十年下干年的传统，明年就做到200-300桩做啊，还包括下霜啊，包括店里面做啊，所以一段时间就会比较忙的。
3: 老板，
2: 哎，哎，新年好！
0: 在大镇村手艺好、出菜快的峰哥，是操持赏灯宴的业务先锋。清点好食材，得马上和家族添新丁的罗叔敲定菜单。
2: 哎呀，个上顶的呢，就传统的菜式就是定位的，茴香啊，或者酿豆腐啊，白子先生啊，其他菜式呢就可以让自家选。
3: 但是呢，俺这方感觉熟悉，感觉给改一炒酒啊。
2: 改一炒酒。
3: 就整个甜麦就俺自家来。
2: 哦，感觉最好传统的文化，听传统的。哎哎哎。下面就麻烦你的微信，我什么给变动，你再通知来了。
3: 好好好。
2: 昨天吃梦的啊。啊，
3: 多谢多谢。
2: 辛苦你了。
3: 啊，辛苦你了。
2: 啊，好。
0: 兴宁有一个传统。赏灯宴中的鸡炒酒和甜板这两道美食由新丁家庭准备。为了庆祝曾孙上灯，太奶奶第一个忙活起来，开封了这坛藏了2年的自制娘酒。
4: 哎呀，干娘酒的料这个手啊比较呀
0: 地方。经过禾草燃烧、高温炙烤过的客家糯米酒，口感香甜温厚，暖胃养人。这是鸡炒酒的必备食材。
3: 外么呢？
4: 哎呀，就那个酒要炒，赶紧炒酒。
0: 好。新丁爸爸当仁不让，做起了当地名菜鸡炒酒。这是客家女子产后滋补的必需品。选取一年左右的膳鸡，刀工上讲究粗刀大块，不破坏鸡肉的营养和纤维。老姜切片，热油爆香，倒入鸡块，猛火翻炒，高温让鸡皮急速翘起，透出金色，锁住肉汁，再注入娘酒。

0: 酒慢慢焖煮，让酒香渗透肌肉。老姜辛辣克制一切腥膻，酿酒温润，暗地滋养，挺翘的鸡皮，紧致的肌肉，让人欲罢不能。
1: 啊，白的烧就好甜的，好吃。
0: 不蒸甜板不过年，没有甜板不成礼。甜板又称大龙板，是客家人的年糕。香煎是甜板最勾人做法，薄薄一小块，热油里滚过，文火里煎过，烙出两面筋，腾起满口香。天丁是罗叔家的大喜事，上灯是宗族人口繁衍兴旺的大仪式。罗叔向村里的老师傅预定了手工制作的大花灯。
2: 哎，
3: 啊，你好，是不？啊，今天发电啊，做好嘛嘛？
2: 做好了，加班加量做好了。
3: 刚没那个量弄，俺八点半就说你该给抢给的吧？
2: 好好，可以，可以。
3: 啊，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2: 好好，好好吧，马上
3: 啊，哎，进来了。
0: 70岁的吴桂莲是兴宁既会做传统花灯又会做烟火的手艺人，春节期间也是他接单的高峰期。
2: 从也开多啊，都弄着复制啊，搞装扮，起码上天。
0: 赏灯仪式用的花灯，灯身六面，分三层，贴满金童玉女，支架装点小花，男孩添白花，女孩添红花，寓意天丁发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夜幕降临，吴师傅为罗叔定制的花灯完成了最后的装点，赏灯节也已准备就绪。旭日东升，浩浩荡荡的请灯队伍敲锣打鼓来到花罗墩大榕树下，热心的峰哥也早早前来帮忙。吉时一到，新丁家庭代表和峰哥接过两盏大花灯，请回围龙屋。
4: 圣殿快拆，步步高升，来点时光，圣殿。
0: 在一声声的祝福中，开始隆重而严肃的上灯仪式。新的花灯缓缓升起，一盏悬于中堂，一盏挂在上堂。这是客家地区绵延600多年的传统习俗，是对生命得以延续的庆贺，更是对族群不断兴旺的期盼。新生命诞生，快乐需要在喜宴中分享。峰哥操持的赏灯宴一天有4场。
4: 这里盖的早就从刚刚那个墙板伸过来了。
5: 哎，二人给你双住个呢，就该刘太郎个就老庄子，该逆流个呢就四庄子，哈庄个就该为属四庄子。
6: 嗯，好。
5: 准备工作做好了哈，大家齐声哈的哈。
6: 好的。
0: 酿豆腐是赏灯宴中的主菜担当。
5: 哎，哈干酿豆腐呢，就是干的个特色那个，就起烧是酿菜酿蛋。
0: 热油将豆腐煎得金黄焦脆，再以凉瓜做底，在砂锅中撒上客家人独爱的红曲米，炖煮入味，最后葱花点缀，礼成。刚做好的豆腐还会颤巍巍的滋滋作响，香嫩滑溜，直下喉咙，妥妥帖帖。客家人大多居住在山区，因此擅长料理山珍，但好厨师从不被传统拘束。猪蹄嫩海参就这样低调而出人意表地

0: 现身在赏灯宴的餐单，山珍和海味共冶一炉。
1: 煮给我提前焖好了，干了还干两久，媳妇是没煮给我焖凉的。
0: 焖煮十分钟，猪皮软糯，牙齿一咬就毫无阻力的切入，那种缠绵温柔的口感让人沦陷。至于被肉汁渗透的海参，咬一口油脂满嘴，安逸慵懒。峰哥和搭档马不停蹄，要赶下一场赏灯宴。他喜欢这种忙碌，新生命接踵而至，生意因此多了喜庆。因为今天赏灯宴的自选菜式让他自由发挥，峰哥设计了很多意头菜，粉丝蒸圆贝技艺锦上添花，油盐清蒸鱼庆贺年年有余，香煎黄金糕祝福步步高升。他觉得宴席不仅要好吃，还要吃出好兆头。今天天丁上灯，早已超越农耕时代对男丁的渴望，成为纯粹的祝福仪式。天丁，百家同贺，求福、迎福、纳福。客家人在不断的迁徙中，创造特色美食，传承习俗文化，守望相助，生生不息。因为山海的阻隔，老广有幸保留传统，代代相传。那些在喧嚣中热闹的仪式，还有从未缺席的食物，偶尔提醒快速奔跑的我们，人间灯火总有一盏在等你回家。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打火啊，插的这样子。
1: 你喜欢哪个插花不，妈妈？
2: 不喜欢。
1: 不喜欢呀、啊？
2: 喜欢。
1: 我不喜欢个美喽。
2: 美丽。
0: 花在摇头，在招手，迎接那个春天的到来了一样哈。
3: 三十几岁跟八十年龄人就在一起，到现在我都七十多岁了。我们老了，他还是同样的道理，像我们的。

0: 年的蔬菜都吃不完，对吧？今年开的应该比去年要多一些。
1: 开好几度，十几度的，我别洗了。
0: 你说哪几年呀？
2: 我是很喜欢早上阳光穿过那个树梢，然后洒下来的那种感觉。不管我在这里住了多久，永远有那光的时候，我都想拍。
3: 相比之下，在家里面，可能他和我爸他们是花友，他们更喜欢这些东西。
4: 那个微风吹动茶花，轻轻地摇啊哈摇啊，就是感觉还很舒服。哎
5: 呀，那个狗只有那个掏心，
4: 掏心的哈，
2: 它把我那个花啊子一口，把我那个花连根拔起，
4: 还咬咬咬咬断。
2: 对呀，很气人呐。
6: 我们结婚到现在也十年了。前五年的时间就没有那么迫切的心愿说要来把这个地方打造出来，但直到有一年春节在这边过了，然后有一天那茶花呀全树都开了，我第一次被那个茶花给震惊到了，就一下子击中我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山茶花很美。
3: 茶花是我83年在茶厂，我们一个老表啊，他说实话，是我们两个出去跟别个搞嫁接，碰到那个我们两个说，那个茶花能不能分一支给我们呢？
7: 这本来是也不要。
3: 那个时候总要去拿起来枝条去弄生点儿，还没得筷子戳。那个小表姐，她只要能活就行。
6: 那叶子为啥子要剪呢？
3: 它保持水分剪掉噻。哦。那个只有去个斜着插，不能蹬起，斜着一点。埋在这个地方，但是。哦，
6: 插到那边来。
3: 插的时候那个肥沃的土也不能要，要那时候会把那个地方烂坏。哦。它不会长根的。用两个大拇食指把眼睛。轻轻地提一下，提不起来。哎，对了。我童年的记忆里面没有茶花，在我记忆中就几乎没有，它可能太弱了，它没有存在感，它是慢慢后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叶子让它长那么大了，我也不知道。

0: 我最开始是养肉，养肉养到丧心病狂。
1: 因为我们那个房子是西晒，早上我就把肉放到那边的房间里面，因为肉要晒太阳。然后下午呢，太阳转到阳台去，我又把肉跟神经病一样又搬到那边去，天天就来回来回来回折腾，但是也养不好。然后他爷爷就说，要不你给带回来养一下。
2: 2019年5月1号，从重庆拉了一卡车的阳台上养不活的或者是不想养的植物搬回来，然后就开始折腾这个院子。
3: 1、2、3，
1: 你看那窝长得好好，
3: 那个最好看，那个最有特色。
2: 进来了之后马上他就出来，就是容光焕发的那种，就随便什么植物丢回来都能活。

0: 来个 OK。我要说 OK。
1: 不是你这样不叫人家闷，他你喜欢我就喜欢花都不会，他都跟你搞起回来了，真的真的都是真心。酸草很酸，
0: 能吃啊？嗯，
1: 味道很好哎，味道，真的味道很好哎，
2: 真酸。

0: 早上还没醒的时候，我能听见下面我们那个竹哨吧，就扫地刷刷刷刷的声音。啊，起来看就是张云奇他爷爷。
1: 我个人还是本来就是喜欢干净的人，在外面的梯板地把搞干净了，啊，里头室内就必须得就干净。
0: 他是一个讲究人，他们那个年代都被征过兵嘛，他当兵可能比别人走得远一点，比如走到了首都啊什么的，然后回来又进了集体企业。相比之下，他觉得我们现在其实没太讲究。
2: 我父亲不喜欢城市，他待不住。
3: 说把那么多植物弄回来，是因为弄回来有人帮我收拾，知道吗？因为你没有办法说24小时都在村里面。
1: 那你忙着。
3: 他管得比我好。
1: 种花是一个人的乐趣，有人喜欢打麻将，有的人喜欢爬山，有的人喜欢蹬自行车。整一个花园是可以的，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天地还是可以。
4: 还
1: 大一点。嗯。对。你好，给我们做。
3: 你那个茶花修剪手艺还是要教一下，你不教，哎天那个茶花都长疯了，都没人会剪那个。
1: 那个棍儿上去晃一晃的，我跟你说吧。
3: 我上去了哟。
1: 你上吧。
3: 哎呦喂，好高
1: 哦！卡过来，
3: 好嘛。哎呀，那几个，那
1: 加吧加吧，随便加，可以。
3: 加到哪点？一，
1: 哎呦，剪不够，都还只过几点，够过来。
3: 好，拉倒拉倒，
1: 来算了。婷婷她是基本上都想那儿的，我是不想去上班的，结果吃花呀，不想走了。
5: 你如果要学那个弧形，你必须下面要。要这个它的棚呢，它的幅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要看头理发。
3: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头说，
5: 哎，
3: 插花。
5: 你从啥子发现的？对它的脸蛋和头发，感觉很有点美的美观。
3: 我每次回去，我都觉得时间不够，我就想再多待一下。

0: 身他爷爷婆婆也喜欢花花草草，今年我又给他买了各种各样品种。
1: 哦，我的山绣球，哇，土产花已经结束了。
0: 老板，你看哪个好好看？
2: 好看，好看，好看。
3: 他种的都，你说我是对，跟他是打帮手种。
1: 现在种的话，这个土要改，这个土不能直接种。
0: 哇，长得那么深呐你！
1: 那给他挠挠痒痒，它根系就出来。

0: 更好的舒展到大地里去。
1: 哎呀，中秋啊，我的中秋啊！

0: 就地取材，不花一毛钱。
1: 没，
2: 我们好几次都是去人家拆迁的区域里面，去人家那些残垣断壁里面去寻宝嘛，那些罐儿壶啊，还有包括有些人家扔掉的那种植物，我们都会捡回来。
3: 都是搞些公共设备，腿拉起回来，对，在这打针眼里，对，再花它。
4: 这个
5: 什么
4: 乖乖？
5: 老虎。
4: 老虎哈，
6: 它叫破类鸟，
4: 废物利用。
0: 太小。
7: 很多东西它跟钱没有关系，就野花野草你拿回来一样也可以装点你的生活，就而且这种美好是大家都能够拥有的，只是你愿不愿意停下来看一下它，慢一点就行了。
0: 看看什么呀？花千骨。
5: 来，打不打？
4: 你打到我吗？哎呀，脏了脏了，
8: 不准不准！
5: 哎，
7: 那个不行嘛，跟沙包是三个人，三个人以上。
2: 他那个云是耕耘的云，溪是小溪的溪，就是小河边、小溪边有块地，你踏踏实实的把它种好，精神富足就 OK， 自己能养活自己。
0: 王姓。
7: 谢谢。走，张姨，带你去爬山。奶奶长得好哦，爸爸。啊？你看奶奶长得好好。
3: 金光腿哈。嗯。我看看今年的雨水多不多。啊，看来今年的雨水并不多。
7: 那个啷个看得出来？
3: 花草上的。
7: 哦，这个还可以啊。
3: 快掉下来。耶！快摸摸这个沙，看我那个沙子。
7: 太好看了。咦？
3: 还可以。
2: 以前那个《诗经》里面不是有一首“侃侃发檀兮”，就这样，就是劳动场景嘛，“云兮云兮”，
7: 就干活的小院呗。
2: 对，干活吧，干活吧。
5: 我们把你的秋雨甩到你的花里头去哈。
7: 我们的院子每一个节日就是劳动节，就没有其他的节。
5: 怎么感觉我是个清洁工呢？
7: 你不是个清洁工，张一希，你是春天艺术创作者，你现在做大地艺术呢。
0: 石头、剪刀、木，
4: 哎呦，长得
0: 花开花落，有意春。

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陈女士。
1: 哎，陈欢啊。是这样的，我呢接了一个那个旅行团的生意，但是那个酒店出了点问题，住不下了。我想说你那里有没有合适的酒店推荐一下？
0: 您觉得新安里怎么样？
1: 哦，那个卖蝴蝶
2: 酥的老字号啊。
1: 对对对，就是那个。
2: 还可以啊，
1: 但是我们这两天就得入住了，那房间够不够啊？
0: 房间应该是够的，我去帮您确定一下。
1: 哎呦，好了，
2: 谢谢陈欢，我现在把资料发给你啊。
0: 哎，好嘞好嘞，陈女士，没问题。啊，陈女士再见。

0: 见。
1: 啊，江欢，这么晚了还加班呢？
0: 啊，崔叔没事，您先下班吧，一会儿我锁门。
1: 啊，那我先走了，你早点休息啊。
0: 嗯，
1: 不许搞得太晚，啊？
2: 放心吧。

0: 家属，
1: 昨天那单团客生意，我连夜写了一个接待方案，您过来看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真的？这么快就跟心安理敲定大单了？
1: 没有没有，那是我之前认识的朋友，就帮个忙而已。对方人数多，要求高，而且都是中老年高净值人群。我是这样想的，我们把石库门套房旁边的20间大床房统一安排一下。一来呢，是在酒店的深处比较安静；二来呢，离无障碍设备比较近一些，方便客人的休息还有出行。还有，崔叔，菜单方面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把我们新安里的特色呢已经加进去了，但是我自己搭配了一些低脂版的健康的蝴蝶酥。一是可以让人觉得我们有个性化服务嘛，二是可以方便客人他们就地购买伴手礼回去，您觉得怎么样？
2: 太好了，陈焕，你想得太周到了啊！我一会儿再仔细看一下你的方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马上着手推进。
1: 好，崔叔，那这样，我一会儿呢先回公寓办理一下交接手续，我可能会晚点回来。
2: 好的。
1: 我先走了，崔叔。
2: 你不再吃点吗？
1: 够了。啊，
2: 小心啊。
3: 行了，都别送了，赶紧回去吧。
4: 我的午休搭子、巡逻搭子、吃饭搭子，没了你，我以后上班都失去了动力。
3: 怎么跟失恋了似的？新安里跟公寓就几站路远，我们想彼此的时候可以经常见的。
5: 对嘛，这是好事儿啊！你看，我们物业办公室出了个老总呢，对吧，麦总？
3: 张经理，您千万别这么说。这段时间多谢大家的帮助，以后有事情尽管吩咐。
5: 以后有空啊，常回来看看，物业办公室永远欢迎你。
3: 对，一定了。行了，都回去吧，我走了啊，别送了。
2: 好，
3: 快回去吧。
4: 拜拜，陈焕姐，拜拜。
6: 都交接好了？
7: 对，交接好了，今天就过去。
6: 挺好的。想好了吗？
7: 想好了，而且不会变了。
6: 那祝你一切顺利。
7: 谢谢，我会的。

0: 崔叔怎么了？
1: 陈焕啊，酒店里出了点事情，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0: 方便，酒店怎么了？
1: 啊，是这样的，刚才啊，
2: 食品卫生部门突然上门检查，啊，要求兴安里暂时停业整顿，
1: 说是接到了消费者的匿名举报，
2: 在兴安里吃饭食物中毒了。
1: 啊，我现在已经要求员工配合他们检查了，客人也得到了安抚。
2: 但是还是有不少住店的客人啊，他们纷纷要求退款退房。
1: 事情有点严重啊，所以我马上跟你说一下。
0: 情况属实吗？你核查过了吗？
1: 这个人他发了一段视频曝光，
2: 从视频内容看呢，菜是我们酒店的菜，但是不可能啊。
1: 我们这个食材呢，每天都是一大早厨师长亲自去挑选采购的，而且从来不过夜。
2: 当然还是要调查了，这个菜的样品啊，我们已经送到相关机构检测了。
0: 赵崔叔，你先别着急，我现在马上过去。

0: 房就让他们退吧。
1: 这个我损失会很大的。
2: 不是个小问题，知道你们的现在赶紧给我们拿他们解决方案，我们现在要出去要重新再找酒店了。
3: 各位，各位不好意思。耽误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新安里的负责人。目前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造成了困扰，我们十分抱歉。但是目前酒店只是餐厅暂停营业，我们的客房服务照旧。如果大家还愿意继续住下去的话，我可以给大家返房券作为补偿。当然，如果大家不想住了，我们会协助大家办理手续，全额退款。真的抱歉，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大家，对不起，
4: 是因为啥？最重要的都没有搞没嘛？
5: 哎呀，你们太差劲了啊！
6: 是的，太让人生气了。
3: 对不起，对不起。陈姐，
7: 陈欢，你到底什么情况啊？我信了你的才订新安里酒店的，现在突然给我食物中毒，所有的客户都在要求退房，我去哪儿找一个符合条件的新酒店啊？
0: 明白，陈姐，我现在马上帮您联系一个同级别的酒店。不好意思啊，
7: 那你抓紧办，抓紧办，这客户对我太重要了。
0: 谢谢，谢谢。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8: 这事都上网上热搜了，怎么闹得这么大呀？哎
9: 呀，不只是热搜，你看上海本地的公众号也发布了停业整顿的消息。
0: 说这舆论怎么发酵得这么快呢？
1: 我们新安里是靠口碑做生意的，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我难辞其咎。
10: 老崔啊，我是厨师长，这个责任我来承担。
3: 大家都不要气馁，我知道大家都是陪着奶奶度过大风大浪的人。既然之前新安里都能够度过难关，只要这次我们的劲头还在，新安里就不会被打败。
1: 好的，好的，检测结果出来了。
3: 怎么样？
1: 我们的菜一点问题也没有啊。郑欢啊，多亏了你之前提醒我要菜品留样，关键时刻救了新安里呀。
3: 崔叔，马上让公关部写一篇文章在网上回应一下。哎，大家别愣着了，赶紧准备起来吧。
11: 好，来，跟我走，去坐。
12: 走
11: 走。
13: 这谁呀？这是，这手段也太烂了吧，真恶心。
14: 事不高明，也不用这么激动，还好陈欢反应得够快。你联系一下公关公司，以免这件事他受不了尾。
13: 明白。
15: 麦总好。
0: 哎，你好。
1: 哦，陈欢，我正找你呢。
0: 崔叔，
1: 你看看这个视频。
16: 视频检测有什么用啊？啊，那些留样菜品当然没有问题，可真真实实吃到我肚子里的菜，谁能保证啊？哎，大家看，我这里有就诊记录，我到底有没有食物中毒啊？是酒店说了算还是医生说了算？我非得整顿一下这种不良酒店，曝光到底，就等着关门大吉吧。
1: 你看看这些评论啊。这人也真是的，检测结果都出来了，他怎么还狡辩呢？而且网上那些评论的，他们看不到事实吗？
0: 崔叔，这个事儿恐怕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1: 啊，
0: 你想，对方只是投诉，没有要求赔偿，而且现在网上这舆论发酵的实在是太快了，一看就是有人在带节奏，所以这次不是一个普通投诉行为。
1: 难道是咱们酒店得罪什么人了？
0: 这样，崔叔，我们先查一下监控，把投诉的人找到再说。
1: 好，走。
0: 没错，就是这个人。我之前在网上私信给他了，但他没有回复。
1: 陈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据啊，可以要求那个点评网马上撤销他的虚假评论。
0: 崔叔，你别急，我知道的。其实我第一时间

0: 就去联系网站了，但是即使网站删除了他的不实言论，但他发的视频已经在全网发酵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消除舆论，把他找出来，让他发一条澄清视频。
1: 可人家根本就没有想让我们找到他，这怎么联系啊？
2: 喂，老板。
3: 两件事，第一，我找了点评网的刘总，让他查出背后污蔑新安里的人的信息，你跟进一下。第二，你帮我约一下环球高尔夫巡回赛的李总，说我明天要见他。
2: 老板，这条线可一直是张总联系的。
3: 马上去办。
0: 请进。
3: 陈欢，
0: 你来干什么？
3: 我是来帮忙的，这件事情不简单，是背后有人恶意竞争。我找了点评网的朋友，已经在查背后造谣者的身份信息了。
0: 背后有人，姚志明，你们故意抹黑新安里，好压低价格收购是吧？我不跟你们合作，你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搞新安里对吗？
3: 我没有，陈欢，你相信我。
0: 你前脚刚跟我说完你想要新安里，我没有给你，后脚新安里就发生这样的问题，你说让我怎么信你？
3: 新安里是奶奶的心血，即使我想得到她，我不会用这种卑劣的手段。现在舆情对新安里来说很不利，让我帮忙。
0: 我们的事情我自己会查清的，你现在的身份不方便在这儿，你还是先走吧。
3: 奶奶给我的信我看了，奶奶希望我们互相帮助而不是伤害。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一次能让我自证清白的机会。
1: 我觉得人多力量会大一些。

0: 姚先生，我都没注意到，你要不自己拿个茶，这还有纸。
1: 哎呦，都湿透了呀！哎，姚先生，哎，我有心安理的这个制服，要不然姚先生将就换一下。
2: 啊，

人希望你记住，在家人面前不要逞强，家人就是彼此承担彼此麻烦。人的一生有许多时候是需要借力的，要不然的话，人与人怎么走近？独立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独立于众人之外，那有什么好啊？

0: 怎么了？
1: 看你吃这么快，饿死鬼啊！慢点吃。
0: 你现在相信我了？
1: 我给你煮面，那是因为你之前生过病，我怕你再出现什么意外，奶奶会怪我。

0: 喂，刘总，人找到了吗？好，回头请你打球。
1: 怎么样？
0: 找到了，他联系方式在我这儿，我联系他。
1: 不用了，你已经陪我们熬了一晚上了，帮的已经够多了，给我吧，我来处理。

你好，我是新安里酒店的总经理麦承欢，我想问。挂了。先生您好，我们想当面给您进行现金赔偿，并且致歉，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

0: 成了。
1: 要不我陪你去找那个人。
2: 不用了，我刚跟妈妈说好，她一会儿来找我。
3: 好，小伙子，帮我拿一下行李，谢谢。
1: 哦，
2: 那个
1: 没事。好了，你注意安全。
4: 春山，你这什么情况啊？啊，你这一身打扮，你这是准备要去兴安里当门童啊？再说了，你这衣服尺寸也不合适啊，你这腿还露半截呢。
1: 少废话，腿长没见过啊。哦，李总约了没？
4: 我约我是约了，但是你看你现在这状态，一看就是一晚上没睡，你受得了吗？
1: 给我去弄套衣服，然后上。
4: 你说，
1: 之前我让你找个公关团队，你跟他们说一下，麦城案如果解决了，西安里肯定会发声明，多花点钱推广一下，把谣言压下去。
4: 明白，超能力嘛。
1: 不然我把钱都给你，你带进棺材。啊，
4: 那都不用，我可以拿那个钱呢，给你去买裤子。这去。

0: 您好，我是兴安里的麦承欢。先生，您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1: 我吃完就成这样了。
2: 我还没喝。
0: 我这次来就是来跟您聊赔偿的，不过相对应的，我也需要知道一下前因后果。您方便把病历给我看一下吗？
1: 怎么，不相信我？
0: 不是的，就算我们给您赔偿，也需要相关的一些资料。如果您不给我的话，这样我很难做的。谢谢。您是11点到兴安里吃饭，12点离开了兴安里。
1: 嗯。
0: 就诊地点是浦东川沙的一个诊所，就诊时间是12点半。
1: 有问题吗？我和朋友约了去川沙办事儿，路上我又拉又吐的。
0: 先生，
1: 嗯，
0: 从兴安里到川沙，就算不堵车的情况下，最快需要40分钟。您是怎么做到30分钟就到达川沙诊所的呢？
1: 你这是挖坑等我呢？
0: 这样吧，先生，我们带您去医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车跟司机已经在外面等着了，我们随时可以出发。
1: 哎，算了，我不追究了。你是谁呀？
2: 我是兴安里酒店的代理律师，刚刚你们的对话我都听见了。你在事实未定论的情况下在网上抹黑兴安里，按法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告你诽谤。
1: 你要干什么？
0: 先生您直说吧，您是单纯的敲诈还是受人指使？如果您如实说出来，我们什么都好聊，但如果您拒绝配合，那我们就报警了。
3: 非常抱歉，我因为一时的口舌之快，在网上发布了与兴安里酒店食品的不实言论，对兴安里酒店以及员工造成了不良影响，向广大网友澄清。
0: 好了，我这心里啊松了一口气，今天还好有你们在，不然我一个人的话那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你们会去哪儿啊？我今天请不了你们吃饭了，我得去一趟波提切利。
4: 干嘛？找姚志明算账啊？带我一个。
0: 这件事情肯定不是姚志明做的，他没有那么低级。
5: 哇、他是用了什么高级的手段让你为他说话呀？打感情牌啊？
0: 毛毛，我一会儿去波提切利是为了告诉姚志明我的决定。
5: 哦哦，麦总加油啊，去吧去吧去吧啊，抓紧时间。
0: 我走了啊。嗯，
2: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要是宋怀民再来闹的话。
5: 哦，不用了，这人但凡要点脸也不会再来了。
2: 对不起啊，上次是我冲动了，你别放在心上。我是不想以后我们的关系变得这么尴尬。
5: 啊，你那天说什么我都忘了。我的意思是，你不是工作忙吗？再说咱俩也不顺路嘛。我还约了人看设计，你一会儿也早点回去，我先走了，改天再请你吃饭。
2: 拜拜。

0: 小姑娘，哟，陈欢，怎么样了？
1: 放心吧，解决了。哎呀，我都准备好试验了，没想到陈欢一出手，三下五除二全搞定了。来，我们庆贺一下。哎呀，如果不是陈欢一直提醒我要菜品留样，这只是还说不清楚呢。哎呀，陈欢啊。 不瞒你说，自从老太太走了以后啊，我们这里都有一种群龙无首的感觉，尤其碰到这个事情，心里很慌啊。现在好了，心安理又有主心骨了。
2: 没有，没有，秦叔，谢谢大家。虽然目前危机解决了，但是其实我们心安理的营业状况并没有那么理想，毕竟负面影响已经留下来了，所以接下来的路，我还是得跟大家一步步的走。
1: 放心吧。
3: 现在都是信息时代了，只要好的声音足够大，啊，我们口口相传，一定能够把坏的声音给压下去，对不对啊？
4: 对。
3: 来，我们大家都通知自己的亲朋好友，转发视频，澄清事实。
1: 对。
3: 我们也能发了。
4: 这是给大家呀，打鸡血的。
3: 辛苦大家了，谢谢大家。
4: 非常抱歉，我因为一时的火车之快，在网上发布了。
5: 小丽，你这高校名流，这么快问题就给解决了？他要是连事都搞不定，他就别在这行里混了。
4: 还不承认呢？哎，对了，那个公关的预付款我之前付过了，你一会儿记得转给我。
5: 说的这么认真，干嘛？缺钱用？
4: 不是，我不是怕你赖账吧？嗯，你算了，你还是现在转给我。
1: 没意思了啊，尤总，赶快让我儿子打钱转给你。奶奶，我没让您失望吧？陈欢，陈欢，刚刚接到卫生局的电话，通知我们可以正常营业了。
6: 真的？太好了。
1: 你出手真快啊！这个澄清视频啊，已经买了推广，点评网上的差评都已经撤掉了，这叫成好事了，还做了很多广告。刚刚还有旅行社打电话来咨询业务呢。
6: 崔叔，这些不是我做的，做这些是需要钱跟资源的。
1: 是姚先生。
7: 崔叔，你帮我组织大家恢复营业，食材一定要检查再检查，要留样。我呢去一趟波提切利，这里先交给你了。好
6: 的。先走了，崔叔。嗯。
7: 欢迎你来。丽丽。哎，陈欢，你今天怎么来了？我听说你成心安理老板了。
8: 那个，我今天来找姚总的，他在办公室吗？姚总，他在张国荣办公室呢。那我等会儿他。嗯，环球高尔夫一直是我在跟进的项目，你现在公然把他劫走，你什么意思啊？
9: 张总，你搞心安理，我抢你客户，这不是很正常公平吗？昨晚我跟Amber通了电话，我说我回国也待了一段时间了，我发现国内市场很大。
8: 我可以帮他拓展拓展。如果Amber批了，那我就不走了。到时候还请张总多多指教。志明，
9: 我是在帮你，你拿不下心安理，你怎么升职呢？心安理和麦承欢都是奶奶托付给我的。 我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伤害他们。

0: 其实那个投诉的人跟我说，是月达的人在背后指使的时候，我就猜到了，应该是张佩生。你也知道吧？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我有我的职业立场，没法告诉你。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我跟张佩生一直在合作，拿下新案例，他升总裁，我回总部晋升，所以你现在接手了新案例，他也能顾及你吗？
0: 原来是这样，不过可以理解，再好的交情在利益面前都不值一提。
1: 好了，所有都跟你讲了，你相信我了吗？
0: 我这次来是来跟你说谢谢的。
1: 谢我什么？
0: 你之前跟我说食品安全的问题，如果不是你提醒我，我也不会提醒崔叔，让他每日将菜品留样。冥冥之中，是你帮了我，帮了新安里。姚志明，之前是我错怪了你，我向你道歉。
1: 哎，没事，有什么好道歉的？
0: 不行，必须要道歉。奶奶说的，谢谢跟对不起必须要当面说，不然你就会变成一个越来越难表达自己情感的人。
1: 那如果喜欢一个人，也要当面表达吗？
0: 喜欢一个人当然要了，如果不说的话，万一两个人错过了怎么办？
1: 我喜欢你。

0: 毛毛
1: 啊，
0: 你在店里吗？
1: 在呢。
0: 啊，那我去找你吧。
1: 行。
0: 嗯，一会儿见。
2: 嗯，也很好吃。
3: 吃了小龙虾啊？
2: 嗯。你今天这么忙，还有空给我送小龙虾过来？
3: 嗯，波提切利嘛，那顺路就给你送来了。
2: 波提切利可真不顺路啊。说吧，有什么事儿？

0: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最近呢，我遇到了一些情况。
1: 啊？怎么了？
0: 准确的说，不是我遇到了一些情况，是姚志明出了一些情况。
1: 他有情况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还真跟我有关系。就是姚志明他说他喜欢我。
1: 真的假的？不是，他不会是要把你钓到手，然后再把心安理给骗过去？
0: 那肯定不是，他格局不至于如此。哎呀，反正这个事情就是很复杂。我看他那个样子吧，好像还挺诚恳的。
1: 哎呦，我虽然对他不太了解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不简单，你最好多留个心眼。换个角度想啊，反正你现在单身，又有事业又有钱，也不着急结婚，谈个恋爱有什么不好的？如果你自己也有点小心动的话。
0: 我没有，我才没有呢。再说我现在都已经是富婆了，对于爱情这一块我肯定要好好考察考察的。我不着急。
1: 真的吗？
0: 嗯。
1: 哎呀，我觉得还行，还挺帅的。

0: 来喝一个。嗯，我再点点。
1: 嗯，好，谢谢。
0: 还有什么？
1: 都行。
0: 等着，等着。哎，
2: 看着点儿。我跟你讲啊，这个 Alice，
3: 你今天 Alex， 明天 Sandy， 倒不如听听我的 Mary。
2: Mary 成，麦成欢，你俩啥情况 ？Mary 准备 marry you 了？
3: 反正是一个好的开始。

0: 郑总，那关于兴安里的负面通告咱们还发吗？
1: 全部拦下来。现在的姚志明已经不是以前的姚志明了。
0: 郑总，您现在是代理总裁，按级别比姚总高半级呢，咱们干嘛什么事都让着他呀？
1: 你说他跟麦承欢到底什么关系啊？
0: 他俩要是不知道他俩是兄妹关系的话，听姚总话里话外的意思，我还真以为他们是情侣呢。
1: 哼，人有了软肋，就有了可被别人攻击的靶子。

0: 老妹，老妹，
1: 来了啊！哟，汤圆，煮这么多干嘛？吃得完吗？
0: 你傻呀？给欢欢送去，快点去啊！要不就打捞嘞。
1: 你干嘛不去了？
0: 我给他发了这么多视频，发了这么多条信息，他最多一个表情包。我去，我自讨没趣啊！
1: 你呀、啊，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明明心里惦记，天天刷女儿的这个朋友圈，还给她发短视频，哎，你以为我不知道？
0: 夸地吃啊！
1: 哦，那我的呢？
0: 你回来再吃呀、
1: 啊！给我尝一口，尝一口，尝一口呀，不耽误事。
0: 我烫啊！
1: 嗯，
0: 当心啊，烫啊！好吃吧？
1: 嗯，好吃。哎呀，糯糯的。
0: 快去，快去，
1: 我先走了啊！回来再吃啊。
0: 吃了汤圆，团团圆圆。
2: 大家好，我是麦承欢。从明天开始，我将遵从陈淑贞女士的遗嘱，正式接管新安里。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并肩作战，再创我们新安里老字号的辉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如同支持奶奶那样支持我。我会努力的。
3: 欢迎。
4: 真是走了狗屎运喽。
2: 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大声地说出来。
5: 都不说？那我说呗。老板，你这刚来酒店就被人搞了，

0: 不知道是不是老板在外面得罪什么人了，我们大家也差点跟着失业。
1: 你说什么呢？
2: 崔叔，没事的。你叫廖刚对吧？
0: 认识我。
2: 我来这儿之前看过你们每个人的资料，所以你们每一个人我都认识。廖刚从兴安里的门童开始做起，3年内升到了礼宾部的领班，曾经因为建

0: 我明白，大家觉得我现在在画饼。说实话，目前兴安里正是转型动荡时期，祖母刚刚去世，外界虎视眈眈。我看了这几年我们兴安里的经营报告，说实在的，奶奶的管理方式已经跟不上市场变化了，所以我决定逐步调整薪资结构，该给到大家的一分钱都不会少。我也希望日后我们酒店的管理机制可以向上市公司靠拢，无论是什么样的职务，只要表现突出，达到一定的贡献，那么你们就会得到相应的奖金分红。
1: 分红？分红不是管理层才有吗？
2: 以后一上市大家都有份儿，这事儿就好办了。
0: 各位，这是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希望可以延续奶奶的心血，跟大家成为一家人。我也希望每一个人可以把兴安里当成是自己的事业，所以拜托大家了。
3: 说得好，说得好。麦总，你放心吧，这样的话大家一定会好好干的。

0: 哎，这儿那些部门经理他们都服你管吗？
1: 挺好的，爸爸。万事总有第一步嘛。
0: 哦，对了，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这个餐厅有什么食物中毒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1: 放心吧，都解决了。我跟崔叔他们一起把食物中毒事件给解决了。通过这个事情，我体会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成就感，还有归属感。爸爸，你懂这种感觉吗？
0: 哎呀，我这一辈子啊，普普通通的，真不知道什么叫成就感。不过你有就好。欢欢，爸爸不希望你压力太大啊。
1: 不会的，有压力是好事嘛，有压力才有动力。爸爸要支持我呀。
0: 我怎么会不支持你啊？只是我这些年给张总开车，我看着他从无到有这一路走过来，哎呀，当个女强人真不容易。
1: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爸爸，因为新安里跟月达他们有一些利益方面的冲突，如果以后张总问起你新安里的事情，你就说不知道好吧。
0: 好好好，我知道了。我当然是站在女儿这一边了。这是刚煮的汤圆儿，芝麻馅的，你最爱吃。记住啊，一定要按时吃饭。
1: 知道了。妈妈最近还好吧？
0: 你刚接手新安里的时候啊，她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不前两天我们俩来这儿，给你添了一点麻烦吧？回去以后啊，她这心里老过不去。没事，我会劝她的。
1: 等我这段时间把工作安顿好，我会回去跟他好好聊聊的。
0: 好的呀，好的呀，是该好好聊一聊。
1: 好吃，
0: 吃慢点。
2: 丽丽，你帮我把这个拿给楼下快递员。
3: 好的，姚总。
2: 老板，昨天下半年的运营规划还有市场布局我已经发给您了。

0: 您看有什么看法，我补充一下就能交给董事会了。
1: Eric， 我绝对相信你的工作能力，但我也同样希望你对公司毫无保留。
2: 我听蒋总说你有一个要收购信安里的计划，我很感兴趣。
3: 是这样的，张总之前对信安里做了一些非正当的竞争手段，导致信安里的继承人态度非常坚决，不同意合作，说服他需要时间。
1: 以你的工作能力，一个月够了，别让我失望。
4: 哎，我发现这个张总怎么这么爱玩阴的呀？他撺掇 Amber 给你下死命令，这把你放什么位置啊？真是的。这种情况要不要跟麦承欢说一下？
3: 不用。
4: 我问你啊，心安理跟麦承欢，你选哪一个？
3: 你说我要是搬到老洋房会怎么样？
4: 你这又是哪一计呀你呀？啊？哎，我能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做到这么淡定吗？
5: 外面有你一个快递，我给你带进来。
6: 他就在说啊。

0: 位于徐汇区建华南路和富阳路交界处的新安里酒店群，产权过户到麦承欢女士名下，归麦承欢女士所有。
1: 如果这一切要拿您的健康来换，那我就放弃。
2: 那好像闻到了一股味道，以前从来没有的。
1: 什么味？

0: 阿姨，快进来！哎呦，阿玉啊，你这个房子太气派了！哎呦，我今天是开了眼了，还有这花园，能装上2个舞蹈队哎！
1: 这种园子啊，这种房子在上海也不是那么多的。是的，是的，
0: 你看那边都还通的，能走通的。哦，哎。 不要光顾了参观花园啊！我跟你说的话，你一定要记牢的。再找几个优秀一点的男孩，你这几个哪配得了我们欢欢呀？
2: 越是优秀的女孩啊，越难找到对象。我们反过来想啊，欢欢
0: 现在钱是不愁了，但是工作忙呀。
1: 不如啊，去找一个细心的、会照顾人的。
2: 哎呦，细心会照顾人的也要，可是男孩子事业要的。
0: 是养猪养的。哎呀，
1: 我有事，有事的，哎，小的，小的，妈，
0: 快进来。阿姨，哎，花花，你回来啦？啊，回来了。王姨，快快快，进来来，来，王姨呀，快进来，进来，进来，吃水果。
1: 不去了，不去了，我回家做饭了啊。
0: 哎呀，母女俩慢慢吃。哎呀，来呀，下次再来，下次再来。
1: 王姨再见，
0: 再见，再见。
1: 那你再来啊。啊啊，
0: 这位，这位
1: 都没信了。 你来了，你别买那么多水果，还那么贵的。

0: 在我们身上乱花钱，
1: 一点都不贵，打折的。现在我们条件也好了，不要那么节省，该吃的就吃。
0: 来呀，哎，你行李呢？
1: 我今天来不是回来住的，我是想跟你聊聊租房的事情。
0: 租房？
2: 你的意思是还是要让我们搬？
1: 是啊，上次我们不都说了吗，这房子是姚志明的，我们不能再这样住下去了。
2: 买房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决定的，所以我给你看了几套短租房，先过渡一下，等你们选好房以后我再给你们买。
0: 你在上海租一个带花园的房子，这得要多少钱一个月呀？哎呀，你花这些冤枉钱干什么？
3: 爸，
1: 爸，
3: 哎，怎么不进屋啊？
0: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他不是回来住的，他是叫我们搬出这个房子的。
3: 啊，搬嘛，这个总归要搬的。哦，对了，阿玉啊。姚总今天搬回来住了，喏，你看。
4: 哎，你们都在。
1: 哦，姚总要回来住了，而且姚总他喜欢独处，我们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了，看看吧。
4: 不是的，欢欢，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要搬回来住，但是我没有让叔叔阿姨搬出去的意思。这老洋房房间多，你们随便住，住多久都行，没关系的。
0: 是吗？今天你听姚总都说了，谢谢你啊，姚总。再说我在的话，还可以打扫打扫卫生，弄得干干净净的，是吧？
4: 是啊，欢欢，我觉得阿姨说的对，让他们住下来了。
3: 那姚总，我先给你把行李拿进去啊。
0: 谢谢啊。哦，哎呀，我去洗水果，快进来吃水果啊，来来来。
1: 谢了。
4: 这有什么好谢的？
0: 快点来，快点来。
3: 来，小杨，进来吧。
0: 你坐啊，我给你洗水果。老麦，你泡茶啊。
1: 妈妈，你先别忙了，人家姚总今天已经住进来了，赶紧把主卧收拾一下。让姚总住进去吧。哦，
3: 是的，是的。
2: 这个主卧我安排你住的，里面都是你的东西。去。
4: 啊，你怎么？没关系的，阿姨，我住什么房间都可以，给我个空房就好了。
2: 空房有阁楼，阁楼不太合适吧？
0: 要不这样，我跟你爸爸的那个次卧搬出来，让小耀姚总住，好吧？
3: 我们去阁楼。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住阁楼，不然你们这一天上上下下太麻烦了，不方便。
3: 哎呀，姚总，这怎么好意思呢？
4: 没关系。
0: 好的，谢谢
1: 妈。房子是人家姚总的，人家现在住进来了，怎么能让人家住阁楼呢？不好意思啊，姚总，那个反正我也不回来住，我把我的东西赶紧收拾起来放到阁楼，你今天就可以住进去了。
2: 你总得回来住吧？
1: 现在不是我回不回来的问题，而是这个房子是给我们过渡用的，人家是在帮我们。爸爸，这是我看到租房信息，你跟我妈妈赶紧选一个，我们尽快搬出去吧，不要再麻烦一下姚总了。
3: 好的，好的，我晓得了。
0: 我已经知道了，你说来说去还是想叫我搬出去。
1: 妈妈，我现在是在跟你讲道理。
4: 好了，行，你先出来，你先出来，你先出来。没什么好说的，哎呀，不吵。
1: 不好意思啊，又给你添麻烦了。我会尽快说服我妈，让我妈搬出来的。
4: 真的没关系，搬出去搬回来多麻烦，倒不如你也搬回来，这样不是更好？
1: 我妈这个人啊，天天敲锣打鼓的，你呢习惯独居，你跟她肯定合不来，不会喜欢这样的生活的。
4: 流浪猫也不是天生就想做流浪猫的。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
1: 好吧，赶紧回家吧，流浪猫，走了。

0: 总搬回来了，但人家没跟我们抢房间啊，还让我们住着，所以你就不用生气了，是吧？欢欢拿回来的这个租房的资料，我看这一套不错，你看。
1: 不看。
0: 看看嘛。
1: 不看。
2: 爸爸，
3: 妈妈怎么了？
2: 谁又惹妈妈生气了？
0: 姚总搬回来了，你姐的意思呢？人家搬回来了，让我们早点搬走，她就不高兴了。
2: 妈妈，这个房子啊，本来就是志明哥的，如果志明哥要搬回来，我姐让我们搬走，那也是挺合理的啊。
0: 就是嘛。哎，
1: 就是什么？
0: 姚总让我们住下来，人家是客气。我们不能把人家的客气当成自己的福气，这不占人便宜了吗？耶，
1: 怎么又是占人便宜了呢？你的意思我占人便宜了？我们讲事实摆道理好吧，这个房子是我们付了租金的，对不对？你说对？
0: 对。
1: 这个房子姚世明是同意我们一起住的，对不对？
0: 对。
1: 好了喽，那还要干嘛呢？我不知道你姐姐怎么轻一点，他不知道你姐姐怎么想的。
2: 妈妈，
1: 你别谢妈妈，你来评个理，谁对谁错？
2: 都是一家人，干嘛非要分对错呀？我姐姐有她自己的难处嘛。
1: 你分不出来是吧？那你分，你评个理，谁对谁错？
0: 这小草不是说了吗？一家人分什么对错呢？这个。欢欢，也确实有他难处。
1: 你们两个到底站在谁的一边？谁的一边？
2: 不是妈妈，我有个想法啊，要不然我搬出去陪陪我姐吧。啊，
1: 小草，你也不想住在这个家里？
2: 不是妈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换个思路。
1: 什么思路？
2: 我出去陪我姐待两天，程宗呢可以说和说和，这样的话我们一家人才能早点团聚啊，是吧？
0: 哎，这个思路不错。
1: 哦，听起来这好像是个思路。哎，这样，小总，你见到你姐姐的时候啊，要密切监视不对，洞察她的言行，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我可以第一时间指挥你接下去怎么做呀。
2: 好，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4: 姐。
1: 乔嫂。
4: 哎，你等我一下。
1: 你怎么拿行李呢？
2: 啊，我过来陪你啊。
1: 瞎闹什么呀，你赶紧回去。
2: 我没胡闹，家里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5: 我本来想着给咱们家租个房子，然后都搬过去，我也回去住，顺便跟妈妈好好聊聊。这下倒好，看来以后我得把酒店当成我的家了。
2: 姐，我知道你想坚持原则，但又被架在那儿下不来台面。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我至少不能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心里受委屈吧。
5: 行了，我没事啊。说到底，这是我跟妈妈之间的矛盾，我不想把你给裹进来。
2: 放心吧，我没有拱火。我跟妈妈说，我出来劝劝你。
5: 你跟妈妈说出来劝劝我？你带着这么多行李，你当妈妈傻呀？
2: 是妈妈同意我出来陪你两天的。
5: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呀，要不然我怎么出来的？再说了，这独生子女的日子啊，过两天也就够了。我也想出来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嘛。哎，行了，姐，我有点饿了，你请我吃好吃的。
5: 你怎么这么倔？
2: 我想吃点好吃的。
5: 小总，你其实不用搬出来的。哎，
2: 姐，妈妈不想搬，爸爸又要照顾妈妈，我这个做弟弟的总得表态吧。再说了，我们也不能全家人都赖着盛明哥吧。
5: 小枣，都是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了，干脆姐还是给你开一间客房吧。
2: 真的不用了。

0: 客房是用来做生意的，况且你都住宿舍，我有什么不能住的？走吧。麦总好，啊，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弟弟麦成早，最近在员工宿舍暂住几天。这位是我们礼宾部的领班，叫做廖刚。你好，这段时间打扰了。你好，你好，欢迎麦总携全体家人来建工。
2: 那我得赶紧告诉哥几个，以后上班啊，那一分钟都不敢迟到喽。
3: 我上去了啊。
0: 这姐她
2: 没事儿，她这人说话就这样，别理。小枣，我想了想啊，妈妈不肯搬出去，咱们家又没有动迁，干脆一咬牙买一个新的房子算了。这段时间你带他们多去看看房子。
0: 姐，你放心吧，这事儿包我身上。
3: 走，我带你去看宿舍，这边。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还住上阁楼了？干嘛？当灰姑娘啊？哎，南关马车呢？
1: 阁楼是单独层，清静。
0: 哎呀，都去凑热闹了，还图什么清静啊？干嘛？是不是丈母娘不好伺候？
1: 闹中取静，懂什么？

阿妹。嗯。你听，楼下好像有声音哎。是老鼠吗？是不是 Z 呀？他昨天晚上来的，现在想溜走。

0: 姚总，早上。
1: 舒阿姨，早。
2: 啊，早早。原来稀稀疏疏的是你啊。啊。
1: 我让何东给你们准备了一些早餐，尝尝。
0: 这个是为我们准备的，
1: 以后不免打扰，一点小心意。
0: 哎呀，太破费了吧！
2: 哎呀，这不用不用。哎呀，我们住了你的房子，已经是占你便宜了，你还我们的欢欢要说我们的。
1: 不会的，阿姨，一顿早餐而已，你们随便吃啊。
3: 不能吃，他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啊？给我们租房子，还给我们吃这么好多东西，他的心想什么你知道吗？
0: 哎呀，没事，那姚总平时对我就这么好的。
3: 不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晓得吧？
0: 不吃太可惜了啊。
4: 这一个月来，餐厅的日流水减少40%，客房的入住率只有往常的一半，旅游淡季，一时半会儿的靠散客的流量来提高营业额，确实也很困难。
5: 看来光靠散客不行，得把目标瞄向一些大宗的商务接待，这是最快、最直接的办法。崔叔，之前在悦达的时候，我负责客源这一块。客源这部分交给我，我来想办法。
4: 可是大众的商务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呀。
5: 我明白您的担忧，可是目前新安里不是求稳的时候，而是要增长，所以我们必须努力一把。崔叔，我把培训方案拟定好以后发给你，辛苦你带着所有的员工培训一下。
4: 好，

薛瑞是我，江湖救急。我知道你有很多客源，波提切里有没有什么不想做的商务接待单子，能不能介绍给我？啊！我姐说现在有钱了，没有寄人篱下的道理。我给你发了一些楼盘的信息，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姐姐说她来出钱买。

0: 这样不错，哎呀，女儿还是没白养啊！哎呦，看这小瑶，这孩子，这……其实这孩子也还挺不错的，傻乎乎的，买那么多主食干什么呀？这怎么吃得了啊？
1: 倒是还是蛮好吃的，这太甜了。哎呀，
2: 不懂，我好好教教他。哎呀，这甜的东西对老年人不好。有一个酒品公司想要跟我们合作，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约个时间见个面。
1: 行，等下周。
2: 那我约一下时间。
1: 哎，不是，你干嘛去？你这要下班了？
2: 你很喜欢加班吗？
1: 我主要是不知道这么早去干嘛。哎，记不记得上次咱俩视频的时候那个瑜伽教练？我带你去称称斤。
2: 不去。
1: 那你干嘛去？
2: 回家吃饭。
1: 回家吃饭？
2: 喂，张叔，我订了三文鱼好了吗？好，我先去拿。

0: 都不好意思了。我们住你的房子还让你忙破费，阿姨今天做了一桌特色菜啊，你尝尝啊。
1: 阿姨啊，这个是姚总专门买来的三文鱼。
0: 哎呦，你还买三文鱼？
1: 你是喜欢清蒸还是红烧啊？
2: 麦叔，这个鱼呢最好是生吃。
1: 哦，我听说过的生吃。哎
0: 呀，是听嘛，肯定是听说过了生吃。我是关键我是不吃生的东西，我都怕它有细菌。
2: 啊，阿姨您放心，这是空运的新西兰帝王鲑，最纯净的水域里捞出来的。吃了绝对没问题，你放心吃。
0: 再纯净它也难免有细菌，它毕竟是生的嘛啊！你看哪有我们这个好啊，烧熟的，你看红烧的还带点辣的，各种料，你看
3: 臭鳜鱼，
0: 臭鳜鱼传统工艺啊，这可是舌尖上的中国呀。哎呀，这个是，哎呀，
2: 是听说过那个，但哎呀，这种腌制的又或者说发酵很久的东西油还是要少吃，长期吃对身体不好，容易致癌。
0: 哎呦，还致癌呢？哎呦，这么多癌啊，我吃了几十年的好好的，你看老麦跟着我也吃了几十年了，好吃吧？
1: 没问题的
0: 啊，没问题，刚刚的。哎，小妖你肯定没吃过啊。好香啊，哎，给你加一块啊，你尝一尝。哎呀，
3: 闻的臭，吃的香，
0: 来尝尝。
2: 那放着吧，阿姨，
3: 放着。
0: 你也一定要吃啊，好吃，传统工艺啊。哎呀，
2: 阿姨尝一下生鱼片。
0: 我
2: 来哦
0: 啊，谢谢啊。哎呀，亲哥，
3: 我也尝尝。
0: 哎呀，你干嘛？
2: 也尝尝，
0: 你尝尝。

0: 起我来听你说，盘子洗得像模像样的。
1: 人家国外回来的，外国的年轻人啊，独立生活能力都很强的。

0: 今天的饭盒又好吃吗？
1: 好吃啊！我蒸六块。马上回家给你买，不用不用，有什么了不起的？哎，人家在那边洗碗干，我们俩坐在这儿把它好了。
2: 哎，
1: 走走走，我们出去一下啊。
2: 哦，好。
1: 哎，你先哭了啊。
2: 好的。
1: 哎，你洗完衣服，房间休息啊。
2: 好。
3: 你先喝茶，正座马上就来。
4: 谢谢。
5: 我知道时间紧，酒店不好订。但是这个日子啊，对于我和我老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对，所以婚礼日期肯定是不能变了。你再努努力啊！不好意思啊，麦总，有点私事耽误了。
4: 没有没有。刚刚听到您要结婚了，提前恭喜您了。
5: 谢谢谢谢。
3: 那郑总，我先出去了。
5: 好。你们酒店之前送过来的方案我已经看过了，还是诚意满满的。那我也有话直说吧，我还是希望找商务接待经验更丰富、品牌更大的酒店。
4: 我明白郑总您的意思。其实为了这次商务接待，我们按照方案上给每个员工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培训，服务质量这方面您不用担心。我知道我们明威日化是上海老牌的日化公司，所以企业文化这方面非常的深厚。有了这个特点，我们又补充了一些方案，您可以看一看。再有就是价格这方面，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再降10%。但是您放心，我们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服务绝不打折。您看看，如果
3: 郑总，波地切利的姚总来了。
5: 哎，姚总，您怎么还亲自过来了？欢迎欢迎。
6: 好久不见。
5: 是啊。
4: 郑总，那你们先聊，我等您通知。
5: 好，那辛苦你跑一趟了。
4: 不会，你们聊。
5: 来，姚总，快坐快坐，咱们是一边喝茶一边来聊聊合作。
6: 好。
7: 小欢，总部给姚总下了特别重的任务，现在市场上各类单子都得拿下。
8: 没关系的 ，Cherry， 谢谢你啊。
7: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
8: 换下一个客源呗，损失了这个郑总，还有下一个张总、李总。行了，不跟你说了啊。
9: 哎呀，说起来大家都是老太太的亲人，这个姚先生怎么一点情面都不讲？
8: 可以理解的嘛，毕竟他也有压力。
9: 陈欢啊，这个波地切利啊是外资的5星级酒店，在大众商务接待这个赛道上，我们是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啊。
8: 崔叔，你说我们普通的商务接待没有优势，如果我们打出差异化，会不会有一线生机？
9: 差异化？什么意思啊？
8: 没事，我再想想。崔叔，你先忙。
6: 麦总。
4: 姚总点这么多，给我们心安理创收呢。
6: 是啊，给我个赔罪的机会。
4: 多大点事儿啊，公平竞争，我没那么小心眼。不过既然姚总请客的话，那我就不吃白不吃喽。
6: 你知道我刚刚突然想起来奶奶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不要一个人吃饭。我以前不懂，但直到奶奶去世后，我好像明白那么一点了。
4: 你明白什么了？
6: 一个人吃饭叫活着，两个人吃饭叫生活。
4: 没想到姚总还有这么懂生活的时候呢。
6: 怎么样？后面对心安理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4: 其实我一直在想，心安理的劣势就是大宗商务这一块。

0: 玩，我们肯定做不好。但是西安里的优势就是本地特色。我有想过做婚礼，但是婚礼竞争实在太激烈了，我们不一定能做过别人。
1: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万一呢？西安里有它独有的风格。
0: 海派婚礼也不是不行，是个路子。

0: 哦，是姚总，我还以为你阿姨回来。
1: 快说，又在这背着阿姨偷偷喝酒呢？
0: 他带我去啊，家里就我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阿姨只是嘴上不让你喝酒，你也不用这么躲着喝呀。哎，
0: 这个事情啊，它关系到夫妻之间相处的这个奥妙，要不要我和你说道说道？
1: 洗耳恭听。哎，
0: 喝酒伤身，所以呢，你阿姨就不让我喝，但是呢，他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让我喝一点，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爱。啊？你看，喝酒伤身，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他知道我喜欢喝酒，喝酒开心啊。所以呢，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让我喝一点。这不就是爱吗？
1: 所以还是得偷着喝，要是光明正大明目张胆的这么喝，就等于给根杆子往上爬，让阿姨更伤心了，是吗？哎
0: 呀，不愧是姚总，聪明人一点就通。我跟你讲，他不管是给我喝还是不给我喝，他出发点都是为我好，是不是？所以我什么事我都听他的。
1: 看来阿姨对麦叔您已经完成了一套很完整的洗脑流程，以至于您这做什么都会先说服自己。
0: 小总，你笑话我？
1: 没有没有，我觉得麦叔您是有智慧的，我该多跟您学习学习。哎，
0: 过奖了过奖了。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守正创新铸魂育人，广东高校推动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提质增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周年，濠江畔筑起新桃源。从尝鲜到扎根，粤企以场景创新领跑 AI 时代新赛道。
0: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在广东各高校全面开设，成为广东破解思政课教学难题、构建大思政课新格局的关键着力点。课程开设一年以来，教学模式持续创新提升，教材内容不断完善优化。
2: 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最新修订的第二版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教材于今年秋季学期面向全省各高校配送供应。在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百千万工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领域增补了最新实践案例与数据。经过修订，教材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的最新足迹、重大政策落地见效的关键节点、重大工程建成投用的标志性成果以及基层治理创新的鲜活经验逐一融入10个专题，使理论论述与广东实践紧密结合。
3: 把教材放在立德树人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重新进行了内容的审定和部分的修改完善。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些新的变化，有一些新的成绩，有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及时进行了更新，使教材更加富有时代性，更加富有现实的针对性。
2: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教师团队根据教材最新修订情况，多次组织开展现场实践教学集体备课会。
4: 在接下来的教学实践中，一个是要结合现场调研的具体案例开展

0: 教学，另外一个是要尝试邀请富有实践经验的一线工作者到课堂上分享从业经历，进而激发学生的共情力和实践欲，真切感受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1: 中山大学思政课教师将实践和调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转化为提高教学实效性的宝贵资源，
2: 发挥学校百年红色基因和学术传统的校本资源优势，建设立足时代前沿，扎根湾区实践，具有国际视野，体现中国气派，富有改革特色，传承中大血脉的思政课程体系。
1: 在广东海洋大学，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与海洋特色深度融合，学校充分发挥海洋学科优势，将广东向海图强、耕海牧渔的生动实践转化为鲜活的课程资源，同时把学校师生参与海洋牧场建设、挠洲族大黄鱼人工繁育等真实案例和一线故事引进课堂，极大增强了理论阐释的亲和力与针对性。
3: 将广海基因融入课程，就是要用师生身边的真实案例去触动青年，让宏大的国家战略变得可感可及。我们在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海洋事业，为海上新广东建设培养胸怀蓝色梦想的时代新人。
1: 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是广东思政课改革标志性成果，实践是核心要义。今年暑期，广东高校师生沿六条路线开展研习南粤活动，沿着总书记足迹实地研学。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走进清远英德市石鼓塘镇，用手中的画笔和专业的创意，为当地乡村融合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4: 讲述瑶山脚下的革命故事，以青年视角传播老区红色文化，用实际行动耿续红色血脉，践行新时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
5: 通过这次社会实践，学生将课堂上学习的理论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深刻地感受到了百千万工程是广东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头号工程，并在下乡期间以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广东答卷注入青春力量。
1: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见习记者李有禄报道。
6: 9月16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部署进一步做好尊师重教和安全生产工作，研究安排抓好下阶段经济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强省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抓实抓好，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本领。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教师的关心爱护，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潜心育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15条硬措施，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突出船舶、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高风险点位，推进消防安全攻坚，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同时举一反三，落实落细各领域安全防范措施，毫不松懈做好防汛、防台风和森林特别防护期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分析全省1至8月经济运行情况，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以更大力度和更加精准有效的举措，奋力冲刺3季度、4季度各项目标任务，全力争取更好发展成果。要促进工业经济稳定较好增长，深入推进广货行天下，组织更多面向消费

消费者的专场促销，面向经销商的产销对接和供应链企业的采购对接，落实好分行业高质量发展措施，做好制造业赋能各项工作，支持工业企业技改数转，做精做专，提升规模，加快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要扬长补短，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巩固金融业良好增长势头，抢抓机遇，做大做强信息服务业，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P0助餐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加快发展。要以更大力度抓好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发挥各级促投资工作机制作用，强化项目审批提速，协调突破卡点堵点，推动在建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拟新开工项目及早开工，持续梳理可能的、可行的、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储备库，千方百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精准对接需求，拓展国内外市场，积极引进更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加快完善城乡商业网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挖掘服务消费潜力，精心办好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的旅游推广和促消费活动，积极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持续扩大货物和服务贸易规模。各级领导干部要全力以赴抓好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主动走出去拜访企业、对接线索，抢抓 APEC 会议机遇，精心策划招商活动，通过新城加行程和专业化服务，全力争取更多项目落地实施。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政务效率，强化产业生态建设，下更大功夫建设高效、便捷、性价比高的要素保障体系。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推动农林牧渔业有较好增长，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下大力气抓好县域经济。要着力促进就业和增收，统筹各方力量发展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社会事业和相关产业，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9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在广州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调研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情况。黄楚平走进广州市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展示中心，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参观，询问有关情况，充分肯定展示中心制度史料挖掘得好，创新实践总结得好，宣介功能发挥得好，希望继续发挥好窗口作用，常态化作为各级党校实地教学场所和青年学子的思政教育课堂，积极承接社会各界和友好国家团体参访交流，生动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黄楚平表示，通过调研感到，在市委正确领导下，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注重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刚性实效，激发代表履职热情，创造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他强调，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抓牢抓好，自觉把省委关于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的部署要求贯彻到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发挥好代表主力军作用，依托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基层单元，更加充分地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切实以打造省域样板的扎实成效，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凝聚智慧和力量。9月17号，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大力发展岭南特色农产品，做好月字号土特产文章开展专题协商，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会上，省农业农村厅主要负责同志做情况通报，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政协委员代表踊跃建言，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积极回应。与会人员围绕培育岭南特色优种、特色品牌，建立健全湾区标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深入互动交流。
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强调

0: 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要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广东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系统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全省月字号土特产发展取得扎实成效。要紧扣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农业强省大局，谋划推进特色农业发展。要立足土的根基，一体抓好种质攻关、生产配套、市场保障。要做强特的优势，坚持标准引领、品牌赋能、融合增效。要延伸产的链条，强化金融赋能，培育链主型经营主体，打造全链条产业集群。要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协商建言，广泛凝聚共识。
1: 五年前的今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正式揭牌，合作区由粤澳两地政府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开启了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无先例可循的全新体制。经过五年的大胆探索、深度融合，横琴合作区已经成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实现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平台。
0: 昨天，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落地横琴，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秦澳协同运作模式，支持办理63项澳门高频线下政务服务事项。如今在横琴，可供澳门企业居民办理的服务共477项，实现澳门线上政务服务在合作区基本覆盖。
2: 我今天办的是个人资料证明书，跟以前的不同在于在这里办呢很从容。以前呢回到澳门呢现场办的话呢，来回通关时间呢都要差不多2个小时，那么现在在这里办呢，全程呢大概也就不到10分钟吧，然后呢很流畅，
3: 都是比较严格按照我们澳门政务的本地的一个服务规范来执行的。预约那个澳政府当也是用到我们澳门居民很熟悉的一个易互通啊，还有上社通那个电子政务平台。
0: 五年间，逾30000澳门居民在此就业、生活、居住。今年4月，2名澳门高龄患者经澳门医院转诊至横琴接受治疗，在智能手术机器人辅助下，顺利完成高难度肺穿刺活检与冷冻消融治疗。这场跨越秦澳的联合救治，其核心技术正来自于这家由澳门青年创办、落地横琴的澳资企业。
4: 我们的产品得到了临床医生的高度认可，依托在横琴包括澳门的平台，我们做好产品的出海。目前我们也已经在申请欧盟的 CE 认证，也希望借助香港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去把我们的产品辐射到东南亚包括中东一些国家。
0: 横琴合作区成立五年来，与澳门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协同，聚力发展科技研发与高端制造、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现代金融等四新产业。
5: 澳门加横琴加珠海三地协同的一个发展模式，让我们的一个状态是技术来源于澳门，然后研发转化在横琴，然后规模化生产在珠海，那我们市场在全球的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一个90.6%。未来呢，我们希望您澳科技那一套机制能够形成更大的一些联通。
0: 教育是合作区发展的未来根基。随着今年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校区正式启用，逾1000名青年学子来到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的新校园求学，澳琴延伸办学迈出实质性一步。
6: 通过这样的大学城，我们既培养人才，让人才又在实验室从事研究，研究最后应用到产业里面，形成这样的以科技创新推动澳门经济速度多元发展，然后也能够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新空间，横琴桃花源。横琴这片土地正一步步成为澳门居民此心安处的吴乡。
7: 进入第二阶段建设，我们将落实国家一揽子支持政策、攻坚规则衔接深水区改革，持续扩大商事、民生、专业资格

0: 等领域规则衔接成果，打通要素跨境流动堵点，坐实澳式勤办等便民举措。
1: 广东台报道。
2: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当前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硬核科技开启产业新赛道。粤港澳大湾区一批龙头企业抢抓人工智能机遇，深耕技术研发，推动人工智能技术

0: 说到 AI， 很多人的第一想法就是简单的聊天问答，但实际上如今的 AI 算法和功能早就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场景，它可以在娱乐、办公、生产等各个方面凸显出它的 AI 算法的强大。那如今我们的第一站就是 AI 短剧。
1: 一般我们现在的短剧，我们是一分钟，可能就四五个分镜，大概需要15到30分钟就能制作出一集。现在中国整个的算力的集群的基座其实比较完善，极大的释放了人们的创造力，低成本的低门槛的创作呢，又能更多的激发的人们的表达欲。那这个的话，其实又能更好的训练到了模型，那其实这是一个正循环。
0: 从一个小小的聊天框起步，我们一路见证了互联网的发展和科技的变革。那 AI 在动捕中又承担着哪些角色？
2: 动捕这一块呢，我们会给腾讯的 AI 动作大模型给它输出很多的前戏的一些动作，就是尽可能的考虑到它的整个维度，还有每一条动作的一个精度。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一个产品叫 VisVis， 它能够从文字里面直接输出你想要的动作。
0: 由于更容易走进普通用户视野，这类产品可以更直观地展现大模型的多模态能力，但是真正有望重塑产业逻辑、改变市场生态的，则是近期面世的另一款产品。眼前的这一款桌面办公智能体 WorkBody 就是 AI 智能体的经典落地成果。它不再只是简单的对话聊天，而是自主拆解任务、协同完成工作，让艺人公司成为现实，助力超级个体，也助力企业打造更强的超级团队。
3: WorkBody 自身再去做这类的一些思考，统一个工作台，打通所有的系统，把所有的数据收集，通过一个大脑去处理，让 AI 代替人的思维啊，代替人的手。
4: 关情 WorkBody 啊，就是专门为政务场景而生的，做到办理环节更少，审批速度更快，政策答复更准确，把智能化的便利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件便民利企的实事上。
0: 从 AI 短剧游戏生产到全球出海文化输出，再到跨界赋能至民生公共服务领域，背靠完备的广东电子信息产业链 AI 早已覆盖到千行百业，而这就是广东数字新智生产力的真实写照。随着越来越多 AI 项目在粤港澳大湾区落地开花，人们对 AI 的印象也越来越具象化。而这份成绩单背后，不仅有像腾讯这样的巨头，也有正在攀登的初创企业，不同层次展现出广东企业在科技创新上百花竞放、茁壮成长的良好局面，为广东始终在科技创新上走在前列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广东台记者严迪报道。
5: 随着线上订餐的普及，没有真实堂食，使用虚假证照伪装成正规店铺的幽灵外卖，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一大隐患。为化解这一监管难题，南粤善智阳光厨房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推广共建活动今天在广州举行，集中式餐饮厨房全透明管理经验在全省开放共享。
6: 无堂食外卖大多是体量不大的小微店铺，容易陷入整治、关停、转移、反弹的监管困局。对此，广东在大量实地试点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经营场景探索差异化的治理路径。在广州这个平台自建的集约化集中厨房，记者看到入住商户的后厨监控全量接入省级互联网加名厨量灶系统，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三方实时可视。
7: 首先商家每天他会有一个自己的自查，且我们会有一个对 C 端展示的实案日记。第二层的话，我们会通过店长对他的一个周度的巡检，帮助商家在一些像是他的加工存储区域，然后以及操作间等，然后人员的仪容仪表方面进行整体的检核。
6: 在活动现场，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行业首个新型集中式餐饮厨房基础设施与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团体标准，重点明确设施配置、过程管理以及运营方与入住商家的责任边界，形成系统可操作的建设和管理要求。
8: 那接下来在网络订餐里面，我们一个是推这个阳光厨房，也就是我们说的互联网加 AI 监管啊。另外呢，我们在整个监管过程中呢，还会对这个发布一些指引规范啊，还有我们加大这个无堂食的外卖的那个。

0: 个质量的抽检啊。
1: 广东台报道。昨天，江门海关签发全国首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向下输柬埔寨原产地自助打印证书。自助打印证书与现场签发证书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办理。今年一至八月，江门海关为企业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5.5万份，自助打印率达99.48%，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近日，随着一条长达22.88米的钢铁巨龙在防护工程施工二标稳稳吊装入槽，国家两重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国家水网重要防洪工程黄毛峡水库工程全线首幅地下连续墙钢筋龙吊装施工成功完成，标志着该工程防护工程地连墙建设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目前各项筹办工作正有序推进。本届进博会招商路演广东站今天在广州举行，进一步打通了上海办展湾区共享的联动通道，助力更多广东企业借船出海、借势升级，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拓展发展新空间。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小生物街，如恒力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 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9月22日晚，技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洁净通风，环保净化，认准新亚，新亚环境。领航制造自动化，助力产业制造升级。
3: 早上好，今天我省的气温还是比较高，大部最高有33到35度，要注意补水防晒，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白天多数时间阳光会相伴，不过呢，雷雨偶尔也会来打卡。今天和明天，湛江、韶关和清远出现的概率会高一些，局部地方还会有大雨。后天阵雨或雷阵雨则主要会出现在南部一带，雨水呢会比较分散，晴雨两用伞最好是随身带，雷雨时要远离大树、广告牌，天气激烈时最好是待在安全的室内。另外，早晚时分，中北部的部分时间会有轻雾，局部地方有雾，早出晚归要注意低能见度给交通带来的不利影响。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乃身外之物。说吧，要命还是要钱？说呀。

0: 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1: 马丹那电脑，
2: 马丹，
1: 马贼，
2: 马贼。

0: 医者を呼べ。
1: はい。
0: お前らここ守れ。はい。マイクルの声。
1: はい。医者。医者。医者。来。

0: 刘掌柜死了，不过刘掌柜在死之前说出了西影镇东平教堂。太好了，终于不算白忙活了。
1: 这样，咱们分成两组，分头行动。我和玉哥哥一组，你们其他人一组。
2: 那小明也跟你去，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
0: 那就有了小明兄弟了。哪里？也不能白让你救我两次。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也要去。你们救了我，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那你跟我们俩一组吧。

0: 老板，我来取一本预定的书。
1: 你能告诉我书名吗？
0: 丁香。
1: 您贵姓？
0: 我姓肖。
1: 好，里面请。
0: 好。

0: 我有离开一段时间，哦，对了，苏海龙和情况怎么样了？苏海龙他们已经查到了疫苗配方的具体下落，现在应该去西营镇的路上了。西营镇？是啊。也许这个人能帮上我的忙。你也要去西营镇？啊，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基本掌握了关东军1010部队的情况。 这支细菌部队就驻扎在孟加屯。大公一郎的死是对这支部队沉痛的打击。最近，军务省专门组织了一次进入1010部队进行视察。我想，
1: 你想通过这个观摩团进入第1010部队？
0: 对，有关的证件，佐尔克先生已经为我准备好了。
1: 你成功打入特高课内部，现在要亲自进入第1010部队，会不会太冒险了？
0: 可是有关1010部队的文件都设为绝密文件，根本无法拿到手。眼下看，也就只有通过这个办法能拿到证据了。西营镇和孟加屯的距离很近，说不定苏海龙能帮上你的忙。嗯，苏海龙这个人胆大心细，是个好帮手。 我希望他的加入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放心，
0: 我离开以后，这儿的工作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小心。那我走了。
1: 好。

0: 海龙哥，我实在走不动了。
1: 马上就到了。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要不你们先走吧。
1: 哥哥。
2: 啊。
1: 小明兄弟，你们陪着顾小寒，先慢慢的往前走，我去周围看看去。
2: 好，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啊。
3: 哎。
2: 怎么样？你没事吧？

0: 敢问这位壮士，大路这么宽，咱们各自走一边，你拦我们做什么？
1: 小鬼子就在你们后边，我怀疑你们是小鬼子的探子。
2: 小鬼子，没看见啊，哪儿呢？
3: 瞅你们这细皮嫩肉。

0: 吃细粮的吧？
1: 废话，我是格格，能不细皮嫩肉的？
0: 你什么？格格？嗯，我的奶奶那还皇上呢。我怀疑你们就是小鬼子的探子。
2: 兄弟，我们都是生意人。新京的曾氏当铺，那是我们家产业。这次是替老爷子跑腿儿，不知兄弟能不能行个方便？那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西营镇。
0: 开当铺的去西营镇干什么？
2: 西营镇的曾氏杂货铺，那也是我们家产业。点货，
0: 点货。
2: 你蒙我了。
3: 你们这帮土匪。
0: 谁土匪啊？老子是堂堂的抗日联军。
3: 哦，没看出来。
0: 弟兄们，给我搜身。
4: 慢着，
2: 兄弟，搜姑娘就不合适了吧？
0: 是不合适，但是你们这做生意的怎么还带着枪啊？
2: 天黑盗险，防身的。
0: 防身的？你蒙我玩呢？啊？这是一般人能整到的枪吗？俺们队伍里都没有。爷爷可上过小鬼子当，以为小鬼子神机妙算，那炮竟往咱们脑子上招呼。后来抓了两个和你们一样的探子才知道，小鬼子合着是派你们化妆成我们中国人，啊，混进我们的队伍里，早就把兵力和火线整得贼明白，是不是？
1: 什么你们中国人？我可是大清国的格格。
0: 格格，弟兄们，给格格请安。
5: 格格，
1: 行了行了，平身吧。
0: 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下去。等收拾完这帮小鬼子，再收拾你们这帮奸细。
2: 烫手。
0: 格格呢？
6: 小鬼子上来了，
0: 哪儿啊？
6: 那儿啊！
0: 弟兄们，都给我提起精神来，眼珠瞪圆了。等小鬼子离近了，好好招待这帮小鬼子，尽尽咱们的地主之谊。
6: 好嘞，
0: 来。

0: 兄弟，我知道你怀疑我，可是都这个节骨眼上了，我再这么耗下去，你这几十个兄弟的命都得搭在这儿。
1: 兄弟，信得过我们的话，给点时间，我把他们的迫击炮给搞掉。
0: 枪都顶到屁股上了，我能说什么？
1: 于哥哥，照顾好顾小寒。
2: 好。

0: 兄弟，身手不错呀！啊，要不这样吧，以后你们跟着俺们干，咋样？
1: 脑子转挺快啊！哼，
0: 那是。
2: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哎呀，
0: 这旮瘩地方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能咋办呢？要不是跟着我们老大在黑瞎子给我干那一票，也不至于没着没落。
3: 你说，在新京附近的黑瞎子给我干了一票，啊？
0: 咋的？兄弟，我看你也不像个普通人。要不这样吧，你要是不愿意跟着俺们干，俺们以后跟着你干，怎么样？大哥怎么称呼？
2: 苏海龙。
0: 好名字。这位兄弟，
3: 曾孝明。
0: 刚才都有得罪，别往心里去。
3: 尽量吧。
0: 以后俺们就跟着你们干，啊！现在去哪儿？
2: 西营镇。
0: 兄弟们，上西营镇。
4: 走，
0: 这边。

0: 附近的老百姓，掌柜的经常在这一带抓人，基本上到时候去了都回不来了。
1: 走，咱们进镇。
2: 进镇？这里可都是鬼子呀，现在进镇不是找死吗？
0: 来日抗联，还怕小鬼吧？
3: 又飘是吧？去哪儿你都想跟着，带着那人在镇外面守着。
0: 咱们都说好的吗？带着我一起打鬼了。
2: 俺跟着你，
0: 滚！什么都有你，赶紧把那些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是，
0: 龙哥，给句通话，让不让俺跟你一起打鬼了？
1: 让。
0: 行，
1: 但你得听我话。
0: 没问题。
1: 走。
2: 走。

0: 东北抗联第一军游击队战士，要杀要剐随你便。
1: 你们走吧，还不快走。
0: 走。
1: 慢着，玉衡药店怎么走？
0: 出了这个弄堂左转就是了。走。

0: 哦，伙计，你们老板在吗？
1: 先生，您有什么事儿？您是需要买药吗？
0: 哦，不不不，我是你们老板的朋友，从新兴来的，特意来看看他。
2: 哟，龙骨绝！哟，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0: 好好好。

0: 没死。
1: 这些账回头再跟他们算，现在当务之急，我们得想办法进入西营镇。
2: 早く早く早くしろ。
0: 畜生，行了，也跟他们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分赚了。
3: 你现在过去能换几个？有机会，我让你一个人换他200个，不是更？

估计咋还不到呢？别路上出啥事儿啊？不能，估计能出啥事儿是吧？我觉着吧，你倒等会儿我呀。